0: 遇到了跨区农机修理队的师傅刘德峰，并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从早上5点多一直忙碌到半夜12点多的一天。
1: 早上5点多，刘德峰就接到了报修电话。
2: 你在啥地方？给我发个位置啊。
3: 好，你抓紧来啊，快点啊。
2: 好，你现在用户接不出粮来，他是关键停机，用户也着急啊，关键是。今天是大忙的时候，现在是接了有个六七单了吧？
4: 是不是该？
1: 三夏期间，为了保障下收，跟着麦克走的跨区修理服务队遍布全国麦收重点省份。仅在安徽阜阳就有37支这样的队伍，刘德峰所在的队伍有上百人，他是队里年龄最大的，
2: 53了，55啊左右啊，你这就不让出来了，因为年龄大嘛，队愿意在外边跑，你给用户修好了，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
1: 一上午时间，刘德峰很快修好了3台农机，到中午遇到了今天的第一个难题。
5: 跨区农机手从山东过来，昨天开始空调时好时坏，眼下这个天气空调不好是大事，不仅影响收割，严重的还会让驾驶员中暑。
6: 这天太热了，要是没有风扇空调的都40多度。
5: 刘德峰判断可能是线路虚接，但难点也在这儿，如果是老式农机，机械故障一目了然，可现在的收割机越来越智能，全靠线路控制，寻找故障就更加困难了。
2: 以前是机械的，简单也好修，自动化程度高了，修的也复杂了。
5: 2个多小时，刘德峰终于找到了那根松动的线头。
2: 好了，师傅，你看开车试一下，现在好了。就是这个啊，这个线一阵，如果接不合不上啊，这个电就没有。
1: 看空调运转正常，刘德峰来不及多停留，又奔向了下一个客户。
6: 电线那个灯不亮。
7: 灯不亮，
6: 这个工作灯也不亮
2: 啊。行，我给你到时候给你看看。
1: 刘德峰告诉我，下收时节到现场第一件事儿就是判断轻重，如果不影响当下收割，尽量利用晚上修，这样不影响农机手白天赚钱的时间。
2: 主要是用户割地，
7: 咱不能耽误人家割地。
2: 对，咱们出
7: 那这个咋办？
2: 这个就是出时间给他修呗，别没办法，他只有晚上修。
1: 下午2点多。响了一上午的电话，暂时停了下来。刘师傅也终于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顿饭。
2: 这不是有泡面，有这简单的矿泉水。
7: 矿泉水啊。
2: 对，还有咸菜。这是这个烧饼。
7: 烧饼啊。
2: 对，准备好的。
1: 手里的烧饼刚吃一半，手机又响了。
2: 来电话，来。
1: 这次不是报修。
2: 哎，媳妇。
8: 你打了好几次电话，你都不接我那电话。
2: 没这个顾得上。
8: 你只要你不在家，在家里就出事儿，水管子也漏。
2: 水管子，你先把那个开关先关死它吧。我回去以后看看我怎么修一下。行。
7: 水管子坏了。
2: 哎，不是电器的事儿，就是啥没啥事儿，就是想我了，媳妇想了呗。
1: 下修工作一出来就是2个月，家里人嘴上埋怨他跑太远，心里则是怕他在外边受气辛苦没人管。正说着。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2: 用户觉得如果加油门的话，它来回颤动。
9: 你先把它放那，
10: 你那个开关的时候已经关掉了。
9: 你看，昨天你又在给我搪塞，今天你还在给我搪塞。
2: 不是搪塞，来
9: 我来。
2: 不要，你这样很危险。我说，
9: 又不是燃起给我解决问题。我跟你说到现在问题了，你都没听明白，你一直在给我打。
2: 我听明白了。
9: 一直在给我打忽悠。
1: 调试后的效果不理想，农机手提出换人，刘师傅随即联系了一名对割台更熟悉的同事到场，自己则赶往下一个报修点。
2: 如果说耽误了他收地啊，他肯定是着急，咱们也理解这个。我得叫一个这个师傅他看看，反正是这个事吧，没给他处理好。
1: 天色渐暗，一天的机收工作陆续结束。刘德峰开始挨个处理白天约好的那些不着急的活。
2: 用户也干完了，
7: 这都马上9点了
2: 啊。啊，你试一下，你
7: 给了这个我说等你凉了。
9: 好，
2: 弄这不亮吗？对吧？
6: 打个电话服务来的都也快，都写好吧。
9: 服务最好了。
1: 一天的修理结束，回到住处时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
2: 天天差不多如此吧，还有同事还没回来。
5: 正说着，刘德峰看着手机笑了，屏幕上是农机手发来的信息。
2: 你看现在用户

0: 给我发了信息。
1: 你看，这就是我给人家修好了，得到的最高荣誉吧，
0: 有成就感。
1: 对对对。
2: 山东的小麦正在收获，看着地里不同品种小麦的长势和产量，种粮大户早早就开始为秋播选种忙活了。
3: 在济南章丘区郑家村，种粮大户高山正在田间打理自家麦田。他今年种了400亩小麦，有些长势不错，但有些小麦的长势很不好，他的心里很着急。受去年秋汛的影响，当地小麦普遍晚播，为此他多种了几个品种。
4: 今年这个品种啊不是很好，毛病非常多，它尤其是这个赤霉病，所以说也就淘汰它了。咱看我这块地啊，它这不是这些品种，你看长势就挺好，黄你看落黄多，观鸟呀群体啊也挺大，所以说挣钱不挣钱，这个品种是关键。
3: 恰好这几天，山东省农科院在济宁市兖州区举办小麦新品种购销对接活动，他便驾车近3小时赶到现场。
5: 我们就要把这些品种呢进行一个这个全方面的这种介绍，让大家对我们品种有一个充分的了解，那么在进行后续的推广种植的时候，尽量的减少这个生产上的风险。
3: 结合自己已播种的小麦长势的对比和现场的反复观摩，高山最终选定了最符合自家地块的一个新品种。
4: 你看它都这样的灌秧灌的比较好，一个是抗病抗刀能力，你看抗刀能力它弹性比较好。我观察的一些细节，就是它这个抗病能力抗冻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它能这个带绿过冬，你像短延时的降温啥的，它这个品种啊它都能扛住了。
6: 那像您刚刚说这个产量高，怎么通过这个观察能看出来呢？
4: 一个是看磨穗数，你看它灌秧灌的多好啊，你看对，这是个小米头头的也掉不下40来个粒了。你看它是防锤型的，它那立的是防锤型的，比较大，在现场就确实我发现了一些好的品种啊。
3: 目前他已经敲定选购意向，交了10000元的定金，准备今年买10000斤，把自己家400多亩的地块秋播时全部种上这个品种。为了给种粮大户更多更充分的选择，山东已经在近期组织60余场类似的新品种小麦购销对接活动，进一步提高小麦两种覆盖率。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到10日，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8日18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以及自涝两个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东南部处于橙色预警范围，当地中小河流洪水和自涝气象风险高，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近日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量大，降雨集中，导致农田积水，出现塌方，道路中断。8日下午，江西泰和县江滨村因降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16名村民被困江心岛。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村民距离岸边约150米，最深水位约1.5米。现场水流湍急，水位仍在不断上涨。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转移被困村民。经过84分钟救援，16名村民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岸边。据了解，8日上午，16名村民在江心岛上种植红薯，下午3点左右突降暴雨，河道水位暴涨，导致被困。受强降雨影响，江西赣州张贡区新墟村、火然村等多个村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受淹、沟渠堵塞等内涝险情，当地紧急调度多台挖掘机、抽水设备，对堵塞的河道、沟渠、涵洞进行清淤疏通，加速积水排流。
7: 发现这个地方是特别的堵，然后就是把那个稻子淹掉了，请了挖机过来，把那个树枝这些清掉，泄痕嘛，解决那个水稻浸泡的那个，因为现在那个水稻正在抽穗的时候泡一下那个穗花全会泡掉。
2: 8日，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在蒲北县强降雨瞬时雨量大，县城小时雨强达81.7毫米，平睦镇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80.1毫米，降雨导致蒲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积水，一辆载有多人的小汽车

0: 被洪水冲走，车内人员爬窗求救，当地多名群众冲入水中将车辆拦截，并搭起人桥进行救援，车内被困人员最终被全部救出。八日，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石林村多处出现切坡塌方，大量泥土、碎石及树枝堆积在路面上，影响道路通行。当地村干部、群众携带镰刀、铁锹等工具，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清理作业，并设置警示标牌。经过干群合力，截至当天下午4时，已完成2处塌方清理，部分道路恢复畅通。芒种时节，四川达州的青梅陆续进入收获季。在达州达川区百节镇，除了传统的青色青梅外，还有不少果实因光照充足，逐渐由青色转为黄色或淡红色，果农们加紧采收。
1: 挂果率也比较高，亩产大概可能在3到4千斤，预计今年的收入不错。
0: 由于采收期短，鲜果不易储存运输，往年青梅萎果容易腐烂。当地依托新建的智能化烘干生产线，将部分鲜果就地加工制成乌梅产品，减少损耗。据了解，达州市现有青梅种植面积6万亩，预计今年鲜果产量超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甘肃岷县10万亩猫尾草眼下迎来头茬，集中收割。这些猫尾草是赛马、奶牛等草食动物的饲草。在岷县，老乡们正抢抓农时窗口期，抢收猫尾草。
2: 今年日肥饱，草长得也好着呢，只有该去收割呢，不是就再过一下就草就出穗了，草就长老了。
0: 仙草保鲜期短，极易霉变发黄。当地推行当天收割、当天烘干、当天加工，让牧草快速脱水。据统计，岷县猫尾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年产优质甘草6万吨。每年4月到6月是南方海域海胆最肥美的时候，眼下广东深圳南澳海胆迎来丰收。
3: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海胆就是渔民们天不亮下海去捕捞的。那么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200多斤的海胆，每一个海胆都有我手掌这么大。
4: 这一天就是有5包海胆，大概1000多斤。
0: 在一处海胆加工点，工人们开壳取肉，这里每天要处理上100斤海胆。
5: 目前的产量我们已经取了有2-3吨的肉啊，跟去年相比的话有增长了20%到30%。
6: 今年要比往年的海胆销售量增长到20%到30%，每周的话可以去到5-6百斤。
0: 在深圳，随着端午节临近，特色海胆粽也迎来销售旺季。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工人们正铺叶、放米、加料、包粽子。海胆粽里除了新鲜海胆黄，还要有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用芒叶包裹成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制4个小时以上，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6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除了有本地市民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
7: 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订单，基本上比平时的那个销量有增加10倍。我们的工人呢也比平时增加了1倍多，每天的发货量呢都是2000到3000单，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最近，在广西百色果化镇玻璃村，一条蟒蛇闯入村民的鸡舍中，接连吞食了多只鸡。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条大蟒蛇正盘踞在鸡舍角落。抓捕过程中，蟒蛇因受到惊扰，将之前吞食的5只鸡又陆续吐了出来。消防员瞅准时机，成功将蟒蛇控制住，并把它装进专用的笼具里，移交给当地林业部门进行后续处理，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日前，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片区内，多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绽放。通体晶莹剔透的水晶兰簇生于腐叶土层之上，

水晶兰茎叶中完全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对生长环境要求尤为苛刻，只有在人迹罕至、阳光稀缺、生态环境非常好的深山丛林里才有机会看到它。八日，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北部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宇都宫市政府称，六日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八日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八日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四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加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经泰国海洋部门官员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被冲上海滩的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是栖息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当地海洋专家指出，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导致海参脱离海床并被冲上岸，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芒种时节，麦浪金黄，果香漫溢，正是品尝时令鲜味的好时节。在四川大邑，眼下青梅迎来最佳采摘季，摘梅酿酒既是庆祝丰收，也是消夏佳选。大邑位于西岭雪山脚下，这里水源丰富，雨量充沛，昼夜温差大，常年平均气温有 16.91 度。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当地青梅肉质柔软、果香浓郁、酸度高的特点，为青梅酒的酿造奠定了基础。芒种时节，青梅熟，麦收芒，预计未来几天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等地会是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一些地方会遭遇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暑气渐盛，大家在户外收晒小麦要注意防暑降温，可以吃一些青梅生津解渴，消暑去乏。而在东北、华北地区，10号仍会有雨水落下，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户外劳作要避开不利天气，注意安全。此外，10号、11号云南西部和南部也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要及时清沟理伤，防范自涝，雨后适时喷药追肥，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转晴，16到26摄氏度。天津多云，19到27度。黄南小雨，10到21度。突泉多云转晴，15到28度。遵义多云，17到25度。安庆多云转阴，19到30度。中卫晴转多云，15到31度。林芝小雨，11到23度。张家界多云转阴，18到33度。

0: 黄冈多云，21到31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2度。邢台阴转晴，19到28度。邯郸阴转多云，19到31度。淮南晴，20到32度。鄂尔多斯晴，12到23度。昭通阴转小雨，12到18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命蛋疼。
1: 星级大厨返乡创业，挑战土家族八步宴，
2: 都是在90、80岁以上的人，他才知道这个菜。
1: 寻觅传统食材，探访土家文化，
0: 带着文化，带着理念去做菜。
1: 土家族的味道传承，乡亲们的情感寄托，八步宴席能否成功亮相？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地大物博的华夏文明，四季富足的山海珍翠，烹调出八方地域风味。湖南省西北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民族文化，让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偏爱酸辣鲜辣的独特口味，凝聚成了湘西饮食文化的灵魂。在土家族的饮食文化里，有着鱼吃跳猪吃叫的讲究，意思是说刚捕捞的鱼和新宰杀的猪，其肉质最为鲜美。这种对食材新鲜度的追求，诠释了在最佳的时机获取食材，才能品尝到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
0: 好运当头，做小妹的，
3: 我叫田红飞，宝靖县王美坡镇拔毛村人，1988年五月出生，17岁开始从事餐饮行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个年头了。
1: 田红飞曾经是一位星级饭店的行政总厨，在大城市的餐饮界里达到了职业的顶峰，现在返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更接地。

0: 气的相处。
1: 学校出来什么洗盘子、切菜、什么杀鱼、什么做烤鸭，还有什么做那个什么燕鲍翅，做日本料理，做刺身。我的感觉到我的人生经历好像就是都是在厨房里面成长的，没有吃过别的地，没有干过别的活。刚刚杀的羊猪嘛，就是这用新鲜的这个肉做个豆腐丸子给大家尝一下。2017年的时候就回到了宝靖，自己创业，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能不能把外面的一些海鲜引进到我们小县城里面？但后来才发现，路途又远，夏天还有损耗之类的，算一下成本，这样的经营下去又是个问题。突然有一段时间也想放弃了，我个人从打心底里面我还是估计热爱这个厨师这个职业，因为有了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坚持下去。差不多了，我出锅了。
0: 烹制杀猪宴对于田鸿飞来说不仅是年味儿，更是他难以忘怀的乡土情节。
1: 大家坐，大家坐，那包装桌开餐了，大家吃好喝好来。小时候想走出大山，走在外面大城市溜了一圈过后又想回到农村了，我也在想为家乡的美食探索出一片新天地吧。
2: 太香了。
0: 一直奔波在创业路上的田鸿飞参加了在宝靖县举办的中国村厨村艺大赛，通过家乡优质食材挖掘特色风味，在传承弘扬土家族美食文化的同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更是找到了一条创业的新思路。
1: 不单你要会做菜，你还会了解这个菜品背后的故事，菜品的文化，然后带着文化带着理念去做菜，这才是做一做很成功的菜肴。然后那边就是沙湾村，我们过河去干一件事。
0: 地处宝靖县酉水河畔的沙湾村，三面环水，是中国第五批传统村落，也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寨子，正以打造土家族特色民俗文化村来吸引游客，推动乡村发展。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终于盼到你来了，好家。
0: 沙湾村村支书特意邀请田鸿飞来制作一席传统的土家八步宴。土家八步宴源于土家族古老的八步联盟传说，这一传统宴席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土家族人团结协作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
4: 我们认为呢，这是不仅仅是一道好的美肴，同时也是一个传奇的一个神奇的一个传奇故事。
5: 现在你说要懂这个东西的人都是在90、80岁以上的人他才知道这个菜，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他没有人传，是吧？
0: 在距离新春仅剩半个月的时间里，田鸿飞究竟能否成功还原呈现这一土家族的传统宴席？
3: 更热闹一点，是很要气氛一点，是吧？哦，有的有的，
4: 可以
1: 可以可以。
0: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酸和辣是湘西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味道，是镌刻在土家百姓记忆中的味道，也是湘西土家族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1: 哎呀，要生要生要生啊！说这样，这样花生啊。
0: 然而对于要制作的酸料的另一种食材的寻找，田鸿飞只能去田间碰碰运气。
1: 这也是浮葱，

0: 太小了，这太小了，要找大一点的。
1: 野狐葱是大自然对湘西百姓的馈赠。时值冬季，野狐葱还需经几个月的蛰伏，到清明时节才最为茂盛。
0: 这还可以，有这么大，人家带这个葱头才香。做那个狐葱酸，做饺子吃的有点腻嘛，然后我们就放在这个狐葱酸放里面，酸酸的比较开胃。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个大的。
2: 你小时候就是吃了狐葱长大的，以前就是这个是这个山上的山珍海味的。
1: 如果说家乡味道是一种乡愁，对于曾经奔波在外的田鸿飞来说，母亲腌制的酸料更是一种浓浓的童年记忆。
0: 包括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带一点，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在食堂里面打了点菜回来嘛，饭搞好了就是自己拿个玻璃瓶装了拌饭吃。也是
1: 湖南湘西多雨的湿润气候，让腌酸成为了保存食物的方法，也形成了一方地域风味。包谷酸和野狐葱酸便是湘西土家族人日常生活餐桌上离不开的味道，也是烹制土家风味的必备食材。
0: 你看一道那个扣肉，我们一定要是就是放那个包谷酸辣椒放在里面去蒸，在外面的回来的人啊，每家回家也是过年的时候，这扣肉真好吃，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这也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1: 熏制腊肉是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这种独特的食物保存方法，无论是在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热的夏季，都能确保脂肪和蛋白质的供给充足。湘西土家腊肉更是具有浓郁的土家特色。
0: 过到腊肉洗好久了？过腊肉
3: 洗好久了，洗了一个星期了。
0: 还没表演时候，昨天我要走那个八步羊那腊肉都赶不上了，是吧？你说
3: 赶不上了没？你就是洗也不洗，自己看
0: 呀。现在我们现在用的话，就是喜欢吃那种五花肉，三层五花那种熏出来，那就好看了。
4: 至少还有半个月，
0: 还有半个月，
4: 还有半个月，再半个月不能停火，
0: 不一直在熏，
4: 一直熏，不停火。
0: 找了两家了，没找到，整个村里面都是干腌的。
5: 要包个好嘛。
1: 为获得口感更为醇厚的腊肉，当地村民会将腊肉埋藏在盛放稻谷壳的木桶中，这样保存腊肉在吸纳稻谷壳的清香的同时，稻谷壳也吸附了腊肉中的水分。代代相传的传统智慧，蕴藏着土家人的味觉密码。腊味，这一中国传统美食的精髓，对于土家人来说，不仅是年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腊肉、腊肠在原生态的蒸制之下，醇香弥漫，是代代土家人的味觉记忆与情感寄托。
0: 腊味，它是我们土家族每年过年都会必做的一道菜品，这是一辈的传下来的吧。这是我们村里面最好的腊肉。这要自费的，
4: 你看这个腊肉，看透明的，这边看到那边，看，
0: 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1: 一道腊味合蒸，乡亲们品尝到的是田鸿飞对于土家族特色食材的用心挖掘与精心烹制，如一壶陈年老酒，清冽也醇厚。
0: 哎，谢老师，
6: 哎，鸿飞，
0: 这里面好多东西都没有见过。
1: 如何将土家族传统宴席中的菜品与文化融合？对于一道富有文化底蕴的大菜，聂壳赖蒸鸡的烹制究竟有哪些讲究？田鸿飞专程拜访了湘西州土家族文化研究会的向志学老师。
0: 那我今天来对了，
6: 对，这个聂壳赖蒸鸡，手巴东的首领，聂壳赖。他这个首领部落

0: 他们制作的一道菜，从食材方面还是用的我们这山里面的山鸡，八个蛋就是用我们那个麻绳捆起来，它是一个固定的文化，就是一个制度，通过麻绳来沟通，哦，它是一个通道，是这个意思。
1: 你说鸡蛋上面绑根麻绳，作为厨师来说我是有点接受不了，
0: 最终还是这个绳还是要用啊，
1: 绳还是要用在上面，
0: 因为它的意义不一样。
2: 找不到，找不到，跑山鸡啊！你看它跑得好快的。做我们大不一样，那道大菜一定要用正宗的那种山里母鸡。
3: 临近春节，田鸿飞召集了当地的乡厨们一起来到养老院，为老人们烹制爱心午餐，品评聂壳赖蒸鸡。返乡创业以来，为发展与弘扬家乡的美食文化，田鸿飞倡导宝靖县的乡厨们共同交流学习精进厨艺，将一道道饱含家乡风味的菜肴端上了大众餐桌。
1: 像聂壳赖蒸鸡这道菜品下来，土家族还有更多的像这样的菜品等着我带领这帮兄弟们去挖掘。
2: 我想了几天才想出来这个，我们决定还是用这个稻草。第一，稻草它有跟鸡汤那种就融合，它有点稻香味。
3: 聂壳赖蒸鸡的制作颇有讲究，将八个煮熟的土鸡蛋捆绑后，以苏木水染成红色，围绕蒸鸡摆成一圈，象征着土家族团结一心的美好寓意。
2: 蒸鸡可以了，哇！八个，这颜色还可以吧？很成功，感谢我的兄弟们辛苦了。让他们品尝一下我的这道蒸鸡。来，哇，够鸡腿了，来，好了，啊，味道怎么样啊？
4: 味道
2: 有点好，
4: 它是，
2: 对呀，挡不住啊，对呀。
3: 聂壳赖蒸鸡不仅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承载着土家族深厚的文化内涵。田鸿飞和乡厨们也让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感受到一份人间温情与关爱。
2: 味吗？
5: 味道很好。
2: 我试呗。
5: 可以，味道很好。
2: 又辣？
5: 就是有点辣。
3: 土家族传统美食包谷酸扣肉讲究火候和刀工，
2: 一定要把它炸到金黄色。
3: 五花肉需炸至外表金黄，肉皮呈虎皮状后迅速捞出，改刀时要厚薄均匀，每片呈食指厚度的条子肉，
2: 切的手指那么粗，
3: 细微之处足见田鸿飞厨艺的精湛。从业多年的他为何毅然返乡？
5: 跟他好创业，我们跟他有一个钱，还要跟那个他弟弟还要盘书，
6: 搞成什么样子都好了，这也管不了了。
2: 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怎么支持，你为什么在外面收入还可以，为什么还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创业？我就跟他讲，人生在于拼搏嘛。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个点来过后，你还想去尝试另一个。失败我的扣肉啊，
5: 就是啊，
2: 要是你舍不得吃，供我和田老汉我两个吃。现在稍微条件好点了，你也多吃点。
3: 曾经，田鸿飞吃着母亲制作的包谷酸扣肉长大。求学，一年年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是土家人情感的维系，也是味道的传承。
2: 下雨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去看一下。

0: 下午在河边，狮子跟爹妹。
1: 距离宴席最后的呈现仅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新鲜的活鱼更是宴席中的主角。
0: 这也要青鱼啊，青鱼没有就搞条草鱼也可以啊。哦，哎呀，吃完了。
1: 要制作鱼扣，油水河里的野生青鱼口味最佳。这条湘西儿女的母亲河一直留存着田鸿飞童年的欢乐滋味。
0: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那里一放假的话，经常在河里面一玩，就是从早上玩到晚上。捉了鱼过后，就有的搞一点小火，然后就把那石板烧热，然后把鱼放上面，这样烤着吃，那时候也有蛮有味道的。哦呦，快点，我快点到了，
2: 下水了，
0: 快到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再近一点，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点，好，别动，好了，
0: 没钓到青鱼，钓到草鱼已经不错了。
2: 这个水平可以，有这么大了，你看。
4: 我不忙，啊，我一天上班还要扶着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5: 妈妈不哭了。
1: 田鸿飞能否成功挑战土家八部宴？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四川老字号程家桥烧鸡公，匠心秘制，鲜香醇厚。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坚果生香，油沙豆酱。高山云雾出好茶，夔州真名。
1: 对于宴席中鱼扣烹制的是否成功，田鸿飞还需要得到一个人的认可。
0: 大快点，说起来也是个缘分了，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的是什么呢？那年我们村里面也是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也是我做厨师，他做主持人。我然后旁边那他表姐说，哎，这个主持人还没结婚啊，要不要给你们撮合一下。我就去上台，用那个大红的那个萝卜，我就几下子我就雕了这朵玫瑰，然后慢慢的，这缘分就把我两个聚在一起了。
4: 想高高兴兴是不是的？来这里高高兴兴。
1: 忙着打理生意的同时，田鸿飞特意在餐厅为爱人准备了惊喜，土家族的特色风味，以包谷酸入味的鱼扣。
0: 孩子在写作业啊，不懂会了没有啊？
4: 等了，现在我陪孩子写完作业，写完了这么久还没有搞好，过来问都没问一下。
0: 你不是看到了吗？刚才不是有客人吗？我不是一来我就要炒菜啊。
4: 只有你忙，我不忙啊！我一天上班还要扶着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5: 妈妈不哭了。
0: 还算通情达理吧，我只要创业他就很支持我，他一个人带小孩，我每天就是忙店里面的事。那时候我小孩才三个月，他一个人在老家带，我就常常住在店子里面，我要守店子，早上我要干采购，要去买菜，又要去做菜谱，我要去做菜，我要去计算成本，我要去维持客户。说起来那时累并快乐着。

0: 哇！
1: 我想还吃啦！
2: 爸爸，这是什么？
0: 宝宝，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鱼扣，你尝一下嘛。
3: 你在后厨今天忙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做这道菜吗？
0: 是的，就是。
3: 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0: 老婆，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这种酸酸辣辣的口味，
3: 还是我以前的那个味道。刚认识你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
0: 刚认识我的时候，我也给你做的这味道一点都没变嘛。
3: 是的，
0: 证明我爱你也一点都没变。是的，就是。
3: 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0: 但是我可以给你个惊喜啊！
3: 早这样说，我就不会发那么大的火了，是吧？
1: 爸爸做的鱼很好吃，
4: 给爸爸点个赞吧。
5: 夫妻俩的感情就像这苏里都鱼扣，有酸甜苦辣，也有两个人的心心相印，十指紧扣。
0: 大片吃出那种感觉。
5: 开席当天，田鸿飞带领乡厨们加紧步调，齐心协力，共同为宴席最后的精彩亮相冲刺。猪脚与野狐葱酸的邂逅，激发出浓郁的土家风味。
6: 红灰草的菜，土家的金枣配。
5: 金酱、五花肉，在柴火的激发下，色泽与味道都被恰到好处的释放与融合，带来了红红火火、恭喜发财的美好寓意。
0: 啊，上菜了！
7: 说什么菜？
0: 他说我们兔家族第一大菜，你过来争执，
7: 你过来争执啊！
1: 那你看啊，来来，
0: 你看。蛋卷，红烧肉，
7: 红烧肉啊！
8: 我家说的红烧肉。
7: 走了，
9: 行行行行，行行。
10: 吃出了我们湘西土家厨的味道，
7: 有点像软水中的那种味道，感觉到比锅酿的还好些。
0: 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因为又。把这桌菜品完整的呈现出来了。
5: 湘厨是一方地域饮食文化的传播者，未来田鸿飞将和更多志同道合的湘厨们一起展现新时代湘西百姓的生活气息与美食文化，四四如意，生生不息。
0: 我就想要做厨师，一辈子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到极致。
11: 在广袤的江油大地上，高标准农田建设热潮涌动，绘就现代农业新画卷。一方方规整的田地集中连片，在阳光照耀下泛着希望的光芒。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似大地的脉络，精准送水滋养作物。顶坦宽阔的机耕道路贯穿其间，让农机设备畅行无阻。江油的高标准农田是信息化技术、工程管理与农业生产融合的杰作，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现代农业科技的智慧与力量。今天，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稻穗低垂，麦浪翻滚，不仅承载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也书写着江油现代农业发展的壮丽篇章。高贵大虾，源自广东肇庆高腰，个头大，营养价值高，茜草生态养殖，肉桂精华喂养，从塘头到餐桌，鲜甜直击味蕾，高腰高贵大虾，共享天下鲜。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哎呦，这飘！
1: 辛辛苦苦养殖一年多的甲鱼，为何接连出现死亡？
2: 一天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只，很正常的，很头疼的现在。
1: 甲鱼死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3: 你看，这个爪子已经被咬掉了，这个背上也全部都是爬伤。
1: 专家深入调查，能否揭开真相？预知更多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离奇死亡的甲鱼》。炎炎夏日，夜幕降临，河南省潢川县的美食夜市又热闹了起来。一杯扎啤配上一只麻辣小甲鱼，吃起来那叫麻辣鲜香，超弹爽滑，绝对是夏天最硬下酒菜。
4: 麻辣小甲鱼好吃，
5: 辣得过瘾。
6: 甲鱼就是吃这个裙边的，可有弹。
1: 河南省潢川县河流坑塘众多，水资源丰富，很适合甲鱼养殖。潢川人养殖和食用甲鱼历史悠久，早在清代时期就已盛行。如今潢川人已经琢磨出了甲鱼各种不同的吃法，形成了当地特有的甲鱼美食文化，这种文化也促进了当地甲鱼养殖业的发展。养殖户易荣友养殖了三十多亩水塘的甲鱼，然而不知是何原因，他的甲鱼经常出现莫名死亡，这让易荣友很是困惑。求助人易荣友拥有甲鱼塘三十多亩，求助问题：甲鱼离奇死亡。
7: 大哥，您这是要干嘛呀？
2: 每天都在巡塘，看看塘里有没有死鱼啊。
7: 有死鱼？
2: 有死鱼。你看这个塘里面就是捞了四只，你看。
7: 哦，这都死了。
2: 嗯。
7: 这怎么死的？
2: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看这个池子还有。
7: 哎呦，这飘上来了。
2: 飘了，它就是死掉了嘛。
7: 都那么大个了。
2: 这
7: 挺可惜的。
2: 没办法。这个鱼都是大概有一斤多了吧，这一只甲鱼损失三十多块了。

0: 这一天能捡出来多少呀？
1: 现在我觉得十几个池子，一天20只的有，最多的时候有40-50只，很正常的，很头疼的。现在损失一天1-2千块钱差不多吧。
2: 易容游养殖甲鱼。

0: 几遍，看一下塘里有没有那个桑榆啊什么东西的，反正那
1: 这也是死的了，
0: 这个刚死的没有多久，这个
2: 可惜啊。
3: 起初，易荣友认为甲鱼死亡可能是从温室转移到外塘时产生的应激，但很快这个问题就被排除了，因为转塘造成的应激不会导致如此多的甲鱼持续死亡。后来他又推测可能是甲鱼得了疾病，并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然而一段时间后，甲鱼死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4: 大哥，这也看不着甲鱼哈，
0: 平时叫甲鱼胆很小，他一看到人呢他都跑到水下面去了，大概两三个小时换一次气，他是通过肺呼吸的，你知道吧，
1: 这肺活量挺大呀。
0: 对，你看这个塘里，看可以看到见公看到个头，
4: 那咱能抓一只看看不？
0: 可以啊，我们有专业工具。
1: 啊，这是您的工具啊，
2: 像鱼竿。
0: 它可是不是鱼竿，看有这个好多小钩子呢，嗯，还有这个吸坨，这个它有重量，它可以扔得很远。你看到了甲鱼一露头啊，就把吸坠这个正好扔到甲鱼的附近，哦，然后猛地上后一拉，一拉就挂住了。
1: 抓着了，
0: 看呢，都这样的。
1: 哦，下来了。
0: 你看它这个曲面啊，嗯，这个又宽，它又大，它这个胶原蛋白含量很丰富的。你看，
2: 哎，它壳其实是很小，
0: 壳小，你看它壳在都介于这么一块。你看它这个形状像马蹄子这个形状，
1: 哎，真是啊。
0: 吃甲鱼的时候，这个曲面啊是最好吃最好吃的。啊，
1: 哎，它鼻子是尖尖的，两个鼻孔特明显哈，我觉得有点像小猪鼻子，还挺可爱。
3: 易荣友养殖的甲鱼品种为中华鳖。黄川本地的中华鳖由于体型前窄后宽呈倒马蹄形，因此当地人也习惯称它为马蹄鳖。
1: 哎呦，它这是要咬人吗？
0: 肯定咬人的，
1: 那么凶呢。
0: 甲鱼都这样，它野性大。
3: 为了养好这些甲鱼，易荣友从不怕吃苦，也舍得投入。为了保证甲鱼饵料的新鲜，每次饲喂时这些饵料都是现喂现做。
4: 这里面都有什么？
0: 它主要的原料都是这个进口的鱼粉。
4: 鱼粉？
0: 哎，对，它这个甲鱼是肉食性动物，它喜欢吃那个腥味那个鱼。
4: 那这个饲料是不是贵呀？
0: 饲料很贵的，这个好几块钱一斤的。甲鱼的成本主要是在饲料上。
4: 大哥，为什么要把这个料做成颗粒呢？
0: 这不做成颗粒呗，它那个饲料本身就跟面粉一样样的，撒在水里面全都
4: 散开了。
0: 散开了，你这个制成这样的颗粒，你看，便于甲鱼之吃。
4: 这闻着挺香啊，
0: 香的，
4: 虾条味儿，
0: 对，有鱼腥的味道。甲鱼就喜欢吃这个鱼粉，
1: 闻着这个味儿就吃了。
0: 对对对，
1: 从这儿过去啊，
0: 慢点啊，这个很窄。
1: 哎呦，这个那么窄呢，挺考验平衡力啊。
0: 这个饲料就撒在这个荒框里面。我们这个饲料呗，它是漂浮的，以防止要刮大风的时候啊，它那个饲料刮得远呢，它找不到那个饲料，它又浪费了，钱浪费了。
1: 哎，它怎么还不上来吃呢？
0: 嗯，你等一下，你人走开了，它就上来了。他是胆小吗？他怕人吗？
3: 哦。易荣友的30多亩甲鱼塘总共养殖了5万多只甲鱼，每天需要加工和饲喂几百斤的饵料。由于饲料成本高，易荣友每天光饵料的投入就要2000多元。
1: 哎呦，上来吃了是吧？
0: 啊，对。
1: 哎，你看都冒出来了，哇，你看这些水花都是的哈。
0: 对对对。
3: 易荣友养殖甲鱼虽然已有些年头，但之前他养殖的都是温室甲鱼。温室甲鱼就是在温室环境中养殖的甲鱼，由于不受外界环境干扰，甲鱼生长快，产量高，养殖周期短，见效快。一般养殖一年，体重达到500克左右即可上市。然而随着养殖的人越来越多，温室甲鱼的价格也开始大幅下滑，反而外塘养殖的甲鱼更受市场欢迎，卖价也高。
0: 外塘的甲鱼呢，它是周期长一点呗，它防野生的，你知道吧，它是肉质好吃，它肉质鲜美啊，价格比温室高2-3倍。
3: 为此易荣友决定改变策略，发展外塘甲鱼养殖。虽然外塘养殖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但潜在的高回报还是让易荣友下定决心试一把。
0: 好，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你知道吧？你要怕了，你不做了，对吧？别人做成功了，你又后悔了。你自己不做，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能成功呢？是吧？
3: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易荣友当初担心的问题，最终还是出现了。
0: 这个甲鱼呢，出现了问题了呢，我心里也内疚，我怕也是怕家人担心。
4: 会后悔吗？
0: 后悔肯定不会后悔的，因为甲鱼是一只

0: 行业呢，都是必须要是要坚持要走下去，即使都是说我这次失败了，我要是下次我有学到的经验，我下次肯定不会再失败的。
1: 为了发展外塘甲鱼养殖，易荣友已先后投入了50多万元，几乎压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面对每天1000多元的损失和2000多元的饲料投入，易荣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0: 那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你钱都是投入进去了嘛，你投的钱你回不了本。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说把这个鱼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解决掉以后就估计会好起来。
1: 为了帮助易荣友解决目前的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甲鱼的帮帮团专家。
2: 这个甲鱼捞完了之后，还有很多甲鱼呢，它会卧在泥里。
3: 哦，还有藏在泥里的。
2: 对，这是甲鱼脚印，你看到中间那个线没？是甲鱼的尾巴在那个泥巴里面拖着形成的一个印，
3: 扫出来的。
2: 对对对，扫出来的。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它的脚印找到它，用这个东西来探一下。
3: 只要是硬的，肯定就找到它了。
2: 对。哎，这有一个。
4: 有啊。
2: 一踩。
3: 哦，真有，那么大个头呀，比我手掌还要大。
2: 对。
1: 帮帮团专家邓凡，养殖甲鱼10年。基地规模150多亩，
2: 底板呢也没有。
1: 甲鱼出现莫名死亡，是疾病所致还是另有隐情？
2: 你看这个甲鱼，它裙边都缺了。
1: 甲鱼生性凶猛好斗，它与甲鱼死亡究竟有何关系？
4: 啊呜！直接就这样给它嚼了。
1: 离奇死亡的甲鱼正在播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请来了一位专家老师。
1: 接到邀请后，邓凡来到易容友的甲鱼塘进行了实地调查。
2: 咱们这个鱼看上去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鱼病的，
0: 怎么看出来的？
2: 它这个背板没有一些那个穿孔啊，底板呢也没有淤血啊这些东西。现场对这个甲鱼呢进行了一个解剖，它的内脏器官啊还有血液啊看上去也都不像是感染了鱼病的样子。
1: 随后邓凡又检测了甲鱼塘的水质，但依然没有发现问题。既然甲鱼死亡跟疾病和水质都没有关系，那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甲鱼死亡呢？专家又查看了一些死亡的甲鱼，通过对比果然发现了问题。
2: 哎呦，
0: 怎么成这样了呢？
2: 这个是被吃掉了，你看这个背上也全部都是爬伤。
0: 嗯，
2: 你看这个甲鱼它裙边都缺了，你看这个爪子已经被咬掉了。
1: 除此之外，专家还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2: 哎，易大哥，我看咱们这个死的甲鱼，它大部分好像都是母甲鱼。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这个很好分辨，公甲鱼和母甲鱼中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尾巴上面。像这种尾巴比裙边短的这种就是母甲鱼。公的甲鱼呢，它的这个尾巴要比母甲鱼要长，它是远远长于这个裙边的，而且还要尖一些。
1: 为什么死亡的甲鱼都有外伤，并且大部分还都是母甲鱼呢？带着这些疑问，邓凡又开展了进一步调查。
2: 哎，易大哥，
3: 哎，
2: 刚才我听您说，您这一个塘大概有2000平方，对吧？
3: 对对。
2: 大概放了多少鱼呢？
0: 嗯，
3: 这个我那个一平方是按3斤计算的，这个大概有2-3只这样子。
2: 哦，那咱们在放到这个塘里面的时候，那个挑规格或者公母的时候是怎么挑的呢？
3: 都公母混养的，
2: 公母混在一起的。
0: 怎么了，老师？
2: 我觉得咱们这个死鱼，对吧？就跟咱们这个放养的这个密度，还有它

他这个公母混养有关系。这个甲鱼对吧，它是非常凶残的一种动物，只要有东西在它前面经过，它就一定会去咬。如果外膛的密度比较大的话呢，这个甲鱼就会频繁的有咬伤，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这个死鱼。

0: 甲鱼不仅好斗性强，而且攻击性也强。邓凡现场对甲鱼的咬合力进行了测试。
1: 啊呜！
2: 抓就对，
1: 直接就这样给它嚼了。
2: 嗯，抓，嘎嘣脆。
1: 哇，好脆啊！它的牙是真厉害啊！
3: 这个甲鱼不是牙齿，牙齿是一颗一颗的，它这个里面上下是两排角质层，你看。
1: 不是牙，没牙还那么厉害。
3: 对，它的咬合力非常强。咱们试一试能不能用这个甲鱼的嘴把这桶饲料叼起来。
1: 这一桶得有多重啊？
2: 这一桶有十几斤的。
1: 这能行吗？
3: 咱们试一下。
0: 甲鱼真的能叼起十几斤的重物吗？答案即将揭晓。
1: 哇、哦、它提起来了，那么有劲儿啊。
2: 看看厉害不厉害不。
3: 嗯，你看。嗯，
1: 这咬合力相当可以。
3: 对。你再看它这个爪子，它非常的这个锋利，像鹰爪一样，
1: 嗯，
3: 产生的这个抓伤伤痕也是很深的。
1: 嗯，
2: 哎，邓老师，
3: 哎，
2: 我们那以前在那个温室里面养那个一平方都是孙那个三四十只，就没有伤亡那么大。这个下外塘这个一平方才放两三只，
1: 嗯，
2: 它就伤亡比那温室还厉害一点。
1: 嗯，
3: 温室里面的时候呢，咱们那个小苗是在一起长大的，它本身从小的时候它密度都是那么大，它是没有领地意识的。你把它放到外塘里面这个环境之后呢，它又恢复了野性。又恢复了它的领地意识，它一旦有了领地意识之后，咬伤和那个咬死的数量就会增加。
2: 哦，那原来是这样的。
0: 另外，由于温室的养殖池面积较小，饵料投喂充足，甲鱼都能吃到充足的食物；而外塘面积较大，饵料不容易投喂均匀，总有一些甲鱼吃不饱或吃不到饵料。在饥饿的驱使下，甲鱼之间更容易发生打斗撕咬。甲鱼受伤后，伤口一旦被感染，很容易出现死亡。同时，其伤口还容易吸引其他甲鱼的攻击，这更加剧了甲鱼死亡的风险。
2: 哎，邓老师，我为什么我家死了一个甲鱼，都是母甲鱼多呢？
3: 是这样的，即使是把相同规格的公甲鱼和母甲鱼都放在一起，
1: 嗯，
3: 它们的生长也会出现明显的差距。在我的右手边呢，这个呢就是一只公甲鱼，左手边呢这个就是一只母甲鱼。他们养殖的这个那个月份都是相同的，但是体格差距就是有这么大。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把这种公甲鱼和母甲鱼放在一起，大概率都是母甲鱼被咬伤导致的感染啊、死亡啊这些情况。
2: 哦，
0: 甲鱼天性凶猛好斗，习惯以强凌弱，特别是当公甲鱼遇到比自己弱小的母甲鱼时，他们更容易发起攻击。这一习性也让许多养殖户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3: 以后咱们养甲鱼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公甲鱼和母甲鱼分开，尽量减少它的密度。
2: 好好。
3: 看到一大哥每天死亡这么多甲鱼，其实我也很着急。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你想哈，这个甲鱼我们都是从那个一颗一颗的小甲鱼蛋一点点的孵化出来的，把这个甲鱼辛辛苦苦的养到一斤多左右的这个重量，然后每天巡塘的时候，你就看那个甲鱼一只只的死鱼飘在上面，就像一盆盆的冷水泼在我们自己头上一样。
0: 为了帮助易容友尽快解决遇到的难题，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降低甲鱼的养殖密度。为此，邓凡给易容友提出了改造建议。
3: 拉得慢了，
2: 老多多少上多少。
3: 啊，你看哈，咱们这个甲鱼得把这个公的和母的给它分开。咱如果没有别的塘的话呢，咱就把这个母的那个都给把它捞出来，
1: 嗯，
3: 先把它那个卖掉一部分。母甲鱼的这个经济效益会差一些，在外塘里面，先回笼一部分资金，然后呢，尽量把咱们这个放公鱼的这个那个池子呢，密度都放在每平方米大概一只左右。
2: 可以。
0: 由于易容友的甲鱼塘内未设置专门的晒备台，且四周被防潮网围住。甲鱼无法爬到岸上晒背，而晒背对甲鱼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杀灭体表的病菌和寄生虫，降低甲鱼因打斗受伤后感染死亡的风险，另一方面晒背台还能帮助甲鱼养成栖息习惯，从而减少相互打斗的发生。针对这一问题，邓

0: 帆为易容油演示了一种简易晒背台的制作方法。
1: 我们今天就用最简单的这个 PVC 管材给甲鱼做一个晒背台，外面套上这个纱网就行了。像咱们这种方法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这个晒背台的那一头呢就浮在水里面，这头呢就搭在这个板子上面，这样呢这头呢起一个漂浮的作用，这头呢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像其他的塘呢你就按照这样做，每个塘里面都放个三四个。
2: 好好好。
3: 哎，有爬上来的甲鱼了。
2: 哎呦，你看到有好像一个了吧。
1: 对，你的甲鱼爬上来了。
4: 哎，他喜欢这个晒背台哈。
1: 对，他喜欢。
2: 他是软的你知道吧，等一下人走了之后他会很多的。
4: 哦，现在是咱们在这
2: 儿。哎，对，他怕人的。哎，对，挺好的挺好的。好，以后我每个池塘多建一点。
1: 哎，易大哥，
2: 哎，
1: 以后你只要把自己这个养殖池的这个密度控制好，一定会养得越来越好的。
4: 好，行不，大哥？
2: 行行，谢谢邓老师。
1: 哎，没事。
0: 甲鱼究竟是不是鱼？它与真正的鱼相比，到底有哪些区别？甲鱼为什么喜欢晒日光浴？晒背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科学奥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先问一个问题，甲鱼是鱼吗？答案只有一个，不是。那既然不是鱼，为啥名字里还带个鱼字呢？今天咱们就好好掰扯掰扯。判断是不是鱼主要看三点，怎么呼吸，怎么繁殖，身体结构什么样。巧了，甲鱼这三点一条都不占。先看呼吸，鱼用鳃呼吸，离开水就会憋死，甲鱼是用肺呼吸，跟人一样，得隔一会儿就浮上来换口气。你在水面上看到它探头探脑，那不是闹着玩，是它在喘气。凡是靠肺活在水里的动物，生物学上都不算鱼。再看繁殖，大多数鱼产卵，卵在水里自己就能孵化。甲鱼虽然也产卵，但它必须跑到岸上，在沙土里挖坑，把蛋埋进去，靠地温孵化。这一套操作和乌龟一模一样，鱼可没这么麻烦。最后看身体结构，鱼身上有鳞片，靠鱼鳍游动，身体里还有很多细小的刺。甲鱼背上驮着硬硬的龟甲，龟甲边缘有一圈胶质的裙边，富含胶原蛋白。它长着四条腿，脚上带爪子，脚趾之间有蹼，不管是游泳还是爬行，主要靠这四条腿。甲鱼的身体里根本没有鱼刺，只有骨头，所以生物学家把甲鱼分到了爬行纲、龟鳖目、鳖科。它的亲戚是乌龟、海龟和鲫鱼、鲤鱼，八竿子打不着。那它为什么叫甲鱼呢？很简单，这是咱们民间的叫法，古人的起名逻辑非常实在，生活在水里的就叫鱼，背上带硬壳的就加个甲，于是就有了甲鱼这个名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章鱼不是鱼，墨鱼也不是鱼。另外提醒一句，甲鱼比一般鱼凶猛得多，咬人特别厉害，一旦咬住就不松口，据说连打雷都不松嘴。抓它的时候一定要掐住后腿根，千万别把手伸到它嘴边。所以记住了，甲鱼不是鱼，而是一只穿着铠甲会游泳的爬行动物，只不过这个名字已经骗了我们很多年。您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甲鱼那么爱晒太阳？哪怕就那么一丢丢阳光，它也要爬出水面，把腿和脑袋全伸开，一动不动地杵在那儿。有人觉得它在偷懒，但其实这事儿写在它的基因里。甲鱼是冷血动物，自己不产热，体温全靠外界。好处是啥？省饭啊，它一天吃的连恒温动物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坏处呢，一冷就麻烦，连动都费劲。你想想，甲鱼晒背的时候，背上的壳就像一块太阳能板，阳光一照，体温蹭蹭往上涨。体温上来了，肌肉好使了，神经也快了，消化也正常了。晒够太阳的甲鱼和没晒过的完全是两

两个状态。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想不到，甲鱼的皮肤其实是透水的，泡久了会吸水太多，身体里盐分和水的平衡就容易乱。晒背能帮它把皮肤里多余的水分排出去，同时紫外线还能帮它合成维生素 D。 没有维生素 D， 吃再多鱼虾也补不了钙，壳会变软变形，那可就危险了。再一个，水里到处都是细菌、真菌和寄生虫，这些东西对甲鱼的健康威胁最大，偏偏它们最怕紫外线，甲鱼一晒，紫外线直接把那些病菌寄生虫杀死，等于免费给自己做了个全身消毒。所以下次再看到甲鱼晒背，你就明白了，它不是偷懒，而是在充电积蓄能量，消毒杀菌，加固自己的盔甲。如果你养了甲鱼，记得给它搭个晒背台，它会用最舒服的姿势告诉你，这个家住着得劲儿。去菜市场买甲鱼到底该怎么选，下面就教您几招。首先看颜色，甲鱼背上灰不溜秋发黑的多半是温室养的，要选背呈青黄色或偏橄榄绿的，那是外塘慢慢养出来的，肉质更好吃。其次是摸裙边，甲鱼好不好全看背上一圈裙边，用手按一按，越厚越有弹性的越好，吃起来满嘴胶质，如果又薄又软塌塌，那这只甲鱼就没啥吃头了。再一个就是看肚皮，把甲鱼翻过来看底板，干干净净光滑发亮的说明养得好，要是有黑斑或者红一块紫一块的，大概率有问题，最好别买。还有就是试精神，抓起甲鱼它要是四条腿乱蹬劲儿特别大，说明身体倍儿棒。再把它翻过来肚皮朝天，三秒内能自己翻回来的，那就是甲鱼里的精神小伙，要是碰它头都懒得动，趁早放下。怎么样，这几招你学会了吗？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3: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4: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一粒小小的黄豆，为何要历经三年才可变成酱油？
3: 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2: 70年的陈醋究竟是何种滋味？
4: 你简单自然发现。
5: 太呛了，这里边怎么这么呛啊？
2: 莆田海盐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5: 哇，这真的不是雪山吗？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1: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0: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1: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0: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1: 不难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0: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1: 你把你怎么？
0: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1: 全是黄豆。
0: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1: 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0: 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1: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块的它就不合格。
0: 颜色好像
1: 颜色
0: 有点深，
1: 这就不合格的。
0: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1: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0: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1: 可能很饱满了。
0: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1: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冬天我基本上在8小时。
0: 8个小时。
1: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0: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1: 可以上锅蒸了。
0: 哎呀，很重啊，这
1: 有点重。
0: 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1: 最少到6个小时。
0: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1: 倒进去，
0: 倒进去吧。
1: 搞子盖子打开。
0: 哇，这个蒸汽。哇，来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1: 6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0: 好，
1: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0: 终于可以了。
1: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嘿，
0: 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这个放在下面就
1: 好，就放在下面就对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0: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2: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

0: 日趋发酵。
1: 哇！哇，这里面，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2: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1: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2: 啊，白色的
1: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2: 它是米丘梅。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啊，因为用的三十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噶，我们发酵好的。啊，
1: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的。
2: 已经发酵好的。
1: 好，我看一看。
2: 带你看
1: 发酵好的是什么样啊？
2: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五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次我就这么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给下缸了。
1: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2: 哦，可以了。
1: 第二次发酵。
2: 哦，对对。
1: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2: 对啊，我的手有点。
1: 没事，我来。
2: 嗯，啊，走。
1: 太壮观了，
3: 这里面有多少个？
2: 这里有六百多个。
1: 六百多个呢？哎，
2: 现在就下到这里。
1: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2: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1: 要戴口罩。
2: 这个豆子放在这缸子里面有灰尘。
1: 好，那我们
2: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来。
1: 聚到中间啊！哇，这个灰
2: 向中间，
1: 这样
2: 啊啊啊！小小小小小，
1: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2: 所以说戴口罩。
4: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2: 我们这是松浆晒，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三年。在三年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有的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水它发酵均匀。白天要晒，晚上要露水出缸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4: 经过三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2: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5: 舀起来
2: 啊，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那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戴在手高的，你看啊，戴手高的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尝，它很纯正。它并不是很咸，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哦，
1: 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2: 不是很咸，
1: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儿啊。
4: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山西的老陈醋可以说全国都很有名，据说至少也要酿制400天以上，而且不用任何的防腐剂，能够存放几十年之久。那为什么山西的老陈醋这么有名，能够酿得这么好？我们就去找酿醋技艺的超级农人，去了解一下酿醋人手艺的奥秘。郭俊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老陈醋酿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30年来，他一直坚持在一线酿醋，培养出了许多手艺精湛的酿醋匠人。张慧茹，90后青年酿醋师，是郭俊禄的得意门生，精准掌握着制醋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酿醋高手。今天，郭俊禄师徒二人将带领我们去寻找老陈醋中的秘密。 而这边摆放

0: 就全都是陈醋了，
1: 可以是陈醋，也是老陈醋，也就是新醋开始以后慢慢形成的3年、5年、7年、8年、10年、20年醋。
2: 小乐，你仔细听听这个醋落下去的声音。
1: 已经可以。
0: 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1: 看看8年的，
0: 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么清脆的水声了，
1: 它有了浓稠度了。你再往下走，来一个10年的，哦，
0: 这个是10年醋了。
1: 哎，对了，你看它，
2: 这个就更懵了，
0: 我这个基本上没有声音了，已经。
1: 对了，
0: 啊，而且我还发现，
1: 有气泡，没有醋花了。
0: 对，
1: 哎，对了，你看这个就成了膏状的了，你来，你猜一下。哎呀，好了，撒点，哎，是拉起来看，哇，哎呦，
0: 就像糖浆一样了。
1: 对了，这是完全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哦，所以它特别漂亮。
0: 哎，那咱们说那个现在保存的年头最长的醋是多
1: 少？看啊，70年的，
3: 70年，
1: 也是50年做的第一批醋，来看看。
0: 哦，这篇就是咱们。70年的这个陈醋了。
1: 对了，
0: 来，我看得仔细一点啊。这个感觉已经有一点那种碳化的那种感觉。
1: 对了，结晶啊。
0: 这个，哇，感觉已经有一点硬了。对，这已经不是那种粘稠的膏状了，我觉得。而且味道上面。不像醋了，
2: 像这一缸醋需要20-30缸醋，它才能形成这么一缸。
0: 越沉淀越少，
2: 对，越
0: 然后要把它汇总到一起之后，几十缸才能
2: 形成这么一缸。哇，
0: 那现在70年的这个醋这么珍贵，就是如果买的话，得多少钱？
1: 一斤应该在10万-8万块钱一斤。
0: 一斤
4: 就
1: 对啊，因为我们就独此一家。
0: 只此一家，
1: 对啊，
0: 我的天哪！
1: 实际上，我们醋在酿造过程还有好多生命的东西，让小张带你去看看。
2: 这个就是我们大曲，是用我们的豌豆和大麦压成砖块状的。哦，它又是原料，它又给我们这个发酵过程中提供微生物菌种。哦，这个酒酪呢，是用我们的大曲和高粱制成的。哦，带你看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微生物。你夸奖夸奖他，他给你一个表现。
0: 我夸奖他，
2: 对。
0: 啊，我还没有夸过一个微生物，没什么经验。
2: 随意说，夸人就行了，啊，你把他当成一个人啊，那夸人就行，说好话就行。
0: 你特别的漂亮，看你大大的眼睛，看你小小的嘴唇，高高的鼻梁。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天籁之音。我把我会用的成语，我全都说一遍。哇，这个
2: 这就是给你的反应，
0: 我这个越来越快了，像是在沸腾一样。
2: 对，欢迎你的到来。
5: 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一旦周围环境发生微小变化，比如温度调整、空气流动，甚至是人的靠近，都会引起酒醪容器的轻微震动，使原本积聚在酒醪内部的气体释放出来，从而使酒醪翻腾冒泡。
2: 你像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它病恹恹的，它就不会有呈现这种状态，说明这一批它的生长有可能就出问题，就需要我们做醋人去调整它。
5: 大曲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菌群，有助于粮食的发酵，形成酒醪。发酵后的酒醪与谷糠麸皮混合，这一工序叫做半醋胚。
2: 来闻一闻这个
0: 这太呛了，这里边怎么这么呛啊？这个是
2: 来闻闻这个，
0: 闻闻，
2: 对，怎么样？
0: 这里边全是那个醋酸味儿，这太呛了，这个。
5: 酿醋师们将混合均匀的醋胚放入陶缸中。 每天手工翻动缸内的醋胚，揉搓均匀，这是醋酸发酵的重要工序。除了需要超强的体力之外，发酵后的醋胚还伴随着强烈的难以忍受的酸呛味。每天给发酵中的500个醋缸翻胚，时间久了，酿醋师傅们也就锻炼出了对酸呛味的耐受力。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翻胚，这才是咱们粗中带细的个活。
0: 翻胚，
2: 对，这一个缸有120多斤重的个物料
0: 啊，就这一缸、啊、
2: 对，
0: 我天哪，
2: 咱们工人一天要翻200多个缸，控制在1分钟翻一个，
0: 这么快啊？
2: 对，我们要带我们这个铜勺子
0: 啊，还有，
2: 对，
0: 还有工具啊，
2: 对，它能保护我们的手指不受伤害、哦、第一步我们要把这胚子搂回来，搂到怀里、哦，
0: 怀中抱月，
2: 对，
0: 有招式的。
2: 对，再之后我们要把底下的醋胚都翻到上边来，
0: 好呛，
2: 把这个里边的疙瘩都给它搓开，以利于它的发酵。
0: 怀中抱月，哎，这样，
2: 对，弄到里边，两边的食指，两边的指头碰住。
0: 太酸了，我感觉现在我的这个嗓子眼啊全是醋味儿，不行了，找一个。
2: 你像我们这老师傅们刚学这脚胚的时候，胳膊都要好三回烂三回，
0: 为什么？就是因为
2: 这一个是酸的这个刺激，嗯，对，这个胳膊
0: 酸性物质，
2: 对，哇，
0: 而且其实刚才我的感受，一个是这个累，确实特别累，另外一个就是温度很高。
2: 对，
0: 这个手放进去之后明显感觉到里面的温度非常高。
2: 对，
0: 它里面能够达到多少度？
2: 上边的能达到45度以上，中间的都有35度以上，
0: 中间
2: 下边的都有25度左右，
0: 让它下面的接触不到氧气的把它翻上来，
2: 对，
0: 能够均匀的接触氧气进行发酵。
2: 对，同时也是调节它的上下温度。
5: 手搓后的醋胚经过高温熏烤，色泽黑亮，拥有浓郁的熏烤香味，熏制过后的醋胚经过蔺醋形成了液态新醋。
1: 你尝一尝新醋的味道，你看，首先看它的色泽，嗯，
0: 这个要比我们平时这个用到吃到的这个醋，我感觉要颜色淡一点。
2: 对，刚流出来的时候它水分比较多。
0: 好浓，好酸。
5: 小小醋房里承载着百姓餐桌上的独特风味，醋香四溢，名传千里。醋是一代又一代酿醋师傅在时光中酿造的精品，更是让世界了解山西文化的一张金名片。
0: 哇哇，这真的不是雪山吗？洁白无瑕。
3: 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盐，

0: 我来到的是福建省莆田市，我要在这里来探寻一样再寻常不过的东西，那就是盐。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海域有着玄武岩地质塑造了这里独特的深层海水，富含着丰富的微量元素，这里是一片天然的制盐宝地。那今天就跟着我，咱们一起去探寻了解一下海水逐渐蒸发凝结成海盐的秘密。
1: 林永祥从小跟随父亲在盐厂长大，工作的27年里，他和盐厂的工人一起在传统晒盐的工艺上创新，打造出水晶般通透的高品质莆田海盐。
2: 那现在呢，我就让您见识一下我们莆田盐厂的开船大戏——纳潮。
1: 纳潮被称为盐厂的开场大戏，盐工在涨潮时将当季浓度最高的海水引入蓄水库进行蒸发和海盐生产。因为海水的浓度会直接影响生产出的海盐品质。
2: 快下雨了，

0: 张木虎吧？
1: 你刚才木还多练了，
0: 张木虎吧？
1: 好好好。来，慢点，慢点。哎，我看您刚才特别着急冲下去，这个是做什么？
0: 因为它这个距离十厘米的被雨水渗透了，就是达不到它那个标准。
1: 就是现在才稍微掉了一点点的这个小雨星，这个也会有影响吗？
0: 会，因为它这个蓄水池里面的水不多，容易渗透。
1: 哦，我看您刚才拿了这么一个工具，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个就是波媒表，它是专门测这个海水的，它的那个比重，波媒比重。
1: 哦，波媒比重。
0: 这个你看，1.90.1波媒度，正常来说我们要求的这个是三波媒度，你看。雨水渗透，它这个浓度已经不够
1: 了。哦，这个现在是2.3，所以就是细微的这种天气变化都有可能会对我们已经纳进来的这个海水产生影响。
0: 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海洋产业靠天吃饭的。啊，
1: 真的是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
0: 是啊，
1: 但凡有这种细小的变化，都有可能让我们之前筛选出来的这些海水重新回到大海。
0: 是啊。
1: 那您看，本来您刚才跟我说带我看开场大戏呢，那现在是不是也看不到了？
0: 现在看不到。
2: 阴晴不定的天气时刻考验着靠天吃饭的盐工们。当海水经历纳潮引入盐田，经过阳光和风的作用蒸发之后，高饱和的卤水将开始慢慢结晶，海水的华丽转身从这里将正式拉开帷幕。
1: 林大哥，这是做什么呀？现在
0: 这个是破茶。
1: 破茶啊，
0: 破茶就是阻止它那个颗粒变大。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洋。
1: 哇，这感觉好白呀。
0: 是啊，
1: 而且这个颗粒度我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均匀的，应该
0: 比较均匀的。
1: 啊，这个就是破完茶的盐，
0: 是
1: 就是这个样子。
0: 是啊，你有没有吃过我们莆田海洋？
1: 那我现在也可以尝一尝。
0: 你可以尝尝。嗯，味道怎么样？
1: 我觉得咸是肯定的，对吧？但是莆田的这个盐，我刚刚尝了一点点，我感觉它先是很咸的那种味道，
0: 是肯定。
1: 但是慢慢的那个咸味淡去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有点香、有点甜的一个口感。
0: 是。
1: 这个是咱们福建莆田海盐的一个特点。
0: 特点。
2: 林大哥强调，晒制莆田海盐的关键工序除了初期的破茶之外，更在于后续的旋盐工艺。这道工序直接关系到海盐的结晶品质和口感，是整个晒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0: 啊，等一下我过去看一下。
1: 这是怎么了？
3: 到底过三十年才六月呢。
0: 这那应该到底开始六月呢。
3: 六月的主板都哪里的
0: 头？主板都脱了。
1: 怎么了，林大哥？这个刚才什么情况？
0: 因为他就是刚才问这个要不要旋盐嘛。
1: 那怎么判断说这个池子里面是该旋盐了呢？
0: 因为它到达那这个接近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通常说的漂花点。
1: 那这个怎么观察呢？是通过肉眼就能够看到这个所谓漂花点的这个东西吗？
0: 可以，因为它刚刚开始这个漂花点，它这个水面上会有一闪一闪的，就像这个样，它是漂浮在这个水上面的。
1: 哦，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这特别小的。
0: 很细很细
1: 很细的这种感觉的。
0: 是啊，
1: 我这个不仔细看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0: 看不到。哦，但是呢，这个如果你不去旋盐，它就会产生那个颗粒不均匀，有大有小。
1: 哦，
2: 旋盐将一根麻绳的一端拴上石头，放在盐池中间，另一端放在手中，通过盐工绕盐田旋动打圈，卤水中的麻绳便可以将飘在卤水上层的盐晶均匀地旋到池底。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促进盐晶的均匀分布，防止盐晶在卤水表层结块，进而提升海盐的生产质量和产量。
1: 我看到林大哥这样工作真的特别辛苦，我们顶着大太阳，而且制盐的过程极度的

0: 需要这种耐心，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真的非常让人敬佩，每一滴我们吃到的盐都倾注着他们的汗水。
1: 海盐不只作为调料，在莆田人的巧思下，还被制成了清洗盐、漱口盐，走进百姓家中。在非遗技艺与现代工艺的加持下，莆田海盐成为了当地的一张金名片。如今莆田年产海盐约10万吨，带动近1000人就业，而如林大哥这样的盐工将继续传承千年制盐技艺，更在不断探索中让古盐田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从80元一斤没人要，到现在卖1500元一斤，他凭什么卖这么贵？
1: 这是要背上去的。
0: 没人要的苦叶子为什么能卖300元一斤？
2: 有钱赚肯定好。
0: 一只鸡卖360元高价，这是什么鸡？
1: 到这个12月底，基本上都卖光了。
0: 三味中药材，三条致富路。看他们通过各种巧方法，把曾经的小药材做成了今天的大产业。铁皮石斛滋阴养胃，杜仲补肝肾强筋骨，枸杞更是百姓厨房里的常客。几千年来，这些药材一直守护着中国人的健康。如今古老的养生智慧正在与现代健康理念激烈碰撞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日常的健康养生，药食同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风口。可就在几年前，这三个产业都曾面临同样的困境，品质参差不齐，价格暴跌，种植户利益受损。但有人却在绝境中看到了机遇，他们用三种截然不同的巧办法，让这些中药材走出了困境。铁皮石斛自古就是滋阴圣品，浙江省乐清市的雁荡山因为地处北纬28度的黄金地带，自然生态环境优越，非常适合铁皮石斛生长。这里的野生铁皮石斛生长在垂直高度200多米的岩壁上，过去采铁皮石斛要靠绳索横渡于山巅绝壁之间，

0: 岩壁采铁皮石斛风险也很高，但野生铁皮石斛鲜条卖价高达每斤上千元，很多人靠着这门手艺来赚钱。可后来山里的资源越来越少，野生铁皮石斛还被列为了国家级二级保护植物。在当地政府引导下，种植户们把铁皮石斛种进了大棚。
1: 所压是要轻轻地压，不能压得太重。种这里，种这里，好了，种空间的位置。
2: 哦，就我把它挖开，挖开是吧？
1: 对。
2: 这下面特别松哈。
1: 啊，对对，是说明它透气性很好。
2: 那我就放在这儿。
1: 对对对对。

0: 人工种植铁皮石斛通常2到3年就可以成熟，每年采收一次，大约可以连续采收5到8年。随着人工种植技术的不断成熟，铁皮石斛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也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价格却越来越低。曾经每斤1000多元的售价，直接跌到了每斤不足100元。
1: 过去就一年价格小一年，一根小一年，再低的可能就有90来块钱了，80-90块钱了。一下跌了多少啊？很多人都不种了。
0: 种植户们都在琢磨怎么能提高亩产来保住收益，可种了20多年铁皮石斛的何中方却通过不一样的方法，把铁皮石斛的售价从90多元提高到了每斤1500元。他是怎么做的呢？凭什么他种的铁皮石斛就能卖高价呢？他使出了第一个巧招，模仿野生铁皮石斛的生长环境。铁皮石斛是一种复生植物，野生铁皮石斛通常生长在疏松的树干或潮湿的岩壁上。为了模拟这个环境，何中方把大棚里的苗床换成了木头，把铁皮石斛移栽到了木头上。
1: 哇，拼命的9年之力拔出来这一根竹排苗，因为它很小了，看到了吗？那这一根呢？这一根呢是他的儿子，竹排苗的儿子，就是说我们这几根是架在上面去，最后这些都是在树上长出来的。对，
2: 开始架那个就是附着的上就这三个，
1: 哎，就是3根4根嘛，4-5根嘛。
0: 何中方的种植方法让种植铁皮石斛的生存难度升级了，这样种出来的铁皮石斛质量却提升了不少。这让何中方意识到，让铁皮石斛吃苦，品质就能提升。既然大棚里的横木都能让品质变好，那直接种到户外，让铁皮石斛经历真正的风吹日晒，品质还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呢？尝到了甜头的何中方要把铁皮石斛从大棚里重新种回到山上。
1: 拉紧，当时拉紧就是脚再稳就可以了啊。
3: 嗯，
1: 对，这条路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光丝所固定好
3: 啊，
1: 因为我们的很多那个胸花苗啊，这些要背上去的，我们背到上面那个第二个山峰。
0: 想把苗种在悬崖峭壁上，除了体力上的难度，更难的是需要面临恶劣的野外生存环境。
1: 这个石斛就是长得那么好，是我种上去的。我们是怕那个石头太烫了，我们先搞了一个小木片木块，1公分、
2: 就是这个，
1: 哎，对对，1公分厚的那个木块，把苗附加在那个木块上面，那么我们把木块固定在那个石头上面，铁石斛烂掉，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办法想出来，用于2年以后，它就是它的根自然的长在那个石头上面去了。
0: 这样种植的铁皮石斛几乎跟纯野生的差不多了，卖价很高。隔着上山下山的路太危险了，产量也并不高。该怎么做才能让户外种植铁皮石斛既有质量也有产量呢？何中方又想到了第二个巧招，他要把户外种植和人工种植结合起来。每天早上5点，何中方都要雷打不动地上山。这里是他在山上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
1: 一个人都死了，开心吗？
3: 全湿了，我的
1: 身上。对对对，我也湿了。因为这个是雾水，你看头发是白的，这样的水下来就是它，石斛就是要这种感觉。如果吃到这个水，它的精神就不一样，就跳起来了，跳舞一样的跳起来了。你看，看到这个水珠。哎呀，这里还有几朵花。
0: 这个基地里的铁皮石斛是种植在一根一根树桩上，这种近野生环境下种出来的铁皮石斛，经过烈日、严寒、风雨的锤炼，造就了它近似野生铁皮石斛的品质。这些铁皮石斛外皮呈红色，无论是花青素还是多糖含量，都比大棚里种出来的要高很多。这种近野生铁皮石斛一斤最高卖到1500元。
1: 嗯，好黏，
2: 黏的是吧？
1: 越黏死你做了，
2: 就是越黏是这个越好是吧？
1: 对，还有一种口感香甜
2: 哦，
1: 因为我们大棚里面。

0: 超过4000亩，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50000余农民增收。何中方把铁皮石斛大规模种回山野，为的是提升品质，让消费者愿意为了好品质买单。在湖南慈利，面对漫山遍野的杜仲树，有人想到的办法不是种得更精，而是开发得更深，是把一棵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产品。湖南省慈利县，这里是杜仲树的主产区之一，杜仲林有30多万亩。杜仲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可以补肝肾、强筋骨。杜仲树的叶、皮、枝折断拉开后，都有很多白色丝状物质，看着细软，却有着非常强的韧劲儿。这就是杜仲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但当地种植户却是靠杜仲树皮赚钱。
1: 啊，直接这样划开？
2: 对啊，这就很厚了。
1: 感觉有点吃力啊。
2: 不是吃力，手拿开
1: 啊，
2: 太吃力。
0: 包树皮是个技术活，行情好的时候，一棵树的树皮能让农户赚到1000元左右。杜仲树的神奇之处在于，即使包了皮，它仍然能活得好。
2: 它就会通过这一小块的吸收的水分，就慢慢它愈合，一直在愈合，它会从这个地方慢慢长细皮，就
1: 它还能再长出来啊。
2: 对，从这个地方慢慢长细皮，长细皮等到明年这个时候的话，你就看不到，就是一层薄薄的一层青皮。
1: 为什么它还能长出来呢？
2: 它的愈合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对，非常非常强。
0: 可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大，在杜仲皮卖不上价的那几年，当地种植户陷入了赔钱的困境，如何破局没有人知道。
3: 杜仲皮才1块多钱一斤，基本上就是那个亩产量的话都不能养活不了农民，就全部就荒废了。
4: 肯定心疼啊，那你没办法，那老百姓他没捡着宵夜，没有价值了，是这样的。
0: 一棵20年的杜仲树能产树皮50-60斤，一斤卖2元，总收入才100多元。7-8年后才能再次剥皮，算下来一年收益不到20元，还抵不上人工钱。就在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谢有望却能靠着杜仲树做到了年销售额上1000万元，每亩杜仲林轻松收入5000多元。谢有望究竟做了什么？他是怎么把杜仲树卖出好价钱的？
2: 再几棵找大，再大颗一点的吧。
5: 再叶子好一点的，
2: 大颗一点的嘛。那个就是把摘那个叶子，那个这种不要，那种有孔太多的就不要的。
0: 在以前，杜仲树的叶子都是没人要的，谢有望却专门收叶子，而且还给出了3元一斤的高价。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2: 这个杜仲叶就很苦的，你闻的话都有点清清那种清苦味。我吃嚼一块看一下，你要不要嚼一块？我嚼给你看一下，很涩但很苦。
1: 就直接吃啊？
2: 好苦，是不是？
1: 嗯，就是好涩呀，我刚一嚼进去的时候
2: 就是苦涩，
1: 刚一嚼进去还没觉得，越嚼越苦。
2: 对，
0: 这么苦的叶子谢有望买来干什么呢？这是他的第一个巧招，把杜仲叶变成茶。可杜仲叶苦味太重，怎么能做成茶呢？苦味能去掉吗？谢有望投资400多万元建了茶厂，想通过发酵工艺去掉苦味儿，结果第一批茶进了发酵池，不但苦味儿没去，近一半都发了霉。
2: 当时已经看到，就是我看到那个茶就不对了，就这，比如说这个地方没一块，这个地方没一块。
1: 当时有多少斤茶都出来这种情况？
2: 几千斤，4000多斤应该，还有4000多斤。
0: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经过十几次试验，谢有望终于找到了症结。不锈钢发酵池透气性太差，
2: 别是用这个瓷砖，那它那个就没有办法上发出去跟吸收进来，就像我们人一样，你那个嘴巴木死了，你就呼吸都呼吸不了了。你看这个木板，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发酵，这木板它这个发酵经过温度以后，它既可以往外面渗气渗出去，它也可以把外面的这些有一些

0: 空气稍微太吸进来，所以它产生它一个发酵反应，这样子。所以它为什么这个就是它的发酵房的一个好的特点。
1: 换了沙木发酵房后，杜仲业发霉的情况果然改善了。谢有望又请来制茶老师傅，反复调整发酵的次数和时长。经过十几次失败，他终于摸索出40天内3次发酵的独特工艺。
0: 你看他这个发完酵以后，你那个茶的口感已经好很多很多了，
2: 味道已经
0: 对，已经区别很大了。已经去，而且它香味也不一样，
2: 闻着没什么，
0: 你闻着也闻不到那种青草味了。如果像我们传统的杜仲茶，它是有那种茅茶，它有很重的青草味，所以这个茶已经没有什么青草味了，已经是只有一种香味了。
2: 对，闻着就是淡淡的，
0: 对，淡淡香味了。对，
1: 谢有望花了3年多时间，终于把苦涩的杜仲叶变成了口感香醇的杜仲黑茶，一斤卖到300元，光这一项一年就卖出600万元。
0: 整年度这样做下来啊，我们大概一个月一期，一个月我们一年可以做个6期，做个6批。
2: 啊，能做6批。
0: 6批，也就这个烘房如果要产生的话，这一个烘房可以产生到100多万。
2: 哦。
0: 对，它的价值就这么一个烘房，就产生100多万的价值。
2: 啊，看着这些心情都好了。
0: 那是的，有钱赚肯定好。
1: 杜仲业做成了茶，大伙儿都兴奋不已，可谢有望的巧劲儿还没使完。做茶只用嫩叶，大量老叶残叶都无法利用。他又想出了一个巧招，他要做全树开发，让一棵杜仲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产品，
0: 就是皮啊、叶啊、籽啊、花啊，它都能够综合利用开发了。它综合利用开发，它的产生的附加值就更高，它就你这样的变成就是这样值钱。我们把它的经济效益把它综合价值利用价值提高，老百姓收益就自然就增高。
1: 看着浑身是宝的杜仲树，谢有望还不甘心，他想把杜仲树吃干榨尽，开发出最大的经济价值。谢有望找来了一家日用品公司合作研发，用杜仲叶提取物做香皂牙膏，杜仲籽提取后做成面膜，杜仲皮提取做洗发水，甚至连杜仲残渣都利用起来做成鞋垫。一棵杜仲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了产品，利用率从过去的不到10%提升到90%以上，每亩多产生了2000元的效益，加上杜仲鲜叶，亩产值达到了5000多元，是以前的5倍。
3: 因为你一个产品多元化了，你看做了杜仲牙膏啊，是不是？包括这个杜仲洗发水啊，等等，你这样研发出来以后的话，你整个杜仲就是你原材料的需求量会加大嘛？需求量加大以后，那肯定是老百姓他就不愁销路啊。
4: 现在最少利用价值最少达到90%嘛？
2: 最少90%，那这经济价值也就提高了不少。
4: 对呀、啊，就说在农民来说吧，比较高了嘛。
1: 在谢有望的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重拾杜仲事业。目前慈利县已建成16.8万亩杜仲种植基地，杜仲茶、药材、保健品、日化品等6大类产品年产值突破10亿元，带动约20000人就业增收。谢有望也实现了自己当初发展杜仲产业的愿望，公司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谢有望的巧在把一棵树从头开发到脚，别人看到的是不值钱的苦叶子，可他没有停留在卖原料的老路上，而是把一味躺在药铺里的药材经过深加工和全树开发，变成了每天都能用到的健康产品。可还有一种情况，产品本身不愁卖，产业也已成规模，但在种植和采收过程中，总有大量品相不好的原料被淘汰，只能白白扔掉。怎么让这些废品也能创造财富，重新卖出好价钱呢？在青海都兰，王海明想到的巧办法不是开发新产品，而是来完成一场转化。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东南部平原上，放眼望去看不到边际的枸杞种植区，这里是有名的枸杞产区，得益于海拔高、光照足、温差大的特殊地理条件，这里的枸杞

0: 其享誉全国，远销海内外。
1: 啊，主要就是出口。
2: 嗯，去年的话有这个，你一共是收了多少斤？
1: 我们去年总共产量是四十吨，啊，
2: 四十吨，
1: 对，四十吨。
2: 那出口了多少？
1: 全部都到美国了。
2: 都出口了？
1: 对，哇！
0: 王海明在这里种了1700亩枸杞，他被当地人叫做“枸杞大王”。
3: 去年采了个30吨，将近采果费40万。
2: 嗯，
3: 今年能达到个40吨的干果，
2: 嗯，
3: 这个采果费可能要上到50万左右。
2: 光支付采摘工人的这个工钱就得50万。
3: 是是啊、
2: 哦、嗯，那这个去年，你的这个枸杞给你带来的收入达到多少？
3: 重利润也就是个70-80万，今年能赚个100万吧。
0: 种枸杞一年能赚近100万，按理说该知足了。可奇怪的是，这几年王海明却盖起了鸡舍，养起了鸡。枸杞大王去养鸡，他到底图什么？是枸杞不赚钱了，还是养鸡更挣钱？其实这可不是枸杞大王不务正业，而是他发现了新的商机。
3: 这个是我们园区的，就是废果，
2: 嗯，
3: 废料，
2: 嗯，
3: 这个也是废果废料，
2: 嗯，
3: 就是今天下了雨以后啊，
2: 嗯，
3: 用雨淋了以后，
2: 嗯，
3: 这个晒干以后就变成刚才那个颜色，
2: 嗯，
3: 都是发黑了，都不能用了。
0: 这些废果虽然不好看，但药效成分一点没少。王海明琢磨，白白扔掉太浪费，能不能让这些废枸杞重新回到药食同源的链条里，再创造一次价值？王海明的第一个巧招说起来简单，让鸡来吃。
3: 给鸡喂了之后，就叫枸杞鸡。它这个就是废果，现在卖不上价格，
2: 嗯，
3: 所以就让鸡把它吃掉。
2: 有的是有点破损，啊，
3: 对，
2: 然后颜色不太好了，
3: 是，
2: 嗯，就这些就都喂鸡了。
3: 对，
2: 鸡也是挺有口福的。
0: 天天拿枸杞当饭吃的鸡，结果出事儿了。
2: 这是怎么了？这个
3: 吃了红枸杞以后，
2: 嗯，
3: 鸡毛全脱了，你看，要脱毛器。
2: 也太丑了。
3: 你别看这个丑，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
2: 啊。是吗？
3: 啊，
2: 这是吃了多久就上火了是吗？吃枸杞吃的，
3: 啊，对，
0: 鸡吃枸杞吃到脱毛，王海明赶紧调整饲料中枸杞的比例。脱毛的问题解决了，王海明却意外发现鸡肉的品质和营养发生了转变。
3: 10个月以后，
2: 嗯，
3: 它这个表皮跟这个金戒指一样发黄，一般市场的鸡一草就烂，它是白颜色的嘛，
2: 嗯
3: 啊，
2: 嗯，你们的鸡是黄色的
3: 啊，我们的金黄色，还要冻，就是锅里面冻1个小时才能烂。
2: 哦，
0: 养一只鸡要10个月，饲料成本比普通鸡高出好几倍，但是王海明把鸡卖出了高价，不赔钱不说，一年还多赚50万元。
3: 一只鸡是360块钱。
2: 360块钱、
3: 啊，
2: 那可不便宜。
3: 是啊，
2: 卖的怎么样？
3: 不愁卖。像去年我养了1万只鸡，
2: 嗯，
3: 到这个12月底，基本上都卖光了。
0: 不只是枸杞鸡赚钱，枸杞鸡下的蛋也比普通鸡蛋贵，销量还很好。
3: 这个全都是枸杞鸡蛋。
2: 嗯，看着这个鸡蛋跟平常的鸡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3: 你看一下啊，
2: 嗯，
3: 这里面蛋黄跟这个市场的就不一样。
2: 我先
3: 打着看一下啊。
2: 是吗？
3: 你看，
2: 嗯，
3: 这个鸡蛋的蛋清也发黄，这个蛋黄是金黄色的嘛，啊，我这个一打的都是一个打不散嘛，
2: 就是成型比较好。
3: 对，
2: 是吧，
3: 啊，哦，然后我们用牙签给你做个试验，你看，
2: 哦，
3: 这紧实嘛，说明
2: 不会因为一插牙签蛋黄就散了。
3: 对，
2: 是吧，
3: 嗯，
2: 牙签还能站得住。
3: 嗯，
2: 用这个方法来说明你自己的这个鸡蛋的品质比较好。
3: 是是，
2: 哦，
0: 鸡蛋黄上立牙签，这样的展示够新奇，但这样一个鉴定鸡蛋品质的土方法还是不够有说服力。王海明第二个巧招就是用数据说话，他把鸡蛋送进了专业检测机构，结果让所有人意外，氨基酸含量是普通鸡蛋的13倍。这份检测报告就是王海明将一只枸杞鸡定价360元的定价依据。消费者支付溢价买的是可量化的营养指标和可感知的产品差异， 从废弃的落地果到高溢价。

那的蛋肉汤。王海明的赚钱门道是把产业链上的低价值副产品通过循环转化变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何中方用环境换品质，谢有望用加工换价值。当一位位中药材通过环境提升、精深加工、循环利用，变成一杯茶、一颗鸡蛋、一碗鸡汤，他们就从传统农产品升级为具有明确健康价值标签的消费品。三位创业者的探索，为药食同源这一传统理念注入了一种可复制、可量化的商业方案，用数据支撑定价，用模式打通链条，用产业链回答市场。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位肖总是战粮的战友，兵团的战友。
1: 真的？这就是帮了我们日出厂大忙的肖总，原来是战粮的战友，那就是亲人呐，亲上加亲的亲人。肖总你好。
2: 你好，很高兴认识您。嗯，
3: 肖小姐没回意大利啊？她去原平了。
4: 是啊，她说去看几个战友。
3: 哦，那我就明白了，我确实跟她提起过一位牺牲战友的情况。
4: 小童啊，看来你们聊得挺投机的，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问你啊。
3: 您说。
4: 你看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你也知道小雅的身体状况，请你原谅一个老父亲的自私，万一我不在了，我实在是担心小雅的未来。
3: 哎呀，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悲观了，肖小姐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所以她的未来一定会很好的。
4: 这么说你也觉得小雅挺好啊？哎呀，可吃亏就吃亏她的身体，如果你们俩要是能在一起，那以后整个森龙那都是你们的。
3: 董事长是这样的，我虽然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员工，但是在我这心里头呢，我早就把您当做我自己的长辈来看了，所以未来啊，不管是公司、工厂，还是肖小姐，只要您吩咐，我会永远的替您照顾好。
4: 好，
3: 但是刚才您这个提议呢，很抱歉，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4: 这么说，你也不要我的小夏？这可怜的孩子。
3: 哎呀，董事长，我拒绝您这个提议啊，并不是因为肖小姐不好，其实呢，我这心里头早就有爱人了。
4: 什么？你结婚了？
2: 战良，你的家乡很美，你的家人也很好，只是对我来说，没有你，世界也都是没有颜色的。放心吧，战良，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是谁。你不在了，曾经的往事就属于我一个人的回忆了。
5: 谁啊？
0: 肖总。
5: 林厂长，来来来，快请坐。
0: 哎呀，我听阿兰说你身体不舒服，我就给你熬了点粥，做了几个小菜，让你换换口味吧。
5: 哎呦，谢谢你啊，太麻烦你了。
0: 没事。另外我在想啊，你是战粮的老战友，也不常来原平，我想明天请你到我姐家去吃个便饭，不知道肖总能不能赏光啊。
5: 你是说战粮的姐战花姐家？
0: 是，战花姐家。您不知道，这战粮的姐夫呀，做了一手好菜，人称马大厨。战粮以前最爱吃姐夫烧的菜了。
5: 好，我去，我一定去，谢谢你们的邀请。
0: 那太好了，
5: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0: 哎呀，不用客气。
5: 没事，
0: 不用了。肖总，肖总，哎呀，快快坐下。哎，
5: 不好意思，
0: 说了不用麻烦了。
5: 你看看，
0: 我听阿文说过，说你这腿受过伤，会经常疼，要不要紧？我带你去医院。
5: 不用了。其实，我这两条腿都是假肢。
0: 啊？
5: 站久了，走多了就会受不了。

0: 还得坐轮椅，那你这腿怎么会这样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是在兵团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我之前听战狼好像说过，在兵团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事故。 好像是说采石场发生了一次爆炸，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有一位战友牺牲了。是，我也听说了。那您的腿就是那次伤着的？不是，不是。
1: 我是伐木的时候被树给砸了。哎呦，肖总，你这可太不容易了。比起那些牺牲的人，我已经算幸运的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片黑土地上，流下了多少汗水？ 多少血和泪啊！哎，可是我们也留下了永远无法忘记最美好的青春记忆，这一些回忆都会铭记在我们心里的。
0: 是呀，最美好的青春回忆都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0: 你要小心啊。舅舅说了，你这个腿还不能太使劲儿，要注意啊。
1: 知道，大姑和大姑父都叮嘱我好几遍了。
0: 那你记住就好。你呢，在家里把落下的功课好好再看看啊。妈妈下了班回来接你。今天大姑他们家有客人来，我们一起去吃饭。
1: 客人？
0: 嗯。
1: 谁呀？
0: 你爸爸兵团的老战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阿姨。
2: 肖总，喝水啊。
3: 啊，谢谢。冯主任，我是不是来早了呀？我看林厂长他们都没回来呢。
2: 不早不早，刚才海燕来电话了，说她开完会啊就会赶过来的。你呢，跟我们战粮是老战友，你能够在我这儿多待一会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来，吃水果。
3: 哎呦，您就别忙了。
2: 来，
3: 冯主任，我见到您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真的。啊，对了，今天冯占良的孩子应该会来吧？我还没有见过他呢。
2: 肯定会来的。占良的孩子叫俊杰，跟他爸一模一样，可聪明了。
3: 占良的孩子一定是特别可爱的。
2: 对，特可爱，这孩子。

0: 小总，
1: 你爱不爱吃烤红薯？
0: 烤红薯？
1: 我让我们家老马呀，今天准备了一些烤红薯。
0: 烤红薯？哎呦，我真的太久没吃过了。以前在兵团的时候，经常跟战友们一起吃烤红薯，真的很久没吃过了。
1: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金贵东西，当时我还在想呢，会不会拿不出手。可是海燕说了，人家肖总常年在国外，什么样好吃的东西没吃过呀？好不容易回一趟东北，肯定就想吃一些记忆中的味道。
0: 是呀，真的挺想念那个味道的。叫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

0: 那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 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看这烤红薯好了没有。
2: 你可别客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啊，来吃水果。哎，
0: 让您费心了啊。
2: 别客气。马大厨啊，哎呀，烤红薯怎么样了？
1: 看着不错呀。哟，这香气都出来了。

0: 稍等等啊，还差一点点火候，烤红薯必须烤到外焦里软，皮脆肉糯才最好吃。别急，别急。
1: 啊，好，好，好。哎，你别说，还是海燕聪明啊，他特意嘱咐我准备一份烤红薯，没想到啊，人家幸福总就好这一口。
0: 一分钟，再等一分钟。我去招待人家，去招待人家去。
1: 湛良，我的湛良。小总，你跟湛良，你俩难道是好？Yeah.

0: 我们本来说好一辈子在一起，一辈子都不分开。
1: 行了，小雅，就送到这儿吧，别送了。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0: 我等着你，你快去快回。

我在采石场的爆炸当中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我没有办法再面对他。

0: 我也不想拖累他，他以为我死了。我听说他每年都会去祭拜，
1: 对，他每年都会去兵团，说是去看战友。
2: 陈良一直就不找对象，
1: 我以为是他要求高，他还说他就这样赖在姐家一辈子，直到后来有了海燕。
0: 十年前我来过一次原平，我看到了湛良还有他怀孕的妻子，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所以我也就安心了。再后来我父母被平反了，我就跟着他们出了国。
1: 可怜的妹子，虽然湛良没有跟我说起过你们的事情，可我知道你在他心里一定很重要，而且他曾经应该非常非常的爱你，你可千万不能怪他。他不知道你还活着，他才跟海燕结的婚。
0: 姐，我怎么会怪他呢？只要他过得好，我就满足了呀。我真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不是他。哎呀，
1: 不要这么说，别这么说。
3: 阿兰，你这性格可真好，又率真又可爱，为人还热情。海燕姐，你说的太对了，我也觉得我性格特好，这么优秀肯定能找一个比你更加优秀的小伙子。
4: 嗯，他就是特别优秀的人。
3: 哟，那这么说是有心上人了。
4: 林厂长，等我们确定关系了之后，等有机会了我就带给您看。
3: 行，相信你的眼光。
1: 好妹子，姐能求你一件事儿吗？
0: 你说。
1: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海燕你跟湛良曾经在一起过？海燕真的是一个好女人，这些年她对我们湛良对冯家真的是没得说，而且他俩又有了那么可爱的儿子，我怕她知道你跟湛良的事儿后会伤心，姐不想让他伤心，一点都不想。
0: 姐，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肯定不会说的。虽然我跟林厂长没见过几次，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我打心底里尊重她。湛良选的没错。林厂长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人。
1: 谢谢，谢谢妹子，姐谢谢你，有了你的事儿姐真是心疼。
5: 乔阿姨您看，这是我画的爸爸
6: 呀，太像了，简直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0: 俊杰，你太有才了。
7: 小帅哥，你这么可爱，阿姨下次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
5: 我不爱吃冰激凌，谢谢阿姨。小孩子才爱吃冰激凌，我已经长大了。
0: 俊杰，你真的太可爱了。
8: 哎，还有别的吗？
5: 有。
8: 海燕姐，肖总好喜欢你们家小帅哥，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温柔过，他之前都不喜欢说笑的。
9: 之前我见到肖总觉得他挺严肃的，这一接触没想到是个这么温暖的人。
10: 程顺，你少放辣椒。
11: 哎，
10: 肖总他是南方人，不吃辣的。
11: 嘿嘿，好嘞。
5: 肖阿姨，您坐到这个沙发上吧，妈妈说您腿上

0: 骨伤，坐到那儿应该就不疼了。我再给您加个垫子。
1: 不用了，谢谢你，君姐。君姐，你真的太懂事了，阿姨啊，好喜欢你啊。
0: 肖阿姨，你再跟我讲一讲，我爸爸在兵团是什么样子的？
1: 好啊。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啊，又能干，又愿意帮助别人。我们去伐木的时候，你爸爸总是挑最累最苦的活抢着干，而且还喊着号子给大家加油鼓劲儿。你爸爸还是个很勇敢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兵团的战友不小心掉到了冰河里去了，你爸爸棉衣都没有脱，跳进冰河就去救人。
0: 真的呀？
1: 嗯。
0: 妈妈，爸爸的这些事情你怎么都没跟我讲过？
1: 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啊。
2: 准备吃饭了。
1: 哎，
0: 哇，好。小阿姨，
1: 哎，
0: 扶您去吃饭。
1: 谢谢。来，赵总。
3: 嗯，谢谢。
4: 慢点啊。
3: 怎么这么多呀、哎、
0: 大姑。
4: 哎，
0: 肖阿姨竟然知道我爸爸好多的事儿呢，连妈妈都不知道。
2: 哎呀，老战友就是老战友啊，当然会知道很多以前的事情。
1: 对啊，那都是兵团的事情，后来兵团解散了，阿姨就不知道了。
4: 嗯，
5: 这就相当于你们小学同学就知道小学的事儿，以后中学同学就知道中学的事儿啊。
0: 阿姨，您是我爸爸的战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那您再给我讲一讲我爸爸的故事吧。
1: 好，只要你愿意听啊，阿姨就给你讲。
5: 肖总，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了，这孩子一说起他爸爸的事情那就停不下来了。
0: 只要是我爸爸的故事我什么都想知道。
1: 那阿姨就不停地跟你讲好不好？
0: 好。
6: 小雅，你说冯占良牺牲十年了。
1: 是啊，十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啊。本该死了的我却活着，可是充满生机的他却已经不在了。
6: 那你这次回来，我想为他的家人做点事情，帮帮他。
1: 你想带俊杰出国？
2: 肖总，你这是开什么玩笑啊？
1: 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是很认真的。俊杰那么聪明，那么可爱，我特别喜欢他，而且我也想为战友，为战友的家属做点事情，所以这次出国的费用都由我来负责。
3: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把俊杰当做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培养成才的。
2: 肖总，谢谢你的心意，可是让俊杰出国我舍不得，肯定是舍不得，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跟我分开过呢。
1: 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可以一起来呀，我来安排，怎么样，林厂长？
7: 肖总，自从我们认识一直到现在，你对我的帮助，我真的是感激不尽。现在又在为俊杰的未来操心，这份情谊我林海岩真的无以回报。
1: 不用客气啊，其实如果能让俊杰走出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对他是一定有好处的。林厂长，您是一个有见地有胆识的人，我相信您会同意的，对吗？
7: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俗话说这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当然是希望我的俊杰未来有一个好的发展。
2: 海燕，你同意俊杰出国你是怎么想的？
7: 不是，振华姐，我呢是想感谢肖总的好意。外面的世界很大， 但是现在中国的发展也很迅速。

0: 在这里也会有无限的未来，最主要是静觉太小了，还没有成年，他以后成长的每一步需要我来陪伴，我想这是一个做母亲应尽的责任。当然他以后长大了能够自己做选择了，我会尊重他的选择，会支持他的，但现在我真的不能同意。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俊杰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问问他自己呢？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万一他很想出国呢？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下他的意愿？
2: 肖阿姨，你要带我去意大利，就是那个有比萨斜塔的地方吗？
1: 嗯，
2: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现场看到罗伯特巴乔踢球？
3: 当然了，俊杰，你那么喜欢画画，阿姨呀、还可以带你去佛罗伦萨、去威尼斯、去很多很多很美的地方，你可以在那儿尽情地感受艺术，感受美好，好不好呀？
0: 俊杰，妈妈今天带你过来就是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肖阿姨说的对，你都已经十岁了，是个大孩子了，会有自己独立的想法，那你今天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们好吗？你放心，妈妈一定尊重你的想法。
2: 我很想去意大利看一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走。
3: 为什么呀？
2: 爸爸不在了，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我要留在这里保护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走不开，妈妈很辛苦的，现在是他照顾我，以后我也要照顾他。肖阿姨，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意大利玩，到时候再带上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们一起去看你。

0: 我这次来见到你的家人，我真的很开心。湛良，你的家真好，你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你有最好的家人。我好羡慕林海燕啊，羡慕她曾经可以天天看到你，陪着你。 我羡慕你生命中最后的那段感情，是交给了他。我更羡慕他有了你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又那么爱自己的妈妈。湛良，你的家充满了爱，我既羡慕，又为你高兴。你的世界特别美好，比我想象的。 还要美好，湛良，我要走了。没有你，我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1: 什么？铁军卖了自己家的房子，还是你找的下家？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2: 铁军走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直瞒着我呀？
1: 不是，姐，你先别着急，我啥事儿我敢瞒着你啊？我以为你知道呢。铁军哥他卖房子那会儿，他说让我先替他保守秘密，说他回头亲自告诉你，就他那个脾气性格，我能拗得过他吗？他后来啥也没跟你说啊？
2: 一个字没提。算了算了，这事儿不。

0: 怪你。我们先说工作吧，亚美的那批货怎么样了？
1: 都完工了，正在打包装箱呢。
0: 行，那你盯着点，抓紧时间发货。
1: 行，我现在就去。
0: 怎么想的把自己家房子卖了？

0: 君，你怎么能卖了自己家的房子啊？这是你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是你的故乡，你的家，是你的根。
1: 厂长，明远公司的钱经理来了，在会议室等您。
2: 好，马上过来。
3: 海燕，
4: 哎，你要出门啊？我正好要去找你盖个公章，就是咱们跟货运公司的那个合同。
0: 那个公章在老地方，您直接盖吧，我带客户看面料去。
4: 哦，好好好，嗯，慢点啊。
0: 好。

0: 铁军，就算俊杰讨厌你，就算杰也希望你离开，就算你决定永远都不回来了，你也不能卖掉童家的房子啊。我对这个家也有太多太多的回忆。
1: 姐啊，这个钱啊您收着，我把我们老童家那个老房子给卖了，但这几天时间有点紧，也没得选，只能卖这么多了。反正呢都在这儿了，您听我的，您必须收下
2: 啊。哎等等，你疯了吗？你怎么把老童家的房子给卖了？你这是不打算回来了？哎，
1: 不回来了。
3: 海燕知道
2: 你把那房子卖了吗？
1: 嗨，我没跟他说。郭姐啊，这件事儿呢您也千万别告诉他。
4: 海燕要是知道，他肯定是不愿意收这个钱的。
1: 您不是也拿我当亲弟弟吗？这个钱就算是我给咱们亲侄子拿的教育费，这不是应该的吗？您要是不收的话，您可就不拿我当亲弟弟了啊。
5: 主任，佟主任
6: 啊。小许怎么了？
5: 啊，主任是这样，亚美那批货啊，那个出库单和入库单说是弄错了，您看一下。
6: 是错了，我去核对吧。
5: 嗯，好。
1: 洪大哥请你吃冰激凌。
7: 哎，我一回深圳就来看你，你倒好，不拿个冰淇淋打发我。
1: 哎呀，先吃个冰激凌嘛，等回头大哥有时间了我请你吃大餐，不过今天肯定是没时间了，我现在休息最多只能是10分钟，后边还有开俩会。
7: 不是，你就10分钟
1: 啊？
7: 你怎么不吃冰淇淋啊？
1: 我一大人我哪喜欢吃冰激凌啊，这都是小孩喜欢的东西。
8: 佟大哥，你跟林厂长的儿子说的话一模一样。
1: 嗯，你见着燕儿啊，林厂长的孩子了？
8: 啊，对，你们都认识的嘛，我都忘了。
9: 回来时肖总跟我提过一句，说你和他那个牺牲战友的一家都是好朋友。
8: 佟大哥，我现在跟林厂长关系可好了，那天我们还去了冯主任家吃饭呢。
1: 你们还去了战花姐的家？
8: 嗯，林厂长他人特别好。哎，他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叫
1: 冯俊杰
8: 啊。对，
1: 那现在燕儿啊，林厂长他最近怎么样？好吗？
7: 挺好的。
1: 哦，
2: 铁军啊，你说之前姐跟你说了那么

0: 多得很慌，他要赶你走，简直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我特别自责。
1: 这个决定呢是我自己做的，还真不是因为您赶我走，我要是不愿意走的话，您就是拿枪逼着我，我也走不了啊。这个决定啊是最合适的了，我跟海燕我们是永远的朋友，是亲人，是家人，只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生活的平安健康幸福，这就是我童铁军最大的心愿了。

0: 展良啊，这周一心想着俊杰，姐呀，平时口口声声说海燕，你就开始你的新生活吧。可是人家海燕真的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又拦着。展良，姐，是不是错了？胜利哥哥。
1: 你再开动开动你的小脑筋，该拼哪块了？想一想。
2: 这个。
1: 对。胜利哥哥，你太聪明了。
2: 胜利聪明。聪明。
3: 俊杰，胜利，我回来了。
1: 妈妈，
3: 吃过饭了没有？
1: 都吃了。
3: 嗯，
1: 我看到妈妈留的字条了。
4: 我们把豆肉包子还有鸡蛋全部吃完了，
3: 真的。
4: 正在陪胜利哥哥玩拼图呢。
2: 拼图，玩拼图。
3: 胜利乖啊。哎，怎么这么多玩具啊？啊？
1: 嗯，这是刚才狗小山叔叔送来的。
5: 他说，童铁军在他那里订了玩具，这些都是童铁军送的。
2: 拼图，胜利玩拼图。
1: 妈妈。
3: 嗯。
1: 其实童铁军他人也不坏。嗯。我以前是对他有点凶了。只要他不再抢走你，我就再也不凶他了。他还会回来吗？
3: 不会了。

0: 别着急，慢点。
1: 常顺，能不着急吗？快，快点。

0: 海燕，怎么回事？啊，咱的仓库怎么了？咱的新货怎么了？
1: 哎呀，海燕，你倒是跟姐说呀！

0: 亚美的货全烧了，事情既然已经出了，我们就想对策吧。
1: 哎呀，那个亚美的货全毁了，
0: 都毁了，一箱都不剩。
1: 哎呦，这可咋办呀？
2: 上帝！

0: 我们家海宁回来了。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0: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呢？
0: 你找存折干嘛？

0: 他要收购我们日出厂，
1: 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啊！他们可真是太彪了呀！
2: 君姐，叔叔以后还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吗？
3: 如果你不回来，不抢走我的妈妈，咱们就还能做朋友。
4: 人家都是巴不得鲤鱼跳龙门，你倒好，放着龙门你不跳，臭水沟里碰上瘾来了是吧？
5: 手术台不是臭水沟，我这辈子就在手术台前干到底了。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

0: 中等，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

0: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家海宁回来了。
1: 哦，
2: 来看，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2: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啊？
2: 你找存折干嘛？
1: 不是，海燕他们厂子里边出大事儿，这次啊，说不定会倾家荡产，说不定还能惹上官司，我去帮忙看。哎，在这儿呢，藏挺严实。
2: 别动我东西，说好家里钱我来管嘛。
1: 不是，魏翔，平时啊，这钱你管着，我愿意。但这次这海燕不是有事儿吗？我得帮帮他。
2: 林海林，你疯了？你拿家里的钱去帮海燕，我问你，你怎么帮啊？这可是别人给我们的结婚礼金，不给。
1: 哎，我说陶美香，哎，我得问问你啊，咱们两个人结婚，海燕出了多少钱，出了多少力，你没点数啊？她现在遇上事儿了，我能不管她吗？
2: 你管得了吗？她是大厂长，大老板，她厂子里出了事儿，当然得她自己解决了，干嘛花我们家的钱呀？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平时给我买东西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那说明啥？说明他有钱，他肯定有钱，犯得上你着急吗？我告诉你啊，林海宁，你别傻，别脑子一热把家里地给刨空了。
1: 陶美香啊，你怎么那么自私啊？海燕是我亲妹妹，我不管她是有钱还是没钱，她有事儿我就得帮她，我能帮一分帮一分，能帮一块帮一块，因为她是我的家人。
2: 嘿，你这话说的，她是你家人，我不是你家人啊。林海宁，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敢出去，你要敢把这存折给我带出去，你就睡地铺。
1: 地铺就地铺。
2: 嘿，林海宁，那蠢货你啊，这个书呆子蠢货，气死我了，冤大头。
3: 现在我们要卯足了劲齐心协力把

0: 眼前的困难解决了才行。
1: 对
0: 啊。哎，怎么样了？
2: 哦，那个雅美的秦总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这次是咱们违约，可能他们要抽走订单，然后追加违约金。顶峰盐业的负责人明天会到厂里来聊具体的赔偿细节。
0: 看来明天有一堆事要处理呢。
3: 海燕啊，
4: 你赶紧给姐派任务吧，不管你派啥任务，姐都会拿命去干的。
5: 对对对，海燕，你赶紧说，
6: 我们要怎么才能帮上忙？
0: 现在就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咱们是生产单位，那生产的问题我依旧交给您。这亚美的单子出了问题，其他的单子不能再受到影响了。厂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职工肯定会议论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姐夫，您人缘好，那就拜托您给大家做做工作吧。
5: 好，好，海燕，我一定好好的跟大伙儿聊。
0: 陈龙，
4: 这里还有几笔应收款，你去催一下。
2: 行。姐，咱们现在账上资金却有这么大，怎么办？周一还有一批面料的钱得付，那面料付不了，咱们工厂就得停工。
0: 生产不能停，该进的货还得进。钱的事情我就想办法吧。明天一早我先去一趟车站仓库，
4: 然后呢，待回来是要和顶峰开个会。哦，对，明天中午是和茂生公司要谈合作，对吧？
2: 嗯，
0: 帮我改成晚饭吧。哎，不不不，下午，改成下午。
2: 那海燕姐，你说你现在都忙得焦头烂额的了，你这样，明天顶峰那个会我替你去。
0: 顶峰的赔偿金额巨大，也不是小事儿，咱俩一起去吧。
2: 嗯，行。哦，对了，你知道顺鑫公司那个姓孙的说什么吗？他说如果我们日出厂扛不过去了，可以收购我们。
0: 收购我们日出厂
2: 啊！他们还给了一个特别离谱的价格，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啊！他们可真是太彪了呀！
7: 海燕，你说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0: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
7: 我辛辛苦苦存那些钱干啥呀？不都是为了和你哥那个小家庭吗？他倒好，不但凶我，还非要把存折给抢走。海燕，你说我唐美香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再说了，海燕，你缺我们家那几个小钱吗？
0: 嫂子啊，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们的。昨天我哥晚上来找我，二话没说把东西放下就走了。我知道这是你们的一番心意，但是我不会收的，拿回去吧。
3: 啊，这钱你不要呀？好好好，我就说嘛，你怎么会缺钱呢？
0: 说实话啊，我现在还真缺钱，非常缺，缺的还不是一个小数目。你们的这番心意呢，我领了，但杯水车薪的，就不麻烦你们了。
3: 啥意思啊？什么水什么心啊？
0: 意思就是说，你们的钱我不要，拿回去吧。
3: 啊，那我就拿回去了啊。海燕，你还存折这事儿，你千万别跟你哥说啊。要不他回头又该跟我闹了。
0: 这钱我没拿，我当然得跟我哥说了。至于怎么个说法，我心里有数，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但有一条啊，以后不许跟我哥吵架了，行吗？
3: 好好好，我一定不吵，肯定不吵。
0: 钱主任，这次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们一定会尽快付款的。对对对对对，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好的好的，您放心，没问题。好的，再见。杨总，这批尾款您能尽早的支付一下吗？我们这边真的是非常着急。哦，好吧好吧，那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我们日出厂的订单。

啊，行吧，对不起，秦总，对不起，给亚美集团造成的损失我们一定赔偿，但这次这订单您能不能就不要撤回了？这还需要总公司决定啊？那这样，你把深圳总公司的电话给我一个，我打电话过去亲自给他们道歉。这怎么会没用呢？喂，喂。

铁军，我真想你，但这份思念还是永远放在心底吧。既然分开了，就是分开了，我不能让你再为我担心了。

0: 睇啊！
1: 哎，姐夫，
0: 我已经跟大伙儿打过招呼了。
1: 嗯，
0: 大本职工都相信咱们厂一定能渡过难关，但是也有不少人闹着要辞职，说是厂里必须把他们的工资奖金全部结清，否则就拿走厂里的货。这会儿你姐正一个个做思想工作呢。
1: 我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姐夫，麻烦你再盯着点儿。职工辞职的事情，我再琢磨琢磨。啊，执意要辞职的那些工人，你就让他辞，工资一分不少他们的。另外，再补他们两个月的工资，算作是补偿。但工厂的货一件不许拿。
2: 但是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账上资金缺口就更大了。
1: 你是有卖房子关系是吧？帮我找找看有没有下家。
2: 你也要卖房子？
1: 我现在不是住在陈家吗？厚着脸皮再住下去吧。我知道这卖了我估计也补不上这窟窿，但有一分是一分吧，把这些辞职的工人的工资补上，应个急吧。
2: 不是姐，我还有很多存款呢，我都取出来给你。
1: 谢谢你啊，陈总。你这钱先别动，等哪一天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向你开口。
2: 我知道我那些钱也顶不上什么大用，但是这，我去找我哥借。我哥公司开的不错，他有钱肯定也愿意借。
1: 现在办工厂、办公司没一个容易的。
3: 这件事儿我不想麻烦春根。
1: 春龙，帮我把这房子卖了吧。
2: 咱们厂这次真的走投无路了吗？要不然再考虑和顺心谈一谈呢？他们可以出价，我们也可以还价吗？
1: 让我再想想吧。你赶紧忙去吧。
2: 嗯。

0: 怎么了，阿来？
1: 佟大哥，你可算来了！今天亚美公司的一个销售跟我说，亚美公司要撤销在日出厂的订单，这事儿可不小。
0: 撤回订单？
1: 嗯。
0: 为什么呀？
1: 说是日出厂出事儿了，他们仓库遭了火灾。
0: 什么？
1: 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你说你们是好朋友，我就想着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告诉你。

我明白，我都明白。

0: 哎，金主任您好，我是小童啊，有件事呢想麻烦您。我记得亚美集团也是您园区的客户，对吗？您能不能为我引荐一下他们的杨总？喂，哎，杨总您好，我是森龙集团的童铁军，冒昧打扰您了。杨总啊，请您相信，我曾经在原平实地考察过，我愿意以我的声誉担保，日出服装厂绝对是一家讲信誉、讲品质的厂家，希望亚美集团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1: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日出厂的老人马，那都是看着我们日出厂从几台缝纫机开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大工程，我林海燕先谢谢各位了。
2: 海燕，你这是啥意思啊？不会是散伙饭吧？
3: 厂长，你不会是真决定要把咱们厂卖给顺心了吧？
1: 哦，今天呢请各位来的确是要商量咱们日出厂的出路问题，但不是要卖了它，而是想把它带出眼下的困境，让它变得越来越好。我这儿有一份报纸，大家先看看。
2: 哎，海燕，这可是几年前的报纸啊。
4: 上海飞乐音响，是我职工持股，啥意思啊？
1: 不瞒大家说，咱们厂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断了，如果这一关熬不过去的话，那就是工厂关门倒闭，职工失业回家，我林海燕大不了就是打回原形，从头再来。这个结果虽然残酷，但是也就简单了。

0: 菲勒的这个新闻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示。当然啊，咱们厂和菲勒的规模是没法比的，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营模式。如果咱们把咱们厂的股权作价分给所有的职工，出多出少量力而行，但都是自觉自愿的哈，愿意出钱持股的就出钱，不愿意的也没关系。咱们呢，制定出一套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一切按规章制度来，一切按法律程序来。咱们有了资金，就能把我们的厂子救活了。到时候，这个厂就不是我林海燕的了，也不是少数几个股东的了，是大家的。咱们可以一起为了自己工作，一起共度这个难关。
1: 职工出钱持股，靠大家的力量一起走出困境。海燕，这个主意好啊，你太有魄力了。
2: 职工持股都做股东，那是不是咱们职工都是老板呢？
3: 是，
2: 那工作积极性肯定高啊。
4: 厂长，这个职工持股，之前我在报纸上也看到过。你放心，既然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无论他怎么持，我都表过态，我肯定支持，我同意。
5: 那个，同意肯定是大家都同意啊，厂长。但是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其实还是有点复杂的。咱们是两眼一摸黑呀，具体咱们怎么办呀？
0: 今天叫大家过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小学生。连小学生都不如，具体操作起来肯定还会遇到问题的。但我相信，就像当年咱们出来办厂一样，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齐心协力。现在如果我们拧成一股绳子，我相信当年咱们把厂子办起来了，今天咱们日出厂就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一个企业光老板赚到了钱这不算什么，大家都能赚到钱，那才实在。我呢，希望咱们日出厂的每一位职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起勤劳致富。这就是我的想法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6: 好，我们同意，同意，
2: 同意，
6: 咱们就这么干。
2: 同意，同意，
4: 同意，
7: 同意，
4: 同意，
0: 我同意，
4: 同意。
0: 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就干了这杯。
8: 太好了，海燕！
0: 哎呀，谢谢大家。什么？这些是铁军卖房子的钱？
6: 铁军把房子卖了，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这钱，姐没跟你说，因为铁军走之前，一再嘱咐我，这事儿千万不能跟你说，就怕你不要。
9: 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儿，
6: 姐不能再瞒着你了。
0: 铁军卖房子我是知道的，但我没想到他把这钱留给俊杰了。
6: 他说这是留给大侄子以后的教育费。当时铁军说的那些话吧，我听着就想哭，所以不知道怎么的，稀里糊涂的就把这钱给收了。现在想想挺后悔的，你说这事弄得多不好意思啊。
2: 是，说到底俊杰是咱家的孩子，收了铁军这么重的情，太过意不去了。
0: 原来是这样。
6: 燕儿，你这厂子不是要干大事儿吗？我就想着把铁军这钱呀咱也放进去，姐相信你能够干得红红火火的。
8: 等挣了钱，
6: 咱也算是还了铁军的人情。
2: 是，海燕，你就放开手脚干，我和你姐一定会全心全意支持你的。
6: 对，姐呢，将功补过，一定会为咱厂尽心尽力。
0: 谢谢姐，谢谢姐夫。也谢谢。

0: 哎，哎，你，快快快快！哎，那个法律顾问马上就到，大家都在会议室等你呢。
1: 哦，行，我马上过去。哎，
2: 你怎么来了？
0: 今天学校开运动会，只上半天课，妈妈就把我接到厂里了。
2: 那妈妈要去开会了，你去办公室写作业吧。今天数学第二单元的量做完啊，好好审题。
1: 快去吧。好的，妈妈，快去。
3: 林厂长，林厂长，林厂长，您想的那个买股权的法子呀，是让咱职工都当老板呢。一项表，我们都签字了，大伙都乐意。是啊，咱自己也可以多挣挣钱。我们呀，也愿意支持咱日出厂。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厂里会具体的拿出方案来，到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我们都相信林厂长的能耐，咱们厂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一起加油！
1: 我们回去出工。谢谢林厂长。
0: 哎呦，对了，
5: 厂长，
6: 亚美公司的秦总来电话了，
5: 说这个赔偿的事，我们必须处理好。
6: 但是，他们接到总公司的指示，说愿以继续保留给我们的订单，给日出厂一个继续供货的机会。
5: 真的呀？啊！哎呀，这太好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大好消息。
6: 你好，这里是日出服装厂。你好。
5: 请问林厂长在吗？林厂长正在开会，请问是谁要找他？你是俊杰？对啊，
6: 我是冯俊杰。您是谁？
5: 是我，冯铁军。哦，您是佟铁军叔叔。
6: 对对对，我是铁军叔叔。
5: 啊，铁军叔叔，您让狗小山叔叔送的玩具我都收到，
6: 谢谢你。
5: 你喜欢就好啊，
6: 俊杰，叔叔以后还送给你。
5: 不用，妈妈会给我买。请问领导他有什么事儿？哦，
6: 我听说他厂里出事故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我想问问。现在都没事儿，
5: 妈妈已经想出很好的办法解决。
6: 哦，哎呀，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5: 俊杰，叔叔以后还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吗？
3: 如果你不回来。
7: 不抢走我的妈妈，咱们就还能做朋友。俊杰，你放心啊，我不回来，不会抢走你的妈妈。我就想成为你的朋友。真的，
8: 一言为定。
7: 一言为定。
8: 哎呀，邓哥。嗯。 好久没来我们这儿了，
7: 是，这几年啊一直在广州发展，投资干了2个发廊，没空回来。哎呦，
8: 曾哥，和我们干起同行了呀？
7: 同行？哎呀，唐啊，不是孙哥笑话你啊，你说你这地儿都这么多年了，还是穷三巷，还叫群众理发店，在广州，那都叫新潮发廊，叫美发厅，知道吧？哎，南方人啊。 有钱人还多，你天天不想别的，净想要怎么捯饬头发了。哎，小唐，你看你这理发手艺也不错，人长得又是机灵又漂亮，那去广州开发廊自己当老板娘，那肯定能赚大钱呀！哎，怎么样，想不想跟孙哥去趟广州？哎呀，
8: 发财谁不想啊？可发财也没那么容易啊。
9: 说起发财，哎，老邢。
8: 你暗示日出服装厂的吧？他那的股份你家买了吗？
9: 买了啊，能赚钱的咱肯定要买。
8: 赚钱？日出服装厂？哎，你们买的啥呀？
9: 买职工股份，就好比日出厂，他一共值1000块，你买了100块的股份，以后啊，日出厂他赚1000块，你就赚100块；他赚10000块，你就赚1000块。啊。
10: 他赚1000，我赚100，他赚1万，我赚1000，这么好的事儿，林海燕竟然没告诉我。你在家呢？那今天你怎么这么早下班了？啊？哎呀，数钱数钱，就知道数钱啊！你呀。 钻到钱眼里边去了。
8: 我这就去找海燕，这钱呀，他要也得要。嗯。

0: 不要也得要。
1: 什么意思啊？怎么还给海燕送钱啊？啊，海燕跟我说了，她已经把存折还给你了，还说谢谢我们的心意，我暂时不需要钱。
0: 她不需要
1: 啊？
0: 海宁，你怎么弄傻呀？你们家那点心眼全长你妹妹身上了，她是不需要这钱吗？她是不想让咱家钱生钱？这还就一家人吗？
1: 不是，我都听糊涂了，什么意思呀？啊，你先别着急走，今天我们医院开会呢。
0: 打住啊！以后你们医院那点事儿你别跟我说啊，一个字都不想听，以后都别说啊，记住了，走了。
2: 嫂子，你要买我们厂的股份，那是我们厂内部职工的事儿。
0: 什么内部职工的事儿啊？
3: 这不就是分大钱的好事儿吗？我可都打听过了啊，只要买了你们的股，你赚一万我们就赚一千。哎呀，你说这钱你不想让我赚，你也得让你哥赚点吧。
2: 你和我哥都不是我们厂的职工，这股份你们没资格买。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没资格呀？是我们不是你职工，但是我们是你的哥嫂呀，你就让我们点好处又怎么了嘛？这不就是看你想不想带我们挣钱发财了。
2: 嫂子，入股这件事情也不是稳赚不赔的，就算我把一部分股份分给你们了，做好了大家都高兴分钱，做亏了赔个底朝天，那也得认啊。你想入股这事儿跟我哥说了吗？
0: 他太忙了，我不想让他操这些心。海燕，我们家的情况呢你也清楚，我理发店收入低，你哥在医院每天忙成那样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们是一点发大财的机会都没有，你现在正好有个机会赚钱，你就帮帮我们吧，我们可是你的亲哥亲嫂。
2: 那要不这样吧，我留一部分从我的股份里呢分你们一点，赚了分你们钱，亏了算我的。
3: 这个好。哎呦，这样最好了，这样咱们才是一家人嘛。哎，海燕，你们厂怎么样才能赚大钱呀？
2: 那能天上掉馅饼啊，想要赚到钱得靠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份辛勤的劳动。
0: 你有道理，你是得努力了点啊。海燕，你得好好工作，你别怕吃苦，你勤劳着点，你勤劳点我们不都跟着致富了吗？
2: 唐美香，嫂子，你跟我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别再出花样了啊。如果你再出什么新花样的话，我随时退你的股。
0: 哎哎哎，好好好，我不出花样，绝对安稳，放心啊。我走了。
4: 哎，
0: 别偷懒，
2: 随时退你的股啊。
5: 你们听说了吗？孙大强在广州也开了个发廊，赚老多钱了，才投了2万就赚了10多万呢。
0: 赚那么多呢？那天孙哥还跟我说了广州发廊的事儿，他还让我也去呢。
5: 杨小棠啊，这你可要发大财了。
0: 我去不了广州，我还得去北京呢。
5: 你也去北京？哟，小顾啊，听说你们家许医生要去北京进修去了。
6: 对，这回啊我也跟着一起去。
5: 许医生啊真有本事能去北京。
6: 哎呦，我们老许啊就是运气好，这个名额本来是给另外一个医生的，卫生局早就定了，结果啊人家发扬风格不去。
0: 发扬风格？大姐，您说的是市医院的事儿吗？
6: 对呀。
0: 发扬风格会吧。雷海宁，你真把进修培训的机会让人了，你是不是疯了？这要不是我自己听说，你还准备啥都不告诉我是吗？你有没有把我当你老婆？
1: 美香，你干嘛呢？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呀？你再说是我不告诉你啊？不是你说的，以后医院的事不跟你说。

0: 个可是去北京的大事儿。你真的是疯了你，说不去就不去，说让人就让人。
1: 这次去北京啊，是医疗行政方面的培训，我一个拿手术刀的一线医生，我又不当管理人员，去干嘛？本来我去也不合适。
0: 你管他合不合适，你先去呀。你从北京进修回来以后，评职称加工资样样都有你的份儿。你现在呢，你就是个普通医生，累死累活就挣那么点子工资，一眼望得到头。
1: 我就是愿意当一个普通医生，就是愿意在手术台前治病救人，怎么着？
0: 厉海宁，你睁眼看看外面吧，看看广州深圳，看看人家童铁军陶春根，人家都在赚大钱，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呢？
1: 我当医生啊，不是为了赚钱，工资高我当医生，工资低我也当医生。哎，北翔，我问问你，当时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一直说医生这个职业很高尚吗？你不是说喜欢我有水平吗？
0: 你再高尚再有水平，你把水平卖个好价钱，人家都是巴不得鲤鱼跳龙门，你倒好，放着龙门你不跳，臭水沟里碰上瘾来了是吧？
1: 手术台不是臭水沟，我还告诉你，我这辈子就在手术台前干到底了。
0: 你嚷什么？你嚷什么？你人往高处走，我唐美香凭什么不能往高处飞？厉海宁，你要想跟手术台过一辈子是吧？你走，走啊！
2: 你真的好难约啊！我约了你这么多次，是不是像你们这种了不起的大医生都看不上我们这种没知识没文化的人啊？
1: 不是啊，绝对不是，我就是一普通医生。
2: 你可不普通，我听说你要去北京进修了，啥时候啊？
1: 那得看卫生局的安排吧。哎，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哎，
2: 还真有这事儿啊。那你进修回来是不是当院长了？
1: 哪那么容易，去进修的人多了去了，回来还能当大院长？我就是一普通医生。
2: 哎呦，你可太谦虚了，里边毛衣真好看，真适合你，对象送你的？
1: 不是啊，我还没对象呢，这是我妹给我买的。啊，
2: 你条件这么好，怎么会没有对象呢？
1: 还没遇到合适的吧。
2: 林医生，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自从认识了你，我每天每夜都想着你。你不知道，我偷偷跑到医院去了好多次，就是为了多看看你。
1: 不，小唐，你先等会儿。你看我们两个人才认识多久啊？
2: 可是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你看咱俩聊了这么久，多合得来。但是我知道，我各方面不够好，配不上你。
1: 不，你挺好的，你真的挺好的。你看你这么勇敢啊，乐于助人，你为了救那老大爷，自己都受伤了也不怕，你真的挺好的。
2: 但是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理发员，那么平凡，长得还难看。
1: 不难看啊，真的不难看，挺好看的。
2: 真的？你觉得我好看啊？林医生，为了你，我可以更好看。那你喜欢我吗？只要你喜欢，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我对你是真心的。

0: 李海宁，回来！
1: 你去北京就是参加一个行政培训啊，那确实不适合你啊。
2: 说的就是啊，我就想着好好的在医院里边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关于什么升官发财啊，我压根就没想过，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说美香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啊，你说她说那些话，她那些话，她简直……我们两个人结婚才几天，就闹成这样，真是够丢人的。海燕，难道我真的选错人了吗？

0: 个，两个人在一起，除了爱情，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种差异肯定会成为婚姻的绊脚石的。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俩不是一类人。
1: 是，你是提醒过我。
0: 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我仍旧会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可是现在你们结婚了，是一家人了，那你不能任由这种矛盾加深，还是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弥补这种差异。
1: 我也想好好的呀，但是我怎么才能让他理解我呢？也许啊，真的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我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真是太差劲了。
0: 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才不是呢。在我眼里，我哥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哥哥，真的。嫂子，我批评我哥了，这两口子吵架哪能一走了之啊？我先替他向你道个歉，行吗？
2: 就是啊，你说喊您是不是过分了？海燕，这事儿你也站在我这边了，对吧？你说他是不是傻？北京他都不去。这下好了，我们家连分大房子的资格都没指望了，就一直缩在那个破宿舍里，摆在眼前的机会他都不要，还想不想让我们家过上好日子？
0: 嫂子，你的想法我能理解，我特别能理解，谁都想过上好日子，对吧？可是我哥在工作上他这也没错呀，他就是这么一个一心一意扑在自己专业上的普通医生。那想当初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你就爱这样的人吗？这一点你没忘吧？我哥他没变，他现在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2: 当初是，当初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这年头了，谁不想过上好日子？谁不想飞黄腾达？
0: 是是是，人人都想过上好日子，那就一起努力工作，勤劳致富呗。
3: 好好的北京去不成，
2: 看来只能想法子去广州挣钱了。
0: 去广州赚什么钱啊？嫂子，你怎么了？
2: 哎呀，我有孩子了。
1: 对呀，美香，我们有孩子了，你要当妈妈了，太好了，太好了。美香，对不起。哎呀，美香，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啊，昨天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0: 这是大好事儿啊，哥，你要当爸爸了，嫂子恭喜你啊，以后你们就是三口之家了。
4: 海燕，我没想要孩子。

0: 美香，你要打掉孩子啊？
1: 你们自己有病生不出孩子，还管起别人的闲事了？
2: 你说谁有病呢？
1: 有病的是你，没本事生不出孩子的也是你。
0: 咱俩离婚吧。
3: 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啊？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全国已收夏粮小麦2.19亿亩，进度近60%。加宽垄沟，铺料脚石，留住雨水，山西平陆山地长出好小麦。从早到晚电话不断，农机维修服务队跟着机手转场，为跨区机收保驾护航。广东深圳南澳海胆丰收，新鲜海胆做馅料，特色海胆粽受欢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李七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8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气象部门预计9日到11日，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眼下，山西平陆县的25万亩小麦进入了收获期。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小麦大多种在海拔6-700米的山坡地上，是典型的山地小麦。靠天吃饭的山地，如何长出好麦子？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山西平陆县三门镇的麦收现场，这里的海拔在600到700米之间，种的全是山地小麦。那什么是山地小麦呢？跟平原小麦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没有灌溉条件，全靠天上下雨。当地人把这个叫雨养田。那既然是靠天吃饭，怎么把雨水留住就成了关键。那大家可以看这儿，当地农户在种植的时候呢，是一个沟里种了2行小麦，这边是一行，这边是一行，然后呢，沟旁边有一个这么宽的这种大垄，那下雨的时候，雨水就顺着这个垄流到了这个沟里，这样的话就可以存住水，保山抗旱。当地呢把这种种植方式叫宽垄沟坡技术。那光靠垄沟呢还不够，这边地里有很多像这种带孔的小石头，当地人呢叫料脚石，这种石头呢就嵌在土里，能吸水能保伤，太阳晒不透，水分蒸发慢，相当于给麦子的根底下铺了一层天然的保水层。那垄沟收集雨水，石头锁住水分，就靠这几招，旱地里也长出了好麦子。去年玉米收完以后，虽然晚播了半个多月，但农户加大了播种量，正常一亩地播25斤种子，去年播了30多斤，这就相当于增加了5万株基本苗。再加上今年开春小麦返青以后，雨水也都跟得上，所以今年的收成比较好。
2: 去年的时候穗也短，今年你看它这个穗也长了，基本上麦子都是这么长的，这个上面都有50多粒种子，一亩地平均就是800多，快900这个样，比去年要能提升个20%左右吧。咱这个是旱地，在我们这一块的地它就算高的了。
1: 平陆当地有句话叫平陆面粉不用买，自家的面最筋道。因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山地小麦的生长周期比平原小麦长了20多天，所以这里磨出来的面粉蛋白质含量高，做起面条馒头来都特别筋道。在平陆，大大小小的面馆用的基本上都是本地的面粉。大家看这些刚刚擀好的面片，那这个呢就是用当地的小麦磨的面粉来做的，我们来扯一下，越扯越长，我们看它能扯到多长，看这么长了它还不断。那这个呢就是山地小麦的特点，筋道有嚼劲儿。那它煮出来的面条呢也是不浑汤不糊烂，而且呢它蒸出来的馒头，像这种我们把它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水里，大家来看一下，我就简单的放了几块，它泡在水里呢它也不会散开。那这碗馒头呢我们中午可以做个泡馍吃，品质好也要晾得好存得住。为了方便农户晒粮，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建了20多个集中晾晒场，还把村委会大院、村民活动广场都腾出来让农户晒麦子。同时全县还有14个烘干点，日烘干能力达到920吨，遇到阴雨天也不怕。
3: 截止目前吧，小麦

0: 收获面积已达到12.6万亩左右，已经过半，然后剩余的面积啊，预计在6月15号前收获完成。
1: 安徽灵璧县的麦收已经结束，老乡们马上就开始下种了。北部乡镇因特有的沙土地，下种最先开始。
2: 这里是安徽省灵璧县北部地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麦地呢，刚刚经历了收割，而马上呢就进入了下种的工作。刚才呢，当地的农技专家告诉我，本地的大部分下种工作将在10号之后进行。那这里为什么可以抢种呢？原因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里。我们看，挖出来一点土，使劲一捏呢，它成块了，而轻轻的这样一拍打，它就变得非常松散。这种地呢，也就是当地老百姓所说的沙土地。这种土呢，它的透气性是很强的，可以通过毛细作用将地下的水反渗上来，同时呢，也利于保存降水，利于保桑，就是它抢种的关键。
1: 今年当地全面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播种设备也进行了升级。
3: 我今年都是大豆玉米复合种植，2700多亩。现在这个播种设备有变化，过去安装在这个地方，它里边有一个激光摄像头，然后能探测到那个玉米种子的落下，如果发现没有种子落下，它就会滴滴的报警，这是报警器，还有警灯，播种精准，杜绝了这个缺苗断种的现象。
1: 除了精准度大幅提升，新款播种机的作业效率也大大提升。
3: 我们原先那个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呢，是用2款播种机，一款播种机呢播玉米，一款播豆子。原先我们得在5天时间能播完，现在我们3天都播完了。
4: 我县今年共有6.5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当前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抢时播种，力争6月25日全面完成下手任务。
1: 麦收大忙期间，农机手最担心的就是机器趴窝影响收割，活被耽误，麦子也不等人。正因如此，一支支维修服务队会跟着机手转场，为跨区机收保驾护航。在安徽阜阳麦收一线，我的同事杜野遇到了跨区农机修理队的师傅刘德峰，并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从早上5点多一直忙碌到半夜12点多的一天。
2: 早上5点多，刘德峰就接到了报修电话。
5: 你在啥地方？给我发个位置啊。
6: 好，你抓紧来啊，快点
5: 啊。好。你现在用户卸不出梁来，他是关键停机，用户也着急啊，关键是。今天是大忙的时候，现在是接了有个6、7单了吧。
2: 三下期间，为了保障下收，跟着麦克走的跨区修理服务队遍布全国麦收重点省份。仅在安徽阜阳就有37支这样的队伍，刘德峰所在的队伍有上百人，他是队里年龄最大的，
7: 53了，55左右啊，你这就不让出来了，因为年龄大嘛，队愿意在外边跑，你给用户修好了，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
2: 一上午时间，刘德峰很快修好了3台农机，到中午遇到了今天的第一个难题。跨区农机手从山东过来，昨天开始空调时好时坏，眼下这个天气空调不好是大事，不仅影响收割，严重的还会让驾驶员中暑。
8: 这天太热了，要是没有风扇空调的都40多度。
2: 刘德峰判断可能是线路虚接，但难点也在这儿。如果是老式农机，机械故障一目了然，可现在的收割机越来越智能，全靠线路控制，寻找故障就更加困难了。
9: 以前是机械的，简单也好修，自动化程度高了，修的也复杂了。
2: 2个多小时，刘德峰终于找到了那根松动的线头。
5: 好了，师傅，你看开车试一下，现在好了。
4: 就是这个啊，这个线一阵，比如说接不合不上啊，这个电就没有。
2: 看空调运转正常，刘德峰来不及多停留，又奔向了下一个客户。
8: 电线那个灯不亮。
10: 灯不亮，
8: 这个工作灯也不亮
4: 啊。行，我给你到时候给你看看。
2: 刘德峰告诉我，下收时节到现场第一件事儿就是判断轻重，如果不影响当下收割，尽量利用晚上修，这样不影响农机手白天赚钱的时间。
4: 主要是用户割地，
10: 咱不能耽误人家割地。
4: 对，咱们出
10: 那这个咋办？
4: 这个就是出时间给他修呗，别没办法，他只有晚上修。
2: 下午2点多。响了一上午的电话，暂时停了下来。刘师傅。

0: 终于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顿饭。
1: 这不是有泡面，有这简单的矿泉水。
2: 矿泉水啊。
1: 对对对，还有咸菜。这是这个烧饼。
2: 烧饼啊。
1: 对对，准备好的。
0: 手里的烧饼刚吃一半，手机又响了。
1: 来电话，来电话。
0: 这次不是报修。
1: 哎，媳妇儿。
3: 你打了好几次电话，你都不接我那电话。
1: 没这个顾得上。
3: 你只要你不在家，在家里就出事儿，水管子也漏。
1: 水管子，你先把那个开关先关死它吧。我回去以后看看我怎么修一下。行行行行。
2: 水管子坏了。
1: 哎呀，不是电器的事儿，就是啥没啥事儿，就是想我了，媳妇想了呗。
0: 夏修工作一出来就是两个月，家里人嘴上埋怨他跑太远，心里则是怕他在外边受气辛苦没人管。正说着。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1: 用户觉得如果加油门的话，它来回颤动。
4: 你先看现在放哪？你那个开
5: 关的时候已经关掉了。
4: 昨天你又在给我搪塞，今天你还在给我搪塞。
5: 不是搪塞，来我来。不要，你这样很危险。我说，
4: 又不是燃气，给我解决问题。我跟你说到现在问题了，你都没听明白，你一直在给
5: 我
4: 打。
5: 我听明白了。
4: 一直在给我打忽悠。
0: 调试后的效果不理想，龙骑手提出换人，刘师傅随即联系了一名对歌台更熟悉的同事到场，自己则赶往下一个报修店。
1: 如果说在耽误了他收地啊，他肯定是着急，咱们也理解这个。我得叫一个这个师傅他看看，反正是这个事吧，没给他处理好。
0: 天色渐暗，一天的机售工作陆续结束。刘德峰开始挨个处理白天约好的那些不着急的活。
1: 用户也干完了，
2: 现在马上九点了。
1: 啊、嗯，啊，你试一下，你
2: 进来这个我都等你来了。
4: 好好好，
1: 他能这不亮吗？对吧？
6: 打个电话，服务来的都也快。都写好了。
4: 服务最好了。
0: 一天的修理结束，回到住处时，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
1: 天天差不多如此吧，还有同事还没回来。
0: 正说着，刘德峰看着手机笑了，屏幕上是农机手发来的信息。
1: 你看，现在用户给我发了信息。你看，这就是我给人家修好了，得到的最高荣誉吧？
5: 有成就感。
1: 对对对。
7: 山东的小麦正在收获，看着地里不同品种小麦的长势和产量，种粮大户早早就开始为秋播选种忙活了。
8: 在济南章丘区郑家村，种粮大户高山正在田间打理自家麦田。他今年种了400亩小麦，有些长势不错，但有些小麦的长势很不好，他的心里很着急。受去年秋汛的影响，当地小麦普遍晚播，为此他多种了几个品种。
9: 人家那个品种啊，不是很好，毛病非常多，它尤其是这个赤霉病，所以说呢，就淘汰它了。咱看我这块地啊，它这不是这些品种，你看长势就挺好，黄你看落黄多，观鸟呀群体啊也挺大，所以说挣钱不挣钱，这个品种是关键。
8: 恰好这几天，山东省农科院在济宁市兖州区举办小麦新品种购销对接活动，他便驾车近3小时赶到现场。
10: 我们就要把这些品种呢进行一个这个全方面的这种介绍，让大家对我们品种有一个充分的了解，那么在进行后续的推广种植的时候，尽量的减少这个生产上的风险。
8: 结合自己已播种的小麦长势的对比和现场的反复观摩，高山最终选定了最符合自家地块的一个新品种。
9: 你看它都这样的观鸟观的比较好。一个是抗病，抗刀能力，你看抗刀能力，它弹性比较好。我观察的一些细节，就是它这个抗病能力、抗冻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它能这个带绿过冬，你像短叶式的姜文啥的，它这个品种啊，它都能扛住了。
11: 那像您刚刚说这个产量高，怎么通过这个观察能看出来呢？
9: 一个是看磨穗数，你看它灌浆灌的多好啊！你看，对，这是个小米头的也掉不下40来个粒了。你看它是防吹型的， 它那离的是防锥型的，比较大，在现场确实我发现了一些好的品种啊。
8: 目前他已经敲定选购意向，交了10000元的定金，准备今年买10000斤，把自己家400多亩的地块秋播时全部种上这个品种。为了给种粮大户更多更充分的选择，山东已经在近期组织60余场类似的新品种小麦购销对接活动，进一步提高小麦粮种覆盖率。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到十日，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八日18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以及自涝两个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东南部处于橙色预警范围，当地中小河流洪水和自涝气象风险高，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近日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量大，降雨集中，导致农田积水，出现塌方，道路中断。八日下午，江西泰和县江滨村因降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16名村民被困江心岛。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村民距离岸边约150米，最深水位约1.5米，现场水流湍急，水位仍在不断上涨。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转移被困村民，经过84分钟救援，16名村民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岸边。据了解，八日上午，16名村民在江心岛上种植红薯，下午3点左右突降暴雨，河道水位暴涨，导致被困。受强降雨影响，江西赣州张贡区新墟村、火燃村等多个村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受淹、沟渠堵塞等内涝险情，当地紧急调度多台挖掘机、抽水设备，对堵塞的河道、沟渠、涵洞进行清淤疏通，加速积水排流。
1: 发现这个地方是特别的堵，然后就是把那个稻子淹掉了，请了挖机过来，把那个树枝这些清掉，泄痕嘛，解决那个水稻浸泡的那个，因为现在那个水稻正在抽穗的时候，抽穗的时候泡一下那个穗花全会泡掉。
0: 八日，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在蒲北县，强降雨瞬时雨量大，县城小时雨强达81.7毫米，平木镇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80.1毫米，降雨导致蒲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积水，一辆载有多人的小汽车被洪水冲走，车内人员爬窗求救，当地多名群众冲入水中将车辆拦截，并搭起人桥进行救援，车内被困人员最终被全部救出。八日，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石林村多处出现切坡塌方，大量泥土、碎石及树枝堆积在路面上，影响道路通行。当地村干部、群众携带镰刀、铁锹等工具，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清理作业，并设置警示标牌。经过干群合力，截至当天下午4时，已完成2处塌方清理，部分道路恢复畅通。芒种时节，四川达州的青梅陆续进入收获季。在达州达川区百节镇，除了传统的青色青梅外，还有不少果实因光照充足，逐渐由青色转为黄色或淡红色，果农们加紧采收。
2: 挂果率也比较高，亩产大概可能在3到4千斤，预计今年的收入不错。
0: 由于采收期短，鲜果不易储存运输，往年青梅萎果容易腐烂，当地依托新建的智能化烘干生产线，将部分鲜果就地加工制成乌梅产品，减少损耗。据了解，达州市现有青梅种植面积6万亩，预计今年鲜果产量超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甘肃岷县10万亩猫尾草眼下迎来头茬，集中收割。这些猫尾草是赛马、奶牛等草食动物的饲草。在岷县，老乡们正抢抓农时窗口期，抢收猫尾草。
3: 今年日肥饱，草长得也好着呢，只有该去收割呢，不是就再过一下就草就出穗了，草就着落了。
0: 仙草保鲜期短，极易霉变发黄，当地推行当天收割、当天烘干、当天加工，让牧草快速脱水。据统计，岷县猫尾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年产优质甘草6万吨。每年4月到6月是南方海域海胆最肥美的时候，眼下广东深圳南澳海胆迎来丰收。
4: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海胆，就是渔民们天不亮下海去捕捞的。那么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200多斤的海胆，每一个海胆。

0: 蛋都有我手掌这么大。
1: 这一天就是有5包海胆，大概1000多斤。
2: 在一处海胆加工点，工人们开壳取肉，这里每天要处理上百斤海胆。
3: 目前的产量我们已经取了有2-3吨的肉啊，跟去年相比的话有增长了20%-30%。
4: 今年要比往年的海胆销售量增长到20%-30%，每周的话可以去到5-6百斤。
2: 在深圳，随着端午节临近，特色海胆粽也迎来销售旺季。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工人们正铺叶、放米、加料、包粽子。海胆粽里除了新鲜海胆黄，还要有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用芒叶包裹成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制4个小时以上，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6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除了有本地市民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
5: 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订单，基本上比平时的那个销量有增加10倍。我们的工人呢也比平时增加了1倍多，每天的发货量呢都是2000到3000单，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2: 最近在广西百色果化镇玻璃村，一条蟒蛇闯入村民的鸡舍中，接连吞食了多只鸡。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条大蟒蛇正盘踞在鸡舍角落。抓捕过程中，蟒蛇因受到惊扰，将之前吞食的5只鸡又陆续吐了出来。消防员瞅准时机，成功将蟒蛇控制住，并把它装进专用的笼具里，移交给当地林业部门进行后续处理，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日前，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片区内，多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绽放。通体晶莹剔透的水晶兰簇生于腐叶土层之上，水晶兰茎叶中完全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对生长环境要求尤为苛刻，只有在人迹罕至、阳光稀缺、生态环境非常好的深山丛林里才有机会看到它。8日，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北部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宇都宫市政府称，6日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日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8日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加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经泰国海洋部门官员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被冲上海滩的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是栖息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当地海洋专家指出，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导致海参脱离海床并被冲上岸，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芒种时节，麦浪金黄，果香漫溢，正是品尝时令鲜味的好时节。在四川大邑，眼下青梅迎来最佳采摘季，摘梅酿酒既是庆祝丰收，也是消夏佳选。大邑位于西岭雪山脚下，这里水源丰富，雨量充沛，昼夜温差大，常年平均气温有16.91度。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当地青梅肉质柔软、果香浓郁、酸度高的特点，为青梅酒的酿造奠定了基础。芒种时节，青梅熟，麦收芒。预计未来几天，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等地会是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一些地方会遭遇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暑气渐盛。大家在户外收晒小麦，要注意防暑降温，可以吃一些青梅，生津解渴，消暑去乏。而在东北、华北地区，10号仍会有雨水落下，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户外劳作要避开不利天气，注意安全。此外，10号、11号，云南西部和南部也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要及时清沟理伤，防范自涝，雨后适时喷药追肥，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转晴，16到26摄氏度；天津多云，19到27度；黄南小雨，10到21度；突泉多云转晴，15到28度；遵义多云，17到25度。安庆多云转阴，19到30度；中卫晴转多云，15到31度；林芝小雨，11到23度；张家界多云转阴，18到33度；黄冈多云，21到31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2度；邢台阴转晴，19到28度。邯郸阴转多云，19到31度；淮南晴，20到32度；鄂尔多斯晴，12到23度；昭通阴转小雨，12到18度。
5: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见。

东海，崇明岛沿岸，芦苇丛深处，一种小鸟迎来繁殖高峰。震旦鸦雀高度依赖芦苇生存的珍稀鸟类，夏季食物丰饶，却总不平静。崇明岛即将被狂风暴雨吞没，随风摇摆的芦苇无力提供庇护。

夜风雨，真旦鸦雀一家没能幸免，所有的雏鸟被抛出巢外。然而一枚卵还在，它孵化了，亲鸟回巢。只要有一个孩子存活，他就不会弃巢离开。危机还没有解除，芦苇丛林底部是螃蟹的世界，亲鸟外出觅食。螃蟹不断涌来，芦苇丛底下变得有些拥挤，其中一些开始往上爬。螃蟹的数量太多了，只要有一只闯进鸟巢，最后的小鸟将性命不保。亲鸟没有察觉，还在努力觅食。一只抱卵的雌蟹爬上芦苇，夏季同样也是螃蟹的繁殖期，它们都迫切需要食物。一只螃蟹接近，不过盲目攀爬使它和鸟巢擦肩而过。

金鸟从天而降，震旦鸦雀保住了唯一的孩子，这个夏天最后的希望。大自然没有剧本，每个生命不得不激发出所有的能量，为生存和繁衍而战。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饮食江湖中，面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个小门派，凭借着一手香辣劲的绝活，在美食江湖中闯荡出一片天地。它就是重庆小面。小面之小，小到它成为每一个重庆人生活里都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元素。小面之大，大到这座3000万人口的山城里，几乎人人都离不开它。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航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凌晨四点，天光未起，这家位于居民区楼下的小面摊准备营业。老板要开始为忙碌的一天做上一些准备工作。洗菜、烧水、准备做料，等待每天新鲜面条的到来。
2: 我这个台子够多吧？够
3: 多少？够多少？
1: 不到七点，第一位客人已准备好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了。
2: 卤饭。
1: 只见挑面的师傅，三两装大碗，二两装小碗。一锅挑完正好五碗，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平日里的这会儿，原本就不大的小面馆已被四面八方的吃面群众填得满满当当，但突然而至的大雨使得今天的生意显得有点冷清。随着天光渐起，陆续来到店里的客人三三两两地挨坐在一起，各自吸溜着碗里的面，共同演练着繁忙而喧嚣的晨曲。
4: 到位的了，不要谈，到位的了。
2: 晓得。
1: 小面，山城街头市井小吃，使用碱水面，油多味重，麻辣鲜香。小面之小，一是制作简单，以调味取胜；二是价格便宜，适合大众消费。店家都为小商小户，遍布街头巷尾，砍上坡下，三两也可，二两刚好。重庆小面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来讲，小面指的只有素面；广义则是指加了各种浇头的面。但是不管加没加浇头，只要面是碱面，榨菜来自涪陵，带上水嫩的青菜叶，加上一勺勾魂夺魄的油辣子，那就勉强称得上是一碗合格的重庆小面。对于习惯于麻辣鲜香的重庆人来说，有人的家常小面却比外面的还要多出几种味道。
5: 老板有没得啥子？哦，有没有霸王浆？
1: 李杰平，人称重庆面界老饕。
5: 称二两嘛。
1: 今天他要去菜市场，为自己的家常小面寻找几味不可缺失的味道。
6: 这是铁麻的，很香。
1: 相较于真名，他的网名“一二三台灯”和四十年来每天一碗小面的习惯更为人所知。对于他来说，一天之中要是没有一碗小面，就是不完整的。
5: 两块。
7: 那个是谁这里的呀？
5: 是谁啊？让我称了嘛，把皮我去一下嘛。
1: 作为一个重庆人，吃小面的行为伴随着他的一生。
5: 帮我弄个小块就行了哈。
6: 要得。
1: 从他记录吃小面到现在，李杰平已经连续七年每天一碗小面，吃过的面馆上千家。一碗面，他只需尝上两口，就知道面中的调料有几种，是如何搭配的。对于重庆小面而言，猪油是必不可。

和赏赞。猪油俗称荤油，与一般植物油相比，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香味儿，具有补虚润燥、可增进人们食欲的作用。一勺清澈透亮的猪油，也是打开重庆小面芳香的蜜月。猪油不仅增加了面条的爽滑鲜美，也使得小面的香味愈发浓郁，油而不腻，丝丝入口，在唇齿间久久留香。重庆人爱把辣椒称作海椒，海椒就像重庆的雾一样，星星点点洒在重庆人的一食一饭中。在重庆小面里，油辣子海椒便是灵魂般的存在。一碗小面的好坏在于油辣子的醇香程度。剪碎的干辣椒炒制时需使用小火，避免炒糊，导致辣椒发苦，影响口感。吃辣在重庆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饮食方式。辣椒素带来的感官刺激，在使人口腔和喉咙产生灼烧感的同时，大脑也会释放内啡肽，从而产生的愉悦感让人感到幸福，也容易叫人迷恋上这种微弱的痛觉。最后将热油一泼，辣中带香。如果说叫醒重庆人的是一碗小面，那真正能够撩动重庆人舌头的，便是那一勺鲜亮喷香的油辣子。好辣更懂吃辣的重庆人，只辣不香绝不是他们的首选。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人对于辣椒的口味也更加多样化。曾在重庆辣椒江湖失宠许久的胡辣壳海椒，在近年来也备受推崇。海椒晾晒干瘪之后，倒入锅中翻炒。胡辣壳海椒要炒至糊而不焦，辣香浓郁的程度才算合格。晾冷后丢入石臼，这时候只需挽起袖子开冲。人工受力不均，海椒也碎得不匀，粗粗辣辣，大片小粒，整颗的海椒籽蹦来跳去，喷香微呛，辣而不燥。自小吃海椒长大的重庆人，正如这截然不同的海椒一样，简单直率，热辣豪迈。一种辣椒无法满足这嗜辣成性的舌头。李洁平用到的辣椒有三种：石柱红辣椒，味辣油足；新一代辣椒，椒香浓郁；小英椒，色红紫少。不同的辣椒承载着不同的作用，为的只是那鼻尖上的汗珠与舌尖上的刺激。在重庆，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么一个小型石臼，方便任何时候想来一碗新鲜的油辣子时都有迹可循。

好的油辣子一定是新鲜出锅的。在这泼热油下，辣椒的香气、辣度、颜色也一步步地显现出来。

炒制后的花椒虽然在香味上更加浓郁，但麻度却会随之降低。因此这里李洁平是用微波炉加热后再研磨成粉，使得其味麻而不涩，醇香浓烈。

0: 蒜的辛辣，小葱的清香，榨菜的清脆，对一碗层次丰富的小面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1: 黑龙面老板又给我提了问题，刚刚把面变了学会，去面馆一开，面一端上桌，有些客人一吃了，筷子上老板那时候我是按的上，搞那个面的味道都没得。老板高头一出来一看，才晓得来了，因为北方人不了解重庆的面，他不晓得我们的做的全部是碗底的。
0: 吃一口麻辣入味，再吃一口爽韧鲜香，味道既干脆利落，又富有冲击力。煮一碗面的时间足以理清思绪，直到面条上桌，一切归于平静。江湖就是永远在路上，永远在等待，享受平凡的闲情。
1: 我们重庆的佐料它全部是在碗底的，如果说你不拌它的话，那个面是白碗的，只有你把拌了炖上它之后，那个味道各种调料味道才能融入进去。
0: 李杰平在家做的是干溜小面，干溜的要义在于拌，筷子要将佐料从底部翻到面上，要把那些榨菜芽菜、花生颗颗、芝麻渣渣、油酥海椒与面条和得匀匀净净，拌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湖一统的格局，才是对一碗干溜最大的尊重。对于重庆小面可以说是热爱到骨子里的李杰平，曾发起过重庆小面爱好者协会的平台，为的就是将重庆小面推出重庆。
1: 我就是个来自民间的一个面馆，喜欢吃面，那么我能做的那么就是在吃面，介绍我们重庆小面，我希望我们重庆小面的人走出去。
0: 喜爱吃面在重庆可能是一件很寻常的事，为了自己的热爱而创作的人也不在少数。热爱麻辣的味觉才能创造出麻辣的听觉，这个为重庆小面写了首歌的人叫许科，是重庆本地乐队的一名主唱，也是一个地道的重庆人。
2: 因为本身我作为一个重庆人，我对重庆本身的文化、重庆本身的饮食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所以我也希望把就是我这种喜欢的这个内容通过我自己这个方式去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0: 热爱重庆小面的许科在家卸去了摇滚的外衣，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面娃儿。同样是重庆小面，有的人在佐料上改良，有的人在海椒上改良。虽作为重庆人，但对碱面没有太大兴趣的他，选择在面条上改良。因妻子是北方人，几年前偶然去到北方，吃过一次北方的面条后，便念念不忘。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手工面，然后我就看这个特别方便，就是一家人的面很快就可以做好，那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
0: 拥有了压面机后的许科，除了做音乐以外，最爱做的事就是自己在家制面。小小的压面机，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便能压出全家人够吃的面条。再配上重庆小面的调料，煮上一碗属于自己的重庆小面。对许科来说，小面承载的并不仅是小面的本身，更是偌大重庆城里重庆人的麻辣生活。
1: 特别是我们出去演出，一出去几天，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录节目一个月，回来之后就第一时间必须一碗小面。
0: 或许是重庆人与生俱来对于重庆小面的执念，这一碗面不仅仅填饱了肚皮，满足了味蕾，也承载着对这座城市无限的热爱。真正的好味道不一定在豪华饭店中，但一定在重庆的市井生活里。在重庆，有的面馆只开上午，有的面馆只开在夜里。因为对于重庆人而言，吃面永远是不分时段的。深夜晚归的重庆人会把吃完小面作为宵夜的传统保留项目，当作对一天辛劳的犒赏。夜里的面馆里，小面二两总比三两好吃那么一点儿。夜里或是下班，或是下楼来吃面的食客，多半只是贪图一口麻辣的诱惑，于是更多的点的都是二两小面。对于这些炊烟中的艺术家来说，上下翻飞的手以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姿态，每日蘸墨挥毫，都形成了一种专属二两的肌肉记忆。但对于食客而言，深深一大碗的小面，三口五口吃下，再要一两，似乎仍意犹未尽。再约上三五好友，配上啤酒，在重庆温润的夜晚之中，笑谈人生，恣意畅快。对于曾经的重庆人而言，素面犹如一场修行，是初衷，也是空乏其身的第一步。至于加上各种浇头的面，是他们心中一时半会儿接不住的好运。牛肉面，重庆小面升级版的第一宝藏。想要吃上一碗完美的牛肉面，第一步是炒制牛肉的底料。碎牛肉入油锅后炸上一遍，

使得锅中的油更加香醇。从湖广填四川到三线建设，再到三峡库区移民。

就像小面里不同的浇头一样，每一款都拥有无可取代的一席之地。大块的牛肉软糯又富有嚼劲儿，既不肥腻也不塞牙。红色的汤底配上筋道的面条，浓汤重味标志着牛肉面在小面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至于鳝鱼面、肥肠面等，则是小面各种门派各自的秘籍，簇拥着这一碗重庆小面，吸引着无数群众，荣登为重庆的名片。大小适宜、色泽正宗的土鳝鱼是首选，否则不宜入味，也不能炒得卷起来。炒制鳝鱼时，用上好的泡姜、泡海椒作以辅助。鳝鱼炒制要快，从下锅到加佐料一起炒制，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不管是麻辣、酸辣还是鲜香口味，各种浇头都不是孤独战斗，它们可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展出几十上百种花样，根本不是难事。永远不要低估重庆人在吃上的想象力，因为没有哪种口味能在重庆独霸江湖。小面也许是重庆的灵魂，它是重庆人骨子里的骄傲，也道出了这座城市包容万象的气质。有了它，漂泊再远的重庆人也就有了一种情感的牵挂。这一根绵长的面，另外那一头牵着的是对这座城市味道的怀念。纵使日后吃遍万水千山，依旧想要的仍是这碗串起百态江湖生活却又依然平时温暖的小面。

0: 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别动！干什么？
5: 快干活去！
4: 我知道，白姬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5: 走。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4: 明白了。
6: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上一集啊，白菊在无人区看到了藏羚羊被屠杀的现场，也看到自己弟弟白吉站在盗猎者的车上。同时，多杰也面临另一个两难的境况：巡山队要追查盗猎案，需要经费和装备；而县里唯一的希望是那个可能破坏生态的探矿项目，他们会怎么选呢？这一期我们继续一起看生命树。
7: 从剥羊皮的现场逃走后，白吉一路躲藏，终于回到县里。他是来找介绍活的郭顺要钱的。
8: 郭家的借钱来着，就是给你打理进去那些人，他们第三天都回来了，欠都借清了。
9: 郭顺，你想来当是不是？啊，我扒了三人的
8: 命，怎么公安喊着来？
9: 这巴拉巴拉真是脸人啊！啊，你都敢给我炖家伙了这？走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我一张皮子给7块钱，那我得等老板给我包个斧子，我才能给你钱的嘛。那老板现在没有出来，问你就是说你包了3万张皮子。那我还给你3万张皮子的钱，我头是大了。
8: 郭哥，这次事儿闹太大，都闹出人命来。哥，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9: 你急啥啊？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等老板回来以后把钱都给你啊。
8: 那等多久啊？
9: 你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比分身吧。嗯，
8: 白姬，咱飞过了，咱回家去，回家飞去。
7: 郭顺只能先给他口吃的，可正当白吉狼吞虎咽，却看到了他不该目睹的东西。
9: 藏着张张的，呀，给，
10: 这么骚就够了。
9: 哎呦，这东西稀不攒紧着，那么都用来砸矿的，砸漏都够了。
11: 了，长得像个土拨鼠一样。
10: 啊，白姐，你这现在去哪了？我告诉你。
9: 停！下车！啊，
10: 白姐，哎，白姐，对面走好一点，不要面走受伤。
11: 白姐怎么了？
10: 不知道。
11: 没多事情。
10: 什么摩托车啊？
11: 怎么一点
12: 点青菜都没有。
13: 哎呀，草有什么好吃的？哦，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啥菜。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央小满，品质强。

0: 留在巡护队等多杰他们消息的白菊，还在念叨着自己弟弟。
1: 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
2: 我感觉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1: 怎么了？
2: 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1: 也许他在布拉姆拉姆谷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里了。
2: 是吗？他好像在喊着让我快跑，还直接喊我大名了。
1: 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姬的声音？难道他也在想念我吗？
3: 姐，姐，
2: 白姬，白姬，
3: 有人要炸巡山队，有人要炸你们！
1: 我刚刚看到那个掉啊，看到
4: 了。
1: 一、二、三，掉下！
5: 三，掉，
1: 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掉，三，

0: 你再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2: 我没杀人，
1: 我不回去。
0: 站住！
1: 我没杀人。
0: 回来，白姬，白姬，白姬，你回来！

0: 喂，
1: 上班？你回来了？
0: 啊，刚回来。
2: 你让分局开
1: 车来万木这里，我给队里买了点粮食。
2: 队长，恐怕不行。
0: 仓库刚刚被人抓了，我们还抓了
2: 两个人。
1: 什么？仓库被炸了？喂！
3: 你还把货箱锁什么锁？
4: 就这上锁，
3: 锁锁锁，不让好好保养吗？弹夹都生锈了，那么难用，就那么几个破子弹，
4: 你藏在这里面干什么？
3: 睡觉不嫌硌得慌啊？
5: 白君，你别害怕啊，跟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
3: 白芍，你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你龌龊至极。
5: 对，不是这个事儿啊。
3: 不是。白芍，

0: 刚说了，在我们这儿是要穿棉袄的。
1: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

0: 什么事儿啊？我要上着班呢，领导知道要扣工资了。你看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嫌冻得慌，我看你也不嫌冻得慌。你没事，我回去了啊。
1: 姐，你来一下。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也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
2: 白吉又不见了，拖了这么多天，白菊必须得和母亲交代白吉的事情，她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只能去找姐姐商量。
1: 她是个原则性问题。我
0: 你几个月了？
1: 啊？
0: 白菊，你别害怕啊，跟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
3: 白芍，你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至极，
0: 对，
3: 不是这个事儿啊，
0: 不是。
3: 哎呦，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给我吓一跳。
3: 白妮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他挣钱不要命了。

0: 你胆子也大，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不是怕她担心吗？当时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
1: 是啊，话都让你说了，这百吉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不能让他继续野了，这次是他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
2: 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你说怎么办呀？我下边回去跟他说呗。哎，你说好，你说好。好什么一个招？就等着我啊。好。白吉啊，是白菊一手带大的弟弟，如今却发现他站在盗猎者的车上。 他呀，其实没有办法亲手把他送进监狱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无视东直巴的牺牲和河谷里成片的藏羚羊尸体。你看，这可不是一道简单的对错题呀！在亲情与责任之间拉扯，白菊其实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可是我想告诉您的是，今天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化解这种两难。 就是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也就是说，当一个家庭当中有人成为了生态管护员，保护就不再是与家庭为敌了，而是全家人共同的事业。白吉如果生活在今天，他很可能是一名手持望远镜的管护员，而不是一个让姐姐揪心的盗猎者。最好的守护，不是让人在亲情和责任之间做选择，而是让全家人都站在同一边。
3: 白吉跑了，跑走的第一个去处是向借他摩托车的人解释：“
4: 我当时那种情况，你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他扔在那儿了。不，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他没丢，他没丢。你看，那镜子都在这儿呢，他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生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你要不信，你随时可以去接他，我保证。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3: 我真的是。”
4: 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3: 好了，你不要那个机子乱逛，这个翻功夫学生会融化的，深山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4: 那我给你磨点牛粪。
3: 哎，你不要开玩笑，赶紧不要弄坏了。哎，
4: 再给我磨，给我，不要弄坏了，
3: 给我磨的这个粪，给我。
4: 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3: 再给我，给我，
4: 不生气我给你，
3: 给我，不要弄坏了，给你。
4: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头就托付给你了啊，兄弟。
3: 你去哪儿啊？去给人家放羊。
4: 我去种树。啊？咱县有这种活吗？
3: 不是咱们县，我去甘肃种树。
4: 甘肃？
3: 对。
4: 这么远？
3: 有座大石井，就有座很远很远的路，知道吗，兄弟？
4: 你怎么去啊？不是我一个人去，有只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这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有坐长途车去，哦，榆庄县。听说那边的海拔比马这地太多了，氧气多的人都会醉，不知道什么感觉。
3: 应该阿妈娘的钱可就喝的差不多吧。我也想醉一次。
5: 甘肃，
3: 送一个。
5: 就这样，他坐上了车，但车走了一会儿，却发现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6: 快跑！

0: 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
1: 爸，哪里不对啊？
0: 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这是要把我们送进博拉木拉呀。
1: 不会吧？
2: 把我们送到那儿去干嘛？那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吗？
3: 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0: 抄什么近道？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木拉的。这不对劲了，
2: 博拉木拉是无人区，
3: 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0: 我，
1: 兄弟，你真的记得这个路吗？
0: 真的啊，这绝对是去无人区的。
2: 我认识你，他姐姐是金沙马，专门管着博拉木拉的，他肯定记得这个路。
0: 对对对，我姐是警察，我跟她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3: 那现在咋办？
2: 那现在咋办嘛？
0: 你们现在
2: 才想什么？赶紧跑！
4: 啥动静？后面啥情况？
5: 有人跳车来。
6: 站住！
7: 房再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我去那边给他们再量个体温。
8: 张院长，
9: 尼玛，跟谁打架了？
8: 我找张院长。
9: 张院长忙着呢，你先跟我说说你伤哪儿了。
8: 不是我，俺白吉。
9: 白吉？
8: 白吉被抓走了。
9: 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就被人贩子拐了？他还去无人区了？
10: 你没干脏活，你也不告诉我？
9: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又出事了。
10: 快帮我，
9: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第三集看着真揪心啊，每个人都在两难当中挣扎。其实你仔细想，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他们只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但是挣扎不会永远持续啊，总要有人先迈出那一步。感谢您收看这一期。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2: 确实，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2: 哎呦，哎呦，
0: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带动。

0: 它这碗能移动，
1: 所以是活的。
0: 对，
2: 哦，
3: 哎呦，从那凳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1: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它得张嘴靠那震动。
1: 它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
1: 呵，哦，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1: 哦，哎，有点意思，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
0: 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1: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0: 漂亮！
1: 别抬。
0: 此处有掌声。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听话，先好好工作。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干好了事业，再回来找我。
1: 从前，你让我向安心学习，我听你的。你现在又让我向安心工作，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在一起啊？我不和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安心。
0: 没出息，你才多大呀，天天就光惦记娶媳妇了。
1: 我没有光惦记娶媳妇儿，这家里的每一个人我都惦记，我就怕你们需要我的时候却不在。
0: 你也看到了，家里一切都好，而且越来越好。你呢，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都毕业了，不是孩子了。我今天正式声明，以后啊，不管你叫姐了，就叫彤彤。
0: 那可不行，没结婚之前你都得叫姐。我比你大五岁呢。
1: 大五岁咋了？大五岁我也叫你彤彤。
0: 小峰，别着急，我等着你。
1: 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0: 今天人齐，开个会。过几天呢，你们都要走了。我把饭店的账算了算，算给大家。
1: 妈，您干啥呀？这要分家呀？
0: 起初开这个饭店，就是为了给小柳找个事儿干，把小柳好吃懒做的问题给扳过来。这个毛病呢，是我从小给你惯的，所以责任在我。江柳饭店，这个江就是你大江，柳就是小柳。当时我就想，如果饭店干砸了也就算了，如果干好了，就算是给你们两个立一份家业，等大江出来了，能有个正当营生干。现在大江回家了，你们两夫妻团圆了，是时候把这个饭店交给你们。饭店将来的发展如何，就要看你们的了。我呢，就告老还乡，退出历史的舞台。
2: 妈，这饭店是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一手干起来的，我什么力都没有出过，我哪有资格呀？
0: 不准推辞。妈的文化不高，身体也不如从前了，妈的这点能耐呢也差不多用完了。还有孔大爷这些年为这个饭店操碎了心，身体都快累垮了，所以呢，妈想着让他也退下来，跟你张姨过两天好日子。
1: 放心，我和大江一定把江柳饭店办出个样来。
0: 亲兄弟明算账，这些年呢，这个饭店大家都在用心经营，受了不少累，所以妈把这些年的盈利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呢交给大江跟小柳，你们接手饭店没有资金不行。另一部分我把它分成了七份，孔大爷跟张姨一份，小岸、小小、小峰各一份，彤彤一份，我一份。
3: 妈，不是七份吗？您说的这是六份啊，还有一份呢？
0: 还有一份还给你爸，当初这个饭店起家用的是你爸的钱，该还了。
1: 那是他欠咱的，用不着还。
0: 得还，你爸现在不是这个家的人，必须得还。小安，这个事儿交给你来完成。
4: 好嘞，妈。
0: 好了，没有意见了吧？
5: 谢谢妈，
6: 我有意见。妈，这个饭店我没出过力，没理由分钱，我这份给您。
4: 对啊，妈，我们也是，我们也没出过力，我们就不要了。
3: 对，我们都不要了。
7: 妈，咱娘仨一起过，我也不要您的钱。
8: 柱子，那个我也用不上钱，先放你那儿吧。
0: 大哥，你放心，我儿女好几个，我要那么多钱没用。彤彤，妈给你就拿着。你们三兄弟离家远，今后成家立业用钱的地儿还多着呢，年轻人多努力，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无论将来有钱还是没钱，都不许干缺德的事儿。好啦，别哭丧着个脸，随时可以回来看嘛。
2: 就是。
0: 好了，走吧。
2: 那我们走了吗？
0: 嗯，走吧。
2: 来。
4: 哎。
0: 走。
9: 走了吗？走了吗？

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直到我睡得轻。
1: 烧不？退烧了。哎，感觉好点了吧？
2: 好多了，没啥大事，别一惊一乍。
1: 我去看看姜汤熬好了吧。
2: 哎，
3: 好。
4: 哎呀，你说说你呀、啊，好不容易不操心不劳费了，还真来毛病了。你说说，看着身体挺好的，其实不咋地。
5: 哎呦，姜汤来了，来来来，趁热乎喝，发发汗啊。
2: 哦，谢谢谢谢。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是闲出来的。哎呀，你要让我操心费力，我可精神着呢。这一闲下来，我的个妈呀，我算是知道闲着的滋味了。
4: 你这叫啥呀？贱骨头。
5: 那要不再回饭店找点营生，管管事儿？
2: 哎，不不不，那一大堆的服务员呢，啥也不叫干，干坐着。哎呀，老张啊，你说咱当年在纸盒厂那会儿哈，又累又挣不着钱，回到家里还有一大群烦心的崽子。可是那个时候，怎么就天天活得生龙活虎的呢？
4: 别提那纸盒厂了，你在那时候吧，什么事都能解决。你这不在那儿了吗？一天不如一天，现在好，彻底黄了。那天我路过那儿啊，那院子里呀、啊、一片荒凉啊。
2: 英子媳妇儿也跟我说过，说咱们那个时候的那些工人都散了，
4: 没活儿啊，能不散吗？
5: 行，你快把这姜汤喝了吧。哎，没啥事儿，我俩也先回去了。
1: 停停停，
2: 啊，去吧，
4: 早点休息吧，别想太多事儿了。
5: 走吧。

姐妹们都手脚麻利点，咱们糊的是纸盒，可也是破狼破虎的日子，这一个纸盒好几分呢，好好干，将来是能补贴家用的。这将来呀，你们手里有了票子，隔三差五的往菜锅里面添几片肉，老爷们们就不敢小瞧咱。

0: 竹子姐。
1: 琼芳，你咋在这儿呢？
0: 啊，我住在这儿。
1: 你住这儿？
0: 这儿人少，亲戚。
1: 那你靠啥生活呢？
0: 这不是有一些纸盒吗？跟我回一阵了。
1: 琼芳，你这日子没个盼头，你得找个出路。
0: 我这种人要什么盼头？
1: 这个
0: 拿上。不，姐，我不要。
1: 你拿上。
0: 哎呀，姐，你听我说，我真的不能要你的。我知道以前司马君欺负过你家，我能有欺负过老孔。只要你不赶我走，我就谢谢你。

0: 林师傅，来来取相片。哎，
1: 好，已经洗出来了。这人长得好，照出来像也好。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把这张照片放大，放我橱窗里，你看行不行啊？
0: 哦，还是算了吧，怪不好意思的。
1: 那就算了，我就问问。
0: 哎，谢谢啊。
1: 慢走。
2: 最近客人挺多的呀。
3: 梭子酒卖了多少？
4: 卖了不少。
2: 哎，竹子姐，
3: 哎，竹子姐来了。哎，你咋来了呢？哎，
4: 妈来了。
3: 你身体好利索了吗？来来来，坐坐坐坐。
5: 哎呀，这家里呀，就我一个人，一条狗，我再不到处走走，我还得生病。你说说你们，都多少日子了，也不回来看看我。
6: 哎呀，是不是想我们了？
4: 妈，本来就打算今天晚上回去看您去的。
5: 行了，就知道添乎人，
3: 挑理儿了。
5: 这生意现在咋样啊？
4: 妈，生意好得一塌糊涂。
3: 嗯，
4: 你之前养的那些回头客啊，不停地往这儿领人，要不然我俩早就回去看你了。
7: 哎，姐，姐夫，
4: 哎，
7: 大娘，你看，
5: 孙子来了。
3: 你看，正摆你这酒呢，多亏你姐夫，使劲给你推销，把你那库存卖好几箱出去。
7: 哎呀，亲姐夫呀！
3: 哎，那我呢？
7: 那肯定也是亲姐呀。姐，这两月提成，来来来，
3: 跟我学的，懂事。
5: 嫂子，来坐下跟大娘唠唠嗑。
7: 娘，
5: 你这个酒啊是咋火起来的？
7: 石大娘，其实挺简单。你说我家这个酒啊，之前口感是好，但是没有包装，看着就不上档次。跟现在这酒啊，纸盒的一看就比那棉纸包装的看着高档。你说一样的价格，谁请客送礼不用咱家酒？
8: 哎，别说，我也发现了啊，在我们这儿办酒席的都喜欢喝这个酒，好喝、好看，还有面儿。
5: 哎，梭子，你这纸盒是咋糊出来的？
7: 石大娘，糊啥了？现在都用机器做纸盒了。
5: 机器做纸盒？
7: 对呀。
5: 哎，那你这个纸盒是用谁家的机器做出来的？
7: 啊，我在县里认识个纸箱厂，他的老板跟我是关系户。
5: 哎，梭子，啥时候把你这个关系户老板请到咱这儿来，大娘请他吃饭，大娘向他请教请教，这个机器做纸盒是咋做的？
6: 你请教他干啥呀？要买机器啊？
9: 小贝
10: 啊，
9: 这个案子我全力给你请。
10: 好。
11: 哎，小王，来，你先去，
10: 谢谢。

有些人啊，在工作的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看来有必要跟队长。

0: 他是我的动力。哎，有些人啊，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多看看卷宗，别总是把眼睛盯着那些主力干警的一举一动上。去去去，关你什么事儿？哎呦，怪不得我们这个纸盒厂倒闭了，这才几年啊，都又让机器了。那可不是，你看现在这个衬衣啊、鞋子呀、什么糖果点心的，全都换包装了，
1: 全都是机器生产。
0: 那又快又好看。哎，马厂长，这一台机器得多少钱呢？10万多吧。10万多？呀，这顶我们这好几个月流水啊！那可不。这样吧，石大姐，你要真想买机器，我厂里呢有一台机器啊，隔三差五的总出问题，准备报废了。您要是不嫌弃呢？
2: 2000块钱，
0: 您拉走，也算我替你缩的兄弟，还你的人情。还行不？哎呀，
3: 马厂长，我谢谢你，谢谢。
0: 马哥，既然你就这么说了，那你就再帮我还个人情呗。啥呀？
3: 石大娘的机器要是修好了，以后我酒厂的包装盒就在我石大娘那做。行啊。 我今天都送出重大人情了，不差你这一个，送。
1: 哎呀，来，马哥，敬你一杯。
0: 来来来，
4: 谢马哥。来。

0: 什么？今天呢，给大伙开个会啊。首先呢，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小小，是咱们省商业厅新来的处长。希望同志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努力工作，快乐生活，好好的为人民服务。
1: 小周，
0: 哎呦，李叔，
1: 来挺早啊！这地也让你打扫挺干净，谢谢你啊！哎呦，
0: 哪儿的话呀？我呢，这就是来的稍微早了点，就捎带手的把这全打扫了啊。
1: 条件不错，你刚来，这年轻人啊，勤快点是好事。
0: 哦，对了，李叔，您布置我写那材料啊，我昨天就已经放您桌子上了，您看行吗？不行的话，我再改。
1: 看了，写的不错，很能抓住重点，政策里的也头，到底是大学生啊，
2: 往哪用啊？啊，
0: 你说您过奖了，还得您多多把关才行啊。当然，您的视角肯定会比我宏观一些。
1: 要修改的地方呢，我用红笔已经给你标注出来了啊。一会儿呢，你再拿回去，好好整理。
0: 哎，好，没问题。哦，对了，李叔。前几天我爸去省里边开会的时候看见您了，他回去以后特地嘱咐我，让我多向您好好的学习。
1: 你爸？
0: 周青。啊，省军区的周青。
1: 周副政委是你爸？
0: 周小小。
1: 周副政委他认识我？
0: 我爸特别关注您。
1: 好，你好好干啊，将门出夫子。
0: 哎，好嘞。那李处您喝茶，我去改材料。
1: 麻烦。
0: 哎，
3: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看着啊，看着。
3: 哎，
5: 小心，
4: 慢点慢点慢点，
5: 慢点
3: 那边。
5: 好点啊，
6: 孩子注意啊，
5: 慢点，慢点啊，
4: 慢点，
3: 小心点。
5: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4: 慢点慢点慢点。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住这儿。
4: 谁让你住这儿的？
3: 哎哎哎，你管我呢？
4: 不是他。
5: 哎，差不多啊。
4: 他怎么在这儿？
3: 我忘了跟你说了，群芳一直住这儿呢。
4: 不，

0: 这种人你也收留的？他就是个祸害。
1: 哎，可怜哥，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跟你井水不犯河水，你要再这么说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哎，你还对我不……
1: 哎，大哥，大哥，你回家，回家，回家，别生气，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快
1: 点
2: 吃饭
1: 吧。是吗？
3: 没事。
4: 胡子姐。
5: 这怎么
6: 是？
7: 对
6: 呀，
7: 那太厉害了！
8: 啊，谁见了？
9: 是啊，没见了。
10: 这咋弄的？
11: 我
10: 这。
11: 这能行吗？
12: 报废的机器比他更强。
13: 刘主任，我这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呗，兴许还能修好呢。那咱这个纸壳厂，兴许还能再开张呢。放心。到时候啊，街道上一分钱都不用出，这原材料跟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
11: 那要是修不好呢？
13: 修不好，那我今天就算是折腾大家了，我请大家吃饭。
0: 珠子，好了。
14: 哎呀，哎呀，太好了。
13: 于师傅，妙手回春。
11: 竹子，讲两句，讲两句。
14: 对，竹子，讲两句，
15: 对，讲两句，讲两句。
16: 妈，讲两句。
13: 好，那我就讲两句。虽然现在时代变化快，但是呢，咱们也不笨。如果你们要信任我的话，咱们一起拿出当年的精气神，把咱这纸盒厂再办起来。啊，我知道今天呢太突然了，你们回去啊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要是想好了呢，明天就去刘主任那儿报名。到时候呢，我请机修厂的于师傅来给咱们上课。我相信，超不过两个星期，咱这个纸盒厂就可以再次开张。
17: 朱子姐，我第一个报名。
15: 妈，我也报名，
18: 我也报名，
15: 我也报名。
11: 好，你们今天回去准备准备，明天到我那报名。
17: 行，好，
15: 别乱说了。
14: 回去准备准备，咱们明天就让我报名
16: 啊。妈。大家伙也忙活半天了，要不去家里饭店吃个饭吧？
14: 哎，好好好，去吃饭，去吃饭，
19: 走走走，
14: 去吃饭，
19: 走走走，
14: 对对，
19: 哎，走，
14: 师傅们，去吃饭了，去吃饭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5: 去吃饭，去吃饭。
13: 大家，你先带大家去吃饭，我一会儿就过来。
16: 行。
20: 竹子姐，要不然我搬出去住，我给你们腾地儿。
13: 琼芳，以前的事情能放下就放下吧，日子总得往前过，对吧？嗯，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留在纸盒厂上班，等将来发了工资了，我陪你一起到外面租个房子住。
20: 竹子姐，谢谢。
13: 不行，不行。
21: 啊？他住厂里了？谁批准的？跟居委会打招呼了吗？
16: 这他也不容易。
21: 不容易？活该！他这是自作自受。忘了当初他犯错误的时候了？他这叫什么？报应。
16: 我看他混得挺惨的。心里啊有点酸不拉几的。老张，你说这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没处说去啊。
21: 听你这话的意思，接下来想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
16: 我没那意思。
21: 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呢，老公？
16: 我给他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就是你的立场上。
21: 这还差不多。你要有一丝动摇，看我怎么镇压你。
16: 老伴儿啊，你就放心吧，我现在哪还有心思惦记他呀？哎呀，我倒是惦记起你们那破厂子来了。你说那都成荒地儿了，竹子还要把它重新建起来，那还整了台破机器都运进去了。你说他是不是挣点钱烧的烧糊涂了？这万一哪天政策变了，他可是血本无归啊！哎，咱是不是得劝劝他？别这么瞎折腾，
21: 老孔啊，不是我说你啊，你真是头发短，你见识也不长啊，你不能整天围着那锅台转，你得学习。

0: 急，你得进步啊。现在国家的政策变化多大呀，你也不看报纸。在南方，别说那集体的大工厂，就连那个体的小工厂都红红火火的。国家现在啊，就想让老百姓忙活起来，找到那发家致富的门道。哎，我不是吹啊，我当干部这么多年，我总结出一条规律来，这人呐，不能闲着，得折腾，折腾才能出好日子。
1: 哦，
0: 竹子现在是顺势而为呀，高明，高明。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还是真长见识了。哎，我头发还是长，以后你经常给我剃啊。
0: 那是必须的。
2: 小安，你妈那个饭馆咋样了？
3: 挺好的，妈已经把饭馆交给姐夫姐了。
2: 那个江河表现咋样？
3: 也不错，他这次出来整个人跟换个人似的，而且跟江叔的关系也换了。
2: 那还差不多。
4: 对了，儿子，
2: 又有啥新想法跟爸叨咕叨咕啊？我就等着你给我换换这老脑筋了。
4: 哎呦，爸，瞧您说的，这您这个行政级别，有什么新政策，肯定先传达给您啊。我还想听您说说。
2: 传达和分析可不一样啊，他们传达，我得听你分析。
4: 其实我最关注的是今年四号文件，他提出了乡镇企业这个新名词。爸，您别看这个名词土里土气的，但我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这很有可能就是未来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
5: 你说也奇怪，你周叔叔从来都是鼻孔朝天，牛得不得了，可一遇到小安谦虚的像小学生。
6: 哎呀，小安就是个书呆子，对着几页书能琢磨上一整天，性子也温温吞吞的，说他是周叔叔的儿子啊，怎么看都不像。
5: 我可不这么认为，小安呐，不光会读书，他还真能想明白事儿。一旦想明白，特别有魄力。你就拿他认准高考这事儿，他真能从那知青点跑回来，一般年轻人做不到。
6: 嗯，也是，小安成熟睿智的那个样子，确实挺爷们的。
5: 你这丫头啊，心里有数着呢。你周叔说了，能看上小岸的姑娘可不是一般眼光。
6: 周叔叔真这么说呀？
5: 真的。不过你别高兴太早，他们家的事儿啊，周叔说什么没用，得小岸妈妈拍板。

0: 哟，老蒋，喝着呢。
1: 哎呀，我怎么回来了？
2: 我买只鸡，来坐下来，
1: 给爸喝两口。
3: 哪有时间陪你喝呀？蒋总饭店快倒人，需要锅本。
1: 那你把这鸡拿回去给小柳吃吧。
0: 饭店啥没有，自己留吃。
1: 儿子，
4: 你有空就回来陪爸唠唠嗑啊。
0: 来，老蒋，看看。改天回来啊。
4: 有空就跟小柳回来看看啊。

宣布，鹤山县黑水街道纸盒厂重新开张。

0: 这还要签合同啊。
1: 对呀、啊、我是甲方，您是乙方啊。您现在是厂长了，厂长的工作就是签合同。
0: 那甲方合适还是乙方合适？
1: 您放心吧，大娘，只要您按照我的要求把我的包装盒做出来，咱们谁都合适，以后我的酒厂可就全指着您了。
0: 这你放心。
1: 那咱们签合同吧。
0: 好好。
2: 哎，是你，你，
0: 我现在
2: 签名，
0: 现在。

0: 水的。
1: 来了。
2: 上！
3: 别动！别动！别动！
2: 趴下！
3: 别动！别动！动！
2: 趴下！
3: 放好他。
0: 呵，这就完事儿了？这也太简单了，赵峰，这次一定能记一个大功。你们太蠢了，做什么事也不好被做坏。
2: 小心！闪人！

0: 这两种药都是一天吃三次。
1: 谢谢赵大夫。嗯。
2: 彤彤，小妹有你电话，南风来的。
0: 哦，好的，谢谢啊。喂，你好。哦，我是。
3: 什么？他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好，我马上去。

0: 哎，这酒不错啊，纯粮食酒是吧？这梭子给您提成了吧？您给他做那么大贡献，
1: 儿子来了，
0: 老姜啊，我是不是应该弄个大点酒缸把你给泡里？
1: 啥意思？
0: 你说你一天天除了喝酒还能干点啥？
1: 我倒是想办几个大案要案，可你爸我现在是无用武之地啊。喝酒。我告诉你，你这样下去越来越危险。
0: 人不能自暴自弃啊！你看看我妈，能办厂，能开饭店，活得多精神，干什么都风生水起，那就是你身边的榜样。
2: 你得跟人学一学，
1: 妈，您亲妈不亲，现在就是我亲妈。
2: 爸，这大江不也心疼您吗？我给您算了啊，您可快把我们这儿一季度酒都喝完了。您就去我妈那工厂学习学习呗。我跟您说啊，办工厂它不比您破案简单。
1: 那个我干不来，我就是公安，就懂破案。
0: 哎，不过在安全生产方面，我倒可以帮着监督监督。嗯，安全生产还监督？你懂什么呀？你会什么？你每次一去手一背，在那跟领导视察一样，你说你瞪两个大眼珠子，在那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帮人干点活儿？

0: 我老家在竹子那儿是直不起腰喽。
1: 干啥去？
0: 你媳妇儿让我去学习学习，那我就去监督监督。
1: 嗯，站住！
2: 二姐，发什么？
0: 这像我儿子。嗯，
3: 教授出去。
4: 哎，
3: 姐我，
4: 你以后那酒啊，就叫镇海牌白酒。
3: 我看可以研究，姐。
4: 你先研究研究，你看我给你卖多少酒啊？是不是我说对了？换个新包装。
3: 哎呦，太谢姐了，这我肯定给你涨提成。
4: 你先别说提成，啊，之前的账算好了，这数。
3: 别，姐，那个姐夫，我想找你们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3: 我想找你们借点钱，等我资金周转开了，我马上还。
4: 你这酒卖这么好，你咋还管我们借钱呢？
3: 我这不是新增加了个业务吗？手头的钱实在是倒腾不开了。要不这样，我不白借，银行的两倍利，怎么样？
5: 借多少？
3: 一万。
4: 一万？
0: 哟，一切繁忙啊，注意安全。竹子，签合同。
4: 行。

0: 之类的。
1: 哎，就是不能碰。
2: 没事，看看。

0: 没伤着腿，自己能走吗？
1: 不行，我妈都说了，你要是再受伤，她就枪毙了我。
0: 不至于。
1: 哎，轻点，轻点，轻点。
0: 彤彤，
1: 你伤到哪儿了？
0: 肩膀，皮外伤。
2: 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啊？你们老周家的人心怎么都这么狠啊？
0: 对不起，你让你担心了，我没事儿，啊，你过来。对不起。

0: 那以后，你有啥事儿，你都使唤我。使唤？严重的严重了啊！
1: 奇怪了，梭子跑哪儿去了？咋还不露面了呢？
0: 深圳呐，可太不一样。那几年前的就是个小渔村，现在那高楼建的跟小孩村个似的，一层一层的往上盖。
1: 答应我，不许再受伤了。
2: 保证完成任务。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就是姐，今天事儿都怪我，我给你添麻烦了。
1: 琼芳，咋能怪你呢？要怪也是怪我。
2: 主任，除了这个事儿，我是厂长，我得负责任。
0: 哎呀，竹子，现在不是说责任的时候。但老姜没事吧？
2: 今天多亏了姜大哥，要不然我的命就没了。
3: 关键时刻，老姜还真挺硬。
4: 妈，爸手怎么了？
5: 正在手术。哎，
6: 医生，
5: 医生，咋样了？
7: 我们尽了全力，左手基本上算是保住了，但是左手无名指和小指受伤严重，只能切除了。
5: 切除？
8: 辛苦。
5: 哎。
8: 老姜，
5: 老姜，你们都来干啥呀？
9: 爸，
5: 你手残疾了。
9: 姜大哥，我给你跪下了，我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5: 哎，秋芳，秋芳，你这是干啥？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儿子，快把你秋芳阿姨扶起来。哎，没事儿，没事儿，这算个啥事儿啊？
9: 老姜，两根手指头救了一条人命，够爷们儿，我佩服你。
5: 主子，
8: 老姜这些年好像没有人正眼看过我，这话让我挺感动的。有这番话，我再断一根手指也值。
10: 哎，
5: 我谢谢你。
10: 爸，您真是不一样了。您这应该叫见义勇为。
8: 对对对，我回去写个材料，向县里报一下。 好好表彰一下见义勇为的先进模范，
5: 没那个必要吧。

0: 那啥，弟妹。
1: 啊，你别这么叫，我是他。
2: 就叫弟妹，早晚的事儿。
0: 弟妹，你要是累了就去招待所，我们安排了专门的人来看护小凤。
1: 啊，我不累，让同志们去休息吧，我照顾他就好。
2: 唐唐，你坐了那么久火车，去睡一觉吧。
1: 我要照顾你。

0: 啥？房间挺亮的啊，老魏。好，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了。来，喝点吧。来，哟，还在这儿呢。要你管！哎，瞧见人家正主了吧？知道自己差哪儿了吧？不光是漂亮。
1: 人家那才叫温柔贤惠。哎，也就我能跟你说实话了。差距，真是蛮大的。
2: 你别闭嘴！你有病！你记真的有病！谁不知道？
3: 要不要吃菜？
2: 我要是早点说上就好了，就能早点来看我了。
3: 瞎说！以后不许受伤了。嗯。哎呀，我不吃，不爱吃甜。放，谢谢你啊。
1: 江大哥，真的是谢谢你了，就差了两秒，不然我就……
2: 哎呀呀，你都说八百遍了。
1: 我老姜当年在战场上拼刺刀都不怕，这小意思啊！哎，还是年纪大了，反应慢喽。要不然，这两个手指也不是一丢。
2: 江大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1: 哎，我可不图你报答啊。再说了，断两根手指也不会太影响啥呀。
2: 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那以后你有啥事儿，你都使唤我。使唤？严重了，严重了啊！这个小琼啊，这些年你一直一个人过呀？哎，一个人过。
1: 不容易呀，英雄，吃饭。爷，你在这儿呢，你回去吧，晚上我照顾他。
4: 哦，好。
1: 你真要走啊？
4: 嗯，
5: 我明天早上再来看你。
1: 嗯，
5: 我走了啊。
1: 那啥，那你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1: 怎么样？咱们这儿逛了逛，行吗？滚一边去！
4: 往哪儿滚呢？
1: 老姜，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自打你当了英雄以后，脾气见长。我告诉你，越是当英雄，越要平易近人，懂不懂？
4: 去去去去，看不出个眉眼高低。
1: 看什么？
6: 谁告诉你？弱智商。你吃不吃饭？
4: 好吃，饿死。
6: 还联系不上？奇怪了，梭子跑哪儿去了？我咋还不露面了呢？
4: 还欠他们多少钱呢？
7: 还差3批货款没结，哎，
4: 柱子，他能不能是个骗子？不能，他骗谁也不会骗我的，不能不能。
7: 妈妈妈，找着梭子没有啊？哎，
6: 你急个啥劲儿啊？这不欠你的钱，
7: 他咋没欠我钱呀？他欠我1万呢。啊？
6: 嗯，
7: 我是亲生的，那么容易吗？啊。
8: 行了，别哭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啊。那你们倒是想个办法呀，这咋整啊？
9: 妈，报警吧。
6: 哎呀，没到那一步呢。梭子就不是那种人，他肯定是遇到啥事儿了。
8: 竹子，要不这厂子别办了，就因为办这厂子费力操心的，何苦呢？
6: 哪能不办呢？大伙刚有点指望。
9: 哎，你拿啥办呀？你这货都。

0: 拉走了，钱也没有，
1: 你还欠人家造纸厂的材料钱呢。
2: 再找不着他，我去他酒厂把他酒都给拉回来。
3: 那不行，那不成抢劫了吗？哎呀，你们先别着急。哎，对，这两天啊，我去了纸盒厂还有衬衫厂，人家对我们做的盒子特满意。其实啊，咱们价格降一点，稍微辛苦一点，厂子呢总不至于办不下去吧。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梭子骗了咱，咱也就当吃一堑长一智呗。那一万块钱你们就当没了，你从头再挣，有了挣钱的本事还怕挣不到钱啊？
1: 哎呀妈，您说的真容易，你钱那么好挣吗？你可真想得开。
3: 哎，你还别说，你妈这辈子啥事儿都遇见过，哼，能够活到今天就凭仨字儿，想得开。哎，对了，彤彤有消息了吗？
4: 哦，好了，来电话了，说那个小峰没啥大事儿，他在那陪他两天。
5: 我那一万块钱呢？咋整啊？

0: 确实遇到了困难，这责任主要在于我。不过老话说，万事开头难，咱们一开始就遇见困难，这是好事儿。大家把心放进肚子，我已经找到了新的销路，咱们的生产很快就能恢复。另外，就算退一万步来讲，我还有些家底儿，你们的工资一分都不会少。
1: 竹子，你就别闹心了，我们相信你。
2: 竹子，咱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大大伙的事儿，咱们一起扛。
3: 对，竹子，只要你好好的，咱们就有希望。
0: 对，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4: 我回来了，
0: 傻兔崽子，你跑哪儿去了你？
4: 进来了。
1: 深圳呐，可太不一样了。那几年前呢，就是个小渔村，现在那高楼建的跟小孩村个似的，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哎，到处都是新鲜玩意儿，到处都是做生意的。这个是大娘的，这个是给瑶瑶买的那玉盒，还有这个是给嫂子的，这个银鸡和磁带。
5: 行了行了，我看着都眼晕，你到现在还没说，你到底干啥去了？
1: 我去参加了一个全国的酒类展销会，人家行家识货，一品我这个酒就知道正宗大高粱酒。结果我的酒就在展会上火了，好多人都要预定，还有好几个老板要入股，在深圳要给我成立分公司，打入全国市场。石大娘，您得扩大规模了。
6: 我给你买机器，你赶紧招人，咱们一起干一个大企业。
7: 行啊，
6: 我看在这儿特别靠谱，我们入股。嗯，
7: 干可以，但是干之前得考察考察呀，看看人家深圳是怎么做生意的。要真的好啊，把咱们江柳饭馆开分店啊，也打入全国市场。
6: 哎。
1: 妈，咱年轻人啊，就得敢干，不能看眼巴前的，不能只做鹤山的生意啊。我们要出去走走，出去看一看。没错，姐夫，形势变了，机会来了，下个月我还去深圳，到时候咱们一起啊。
7: 你是该痛快不痛快？去呀，一定得去，
1: 去去去去去，
7: 是吧？看看那个改。

0: 革前沿的大饭馆是什么样的啊？
1: 哎，妈，你干啥去？
2: 我有点累了，我先回去了。
0: 累了，这怎么了？我送您回去。
1: 就是。咋一直看着我呀？
3: 你有事没坦白？
1: 我有啥事没坦白啊？这么多天，我啥事都给你汇报了呀。
3: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那天我进门，挎着的那个女孩就是高沙吧？
1: 哎呦，你吃醋了？不是，这在你心里憋这么长时间不说，你咋做到的？
3: 你不说我就不说，我看你啥时候坦白。
1: 看出来了吧？你男朋友啊，挺有魅力的，有不少女孩惦记着，所以你要赶紧离开，跟他在一起。
3: 什么男朋友啊？这个人也不害臊呀。不过说真的，小冯，你这回立了功，你看能不能找机会跟领导说说，把你调回省城？咱不能只顾自己，也得想想妈、爸还有瑶瑶。你要是能调回来，就都能照顾周全了。
1: 好，我一定找机会的。

0: 你看他们多好啊。小芳，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的追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和我能够平平安安活到很老很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能每天都在一起，手拉着手说说话。
1: 老赵啊，给我打盆洗脚水。
0: 你少来，以后是你给我打洗脚水。
1: 行。

0: 不是妈，您说您是前些日子您还千难万难的，您就是争了老命，您就是非要干。那现在形势一片大好了，您还不干了？您说你咋那么隔路呢？
1: 珠子，你到底是咋想的？
2: 哎呀，你们都别着急。你们知不知道当初我为啥要办这个纸盒厂啊？
0: 为啥？闲的呗。
2: 说对了一半，你妈是闲不住，总想找点事儿干。但还有另一半，妈不想看着斌子媳妇啊、琼芳啊，还有苏家五婶他们生活没了奔头。当年我们都是一起苦过来的，那现在咱们家先富了一步，我就总想着带着他们再奔一奔，让他们的日子也好起来。妈就想着啊，在蹬腿之前把身上这股子劲儿都使完了他。所以呀、啊、妈只要能够再支吧一阵儿，我绝不放弃。
1: 妈，那你咋还说不干了呢？
2: 妈不是不干，妈有几斤几两我自己知道，我连个合同都看不完，那肯定耽误事儿啊。你说我办个小厂子还行，这办个大厂子那不行。所以呀、啊、我还是觉得这个厂长啊要找一个年轻的有文化的人来干，你让我跑跑腿出点力我不怕，我就是怕万一拿错了主意挨骂。
3: 也是，不干就不干吧，就算您当了厂长过不了一年也得回来。
2: 这话咋说？
3: 最近啊忙忙叨叨的也没跟您说，小柳呢

0: 怀孕了，你准备回家给我们带孩子吧？
1: 真的？
2: 这是好事啊！哎呦，
1: 太好了，我有外孙子了！哎，
3: 我一定是外孙子，那是孙女呢，也有重男轻女了。
1: 妹妹，孙子孙女都可以。行了，哪儿也甭去了，有在家好好安胎。
4: 得嘞，老佛爷。
5: 答应我，不许再受伤了。
6: 保证完成任务。
5: 记得跟领导说，早点调回来啊。
6: 嗯。
5: 还有，
6: 不管什么样的女妖精，我都不能动心，心里啊只能有你，对吗？
5: 瓶子。小峰，我走了。
6: 我会想你的，等着我。
5: 照顾好自己了。

0: 你咋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局长让我赶紧找你回去，公安部有紧急调令，走。邻国制造的大批毒品已被各路贩毒集团带入我国，我省已经不是一片净土了。再不制止，我们将会面临一次新的虎门硝烟。不领导非常重视，只是我们从全省各单位抽调了1000名最优秀的骨干力量，成立了西南边境缉毒侦察大队。
1: 小峰，对李大蒜派你去。现在我要征求你的意见。小峰啊，你也不忙着答应，你知道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缉毒工作跟我们日常处理的刑事案件可是完全不同了，它要求更多的是化妆侦查，甚至是卧底侦查。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同志身处其中，每时每刻都会面临生命危险，也意味着一旦执行任务，至少好几年不能回家，不能和亲人见面。所以，在你没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和队长觉得你有必要慎重的考虑。当然，我们会尊重你最后做出的选择。
2: 我父亲是军人，我大哥也是军人，我周家世守国恩，国家有令，不敢不从。周晓峰，坚决完成任务。

0: 周总，我们今天晚上要去一趟香港通道呢。还没
1: 到，周总，估计还有半个小时。
0: 知道今天谁要来吗？
1: 知道，不是您家老太太要来吗？
0: 她不仅是我妈，还是公司的创始人。
1: 明白。
0: 一号包厢收拾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周总。
0: 带我去看看吧。
1: 请。

0: 慢点行吗？你再开这么快，你把我撂下，我不坐你这破玩意儿了。
1: 啊，买好车不就是为了速度吗？哎呀，玩的就是心跳，
0: 我这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2: 姑父，鸟枪换炮了，就是不一样。
3: 哎，瑶瑶说的对，就是鸟枪换炮了。我告诉你，跑车呀，开快了容易，开慢可就难喽。
0: 哎呀，大江，你爸是咋回事啊？这江水饭店开业，他咋叫不来呢？
3: 我爸那人你还不了解吗？自从跟琼芳结了婚以后啊，俩人整天腻腻歪歪的，然后又说工作岗位离不开他。我跟他说了，让他来，他这么大年纪了，哎呦，忙得劲儿劲儿的，不来正好，免得小柳啊看他上火心烦。
0: 小柳上啥火啊？看你们两个都长了个忘恩负义的脑袋。
3: 哎，妈，我们两个可没有忘恩负义啊。那我跟小柳这两年在城里开饭店，现在啊总算是稳定了，我们就想着把您给接到城里来。你说大家伙都在省城里住，在一块儿多热闹啊！要不然把那鹤山的房子给卖了吧？怎么样？
0: 你敢？我告诉你，大江，你要是敢把我在鹤山的房子卖了，我拎个大镐把子把你家祖坟给刨了，你信不信？
3: 妈，行行行，不卖啊，不卖，给您留着。
4: 我的第一部电影，星期五晚上的。
5: 嘿。
6: 厉害呀，小爹！
5: 你看看，
6: 当明星了，演了个什么角色？
5: 什么明星啊？什么角色？就一小丫鬟呗。哎
4: 呀，我有十句台词呢。
7: 对，十句台词，分别是：是，夫人；是，老爷；是，少爷；
4: 还有是，小姐；
7: 是，小爹。
4: 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
7: 就这角色啊，还是我跟他们这个电影厂领导打了一招呼，要不然的话就只能演一什么就蒙面女侠，连脸都露不了。
4: 周潇潇，你是不是对我工作有意见呢？
6: 哎呀，行吧行吧，这已经很好了，像我们这辈子没这职了。
5: 对呀、
6: 啊、再说了，这不是刚起步吗？
7: 对呀、啊、那你见过起步五六年的吗？
4: 是不是没完没了了？哎，
7: 行了，怎么那么不劲动呀、啊、你。
8: 哎，话说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5: 什么情况？
7: 这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吗？什么时候修成正果啊？哎
6: 呀，我们不急，先看你们呗。
7: 什么叫看我们的呀？娶媳妇这种事儿啊，肯定得哥先来。要是我们先逼你们结婚的话，那妈还不得给我们一撇子呀？就咱妈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可不想找不自在啊。
5: 哎，要不等小峰回来，咱哥仨一起办。
7: 三阳开泰是吧？好主意。说这老五也是，总有任务总回不来。你说他们俩之间的事儿，这成葫芦瘪葫芦还难说呢。
5: 也是，曹峰这几年确实是太辛苦，提着脑袋
9: 在西南边境
5: 扫了好几年，好容易调回公安厅，结果更忙，刑侦总的重点后备干部。嘿，
4: 那又怎么了？说到后备干部，实不相瞒，我们家小小也在厅里备上了。
6: 行啊，小小，这才几年功夫就从一小科员调到处长了，现在又成后备干部了。
7: 哎，副处，副处啊。
5: 甭管怎么样，好好干。
7: 嗯，
10: 里面请。嗯
11: 嗯嗯。哎呦，爸
12: 爸
11: 啊，
12: 爸爸，
11: 可以。
4: 哎，刘姨来了。
11: 哎，挺喝的呀，老爷子今天够精神。来，爸，主位。
12: 主位，我才不坐呢啊！那个，谁请客谁坐呢？
4: 刘姨坐这儿。
11: 啊，行，您想坐哪儿就坐哪儿。
0: 行啊，大江，这些年没白

0: 力啊，给妈争光。
1: 嗯，
0: 哎，这群孩子真够热情的哈，比这亲生的还要孝顺。
2: 奶奶，他们是姑姑和姑父的员工，他们对你好啊，那不叫孝顺，叫服务。
0: 服务我能不知道吗？为人民服务。
3: 大娘，您说的对，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
4: 妈，走吧。
0: 哎，好。
5: 对，
3: 好嘞。

0: 电影了？
1: 哎呦，了不起了不起！
2: 这孩子真会说话啊！我们都老头老太太了，哪敢批评指正啊？我们呀是去欣赏、去学习的。
3: 哎呀，刘姨，你就笑话我！
4: 你放心吧，小蝶，阿姨不批评指正，我跟小安给你挑刺儿。
5: 你还别不信啊，小安可是文学博士，评论一个电影摧枯拉朽，就怕你到时候啊受不住批评。
6: 请说，
7: 妈，看一看，都等您呢。
8: 又回来了，
9: 妈，
7: 姐夫给您切酸菜，妈，好吧。
1: 好，你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
10: 精心装修的都是，
5: 真好，
10: 来，
5: 真
10: 快坐。
11: 你咋在这儿呢？
1: 啊，我刚好在这儿啊，巧了。
5: 嗨，无巧不成书嘛。那快坐吧，来来来，您入席吧。
10: 坐坐坐
5: 啊，快坐快坐。
11: 朱子大姐，糟老头子啊，说您劳苦功高，主位都不敢坐，给您留着。爸望着你给他一个好脸色。
1: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
11: 就那么说了。
12: 身子骨还长。
1: 哎呀，咱这身体还像铁打的一样，你说气人不？
12: 铁打的，我看就是泥捏的，还是泥捏的吧？
11: 老毛病一大堆，你别听他吹。
13: 啊，妈，妈，这人齐了，咱起餐。
1: 哎呀，快点吧，低血糖了。
13: 姐夫，安排。
14: 小翠，上菜。
15: 进去。坐下。
14: 别看我老姜退休了，在反扒队我照样抓小偷。
15: 你跑很快啊！啊，你跑啊！我险些追不上你。
16: 叔叔，你跑得比我还快。
15: 哼，我平时跑得不快，我见着小偷跑就快。
16: 叔叔，麻烦您放了我得了。原来跟江河是哥们儿。哼，
15: 你跟江河是哥们儿？我儿子是大老板，能跟你这个小逼三做朋友啊？
16: 叔叔，您不认识我了？我原来机油厂的，我马建国呀，我真跟江河是哥们儿。您不看孙面，看我跟你儿子的面；您不看舆情，你得看我跟你儿子的交情，不是？
15: 放了得了，休息啊！哼，我告诉你，我自己的亲儿子我都大义灭亲过，何况你？来吧，坐一路。
7: 那是如何吗？
17: 来，大家尝尝白水羊肉，内蒙进的肉。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嫩，尝尝。
1: 大江啊，往后啊别整这些大鱼大肉的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现在这肚子里不缺油水，这上顿下顿净吃饺子，这肉啊都不稀罕了。
12: 嗯，你瞧瞧，都让你给惯坏了，他顿顿吃饺子，肉都不稀罕了。我看啊，真是忘本了。
11: 呀，说话没谱，别理他。
17: 来，这儿啊还有海鲜。我们以前北方不流行吃海鲜，我在大连找了个养殖基地，每天空运过来的，特别新鲜。尝尝，
1: 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啊？过去这种长途贩运就算投机倒把，你看现在。
12: 哎，我说你是老糊涂了，你是哈？哪壶不开提哪壶。
17: 妈妈妈，没事没事啊，我这壶随便提。爸，喝点什么酒？
1: 二锅头。
12: 不行，今天是家宴。又不是请客，啥酒也不能喝。
1: 不是，那这不喝点酒，
11: 你听大姐的吧？就你那身体还张罗喝酒啊？今天谁都别喝酒啊，咱们就吃饭聊天，好吧？
18: 对对对，吃饭吃饭啊！那那个开席前，妈你先讲两句。
12: 他来都来了，让他先说吧。
19: 啊，对，爸先讲两句。
7: 爸，有些事跟爸说。
1: 今天是我大闺女还有我姑爷可喜可贺的日子，这小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努力了好几年，终于把一间小饭馆从小县城开到了省城，开成了一间大酒店。老爸做梦都不敢想啊，这这么大一间的酒店是我闺女和我姑爷开的。哎呀，手底下还管了那么多人，这当董事长立规矩很重要啊。老爸跟你们说，辞部长兵，当年老爸在部队带兵，那就是令行禁止，

0: 说一波，我手底下的战士，我让他往东，他坚决不敢往西，这得规矩。
1: 懂了，爸。
2: 规矩。
3: 大江，小柳，你们要记住哈，咱们可是劳苦出身，那不能对服务员吆五喝六的，人家是来打工的，是来工作的，不欠你们的，所以也对人家客气点。
4: 妈，说得对。
5: 领旨，老佛爷。
4: 是是是是。
0: 小安，春梅，哎，你们两口子现在在大学里教书育人，工作干得好，老爸替你们高兴啊，啊！但是不能光顾了工作呀，差不多得给老爸生个孙子啊，着急呀、啊！
4: 对，
3: 生啥大孙子呀？你们现在这么年轻，得以事业为主。那再说了，没我点头，儿媳妇进不了门。
0: 小蝶啊，
6: 哎，
0: 周五这场电影，你给周叔叔多弄几张票啊。周叔叔给你组织个老年观摩团，给你站脚助威，让他们看看我老周家要出大明星了，电影明星。
6: 谢谢周叔叔。
7: 对，
3: 小蝶，你现在是演员，可是我听说这演员啊三天两头的闹离婚，所以我还得考验考验你。
0: 你听谁说的呀？
3: 小小。
7: 哎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官呢要清廉，两袖清风，
4: 我都懂。
7: 您看，就光听您们二老这儿说相声了，饿了开席吧。啊，还有啊，妈，您看今天难得人这么齐，咱就喝点。
3: 喝点喝点，我就是想说你这个喝点，这两次吃饭你顿顿喝，你可是一个刚提拔上来的干部，要以工作为主，你别到时候把个身体喝坏了。像某些人似的，
0: 喝点咋了，儿子？喝点就喝点，酒桌酒桌，无酒不成席呀、啊，对不对？这中国五千年的酒文化，这老爷们喝点酒怎么了？强身健体，啊！
8: 老爷说的对，
0: 嘿嘿，你看，老爷说的对。
9: 哎呀，我的好外孙，老爷给你买个大坦克，好不好？
8: 啊，
0: 哎，好，大坦克。
3: 嘿，我严防死守，他出了你这么个小叛徒，我掐掐死你个小柳。
5: 这我招谁惹谁了？嗨，咱吃吧，这说那么半天了。
10: 吃吧，吃吧。

0: 哎，老伴儿啊，晚上把这鱼收拾收拾，给我做了，最好是清蒸啊。
1: 你晚上又喝酒了？没看你皮。
2: 我今天抓了两个贼，大获全胜，我高兴，晚上整两口。
1: 行。
2: 我上了口子去一趟。
1: 哎，你回来。你去人家家把衣服换呀，在哪整那么埋汰？
2: 这是取了个卫生球回家呀、啊。我老姜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干净过。
3: 去上老孔那屋换衣服，他比我还埋汰。
1: 你早点回来啊。
3: 好了。
4: 哎呀，
1: 来，把药吃了啊。这水我晾半天了，一点都不烫了。
4: 我不吃药。
1: 你这老了老了，怎么还学会作人了呢？你这有病，不吃药又不上医院，你想咋的？想干啥？
4: 我没病啊。
1: 你没病，你躺这哼哼，你这不气人呢吗？
4: 你说这几年你啥也不让我干，哎呀，我这干一辈子活了，这冷不丁闲下来，我这心里闹心呢、啊、你这真把我当金丝雀养了啊。
1: 你有能耐你上省城，你找小柳去、让他给你找活干，炒菜去，当厨师去啊。
4: 我只要你让我去。

0: 去，这小柳肯定给我找活干呢。
1: 我就别个大马勺，仗剑走天涯呗。
2: 还走天涯？你长那个脚了吗？
3: 老婆，老婆。
4: 呀，咋的了？这是哪儿不舒服了？哎呀，这老张一天天的好酒好菜伺候着，这吃软饭还吃出毛病来了。
2: 好日子给烧的。
4: 这人呐，不能老待着，得找点事儿干。这好人都能待出毛病来。
1: 哎呀，他哪儿也不让我去，啥也不让我干呢。
2: 我不寻思你岁数大了，身体也不怎么好，你看见没？伺候还伺候出说道来了。
4: 常言说，养汉不容易呀。
2: 那嘴能吐出啥来？
4: 开玩笑，开玩笑。哎呀，我干啥来了？我今天抓了个小偷，你猜他把谁给偷了？
0: 谁呀？
4: 把竹子家给偷了。
2: 哈？
0: 啥？哎呀，大黄啊，大黄啊，你说要你有什么用啊？当时买你的时候吧，我让你见着江振海就咬，刚开始呢你还叫唤几声，后来你见着他就咬尾巴，见着他就咬尾巴，行，后来他变好了，你不咬就不咬了。那贼都进门了，你也不咬啊？啊，我天天供你吃供你喝的，我要你有啥用吧？你说，你这就是我养你，你这要在江振海家早把你炖了喝汤了。
4: 嘚瑟啥？嘚瑟啥呢？还跟狗说呢？你不跟狗一样笨呢？这家叫你看的。咋样呢？还丢啥没有？看没看呢？
0: 我看了，没丢啥大件儿。
4: 没啥大件儿，钱包，钱包够劲儿不？钱包。
2: 这钱包里啊，还有竹子的念想呢。
0: 啥念想啊？
2: 他俩的照片还在里头呢吗？这个竹子啊，就是嘴硬，这心里还是放不下。
4: 咱不管那闲事了啊。那个帮人收拾收拾。
0: 收拾收拾。
4: 哎，对了，对了，那个正式通知一下啊，今天晚上你们两口子上我家吃饭。不敢去啊，鸿门宴呢？请你们吃饭，愣啥呀？
0: 敢请我就敢去，有啥不敢去？快收拾吧，
4: 走。
5: 啊，
6: 回去吧，啊，回去好好陪你妈。
5: 哎，爸。

0: 这小子的脑袋瓜啊，还活泛，活泛的让人不踏实。
1: 现在就是小小这样的才混得开。
2: 干嘛？怎么了？没事吧？
3: 会不会弄错了？
4: 院长，您是怎么了？您知道咱们医院的技术水平？
5: 您不用瞒着我的，给我看看吧。
3: 哎呀，小鹿，这照片是你撕的吗？啊，是你撕的吗？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回去吧，啊，回去好好陪你妈。哎，
1: 爸，
0: 有个事儿啊，跟您说一下。啊，行就行，行就拉倒。我们领导啊，在兵和人武部有一个亲戚，他想提拔一下。那个、
1: 不行，这事儿就拉倒吧。
0: 哎，
1: 让他找他们单位组织部门。啊，小乔，最近你可不止一次的替别人在我这儿说情了，我都没搭理你。
2: 往后稍准这种事儿啊！哎，
3: 慢点啊，看台阶儿。
4: 小小，你也是，你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心思多放在业务上。
2: 哎，哎，刘爷，这事儿有机会再给老爷子深讨深讨。
3: 啊，
5: 慢点啊，爸，慢点啊。
6: 这小子的脑袋瓜啊，太活泛，活泛的让人不踏实。现在就是小小这样的才混得开，死脑筋过时了。
5: 这叫啥话？做人就不能花里胡哨的。开车。

0: 你这是在找啥呢？
1: 哎呀，这么好的酒在我屋里竟然藏了这么多年，我还没发现，你说我要发现它早没了。算他老孔有口福啊。
2: 老丁，
0: 哎，他们来了。
1: 这样吧，一会儿咱俩呀，当着他的面使劲气着，好好演戏。
0: 哎呀，这老不正经的，真
3: 是。哎呀，
4: 来了
3: 来了。哎呀，菜儿整挺硬啊，你这请我不用整这么丰盛啊。
1: 依着我就俩菜，花生米、咸鸭蛋。这碗家穷方嘛，胳膊肘往外拐。
0: 老孔，这以前都是我吃你做的饭菜，今天你尝尝我做的。
5: 哎，上座。等会儿，我这个人直，说话不藏着掖着的啊。你们两口子今天这个饭局，有没有什么猫腻和埋伏？要是鸿门宴，我们两个立马走人。
1: 你们俩还是对我老姜不信任啊？我就考虑，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啊，低头不见抬头见，哪能这么一直别别扭扭的？是不是？你看，朋友来了有好酒，我拿你们当朋友。
3: 咱吃的喝的的不吃亏，坐。
0: 啊，谢谢。
3: 哎，
6: 总算是没有全军覆没呀！
0: 把药吃了，没见你这么。

0: 幸灾乐祸吧！啊，没错，我就是幸灾乐祸。哎，你说我这几个孩子啊，跟我都不亲，还不是竹子从中打上啊？但是，我是谁啊？我是身经百战的周大炮啊！
1: 哎，咱能出奇兵啊！我外孙跟我是一个战号的，没想到吧？啊，没想到吧？孩子那是顾及竹子的面子，表面上跟你不亲，那心里咋想的？你当爹的你不知道？哎，你说人家竹子好不容易来趟省城看会小路，你跟竹子这争来争去的是犯得上吗？
0: 啥叫争来争去啊？不是。
1: 他教育孩子的方式，那都是土办法。那这五个孩子不都是他用土法教育出来的吗？我看都挺好。
0: 年代不同啊，当时啥时代，现在啥时代？
1: 不是，哎，小小求你的事儿，你真不答应？
0: 那当然，别指望我去给他走那些歪门邪道。

0: 你要睡了，嗯，来。哎呀，哎呀，妈今天在饭桌上啊，看到这一对儿对儿有说有笑的，妈就在想，如果小峰这会儿在你身边陪着你，那该多好啊。
1: 想想风了吧，我真的挺想他的。不过我知道他工作忙，我理解他。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嘛。
0: 要么这样吧，等小峰这次回来，你们就把婚结了吧。嗯，我听妈安排。哎呀，这几个孩子里边，我最担心的就是小峰。平时呢？ 也经常不在家，这工作还忙。等你们结了婚，你就可以去南方陪着他。到时候啊，瑶瑶要是愿意去就一起去，不愿意去呢，就跟我一起在鹤山。
1: 妈，那可不行。我跟小峰早就商量好了，等我们结了婚，就把您也接到南方去，瑶瑶也跟我们一起去。
0: 这南方啊，空气好，水土也养人，你也可以换个环境。行，等你们结了婚，妈就南边北边两边跑，反正妈的儿女多，不愁没人照顾。是啊，
1: 哎妈，要不这次您先别着急回鹤山了，在省城住一段时间呗。
0: 你咋的？不要妈了？你想把我打发了？<笑> 你想哪儿去了？我就是觉得小柳这条件好，你要是在省城住啊，什么活都不用干，什么心也不用操啊。 那不行，条件好也不是自个儿的家，嫁出去的女就是泼出门的水，她可是江家的人，咱姓啥呀？咱姓周啊。啊，不对，不对，你们姓周，我姓石，石头的石，我硬着呢。
1: 我看您啊，就是嘴硬。您跟我说实话。 这心里头是不是还藏着我爸呢？我闲得慌，我藏着他，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啥井水不犯河水啊？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也看到了，这小鹿才来省城两年，就跟爸这么亲。我看这次您真的先别回河山了，就在省城多住几天，待上个半年，跟小鹿好好亲近亲近。我就不信啊！ 您这颗菩萨心肠，还把个小鹿弄不回来，
0: 真不愧是妈的好儿媳。我还真琢磨过这个事儿呢。你说这小鹿，三岁以前都是我带的，那会儿他没记性，这会儿好，让周青得逞了。不行，我得赶紧跟我的外孙子联络联络感情。我要让他周青啊，孤家寡人，全军覆没。
1: 嗯，就这么定了。嗯。
2: 老胡啊，来了，叫老胡老姜，你不用劝我，我能接受你的邀请，进你家这个门儿。

0: 我就已经想好了，
1: 翻边了。
0: 其实我孔令高也不是个小气人，
2: 是我们家老孔我了解，是个心胸挺宽广的人啊。
1: 闭嘴。
0: 琼芳，你知道啊，其实我以前还真就是个小气人，咱俩有深仇大恨呢，我原来打算这一辈子都不原谅你啊。
3: 我知道，我知道当年你把我从饭馆里赶出去，我在门外蹲了一宿，你就没想到你这辈子能原谅我。说实话啊，这事你能翻篇都挺意外的。
4: 对呀，老孔，你是咋想开的？
0: 跟竹子学的，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绳，贼准。你看啊，周青那么对不起竹子，那竹子挥挥手过去了。还有你老姜，当年不也整过人竹子，人家不也早原谅你了，是吧？哎，琼芳，来，咱俩干一杯。干了这杯，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好吧？
3: 谢谢老孔。
0: 勾销了，消了，消了，
4: 消了，
0: 消
3: 了，消了。
0: 以后啊，你就跟着老姜好好过日子啊！看着你俩好，我也挺高兴。
5: 那我就祝你们俩恩恩爱爱，和和美美，顺顺利利，
0: 生个小。
2: 行了行了啊，少喝点吧，已经满嘴跑火车了都。
6: 没事儿，姐，你让他说，他呀前半辈子话少，给憋住了。这样让他说痛快了，我这心里听着也敞亮。
0: 好，好，敞亮，敞亮。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能再憋憋屈屈的活着了啊！哎呀，老姜啊，我也敬你一杯。以前呢，是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不过现在我老孔看你这个人吧，啊，还行。
4: 你看我今儿还行了，是不是啊？早就该认识一点。哎呀，你看看，咱们都啥年纪了，都是一帮老家伙了，还有多少年活头啊？嗯，按你说的，奔前头。啊，往远看，咱还有好日子过，再过他二十年、三十年的，
0: 对，
4: 是吧？
0: 对，
4: 咱们为了美好的明天，咱几个老东西干上一杯，
0: 来，
6: 来，干一杯，
4: 干杯。
7: 姥姥考考你，你知不知道你是从谁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8: 我妈呗。
7: 没错。那你知不知道你妈从谁肚子里生出来的？你知道吧？姥姥告诉你，你妈是从姥姥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8: 哦，所以我管你叫姥姥了。
7: 哎呀，真聪明。
8: 不对啊，老爷说妈妈是他生的。
7: 瞎说，谁见过大老爷们能生孩子呀？
8: 老爷骗我。
7: 可不吗，他就是骗你。哎呀，幸好姥姥及时赶到，要不然的话，我这么聪明的外孙子得被你老爷骗成个大傻子了。嗯，哎，小璐，你记不记得姥姥曾经带你去过鹤山的那条

0: 宽宽的大河。哎，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大河里面有鲤鱼，还有大白鹅？都不记得了，这可完了。所以姥姥必须要带你回鹤山。哎，姥姥带你回鹤山，带你去抓鱼，带你去看鸡、看鸭、看鹅，好不好？好，小外孙儿，姥姥家坐门墩儿，长大了娶媳妇儿，娶
1: 我不娶媳妇，
0: 不娶媳妇哪行啊？哎，长大了必须要娶媳妇的。
1: 我就不娶媳妇。
0: 好好好，不娶不娶，不娶就不娶吧。那姥姥带你回去看鸭子在水里头扎猛子，好不好？
1: 好。
2: 妈，
0: 回来了你俩。
2: 小鹿，看舅舅给你买了什么？
1: 谢谢舅舅。
0: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0: 姑父让我来省城上学，我不想来。我要是来了，河山就只剩你和奶奶了。
1: 瑶瑶能这么说，就说明瑶瑶懂事了。其实妈也想让你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你想想啊，你是奶奶的精神依靠，你要离开了河山，奶奶会想你的。
0: 你也当我是你的精神依靠吧？
1: 当然是了。在这个世界上，妈除了你还有什么呢？
0: 你还有小峰叔叔啊。对了，小峰叔叔啥时候回来啊？
1: 他答应过妈妈会回来的。看书吧。
2: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3: 妈。妈，您赶紧让他下来。小鹿，听话，快点下来，这姥姥腰不行。
4: 妈，您不能这么惯孩子啊！您这么惯孩子，这把孩子都给惯坏了。
5: 你们小的时候，我哪个没惯过？也没见你们谁变成坏孩子。
4: 我们小时候，您还真没惯过我们啊！从小到大，一根鸡毛掸子在旁边看着，这我们可是没少挨揍啊。
5: 那是你们欠揍。
2: 对，欠揍。
4: 看，
6: 小安。阿姨喜欢小鹿，就让他们玩吧。阿姨，您明天回鹤山，我跟小安送你啊。
5: 哎，
4: 那行，那我跟春梅先回学校了啊。
6: 哦，我们走了，阿姨。
4: 你早点让他下来，小鹿一会儿就赶紧下来啊。
5: 驾，
4: 你来了吧？你们走，对，我们回学校了。
5: 驾，
4: 大外孙，大外孙。
2: 阿姨，
7: 来，
8: 坐这儿。老爷给你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玩具，闭上眼睛，别让不许看啊！
2: 海哥叔，哎，
5: 周青，你搅和什么呀？
9: 啥叫搅和？啊？哎，教育孩子你不行。
5: 哎，我不行，你行，哪个孩子是你教育的啊？再说了，我再不行，我也不会骗孩子。
9: 谁骗孩子啊？我咋骗孩子了？
5: 你咋骗孩子了啊？你怎么跟孩子说的？你说你会生孩子，你会生吗？你生过吗？啊，小柳是你生的吗？你肚子疼过吗？
9: 我脑袋疼。
5: 小安，哎呦，
4: 丛总姐，您可算回来了，赶紧上去灭火吧。
10: 灭火？
0: 哎呀，准是我爷爷奶奶又打起来了。二叔，你们两口子怎么这么不负责任？看见起火了也不灭灭火？
10: 我们这不出来喊人来了吗？行了，我们俩学校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
0: 怎么了？没事吧？
10: 啊，没事儿，可能就是没睡好。快去看奶奶吧。
0: 嗯。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别哭啊！老爷给修啊，修不好，老爷给你摔了。
1: 姥姥坏，姥姥摔了我的坦克车，姥姥是个老妖婆。
0: 来来来来来，孙子，过来过来。
2: 你不能说姥姥是老妖婆，不能这么跟大人说话啊！
1: 行了行了，甭在这装好人了。
3: 你看，你看，你看啊！挺好的东西，哎，这爸，您别生气啊，妈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0: 好了好了，老爷给修啊，老爷给修。好了好了，哎，真是。
4: 爸，您慢点啊。罗罗，我快去看看您。
0: 哎，小洛。
4: 你别跟我爷爷他生气了，嗯，没他这样的，不信治不了他。
5: 我爷爷啊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您呢是欲速则不达。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给我出个主意。
5: 你把耳朵拿过来。
0: 就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哎，说这个竹子啊，净瞎扯，好孩子都让他教育坏，
1: 又跟竹子吵架了。
0: 你是，哎呦，
1: 你说你都成个老小孩了，哪还有个将军样啊？
0: 你这要出去啊？
1: 我去看彤彤去，孩子脸色不太对。
0: 你们这些当医生的，看谁都像患者。我怎么没发现他不对啊？你光顾着跟竹子吵架呢，注意这些了。彤彤脸色特别不好。真的？
1: 那就不宜健康色儿。
0: 哎呦，那你领着好好检查检查，彤彤可不能生病啊。
1: 行了，消消气儿。
0: 我哪有空跟他生气？我这个大外孙。
5: 小璐，还生姥姥气吗？不生了。那姥姥还是老妖婆吗？是，不是。哎，
1: 奶奶。
5: 嗯。
1: 哎呀，天哪！你啥玩意儿啊？你把毛巾带脸上了？
5: 哎呀，你不懂了吧？这叫面膜，我小姑给我的。
1: 面膜是干啥的？
5: 就是修护皮肤，保湿补水，越贴越年轻。
1: 越贴越年轻，你还年轻呢，你再年轻就回你妈肚子里了。嗯，要不给你也试试？哎，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哎，奶奶年轻过。行了，快带你弟弟回屋睡觉吧。
5: 行，小鹿睡觉去了啊。
1: 睡觉了，嗯，睡觉去吧。彤彤，要不你一起睡觉吧，我在这儿等大江跟小柳。
6: 不用妈，我陪你等他们。你这刚说着回来了。刘阿姨，妈，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 哟，
6: 坐啊。刘院长来了。
7: 周大姐。
1: 哎呀，这周青走了，你咋就来了？哎，
6: 我才懒得管你跟老周的事儿呢。那天吃饭，我看彤彤脸色不太好，我今天来是跟彤彤约一下。
1: 明天到我们医院好好检查检查。阿姨，我自个儿就是大夫，有啥问题我肯定知道，不用检查。哎不，还是检查检查吧，反正你刘阿姨那儿也方便嘛，检查了结果没事儿，咱们大家都放心，对吧？
6: 对，彤彤，你妈说的对，我们县的医疗条件没那么好，明天到我们医院好好检查检查。嗯，
1: 行，那谢谢刘阿姨，
6: 客气了。
1: 看你睡得香，又不忍心叫你，
7: 等就等呗，反正他是个大院长。
1: 大江和小柳呢？哦，他们已经去上班了。
7: 行，那我走了啊。

0: 吃早餐啊？
1: 放学不能吃早餐，我一会儿吃个苹果就好了啊。
0: 哦，好的。
2: 瑶瑶，行动。
3: 别紧张。

0: 你不等妈妈，也不告诉姑姑一声，就这样回来了，不好吧？
1: 没什么不好的，告诉他们，还能让咱带着小鹿回来？洋洋，你给奶奶出的这个妙计啊，真好。
0: 我给你出完这计策，我就后悔了。
1: 甭后悔，做事要敢做敢当，甭后悔。大不了咱们到了鹤山，给你姑打个电话就行了。
2: 会不会弄错了？
3: 院长，您是怎么了？您知道咱们医院的技术水平，也知道根本不会出错。您当了这么多年院长，什么病症没见过？这次是怎么了？
2: 没事，你先出去吧。

彤彤，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有点炎症，用点抗生素就好了。啊，那我看一眼检查报告啊，别看了，啊，都是些常规报告，没啥特别的。阿姨，我也是医生，生老病死我见得多了，有些事情我们会比普通患者要豁达得多。您不用瞒着我的，给我看看吧。

0: 彤彤，现在就住院治疗，阿姨联合国内最权威的医生，尽一切的可能。不用了，白血病是很难治的。
1: 为什么？我的这种病，治疗和不治疗的结果是一样的。

0: 果我妈知道了，肯定会逼着我治病。我承受不了那种痛苦的治疗，我也不想因为我的病给家人带来痛苦。这种痛苦有时候比病魔更可怕，尤其是我妈。
1: 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瞒着她？
0: 不会瞒很长时间的。阿姨，其实我是个很娇气的人，治疗带来的痛苦我承受不了，那样我会生不如死。

0: 这边大门打开着呢。哎呀，我说了，快来快来快来！
1: 哟，
0: 小鹿啊，快叫孔爷爷、孔奶奶。
2: 孔爷爷、孔奶奶，
3: 小鹿了吧？哎呀，长这么大了，你说，
4: 这小鹿跟你回来不上幼儿园了？
0: 哎呀，我不想让他在省城待，都让周兴给教唆坏了，我把他给抢回来了。
5: 不是抢，是偷。
3: 偷？
4: 那不都一样？
3: 那小柳两口子不得急死啊？
0: 哎呀，对，老张，你家有电话，你去给小柳打个电话，就说我们到了。
3: 哦，那行行，我去我去。哎，
0: 进去啊，把这个带进去。
4: 主子
0: 啊，
4: 那个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4: 前两天呢家里被盗了
0: 啊。
4: 那啥没事儿，那个贼啊让老姜给抓住了。你看这个钱包，你看看钱数都对不对啊？
0: 哎，

0: 彤彤，别着急，瑶瑶都是初中生了，丢不了。
1: 哎，你爸，来电话了吗？我妈。
2: 哎呀，啥电话？
3: 哎，大半夜的，也不知道妈带孩子去哪儿了。
1: 妈也真是的，这大字都不是一箩筐，就带着孩子跑了。省城那么大，这怎么找啊？
2: 爸，
4: 哎，咋样啊？
3: 都别找了。
4: 啥情况？
5: 叔叔，我爸来电话了，阿姨带俩孩子回鹤山了。
4: 回鹤山了？哎呦，
2: 这个老疯婆子了，真能作妖啊！
0: 行了行了，找到就好了。
6: 小鹿，你玩啥呢？给姐姐看看呗。小鸡、老鼠，还有啥？这怎么还有一个老鼠？小鹿，你怎么把照片撕了？哎呦，哎呦，哎呀，小鹿，这照片是你撕的吗？啊，是你撕的吗？你这么多的玩具玩，你撕照片干什么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哎，别哭了，别哭了，
7: 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是姥姥不好。你去去把胶水跟日记本拿过来。啊，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姥姥不该冲你发火，姥姥一会儿给你变。

0: 术，好不好？
1: 变魔术啊！嗯，
2: 奶奶，嗯，你不挺烦爷爷的吗？
3: 你不闭嘴，我啥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谁都不许说，你妈也不能说。
2: 行，这事就当我不知道。你说你俩都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还跟他较劲儿啊？
3: 谁跟他较劲儿啊？你爷爷他年岁大了，退休了，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威风了，就剩下一样本事，就知道跟我争小路，是不是？嗯，我这次就不让他，我要跟他斗到底。嗯，嗯，好了，嘿嘿，阿洛，你看啊，我把他压在这个茶盘下边，等到明天早上。这照片就好了，
2: 果然跟我妈说的一样
3: 啊。啥呀？
2: 老小孩啊。
3: 好了，
2: 好，你走了，小鹿，姐姐先去写作业了。
0: 再见了，跟姐姐。
3: 哟，我吓傻了是不是？
4: 怕什么愣呢？孩子都找回来了，赶紧休息吧。你先睡，你坐一会儿。
5: 那你早点啊，你还接孩子呢。

0: 没有在玩。
1: 哎呀，都说这隔辈亲，隔辈亲，还真是的。你说他这大外孙子啊，一大早非要出去玩，主子还真行，还真带他出去了。哎呀，这小柳啊，发达了，趾高气扬的，不好伺候。竹子不在家，一般人还真镇不住呢。
2: 啥镇住镇不住的？哎呀，这竹子在不在啊，这顿饭都得我来做。我呀，好久没练手了，手都痒痒了。小柳吧，其实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没你说的那么差劲儿。
1: 我什么时候说他差劲了？你别给我扣帽子啊！
2: 行了行了，咱俩别在这叨叨了，快做饭吧。哎，对了，那个小柳在电话里说了啊，周青也跟着回来。
1: 哎呀，你说竹子的钱包里啊，还放着他和周青的照片呢，说明他心里还有他，还放不下他。哎呀，这辈子做不成夫妻了，别让他们做冤家，是吧？

妈最近去省城了，所以没来陪你，寂寞了吧？妈给你念叨念叨省城的事儿。小柳跟大江啊，真是出息了，把咱家的饭店都开到省城去了。你外甥小鹿也长大了。 都快七岁了，可调皮着呢。你这个大舅如果还活着，肯定会喜欢他。哎呀，你们哥几个里边，现在最让妈省心的，就是小安。小小呢，去了商业厅当领导，人模狗样的，挺会装，整天着端着个官架子。哎，但在妈面前。

雪茹啊，你放心，我们周家满门都会对彤彤好的。要是我有一丁点儿对不住彤彤，你就让我做噩梦。就算你把我抓去了，我也不怪你。

0: 你说竹子把孩子就这么从省城抱回来了，是够冒失的。
1: 哎呀，周兄退休以后啊，这心思啊都在他这外孙子身上。你说这竹子把孩子抱回来了，这就是跟周兄对着干。这下可倒好，人家追上门来了。
0: 这下咋办呀？
2: 这我哪知道咋办呢？
3: 你刚才还一套一套的，你别关键时刻掉链子啊！咱得向着竹子啊。
4: 妈，
0: 哎，从头到从头到了。
2: 哎，
4: 妈，妈，
2: 哎呀，小柳啊，
5: 老周啊，
4: 庄爷、孔大爷，我妈呢？
0: 你妈带孩子出去玩了。
4: 哎呦喂，这老太太真够呛。
5: 那我去找找妈。
4: 对，这快掉点了，你快点叫她回来啊。爸，您先别着急了啊、
0: 哦，小柳啊，那个，你孔大爷还想着今天给你露一手，还想跟你去省城当大厨师。
4: 嗨，孔大一手呀，我还不了解吗？嗯，那行，我看看
0: 啊，走走走，
4: 我也得认人，挺同意。哎呀。

0: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我用了一个让领导绝对无法反对的理由。我跟领导说我回来结婚。
1: 嫁不嫁的他说了不算，妈说了算，要么这样，咱们来个先斩后奏，
2: 顺其自然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
3: 可是我
2: 大胆地面对现实，接受小峰对你的爱，

0: 服从竹子妈妈的安排。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

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孔大爷还想着今天给你露一手，想跟你去省城当大厨师。
1: 嗨，孔大爷手艺我还不了解吗？那行，我看看。
0: 走走走，
1: 我也得问您，您同意？
0: 那除非把我也一起带走，
1: 当然舍不得了。

0: 起来，爱吃萝卜爱青菜，
1: 会乱跳跳真可爱。
0: 小白兔
1: 还有白，
0: 两只耳朵竖起来。
2: 妈，
3: 哟，彤彤回来了。
2: 妈，嗯，爸和小柳找上门来了，爸生着气呢。
3: 啊？
2: 你要是不想让他把小鹿领走，要不带小鹿找个地儿躲躲？
3: 我不怕他，这是我的家，那究竟还能吃了我？哎呀，小鹿，哎呀，今天跟姥姥玩的乐呵不？
4: 真好玩，明天我还抓小兔。
3: 好的，明天姥姥啊带你抓小兔、抓蚂蚱、抓小蜻蜓，好不好？
4: 好。
3: 嗯，但有个条件，今天不能跟你姥爷走，要跟姥姥在一起，行不行？
4: 妈妈打我咋办？
3: 他敢，姥姥保护你。
4: 好，我不回去。
3: 嘿嘿，真乖。走吧。啊，对了，彤彤，刘院长带你去检查身体，结果出来了吗？有啥问题没有？
2: 啊，没事，妈，就是有点炎症。
3: 炎症也不成啊，你自个儿是个大夫，知道吃啥药，记得按时吃啊。
2: 嗯，咱们快走吧，妈。
3: 好，好，咱们回家跟你姥爷干仗去。

0: 我的外孙，我一把屎一把尿的，从一岁带到三岁，咋的了？我想他，我还不能带他回来住几天啊？
1: 哎呀，没说不让您带他，但您带走之前跟我们说一声啊，那敲门就带走了，把大家伙急的。
2: 这偷孩子，偷孩子什么罪过？
0: 啥罪过？啥罪过？咱俩谁有罪啊？
2: 你说。
0: 爸，你先坐啊。
3: 你说呢，
4: 老佛爷，
3: 您看您带小路没问题啊，但是他是您外孙，您稀罕他，
0: 我稀罕错了，
3: 您没错，我不是，您看您，
5: 老爷，我不回去，你回去把坦克给我修好，等我回去再玩。

0: 那怎么能行呢？你得赶紧跟老爷回去，咱得上幼儿园呢。
1: 赶紧，嘿，我让你进的这个屋子就算对你宽大的了，你咋的？你还想说了算啊？啊，
0: 孩子就得跟我回去，还得上幼儿园呢。再说了，县城条件不好，他生病怎么办？
1: 条件不好，条件不好，周青，你算是忘了本了你。
0: 不跟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反正今天孩子我必须带走。
2: 老爷，我不回去，我要跟姥姥学变魔术。
0: 变什么魔术？他哪会变魔术啊？
2: 你看我昨天撕了照片，他都给我变好了。

0: 小鹿，饿了吧？来，宝贝儿，来，我们要去吃饭啊！
1: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吧。有话你俩好好说。
2: 别喊，别喊。

0: 40岁了哈，站也站不呼了。一个身影从容的
1: 忙忙碌碌，照片算啥呀，心都不知道碎了多少回了。我还活得好好的吗？太年轻的人
0: 他总是不满足。哎，你说如果没有当初那事儿，现在咱们是不是一起给小柳看孩子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1: 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世上没有后悔药，咱得过好以后的日子，指望孩子们都好。

你和东东瑶瑶都好好的啊，有啥困难你跟我说。你要是真舍不得孩子，就让他在你这儿

小鹿你带走，我有瑶瑶呢。行了，你回去吧，我也懒得看你这张苦瓜脸，家里没做你的饭。

0: 了粥啊，你这回了一趟，这也没吃个饭就走了。
1: 是啊。
2: 嗨，不吃了，不吃了。
0: 那没事以后常回来吧啊。
2: 啊。
3: 您跟我妈说，没事别让她瞎跑。明天我就让人把电话装上，她要是想小路了，随时打电话。
2: 哎哎哎。行了，
0: 我们走啊，
2: 走了。
0: 好，
3: 走了，
2: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2: 哎哎，走了。
5: 常回来啊。
2: 哎
5: 好。

0: 等等，这怎么这么不好啊？你刚才说的那个炎症，问题大不大？
1: 没事儿，妈，没事儿，吃点药就好了。就是在省城这两天有点累，没睡好。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反正刘院长呢，现在管着个医院，又是个军区医院，那儿好大夫、好仪器都很多。哎，你反正隔段时间就去他那儿做做检查啊。彤彤，你可不能病了，妈还要靠着你呢。
1: 嗯，我知道我妈靠着我呢。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南方都有啥好玩的？
1: 南方啊，
2: 有金丝猴，你见过吧？
3: 没
2: 有孔雀，还盛产普洱茶。
3: 好喝吗？
2: 好喝。
4: 哎呀，行了行了，甭掺那小事了，咱去医院拿书包去。你好好的问问他，这两年去哪儿了？
0: 嗯，好吧，那我先回学校取书包啦。
4: 说吧，咋回事？
2: 啊，我从西南边境调回原单位后，在刑侦总队档案组工作。这些年啊，治安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逢年过节，百姓们高高兴兴团聚，我呢更要严阵以待。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我用了一个让领导绝对无法反对的理由，要不然我还回不来。
4: 啥理由啊？
2: 我跟领导说，我回来结婚。
4: 结婚？哎呀，彤彤，那彤彤，你们啥时候商量的？咋不跟妈说一声，让妈也高兴高兴呢？
5: 妈，她乱说的，她自己要请假，胡乱编的理由。
2: 彤彤，我没乱说。妈，我这次回来啊，就是要和彤彤结婚的。
4: 我相信我儿子。哎，小凤啊，
2: 哎，
4: 他结了婚能调回来吗？
2: 妈，咱坐下说。我呀都安排好了，领导我已经说好了，等我和彤彤结了婚，我就给厅里打报告，请求组织帮助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到时候啊，彤彤呢可以安排进那边的医院，瑶瑶也可以转学。啊，那边啊毕竟也是省城，教学质量肯定比河山强。
4: 这样也好，只要你们两个能够结婚，妈心里就踏实了。哎，彤彤，哎呀，我的彤彤啊，总算是熬到头了。
5: 妈，小安和小小还没办，我们先办不合适。
4: 有啥不合适的？在妈心里，你们两个最重要，他们不重要。
5: 妈，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4: 有啥好考虑的？都考虑这么些年了，不用考虑了。
5: 你让我再想想。
2: 还有啥可想的呀？我们领导都说好了，你看你的工作问题，瑶瑶的学校问题都解决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和你结婚的。再说了，
5: 你总是这样，什么都不跟我商量，自作主张。你这么着急结婚，自己结去。
2: 哎，彤彤，
4: 闹别扭了？
2: 没有啊，妈，我刚回来。
4: 那是咋回事？
6: 爸，你就不能让小鹿在火山陪妈多待一段时间？你这也太自私了。
7: 哎呀，这外孙子是妈的，也是咱们爸。再说了，这小鹿从小是爸带大的，老爷子舍不得也是人之常情啊。
8: 你啥意思？你妈派你来声讨我了？
6: 爸，瞧您说，
7: 是呀，没您说的那么严重。我们呀，来就是想告诉您，
6: 老五回来了。
8: 老五回来了。

0: 真好，好啊！回来都不来看看我，心里是真没他亲爹呀。
1: 小芳的性格您还不知道吗？表面上一块冰，心里一团火。
0: 是啊，这老五啊，也算是长大成人了。
2: 你们俩一天生的，瞅瞅你这说话的口气，好像你比他大多少似的。
0: 我比他大128秒呢。再说了，我的心理年龄他成熟多了。
3: 你拉倒吧，人家小峰回来这次是张罗跟彭彤姐结婚的，心理年龄都比你小哪去啊？小峰回来结婚的，
0: 可不是吗？哎，你说这个老五啊，结婚都接到他这两个哥哥前边，这不是诚心抄咱哥俩后路吗？
2: 彤彤会同意吗？
0: 人家两个人啊早就如胶似漆了，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高兴着呢。

不起，这一次我可能要伤害你了，希望将来有一天你能明白，现在伤害你就是为了保护你。我的日子不多了，我不能拖累你，我不能跟你结婚了。经历了这么多，我们终究是有缘无分，我绝不能把你拖进我的命运里来。小风，我的小风。

0: 这件事情，我做的确实冒失。我们的工作骂来做，不过这件事情是应该提前跟他打个招呼，这是起码的尊重。我没想这么多，只想着关心他，爱着他，只想着拼着一条命。
1: 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天良心讲，自打童童进了周家门，就没过过一天正常日子。我想给他幸福的生活，我想照顾他一辈子。有你这句话，妈就敢替童童做主。嫁不嫁的，他说了不算，妈说了算。要么这样，咱们来个先斩后奏。 老亲少友、街坊邻居的请几桌，给他来个包办婚姻。我就不信了，他还能够翻得出妈这条船去。

0: 丫头，告诉你个好事儿，小峰跟彤彤的婚事下个礼拜办，到时候啊，你把大家都给我招回来。你跟你爸也打个招呼，他要是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也没关系。哎，反正我看见他也心烦。
1: 真的假的呀？这么突然呢？嗨，这彪子也是早该回来办事儿了。
2: 行，我通知他们几个小的，
1: 让他们再忙也得回来。哎呀，这老五要结婚啊，这可是大喜事儿啊！啊，
0: 那可不。所以呀、啊，哎，你跟大江腰粗，你们俩多出点呗。
3: 要么什么四大件啊？
0: 什么行李被褥啊，你都出了得了。

0: 妈，您讹人呢。
1: 嘿，你是当姐姐的，那还不是应该的。你就说吧，你答不答应吧。
0: 我哪敢不答应啊，我都被您说糊涂了，这哪能在鹤山办呀，就在我们江柳达饭店啊。您放心，一切闺女全包了。
1: 用不着去省城，简单热闹就行。
0: 不能简单，你就听我的啊，就在我们这儿办。

0: 我知道你心里埋怨我，是我一再食言，我对不起你。这次我又冒冒失失的回来和你结婚，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是我不对，可我是为了我自己吗？这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吗？
1: 小峰，有些问题我觉得咱们应该再考虑考虑，也许我适应不了南方的生活，咱们也不能丢下咱妈不管。
0: 那我就继续打报告，调回省里工作，哪怕是一个不带枪的岗位，这总可以了吧？
1: 没有必要为了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当警察，除暴安良是你的理想，你也天生就是这块料。我不能背负一个耽误你前程的责任。
0: 为什么？彤彤，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我发现我这次回来一点都不高兴。
1: 没什么事情，我就是觉得你的终身大事应该慎重考虑。
0: 慎重考虑？十年了，我考虑了十年。不想再多考虑一天。就在这儿，你答应过我，等着我。我现在回来了，咱们可都要说话算话。妈已经张罗上了，这喜帖也下发了。这次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0: 这次我豁出去了啊，就办那种最流行最西式的婚礼，鲜花红毯还有婚纱，就让它风风光光气气派派。妈不是说了吗，让我整那四大件，那算什么呀，我给他全换新的。他那个自行车不行，换摩托车，还有手表都换进口的。家具吧，最新款都从那省城给我运过来。
1: 都听你的，婚礼啊就得大操大办，主要是让妈高兴。
0: 哎，乖啊，给你涨零花钱。
2: 你说咱结婚的时候姐能这么大方吗？
3: 不知道呀，反正我从小到大没有见我嫂子这么大方。
0: 我对你不行，你们的婚礼啊不管。
4: 哎姐，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不乐意了。我和老五可是一胎生的啊，都是你弟弟，分两样对待，诚心厚此薄彼啊，还不管我们，你说出个理由我听听。
0: 对，你和老五呢都是我弟，是一样。那赵莹童和小蝶一样吗？啊，这一会儿

0: 让我管她叫嫂子，一会儿让我管她叫弟妹的。哎，现在我是人姐了，我得让人看看我不是个小气人。
1: 邵云通也是哈，这是人是妖啊？这一下笼络我们老周家两个男人心。
2: 嫂子，我可是你小姑子，你得一视同仁啊。
1: 就你最没良心了，我对你最大方了。再说你没听妈说吗？啊，能不能进我们老周家门，那得经过考验的。
3: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4: 啥主意？
3: 二哥，你之前不是说过咱们三个一起办婚礼吗？
4: 啊，
3: 当时老五这事儿不是没定下来吗？那现在既然定下来了，那咱哥俩莫不如搭他一趟顺风车，三个人一起结婚，来一三阳开泰。妈要是知道了呀，指定是骑驴吃豆包，乐颠馅儿了。再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相信姐能一样兄弟两样对待，摩托车、进口手表、新家具。
5: 你看我干嘛？姐要是同意，我没意见。
3: 那小蝶这边也没意见了，就这么定了。
6: 我有意见，
2: 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是吧？那正好，换一个不就完了吗？
2: 你就不能像二哥征求春梅姐意见那样，你问问我意见。
3: 还拿捏上了是吗？那你嫁不嫁？
2: 嫁。
1: 哎，不是你们四个这当我们俩不存在啊？这干什么呢？啊，趁火打劫啊？这让我和你姐夫倾家荡产。
7: 妈妈，我要尿尿。
1: 把我跟你姐夫当土豪了，
8: 去来
9: 来来，
8: 走。
9: 哎，
8: 小
9: 东，
8: 你这个尿来的真是时候。
9: 你别那么多话，
8: 商量好了。
9: 你们，我告诉你，
8: 咱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10: 你姐这是同意了，现在就给妈打电话，还有咱爸。
11: 三个，1600。

0: 妈，您干嘛呢？
1: 哟，嘿嘿，回来了。
2: 嗯，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两个的婚事儿就放在下个星期天。你们考虑一下，咱是在这儿办呢，还是去省城办？
0: 我没说错吧？咱妈呀，是有名的雷神奶奶，说话像敲钟，办事一溜风，挡都挡不住。
1: 吴总，你咋了？不舒服啊？
3: 哇，没有妈，这事儿你们商量就好了。我一会儿要去省城给卫生所进药，我先去收拾一下。
1: 啊，你去吧，去吧。
4: 啊，好啊，啊好，好、啊，我有啥指示啊？你办事我放心。好，啊，就这么定。好了，我这三个儿子要一起办婚礼，小柳和大江给他们操办，这一下我就放心了。特别是彤彤，我们老周家也总算给人家一个交代。哎，这件事儿我是不是得亲自去请一下齐司令？
5: 当然了，
4: 我得亲自去。

0: 哎，竹子，我听斌子媳妇说，怎么的？你要给小峰和彤彤筹办婚事？哎，
1: 怎么跟我说一声呢？哎呦，别提了，哎呦，这个叫难呐！
0: 那我这辈子就没遇到过这么难的事儿，
1: 这谈婚论嫁。
0: 这怎么还愁成这样呢？出啥事儿了？
1: 那人家家娶媳妇是一个一个娶，我们家娶媳妇，老三、老四、老五一块儿娶，一娶就娶仨。你说我这辈子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场面。
2: 妈，二哥、四哥和我们一起办婚礼啊？
0: 对呀，刚才跟你姐就是说这事儿了。哦，哎呀，
1: 好你个竹子，你愁眉苦脸，你跟我演戏呢你呀？
0: 哎呦我的天！

1: 真的，你这是喜上加喜，又添喜，大欢喜啊你！好事都落一块堆了，你开心不？
2: 开心，这辈子都没试过这么开心。哎呀，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在等这一天呢。我得乐翻了天，
1: 妈，那我去给他说一声啊。精神病一个，精神病两个。
3: 难道妈刚才说让我们哥仨一块儿结婚？
1: 嗯，
2: 听妈安排就好。
1: 嗯，
2: 妈可高兴了，以后的每一天我也让你这么高兴。
1: 你都记下来，你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这是老记下来，
2: 记下来，
1: 非得记下来。
2: 一千二，三个，
1: 三个三千六，什么二人三一千三个？
4: 记戒指，
1: 哎呀，我忘了这个三个戒指，
2: 是
1: 一个。酒席得多少桌啊？
2: 酒席我估计得十桌，
1: 哎，
2: 那够啊？
1: 怎么也得三十桌，三十桌一桌二百，六千，
2: 够。
1: 哎呀，那个酒水是单算的呀，单独算的，
2: 三十桌一桌一瓶。
5: 三十瓶肯定不够，有的人一个人就喝一瓶，那老姜一个人一瓶都不够。
1: 哎呀，算了，竹子，别算了，你钱不够，我给你凑点就完了。凑点儿？
5: 啊，咋的？我说了不算呢。
1: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小气了的呀？你又没儿没女的，你留钱干嘛用啊？多出点儿。
5: 这说句人话啊，行。
1: 我啥时候不说人话了？
5: 动手了啊！哎，别别别，别嚷嚷了！哎，竹子，哎，这礼钱还没凑齐。
6: 哟，啥意思啊？怕我亏了你闺女咋的？
5: 三个媳妇儿一块进门，我不得替我亲戚着急啊！
6: 姐，您急啥呀？有小柳那大老板，你还担心彩礼钱呢？哎，老孔啊，一句话说点儿了，你看。 小柳是我儿媳妇，竹子要娶我闺女进他家当儿媳妇，让我儿媳妇拿钱，你说我。

0: 不对呀、啊，这面在锣里转，这亏什么老姜啊这？
1: 你这太大了！
0: 哎
1: 我
2: 哎呀！这个老姜啊！哎
0: 我咋没白听明白这事儿呢啊？我还以为我撞着了。

0: 爱是私有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感情生活，这种内心的挣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其实啊都是各有各的滋味。爱又是博大的，是由此及彼的感情升华，但如果只顾自己，这样的爱就是狭隘的、自私的。阿姨，我怎么能用这种短暂的、虚妄的幸福毁了小峰的一辈子呢？
1: 彤彤，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你不接受住院治疗，你的病情就会迅速恶化，你剩下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孩子，阿姨真的很想帮你，我相信大家都想帮你。
0: 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您，就是希望您给我出个主意。我不能跟小峰结婚。
1: 我知道你的苦闷，第一呢，你不想让大家知道你的状况，你怕竹子妈妈接受不了这个打击。第二呢，你不想违背她的安排。第三呢，你不想让小峰深陷一段没有前途的婚姻。你这三点别说是我了，神仙也没有办法呀。

0: 我如果真的跟小峰结婚，我会毁了他。那你怎么办？你就没有为自个儿想想？其实我这么做，就是在为自个儿想。我不想在离开人世之前背负更多，我实在是背负不动。
1: 彤彤，没有办法，就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可是我，大胆的面对现实，接受小峰对你的爱，服从竹子妈妈的安排。阿姨帮你做这个决定也是有理由的。第一呢，大家都亏欠你的，周家人。 上到周青竹子，下到小柳小峰，大家都应该为你做点什么。不为别的，只为亲情。只要有亲情在，对你的人生苦难，大家也不能也不应该袖手旁观。这第二呢，就是人心和人心之间，只要有了爱，没有什么可阻碍的。 在爱情面前，死神都显得这么没有力量，所以你要大胆接受小峰对你的爱，你要勇敢释放你的爱。你的爱是你生命中最灿烂的部分，你别把它荒废掉了。第三呢，就是爱一回，你要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不要辜负生命的本来意义。 彤彤，听你妈的安排吧。还有我，一大家子人都陪着你呢。

0: 瑶瑶，你妈嫁给你小叔，同意不？
1: 同意啊，小叔在我心里一直就是我爸，从小就是。
0: 真乖，瑶瑶真是长大了，懂事了。
1: 可是，我怎么觉得我妈变卦了？她以前挺乐意的，现在又犹犹豫豫的。
0: 你小，你不懂，那叫害羞。女人嘛，尤其是你妈妈，她跟你姑姑可不一样。你姑姑是个脸大，你妈妈从小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知道吗？
1: 奶奶，这回你可高兴了吧？
0: 那可不能不高兴吗？奶奶这是又娶媳妇儿又嫁闺女的，这一辈子的大喜事儿都让奶奶一起给操办了，嘿嘿，这就叫骑驴吃豆包，乐点馅儿了。
2: 妈，红灯不是去省城给卫生所进药了吗？咋还不回来啊？
0: 哟，那你去车站迎迎他吧。
2: 行，那我去了。
1: 拜
3: 拜拜。
4: 彤彤，没有办法，就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接受小峰对你的爱，服从竹子妈妈的安排。

0: 等等，回来了。哎，不是进药去了吗？药呢？
1: 啊，没进到，还去了一趟。
0: 你怎么了？精神恍惚的，没事吧？
1: 坐车累的。
0: 你还害羞呢？都多长时间了？走。

0: 恭喜啊！谢谢谢谢，好好好，哎，恭喜恭喜啊！好，马上坐一下，走吧，好好过来。哦，谢谢谢谢，往里坐啊！我去门口人迎客啊。
1: 行，
2: 好好喝。
3: 好嘞，
1: 哎，姐夫，哎，
4: 你帮我招呼一下我单位领导。
1: 你就知道给我。
4: 哎，帮我招呼一下。
0: 哎，快点快点！
1: 哎，妈妈，您快去化妆间看看，郑玲珑奇奇怪怪的，也不换衣服，不换衣服啊！
5: 你看这集市快到了，你赶紧劝劝。
1: 行行行，我去我去啊！你帮我这儿招呼。
5: 我知道，婚前恐惧症啊，咋的？
1: 彤彤，不是已经想好了吗？
5: 不行，真的不行，
1: 刘阿姨。 不知道，刚才我看到小凤，我的心一下就空了。我真的不能耽误她。彤彤，你坚强点儿，你这样小凤会更难受的。啊！
6: 哎，小迪。
1: 川梅，妈，咋回事啊？妈，彤彤姐不肯换衣服，劝半天了，刘姨还在里面呢。那你俩先过去。那，你们先去，我先去。
6: 行，走，
1: 走出去，过去。哎，彤彤，咋的了这是？啊，彤彤，到底咋的了？来，刘院长，我跟彤彤说。好。 彤彤，你是生妈的气了，不喜欢小凤了，嫌场面太大，还是想你爸妈了？都不是，那是为啥呀？你跟妈说，妈都听你的。妈今天要娶三个儿媳妇回家，其实妈心里啊。 最想娶的就是你呀！今天呀，妈把周青的老上级、老部下都请来了，就是想给你添喜气。当年你跟小杨没有婚礼，都怪妈，妈欠你的，妈这辈子谁都不欠，就欠你的。

1: 妈这辈子都没有跟谁服过软，妈就跟你服软，妈求你了，你别让妈张罗的这个事冷了场好吗？
2: 爸，
1: 如果彤彤和瑶瑶愿意的话，我想带他们俩。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3: 17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移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用的安心，央小满，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在美食城里，要说受欢迎的，那非辣味小吃莫属。这里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诱人的香辣猪蹄，馋嘴的麻辣鸭脖，爽口的泡椒凤爪，鲜香的钵钵鸡，柔嫩的香辣蟹，酸爽的酸辣粉儿。他们造型各异，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辣。
1: 如果没有辣椒，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活不下去了。
3: 就是我感觉没有辣椒，就是吃饭都不香了。就
0: 产生辣的蔬菜有很多种，为什么唯独辣椒的滋味让人最难忘呢？吃它的人会脸红流汗，会让人念念不忘。它到底是一种味觉，还是一种痛觉？从古至今，始终难有定论。直到科学家发现了人体中的温度和触觉受体，这才正式宣告辣是一种痛觉，而并不是一种味觉。正是在这种痛觉的刺激下，大脑产生了内啡肽激素，它能够放松大脑，缓解压力，让人有了欲罢不能，吃了还想吃的感觉。虽然辣椒几乎走上了所有国人的餐桌，可谁又能够想到，这种让人上瘾的美食来到中国才仅有400多年的历史。时光拨回到15世纪，哥伦布在美洲发现了辣椒，并将其带回到欧洲。之后，辣椒就带着它独特的风味，伴随着商船来到了亚洲。在清代乾隆12年的《台湾府志》中，我们找到了记录中国人食用辣椒的记载。带壳淡之，内地名番椒。随着清末时期沿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辣椒随着长江水道一路向内地深入扩散，最终传遍了大江南北。

每个人对辣都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无辣不欢，有的人低辣不沾，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口味。有人说，没有辣椒的美食是没有灵魂的，何以解忧，唯有爆辣。辣椒不只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食物，更成为日常谈资的佐料。眼前的这片辣椒田地处中国北方。几个月前，急性子的张姐就把辣椒的幼苗种植在了这片田野之中。这里环境适宜，水土肥沃，很适合辣椒的生长。经历数月生长，辣椒们早已长出粗壮的枝干和茂密的枝叶。一眼望去，枝头硕果累累，红红火火。整个夏天，辣椒会将储存的养分输送到果实。每到成熟，张姐都会前来采摘。也正是每次采摘，让辣椒们有了不停开花结果的动力。时光飞逝，夏日即将离去。也到了辣椒最后的收获时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却呼啸而至。茄科植物的辣椒并不具备发达的根系。暴雨的到来对即将要成熟的辣椒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雨越下越大，在田垄之间形成水渠。果实还没有完全转红，面对最后的时刻，辣椒们必须使出全身力气，抓紧脚下的土地，顽强抵抗大自然的力量。好在这场急雨说停就停，张姐焦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赶紧来到田里，疏通田垄，加速排水。得益于张姐多年的耕种经验与勤劳作风，也减少了这场急雨给辣椒们带来的伤害。一场风雨让温度又低了几摄氏度，这是最后的冲刺。青嫩果实化为鲜红，辣椒们吹响了成熟的号角，迎接着最后的采摘。凉风吹过娇艳的辣椒，飒爽傲娇的身姿摇曳在幸福之中。干练的张姐找准时机采摘，只消一天，丰收的喜悦就能挂满张姐的笑脸。新鲜采摘的辣椒经过连夜的运输抵达市场，离开这片土地，辣椒成为蔬菜，进入千家万户之中。对于吃辣这件事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中午时分，对于忙碌了一上午的上班族来说，点一份下饭菜肴才是最优解。虎皮尖椒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优选鲜嫩辣椒，清洗去籽，切断放在盘中备好，等待油锅沸腾。当辣椒与高温

0: 激流相遇，热量会在油中迅速传播，从而使辣味得到充分的释放。这道美食并不追求辣椒的辣度，而是充分发挥辣椒独有的香气。
1: 微辣的口感很快就打开了食欲的大门，一旦品尝便无法停止。虎皮尖椒给繁忙的工作点缀了一点色彩，让工作也有了辣味的感觉。火焰辣子鸡是人们追求味蕾刺激的一道菜，它的滋味会让人直呼过瘾。
2: 嗯，干了。
1: 鲜红如火的朝天椒和小米椒是辣椒家族中脾气火爆的先锋。小米椒颜色讨喜，专精点缀，朝天椒性格火辣，主攻味蕾。精选鸡腿肉去骨，斩成小块，细细腌制。干辣椒在高温中与油炸过的鸡肉上下翻腾，直到烟火鼎沸。待人们品尝时，辛辣的滋味直冲鼻腔，此刻的辣椒化身成了火焰，不断在人们的口腔内爆发出灼热的痛感，而食客却乐此不疲，大呼过瘾。这就是辣椒的魅力，时刻提醒人们保持辣度，痛并快乐着。不过辣椒的火辣才是成名绝技，同样的食材，辣椒总能给人们不同的惊喜。作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油泼辣子，更是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干辣椒压碎去籽，让辣椒素充分释放。通过不同干辣椒种类的搭配，保留香味的同时，也让辣度维持在可控的范围。油温也很有讲究，低温熬制，高温油泼。辣椒中的香味元素通过高温刺激奔涌而出，梅拉德反应不断地将含糖的表皮化作焦香的原料，而又保持内里的辣度丝毫不减。油泼辣子通常会被当作一味佐料，来调和美食的味道。喜欢它的人每餐必不可少，而辣椒们也完成了最后的升华。即便是成为一道菜，辣椒也在作为蔬菜的篇章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辣椒犹如一团火焰，燃烧着属于蔬菜的热情。而另一种蔬菜秋葵则恬静淡然，默默等待喜爱它的人出现。
3: 这个好吃，这三个秋葵里还是这个好吃点。
4: 像喝酒这种凉拌的比较不错，
5: 感觉口感还挺独特的，之前没感受过。
4: 还会美容养颜呐，对身体反正很好，像你们没事你就可以多吃点。
1: 秋葵并不常见于餐桌，它的香味口感与其他美食大有不同，不喜欢的人避之不及，喜欢的人甘之如饴。随着健康饮食的理念深入人心，秋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秋葵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是营养美食必选食材之一，是不可多得的素菜美味。

0: 但对更多的人们来说，秋葵的存在可以用奇异来形容。它浑身绒毛的外表，青草一样的味道，以及黏黏的汁液，无不彰显着它的个性。那么它究竟是如何赢得人们的追捧呢？这要追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时秋葵出现在运动员的食谱上，一经报道，人们便被秋葵独特的气质所吸引。随后的数年间，秋葵逐步成为市场常见蔬菜。秋葵这种拥有丰富的能量、维生素和矿物质成分的蔬菜，才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此时的人们不禁发出疑问，这么神奇的美食之前为什么没见过呢？有人说秋葵产自非洲，又有人说秋葵产自印度，一时间众说纷纭。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秋葵就产自非洲，通过埃及进入西亚，后经由印度和东南亚扎根在了东亚。一直到清末，秋葵才踏上中国的沃土，随后的秋葵却一直隐姓埋名，生长在南方的田间地头。现在的秋葵早已家喻户晓，成为中餐桌上常见的美食。秋葵如此可爱，它在田间地头长成什么样子却很神奇，少有人亲眼见过秋葵的真身。
1: 我感觉秋葵应该是长在地上，
2: 秋葵应该是长在那种 M 灌丛上。
3: 我没见过秋葵地里长什么样，
4: 我猜就跟那个草莓一样嘛，就长一株一株的，然后一个一个长出来。
0: 这里是地处京津走廊的河北永清，小何和家人们一起照看着100多亩的秋葵田。从5月份播种，如今的秋葵经过数月成长，早已从幼苗长成了2米高的精壮小伙。秋葵身材修长，枝叶硕大，一眼望去，整片田地里密密麻麻，枝叶与杂草交织，让人分不清边界。秋葵原本生活在热带，喜热不喜冷，北方的气候对秋葵并不友好。可除了环境之外，小河给予了秋葵更加充足的养料和水分，帮助秋葵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但这同样给小河带来了麻烦。养料不止让秋葵茁壮成长，也让杂草肆意丛生。有两种杂草尤为疯狂，麦子和马糖，它们成熟的飞快，只要有空隙便疯狂生长。在秋葵的生命初期，这些杂草会很容易被清除掉，但随着秋葵越长越大，秋葵的田地里也不那么容易进去了。秋葵的叶片和果实都布满了细密的绒毛，如果不做任何防护措施，人们进入高大的秋葵丛里清除杂草，就会引起浑身瘙痒。除此之外，这些细密的绒毛还有个神秘的作用，那就是帮助秋葵锁住水分。它细小的绒毛可以有效地防止水分的快速蒸发，

0: 这就是属于秋葵的智慧。在田间生存的岁月里，秋葵有自己的烦恼与快乐，在小荷的照料下，他们将一同去面对。
1: 开花结果，
0: 秋葵将用丰厚的果实回馈小荷。不需等待果实完全成熟，花期一过仅需四五天，趁果实还鲜嫩，小荷和工人们便开始了繁忙的采摘。傲娇的秋葵果实成熟得非常快，稍不留意外表就会变红变硬，只能留作种子。如今已经收获的秋葵整装待发，轰鸣的卡车将带着秋葵的鲜美快速抵达喧闹的城市。
2: 秋葵的一件价值的话，可能就是存在就是对自身的一些维 C 啊或者其他营养是，它是一个全方面概括的，因为秋葵它营养的话非常丰富，就不仅限于单一的一种。
3: 最近不是刚好减肥吗？
2: 对，每日晚上必备的嘛，就可以尝试一下，口感也比较好，比较酥脆，而且
3: 你们吃我也
2: 盐也不会重这种。
0: 别看秋葵一身绒毛其貌不扬，但凭借其丰富的营养元素，秋葵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要知秋葵的滋味，白灼是最优解。白灼秋葵独立成菜，是人们最喜欢的美食。焯水去除了秋葵中的草酸，除掉了秋葵的生涩，将捞出的秋葵放入冰水之中，这样能够使秋葵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清脆可口，香味也会更加纯粹。这道白灼秋葵的优点是完整保存了它的营养元素，同时又留下了秋葵最本我的内在风味。当秋葵与肉类相遇，也能带来别样的口感。食材在铁锅中翻腾融合，碧嫩的秋葵则倔强从容，不失本色。肉类仿佛成为了配角，油腻也不再豪横，在翻腾中学会了一丝素雅。秋葵富含优质膳食纤维，使得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加细嫩。如果说富足的营养是秋葵倔强的本钱，那具有美颜功效的营养成分则为秋葵增添了不少女性粉丝。秋葵炒肉是一份让人不得不爱的美食。家常美食，秋葵也有一席之地。一份秋葵蒸蛋将属于秋葵独特的内涵展现在亲情面前。此刻碧绿的五角星是来自父爱的礼物。当秋葵点缀于蒸蛋之上，便会看到繁星的笑容。时间的等待成就了美味，也保留了亲情的浓浓爱意与美好。秋葵与鸡蛋的邂逅是两种纯粹交织在一起的温柔。这种温柔可以是浓浓的父爱，也可以是温情的告白。拥有内涵，才懂付出。

0: 一蔬一菜，下一集精彩依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山城之下，麻辣绵延，雾都之中，鲜味飘渺。在重庆人的餐桌上，陡然起舞的清鲜与刺激浓郁的麻辣交相辉映，留存食物本味的同时，又能彰显鱼山鱼水的味觉法则。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柠檬叶旺盛的生命力，模糊着水果清香与麻辣滋味的界限。辣椒花椒在滚滚红油中沉浮，吸足了油脂与风味的蛙肉，弹性十足，迸发出诱人的山城味道。鲜嫩麻辣、唇齿留香的滋味，可谓美味纵横三万里，牛蛙馋饮十九州。綦江区地处重庆市西南部，位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处，层层叠叠的梯田在崇山峻岭间连绵起伏，在阡陌原野中辗转盘旋。高山之下雾气氤氲，田野之间万物苏醒。

农村长大的钱小虎而言，夏日的田间地头是一个蕴藏着美味的鲜活世界，因为那里养殖着可供食用的牛蛙。

0: 拨开参差错落的水稻，又挖遍露出了马脚。稻田里看似相似的洼垒，实则天差地别。只有深谙这片土地的当地人，才能准确分辨出可捕获的牛蛙与需守护的三有蛙类。肥美的食材到手，为了在制作时能保留蛙肉鲜美的口感，还缺少一种重要的辅材。距离重庆主城区100千米外的潼南区，是中国西部绿色菜都。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照，使得这里成为柠檬种植的理想区域。今天钱小虎来到这里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柠檬。柠檬叶味辛微苦，具有化痰止咳、理气和胃的功效。在钱小虎制作的蛙菜中，柠檬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1: 柠檬叶它特有的味道，它既可以把那个蛙本身的有点蛙腥味给它掩盖掉，然后其实它更能够发挥蛙钓的鲜味。
0: 制作沸糖蛙离不了泡菜的复合味型。泡菜的制作不分区域，但重庆的泡菜滋味是难以复制的。重庆人因地制宜，将辣椒、花椒等新香料大量的加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泡姜、泡辣椒的佐料文化。沸糖蛙中从来不缺少辅料，丝瓜、蟹棒、芹菜是牛蛙的忠诚伴侣。

0: 热锅后下入猪油。猪油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也有着植物油不可替代的香味。麻辣在重庆菜中是永恒的主题，但钱小虎却不喜欢用太过刺激的味道去掩盖蛙肉本身的鲜美。
1: 尽可能的去保证以最大程度吧，去保证蛙本来的鲜嫩味道，然后在保证蛙本来鲜嫩的味道的同时，然后去迎合重庆本地人喜欢熟知的那种口味。
0: 柠檬叶从来不是沸腾蛙中的主角，辅佐主菜，衬托鲜味儿，才是它的职责所在。
1: 比较老的那部分柠檬叶，它那个比较厚重的味道，它都煮到碗里面去了。
0: 将处理好的牛蛙放入底料中，刚下锅时需用大火煮制，使得底料中的各色佐料与蛙肉充分融合。一分钟后改为小火焖制。
1: 蛙肉它本身就比较这个鲜嫩嘛，比较嫩，如果一直用大火煮，煮完之后第一个是把蛙肉它冲散了，这会让它整个蛙的形态不是完的。
0: 焖好的蛙肉出锅，这道菜并没有就此结束。跑油在重庆菜中通常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锅中下油，将各种辣椒进行炸至变色后，加入柠檬嫩叶，再倒入牛蛙锅中，

小小的店内，桌子不过七八张，店内报纸糊的墙面，老旧的录音机，一口黝黑的铁锅，在细雨的傍晚品尝着地道的重庆滋味。饱满厚实鲜嫩无比的蛙肉入口，鲜辣瞬间溢满舌尖，一条鲜嫩紧实的牛蛙腿足以让无数老饕们为之沦陷。重庆人喜欢吃鱼，民间戏说没有一条鱼能游得过嘉陵江，黄辣丁是绝对不会例外的那种。火烧西黄辣丁作为新晋的江湖菜，在讲究重口味的同时，也保留住食材本身的鲜美。火烧西是重庆酉阳县一个出名的美食之地，而袁月秋的黄辣丁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超级美食。袁月秋是这家店的老板，不善言辞交际，却酷爱碎花围裙。为了配合重庆人的喜好，这里的火烧西黄辣丁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增大了花椒辣椒的比例。想要得到一锅麻辣喷香的黄辣丁，底料是关键。姜蒜爆香底油，再加入辣椒炸制。无论是糍粑辣椒、灯笼椒、泡辣椒，还是剪碎的二荆条辣椒，热烈凶猛，通通下锅。大麻大辣的味型在重庆之所以流行度高，不仅是因为本地潮湿，出汗可以防止湿气进入体内，而且辣椒有利于掩盖食材本身的腥味，所以

加大用量。底油炒好之后，加水进行调和，使其保留麻辣味型的同时，又不以麻辣之味去掩盖滑辣丁鱼本身的鲜美。加入大葱与酸菜，再一次对底料进行一次味型上的提升。加入黄辣丁，煮至不过5分钟，肉质软烂即可关火。出锅之前需要再次撒上花椒辣椒，铺面底料的表面，淋上翻滚的跑油，使其完全包裹入鱼肉，鲜嫩麻辣。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麻辣鲜香的黄辣丁，任谁也是无法抵挡的。软烂的黄辣丁鱼肉细嫩化渣，轻轻一抿，鱼肉鱼骨便能轻松分离。麻辣的刺激，初尝舌尖不适，再来一筷子却也叫人上瘾。无门无派的黄辣丁，如同山城的地势，险中求胜，却也同样横扫千军。重庆被嘉陵江和长江围绕，江上河鲜的概念在重庆人心中根植已久。清澈的河水在高山峡谷间流淌，水中富含的大量矿物质是孕育鲜美鱼肉的温床，大量的鱼类滋生繁衍，是大自然给予当地渔民取之不尽的馈赠。花鲢鱼也叫大头鱼，是我国民间重要的淡水鱼，肉质雪白细嫩，营养丰富，具有暖胃补气、乌发养颜的功效。撒下渔网，缓缓提起，活蹦乱跳的花鲢鱼便入了网。而这肥美的花鲢鱼是制作来凤鱼最地道的食材。鱼尾起刀，花鲢鱼被一分为二，轻轻一掀，雪白的鱼肉暗示着口感的嫩滑。片下鱼肉，斩断鱼骨，不同的部分承载着制作来凤鱼时不同的作用。马胃是制作鱼菜不可小觑的一步。片好的鱼肉加入盐和料酒进行腌制，反复揉搓的过程中，料酒渗入鱼肉能去腥提鲜。在等待鱼肉腌制的过程中，可以熬制鱼汤，化开猪油，倒入鱼骨，简单翻炒几下后，便可加水进行煮制。以麻辣鲜嫩为主要特征的来凤鱼，在烹制手法上，如辣子鸡、泰安鱼等经典江湖菜，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但来凤鱼味鲜肉美的关键，却是在这一锅雪白浓稠的鱼汤之中。炒制胡辣壳辣椒是奠定味型的基础，只辣不香绝

0: 不是重庆人的首选。炒至糊而不焦的程度，是胡辣壳辣椒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时只需要将辣椒冲碎，便能得到这喷香微呛、辣而不燥的辣椒面。一种辣椒永远无法满足嗜辣成性的重庆人，而来凤鱼的秘密正是在这林林总总的作料之中。无论是焦香浓郁的新一代辣椒，还是源自茂汶的青红花椒，为的只是那一锅无与伦比的山城之香。热锅下油，加入泡椒，来凤鱼的制作从不斤斤计较，精细的原料配比在这道江湖菜的鼻祖面前黯然失色，犹如一幅泼墨山水，随性洒脱，信手拈来却从容不迫。鲜美的鱼汤入锅，在厚重麻辣之中又平添几分脱俗的清新。其发明者犹如江湖人士一般，有着奇特的武功，食材就地现取，调味如真化境，刀铲香蕉挥洒自如，将麻辣鲜嫩一应俱全地融合进这道菜中。鱼肉翘边暗示着可以出锅，撒上特制的干辣椒面与香葱后，仍差着一丝味觉刺激。一勺沸而不滚的跑油，逼出佐料与鱼最后的一点矜持，一瞬之间色泽红亮，香气四溢。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鱼之鲜乃百味之首。一片葱绿和暗红交替之下，隐藏着鲜嫩爽口的来凤鱼，正是这辣的刁钻，香的浑厚的鱼之味，火辣迷人，叫人上瘾。上午10点，米家友来到重庆市最大的冻库，准备将刚定的马面豚纳入囊中。
1: 师傅，货到没？
2: 货到了，到了，一路速度的，叫亲戚看。
1: 谢谢。
0: 马面豚来自遥远的大海，却在重庆人的餐桌上得到了高度的认可。
2: 这个冻库温度很低啊，
1: 对，
2: 是负18度以上，这个就特别冷。
1: 温度这一块要把控好，对吧？
0: 无论是火锅还是干锅，红烧一火泡椒，总是少不了它的身影。重庆人也将其称为耗儿鱼。即便是冻货，米家友在选择产品上也有着自己的标准。
1: 我在我这里我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会选择最好的一个大小，主要的尺寸在20到25厘米。因为在这个尺寸的话，它的耗儿鱼的肉质是最好的。
0: 不同大小的耗儿鱼在做法上有着不同的作用。中等大小的耗儿鱼是制作香辣耗儿鱼的最佳材料。耗儿鱼是一种海鱼，学名绿鳍马面豚，因外形酷似老鼠，而川渝地区的人将老鼠称为耗儿，所以耗儿鱼因此得名。重庆人的餐桌上几乎从来不缺。

0: 缺少耗儿鱼的存在，但人们却难以见到完整耗儿鱼的形态。
1: 它的头是它的鱼身的三分之一，通常耗儿鱼的内脏都在前半部分。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捕捞过后，然后我们都有一个加工厂，它要做到三去：去头、去皮、去内脏。
0: 处理后的耗儿鱼才是人们熟悉的模样。因为是海鱼，腥味往往较重，在制作之前需要进行腌制，加入盐和料酒后用手和匀，静置腌制。制作香辣耗儿鱼的底料菜籽油是关键，菜籽油特殊的香味跟姜蒜碰撞后往往会产生不可名状的香气。自家腌制的酸菜替代了传统加醋的做法，既是做料又是配菜。豆瓣酱倒进油锅中进行翻炒，增香提色的同时，也能在加入耗儿鱼后激发食材的鲜味。锅中的底料翻滚后，下入腌制完成的耗儿鱼。制作香辣耗儿鱼大小尤为关键。
1: 中等耗儿鱼呢，它的肉质比较细了，所以说我们烹饪的时间非常的短，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了。
0: 煮制完成后的香辣耗儿鱼撒上薄荷，再将200摄氏度左右的热油一泼而下，一瞬之间新的味觉例如舌尖之上。香辣之味一口入魂，辣椒的出现加倍地激发出耗儿鱼的无限潜能，霸道的口感滋润着细嫩的肉质。重庆人对耗儿鱼的偏爱源自于上世纪80年代，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日子里，冰冻的耗儿鱼是当时重庆人为数不多能吃到的海产，吃着吃着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情怀。平凡的食材带来不寻常的滋味，细腻的口感重现味觉里的记忆。重庆人口味中的一道道新奇之秀，置身于唇齿之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得独特而珍贵。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进度近70%。华山脚下麦田开镰，亩产高于往年，夏收夏种同步推进，品质播种玉米更高产。世界杯开赛在即，中国制造非遗技艺闪耀全球，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0.5%。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有所升高，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和烘干晾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0号到12号，黄淮海地区还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有关省份应加强农机作业通行、用油等服务保障，为作业机手提供防暑降温物品，抓紧农机安全生产，保障三夏小麦机收一路向北顺利推进。前几天连续强降雨给陕西关中地区的麦收按下了暂停键，雨过天晴，在渭南桦阴市一片位于华山脚下的麦田开始收割。
2: 我现在是在陕西渭南桦阴市的桦山农场，在经历了连续几天的强降雨之后，现在当地终于迎来了晴朗的天气。大家可以看到，由于农场的地块呢比较平整，所以地里并没有太多的积水，自然晾晒了一两天之后，现在收割机已经可以下地干活了。作为陕西关中平原优质粮仓的重要组成部分，桦山农场今年的小麦单产较往年有了大幅的提升。
3: 前段时间的这个降雨量经过我们的实测呢，也达到了38毫米，但是我们提前在周边做好了这个排涝渠，将积水排涝出去，所以对小麦的影响也是降到了最低。

0: 您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取下地表的这个土样，现在的地表的土呢还是比较松散的，啊，比较干爽一点。
1: 那今年这个产量咋样啊？
0: 我们华山农场的高产试验田呢，

0: 米可能会用到旋耕机、播种机等多种机械，而今年农场创新使用了一种下育米苗带清查种肥同播一体机，它呢能一次性的完成清查、旋耕、深松、施肥、镇压、播种等多道工序。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机器。 这边呢是它的一个旋耕的部分，它呢指旋耕苗带，就是玉米种子落下的那一部分，而两边留的小麦底茬可以为玉米的生长保水保伤。然后这边是一个肥料箱，肥料从这个管道一直落到土壤里，经过这个镇压轮的镇压之后，种子从管道落下一穴一播，让整个的下种作业更加的省时高效。
1: 以前呢，这个播种机呢，我们是用的是等行播种，55厘米的一个等行播种。然后今年呢，我们调整了，变成了宽窄行。宽窄行呢，就是窄行呢是35厘米，宽行呢是75厘米。总体的这个播距呢，还是110厘米。现在呢，我们种植密度由原来的母保苗株数呢是5500到6000，现在能达到6500到6800。增加密度的同时呢，它就会提高产量。中间的宽行呢，我们可以增加它这个通风透光性，在窄行之间呢铺设这个滴灌带，它需要渗透的这个面儿。
2: 和南泰康县，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农田都已经收割完成了。那当地的这个麦收工作啊，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下收的同时也伴随着下种。为了让播下来的玉米啊能够更抗倒伏，实现增产，今年呢，当地采用了一种针对各种不同地形地块都能适用的精量播种的新技术。那传统的播种啊是等行等距，种子一颗一颗均匀播撒下去，但是这台机器不一样，它采用的是品字型的播种法。
3: 这个24到25公分之间，6个四株，1、2、3、4。
2: 哦，
3: 然后这中间又增加个大概都60公分左右，6个四株，1、2、3、4。
2: 哦，
3: 这样嘞，4两个单元给这一个单元形成了一个品质性。
2: 隔着6-7十公分，它其实是为了形成它一个风道。
3: 形成一个风道，这样嘞有利于这个后期玉米的这通风透光，抗倒伏。
2: 这4里头
1: 这台机器搭载的北斗导航技术让他重新实现了一把玩机器的瘾。
2: 我可以随便扭动身躯，观察那个楼的动向，观察那个播种啊，这个下肥啊，不像传统那种楼你不能扭脸，扭脸这个方向盘跑偏了，这个不存在。以前就这样一直，你要开一天车下车不会走路，现在很轻松。
1: 马高波跟我们算了一笔账啊，他种了几百亩地，要是每亩能增产一两百斤，这台几万块的新机器一年就白送了。这也是他愿意自己掏钱尝试新技术的原因。
2: 是吧？如果要是一亩地能提产，对于我来说能提产二百斤的话，就是一百斤，那我这个楼都是赚了。
1: 从等行等距到品质摆放，从靠手感到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新技术的推广让下种更精准更省心，在经过现场的实测，机具的力矩呢，它的合格指数可以达到98%以上。
3: 在江苏北部地区的产粮大县东海县，118万亩小麦从西向东陆续开镰收割。今年当地新投用了智能烘干机，通过预设标准加实时感知加自动决策系统，不仅烘得更快，还能烘得更好。
4: 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烘干车间一共是有8台智能的烘干设备，每天的烘干能力大概是在500吨左右。和以前的烘干设备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触屏，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烘干之后粮食的我们所需要的含水量，不管我们送来的粮食实际的含水量是多少，这样的一台智能的设备就可以自动的根据粮食的实际情况设定专属于这次烘粮所需要的一个方案，不需要我们操心。
5: 烘多久不是人来计算决定，是机器自动生成最优方案，连冷却出粮的时机都是烘干机自己判断的，一天就能处理近1000亩地产出的小麦。
3: 据了解，东海县所有烘干站点在夏收关键期实行24

0: 四小时待命。服务半径不仅覆盖平陵、张湾、房山等东海本县主要产粮乡镇，还跨线辐射到沭阳等外市外县产区。
1: 东海全县可统一调度124个烘干厂、491台烘干机，单批次烘干能力达1.95万吨，基本满足了本地及周边农户的烘干需求。
0: 山东德州武城县近日迎来晴好天气，村委会大院、文化广场等公共场地变身临时晒粮场，当地还及时公布了晒粮地图。6月9号上午，武城县东阳关屯村的篮球场和体育广场上铺满了刚收割的小麦，镇村干部、志愿者分工值守晒粮区域，定时翻晒归拢粮食，全程代管晾晒工作。当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水泥场地地面温度在50摄氏度左右，自然晾晒的小麦半天就能入库储存。
2: 现在老百姓都在地里收着了，这个咱村晾完了吧之后，都是一个人管一片，管一片的之后都互帮互助，一共是2600来亩地收了，得1500了。
0: 为最大限度拓宽晒粮空间，武城县全面梳理闲置厂区、村委会大院、文化广场等公共场地，为农户提供充足安全的晾晒点位。各乡镇统一发布晒粮地图，清晰标注点位位置、通行路线等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快速晾晒粮食。三下大忙期间，农机往往超负荷运转，这个时候后勤保障就至关重要。在江苏无锡，有一支00后组成的农机作业服务队，虽然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2岁，但小伙子们爱机械、懂技术、有热情，为保障麦收贡献了青春力量。
3: 就是我感觉只要摸上机器这一块，哎呦，真的很开心，每天干的这些活虽然累一点，但是也有很有成就感。每次路过我们收割的地方，心里面想着，哇，这一片都是我自己割的，我好厉害。
0: 朱文龙是这支00后农机作业服务队的队长，2003年出生的他已经是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平时除了带队帮助农户收割，他还教大家维修农机，操作植保无人机。三下时节收割小麦，就是要和天气赛跑，面对阴雨天气抢收小麦的急活，他们会即刻响应，即刻出发。
4: 他们干活麻利得很，00后嘛，脑子比较活络，干活也蛮有劲的。
5: 应急服务队的作业范围能够达到10000亩以上，他响应非常及时，在半个小时之内能够及时到达现场，尤其是在恶劣天气之前，他们的作用特别的大。
0: 除了干活麻利，农机应急服务队的每个人都还是科技型务农高手。针对不同种粮主体，他们提供菜单式、托管式的贴心服务，确保农忙时节机械跟得上，服务不断档。
6: 因为我从小我老爸就是开这个收割机的，然后后来就是有了机会来到这边，就想着去学一下，还比较不错，毕竟喜欢这些东西。
3: 做农业肯定是累一点，但是也没有说像以前一样，现在有大型的机器，我还是蛮希望就是更多的年轻人我们一块儿去做这个东西。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9号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近期防汛形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福建尤溪县遭遇强降雨，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一栋砖木结构民房受损，人员被困。受持续强降雨冲刷，新阳镇这处民房后侧山体出现松动，大量泥土裹挟碎石挤压一楼墙体，房屋的3根支撑柱有2根断裂，1根严重变形，随时有倒塌风险。一名老人被困屋内，消防救援人员一方面持续监测山体与房屋情况，一方面利用现场木材对房屋受损易倒塌部位进行支撑加固。确认房屋结构较为稳定后，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工具开辟救援通道。经过近5个小时的紧张营救，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

0: 目前老人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1: 广西桂林也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临桂区四塘镇是本次强降雨核心区域，部分村庄道路严重积水，农田受淹，村民出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太平村委余碑社村的村口。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余碑社村到太平村的这条主干道呢，由于强降雨呢，已经有大面积的积水，最低洼处呢，水位呢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大腿，也就是一米左右的水深。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的主干道与农田已基本被水淹没，主干道道路难以辨识。当地在道路入口处和道路沿线一侧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村民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当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方便村民通行。对于可以徒步涉水的村民，由村干部全程陪同护送汤水通行。针对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人群，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通过皮筏艇点对点护送。
3: 我们现在这一片区域基本上都是基本农田，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它像一个锅一样的，外面的水位比较高一点，我们这里低一点，所以说造成倒灌。
0: 据当地初步统计，由于强降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四塘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1000亩。
4: 田地也嘛，现在没有种植呀，没有种植水稻，影响不大的，基本上都是要到阳历6月25号之后，因为就是我们避开这个端午节前后的这一次涨水嘛。
0: 目前余碑社村水位已出现明显下降，四塘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各村小型集市正常运转，物资供应充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州思南县部分农村公路发生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险情，当地迅速开展塌方清理和道路抢通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据了解，本轮降雨，思南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受灾50余处，直接经济损失约70余万元。
1: 近日，河南驻马店平舆县遭遇雷暴大风天气，路边一棵大树被刮倒，年过六旬的尹宝安夫妇冒雨将倒伏树木移至路边。
0: 当天傍晚，平舆县西洋店镇小尹村突发雷暴大风，路边一棵大树被拦腰刮倒，横挡在村内主干道上，阻碍通行。此时，村民尹宝安、傅翠玲夫妇骑着电动三轮车恰巧路过，二人当即冒雨将大树挪到路边。
5: 我就是碰了，是该做的事必得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1: 9号下午，辽宁鞍山市出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遭遇冰雹、雷电及短时强降水等天气。此次冰雹天气造成部分路段短时积水，气象部门提醒遇冰雹、雷电及时前往室内避险，提前做好车辆、农作物防护。连日来，新疆民丰县出现持续强降雨，河道水位上涨，一牧民家中的四峰骆驼不慎陷入河道，被困在粘性极强的淤泥中。民警接警后迅速携带救援工具赶赴现场，由于水流湍急，淤泥湿滑松软，一部分人清理骆驼周边淤泥，其余人员固定救援绳索，找准受力点，联合周边群众合力施救。经过2个小时紧张作业，四峰骆驼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区域。
0: 近日，在广西北流市龙田村，村民家中的一头黄牛在野外觅食时不慎陷入泥沼，大半个身体已被淤泥吞没，村民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对牛身关键受力部位进行捆扎固定，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成功将黄牛从泥沼中拖拽至安全地带，为农户挽回了损失。
1: 前两天，新疆沙湾市一位牧民在放牧时发现了一只落单的北山羊幼崽，担心这只小家伙有危险，赶紧前往派出所求助。
6: 妈妈呀，没有了，找不下了，看了这个脐带呀没有掉了，放掉这的话还发了狼吃掉了，后面我把那个派出所报警了。
0: 接到北山羊幼崽后，派出所民警对其进行了初步检查，并从附近村子找来奶瓶和山羊奶，采用少量多次的方式进行投喂。目前北山羊幼崽状态平稳。在确认暂时无法找到北山羊群后，经与上级相关部门商议后，民警决定将

0: 又高暂养两日，待其体力恢复后再移交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进行放生。 近日在山东鱼台县拍摄到凤头PT背驮雏鸟的育雏画面， 画面中两只凤头PT雏鸟趴在青鸟的背上，随后其中一只滑入水中游向另一只青鸟，熟练地爬了上去。 背驮雏鸟是凤头PT独特的育雏方式， 既能保暖又可以防范天敌。
1: 近日，山西大同的摄影爱好者记录下夜鹭繁育下一代的画面。两只夜鹭背部相互依偎靠拢，呈现出配对亲鸟典型的温存互动状态。稳定配对后，这对夜鹭亲鸟筑巢产卵，一只亲鸟伏于巢中，另一只立在巢穴后方警戒守护。另一处巢穴内，一只夜鹭趴卧孵卵，不时挪动身体调整姿势，四枚卵正处于孵化阶段。
0: 夜鹭的繁殖期为4到7月，每窝产卵3至5枚，雏鸟经双亲喂养一月即可离巢。眼下正值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岩羊的繁殖期，在内蒙古乌海市甘德尔山上，成群岩羊携幼崽在山间嬉戏觅食。岩羊主要栖息在高山裸岩地带，以青草和各种灌丛枝叶为食，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本届赛事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6场。这项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也是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依靠完整的供应链，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 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
2: 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0: 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主力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与到了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 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则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完成1万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作为我国四大名锦之一的广西壮锦也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日前，广西宾阳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的团队正式推出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壮锦产品，包括壮锦足球、壮球娘娘挂件、壮锦球服、壮锦衣帽以及文创鼠标垫等。
3: 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我都觉得呢，这个技我要传承下去，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手艺呢才不能失传。
0: 在三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 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4: 一个塔可 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 taco 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 taco 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希望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收入能提高
5: 50%，
0: 同时吸引更多游客。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 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

0: 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近日，幼发拉底河水位上涨，并引发洪水，波及叙利亚东部多地，多座桥梁被洪水冲断，沿河道路与农田被洪水淹没。截至目前，洪水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灾情还在持续。叙利亚过渡政府要求沿岸居民尽快撤离。总台报道员在戴尔祖尔的农村地区发现，洪水已经漫灌了沿岸村庄，当地居民财产损失严重。
1: 没有人来救我们，这里都被淹没了，水位已经涨到房子那么高，而且还在涨，所有人都着急找地方避难，但我们无处可去，连车子都损坏了。
0: 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扩大至正常水平的3倍，从60.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叙利亚国内媒体指出，此次洪灾是由于上游地区异常强降雨和水坝大规模泄洪造成的。当地时间9号，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强风掀起11米高的巨浪，并漫过沿海公路，连接新西兰南岛和北岛之间的渡轮服务被迫取消，数百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此外，惠灵顿机场有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部分进出港航班已被取消。在印度尼西亚的水稻主产区西爪哇省景里汶县，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干旱期将比往年更长，目前多个地区已出现用水危机。今年51岁的巴苏基是印尼景里汶县的一名农民，务农超过20年，看着灌溉渠里的水越来越少，他不得不使用水泵抽取地下水继续种植水稻。
1: 主要问题是运营成本，我们需要抽水泵和燃料，我们还有额外的工作，如果水量不足，田地里会长出很多杂草，它们会与水稻争夺养分，影响收成。
0: 当地官员表示，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印尼带来严重的干旱，目前已经有农户表示，由于担忧水资源短缺，准备放弃新一季水稻的种植，改种绿豆等需水量更低的作物。极端天气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景里汶县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当地稻米产量比消费量多出约9万吨，而今年1月至4月，该县稻米产量约为8.96万吨，略低于同期约9.17万吨的消费量，出现约2000吨的缺口。为了尽量保证产量，当地官员近期正挨家挨户走访农户，敦促大家在水资源尚且充足的情况下加快种植进度。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建华。芒种时节，南方早稻正在旺盛生长，此时的早稻喜欢晴暖微风、光照充足的好天气，阴雨寡照、强降雨不断则会给早稻带来不利影响。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南方早稻产区降雨变化，预计12号到14号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加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会下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农田自涝，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早稻有遭受雨洗荷花的风险，室温高湿环境还容易导致病虫害发生发展，大家要及时清沟理伤、排涝降渍，同时要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南方早稻区要防范强降雨，而在北方冬麦区则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未来几天，冬麦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范围还将不断扩大，尤其是在河南周边一带，未来一周高温将频繁出没，天气炎热。像河南沁阳，13号到16号将连续出现高温，尤其是13号、14号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7度。大家在田间收获小麦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3: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天津晴，21到30度；黄南小雨，10到17度；突泉晴，15到28度； 遵义多云18

0: 到25度，安庆晴转阴22到32度，中卫多云19到32度，林芝小雨12到21度，张家界阴22到28度，黄冈多云23到32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4度，邢台多云转晴20到30度，邯郸晴22到32度，淮南晴转阴22到34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7到27度，昭通阴转小雨14到20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我最爱的家人》。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

0: 发作，
1: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白翔，对不起，昨天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1: 这是大好事儿啊，哥，你要当爸爸了，嫂子恭喜你啊。
2: 海燕，我没想要孩子，
3: 而且一生孩子身材就走形了，再说了，我现在生孩子会不会有危险呀？
1: 哎呀，我哥是医生，他会照顾你的，不用担心啊。
0: 对呀，美香，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对了，省城啊有一个妇产科的专家正好在我们医院做交流呢，到明天我请他亲自给你做一个检查啊。
1: 你看，双重保险了，放心吧，嫂子。
2: 我没准备要孩子。
4: 海宁都快要当爸爸了。
5: 啊，你说多快？前些天我碰见春梅，说春根的媳妇儿刚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有孩子了。这家里有孩子，他就是热闹。
4: 以后咱们俊杰就可以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的照顾小弟弟小妹妹们了。
5: 哎呀，每次想到我们俊杰说我不去意大利，我走不开，我要照顾我妈妈，还要照顾大姑和大姑父，俊杰咋就那么好呢？哎呀，要是咱俩有了孩子，也像俊杰那样说爸妈，有我呢，我好好的照顾你们。哎呀，我这心里的滋味啊。那个长顺儿，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提这事儿的，咱俩都这岁数了还说啥孩子啊。
6: 花儿，我呢，就想这辈子和你两个人一直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啥都不想。
5: 嗯，是。你说咱俩在一起，挺好的，特别高兴。
7: 林医生，你爱人的情况没问题，一切都好的。
8: 谢谢您了，黄医生。您是大专家呀，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9: 长春姐夫。
8: 哎，你怎么来了？
4: 海宁，我给胜利送点粥。哦，黄雅丽，
7: 小马，哎，马长顺，真的是你啊！哎呀，这太巧了！哎，我们好多年没见了吧？
4: 是是是，
9: 姐夫，您跟黄医生认识啊？

0: 我们是小学同学。嗨，
1: 哎呦，哎呀，我第一次在 B 超里看见这孩子的样子，这太好玩了，真神奇。哎
2: 呀，有啥好玩的？黑乎乎一坨，
3: 怎么是一坨呢？哎，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就知道了，那会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4: 最重要的不是钱吗？
2: 海燕，我们入内股赚到大钱了吗？啥时候能分钱呀？月底能吗？
3: 哪还有那么快呀？厂里的分红制度是有严格规定的，等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少不了你们的。
2: 这要等到年底啊？
4: 你们这赚钱速度也太慢了吧？
3: 你呀，
5: 飞哥，
3: 哎，那个儿子姐夫吧？
6: 哦，他给胜利送吃的呢。
3: 哦，
6: 李湘 ，B 超检查怎么样？
3: 挺好的，大人孩子都挺健康的。
6: 哎，海燕，你说巧不巧啊？姐夫呀，跟黄医生是小学同学。
3: 真的，
7: 我也是好多年没看见老同学了，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十多年前，马长顺两口子来省城看病。
3: 去省城看病？没听他们说起过呀？谁病了？
7: 没大事儿，两口子结婚多年没孩子，还做个检查。
8: 这事儿大家都知道，长顺姐夫不能生嘛。他俩到现在都没孩子呢。
7: 小唐，你搞错了，马长顺没问题，没有生育能力的是他爱人。
3: 这件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提起过，肯定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哥，嫂子，那咱们在外人面前也就别提了呗。
6: 明白，放心吧，不会提的。
2: 真没想到啊，搞了半天生不出孩子的是冯占花。平时看马长顺一副怕老婆妻管严的样子，还以为是他有问题，所以才那么抬不起头。
3: 哎呀，嫂子，你别这么说，姐夫他不是妻管严，他们就是感情好。
2: 明明是冯占花有毛病不正常，马长顺还低头哈腰这么多年，那不亏大发了。
6: 陛下，这不孕不育的情况并不罕见，你没什么不正常的。
3: 嗯，这件事情今天在这间屋子里就哪说哪了。嫂子，你千万别说就当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
2: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现在是想生的生不出来，不想生的倒是自己来了。
6: 美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3: 哥，你别忘了啊，嫂子现在是有孕在身的人了，咱们都得好好照顾她。你俩不许再吵架了啊，得和和美美的，咱们一起高高兴兴地迎接小宝宝的出生。你看看，这一下子我也要当大姑了。
2: 三哥
9: 啊，
2: 你说的是真的？
9: 妹子，你就听哥一句话，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朋友要不是着急出国想卖掉这发廊，那一万二的价格上哪儿找啊？那平时都卖两万多，怎么样，妹子？跟哥去广州，挣大钱。
2: 我现在啊，还是算了。
9: 你别呀，什么算了吧？妹子，只要你跟哥去广州，有什么事儿哥都会照顾你啊。
2: 我知道，孙哥一定会照顾我。我现在啊，还是算了吧。孙哥，我再给你按几下脖子。
9: 好啊，哎呀，我妹这小手啊，哎呀，真软啊，这按着真舒服。来，给哥多按两下。

0: 姑娘，请问林医生家是住在这儿吗？
1: 对啊，我是他爱人，找他有事儿吗？
0: 您就是他爱人呐？哎呀，这可太好了。这个拿着。
1: 啊，这什么呀？
0: 林医生明天要给我儿子做手术，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可是林医生他怎么也不肯收。我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听到了林医生家住在这儿。姑娘，这个你拿着，千万拿

0: 拿着。林医生医术高明，有他给我儿子做手术，我这心里踏实。姑娘，拿着，千万拿着。
1: 啊，是这样啊，那我收下了啊。
0: 哎，好，好，好，姑娘，再见。
1: 再见。真不少。
2: 生力好的差不多了，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回来了。
3: 我明天呀、啊，给生力去送粥。哎呀，生力啊，一直在喝粥，我估计他这次出院以后人都得瘦了。
2: 没事，回来我就给生力炖肉吃，让他两天就能胖回来。
4: 大姑父，我也要吃肉。
2: 你也要吃肉？
3: 哎，小俊杰，你大姑父什么时候少了你的吃的？
2: 嗯，放心，当然有你的肉吃了。
4: 大姑父最好。
2: 嗯，
5: 大姑父，你在给谁织毛衣啊？这么小。
2: 你舅舅的孩子啊。
3: 俊杰，你舅舅就要当爸爸了，你呢就要当大表哥了。你是喜欢小表弟还是小表妹呢？
4: 不管是男孩女孩，只要是好孩子我都喜欢。
3: 哎呦，听见没，咱家这小俊杰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
2: 嗯，俊杰你太优秀了。
4: 我一定要优秀啊，我要让妈妈骄傲，也要让大姑大姑父骄傲。
3: 小东西，你永远是大姑和大姑父的骄傲啊。
2: 嗯，
3: 俊杰啊，在大姑的眼里啊，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孩子，谁也比不了。
6: 美强，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6: 哎，你猜我今天去哪儿了？啊、嗯，我去百货公司了。哎，你平时不是喜欢逛百货公司吗？
7: 现在呢，因为身体不合适，所以啊，我就给你买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来，你们看。
1: 嗯。
8: 我给你买了围巾。哎，我给你围上啊。哎哎。
1: 这个颜色。
7: 还有手套跟帽子，
1: 还配上套呢。
8: 来来来，戴上。
1: 这是太丑了，丑死了。
7: 什么？挺好看的呀。
1: 潘宁，以后你别瞎给我买东西啊，还不把钱给我呢。
8: 哎呀，以后啊，我不给你买了，是我眼光不好。
1: 你看，人一怀孕都变丑了，戴什么都挺难看的。
8: 丑吗？不丑啊，多漂亮啊！有的宝宝更漂亮。
7: 哎，这是什么？
1: 啊，姨大爷给的，说什么明天你给他儿子动手术。
8: 潘大爷，
1: 我哪知道什么潘大爷、李大爷？哎，大爷这手可以啊，200块，比你工资都高。想不到你还有这种外快，你不早说。
7: 不是唐美香，你怎么能拿潘大爷的钱呢？他为了给他儿子治病，把老家房子都给卖了，你怎么能拿他钱呢？
1: 你嚷什么？你嚷什么？我哪知道是什么情况？买房子卖房子又不是我让他卖的。再说了，你给他儿子动手术，那救他儿子的命，他表示表示也应该的。
8: 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得给他送回去。
1: 不许还林海宁，好不容易有这种外快你还不要，你是傻啊你。
7: 唐美香，我告诉你啊，我是个医生，治病救人这是我的责任，这样的钱我林海宁一辈子都不会拿。
1: 一辈子不拿是吧？你明明可以让我过上好的生活，原来是你不愿意。这个孩子不要了。
9: 小雅，你这次换一只

0: 必须要用最好的、最先进的产品。
1: 爸爸不能陪在你身边，我真的很担心呐。啊，好，好，那你好好休息啊，再见。

0: 请进。
1: 董事长，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我看这灯亮着，我就过来看看。
2: 小童，你怎么还不下班呢？
1: 我正在看看韩国客户的资料呢。这这么晚了，您吃饭了没有？用不用我去个茶餐厅给您买点上来？
0: 不用了，坐吧。来，
1: 来。
0: 我是什么也吃不下，小雅又要换新一只了。每次换了新一只，有一长段的磨合期，太折磨人了。
1: 是，能够想象，这肖小姐这么多年，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当年这孩子出事，我和他妈妈都还被关在牛棚里，什么也帮不了他，一直到我们平反了，才带着他做国外一次次的手术。后来他母亲又意外去世，
0: 这孩子为了安慰我，把什么事都咬着牙自己扛。这些年他的伤病一直在折磨他，可他为了不让我担心，从来没在我面前表露过痛苦。他不说，可我知道，他一疼，我这心也跟着疼啊。
3: 我真的很担心他，心疼他，很心疼他呀。
1: 董事长，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任何事儿您尽管吩咐。

0: 美香。
1: 啊，沾花姐，
0: 做产检呢。啊，
1: 你来医院干嘛呀？
0: 胜利在楼上吗？我给他送点粥。哎，你现在可是双身子啊，你自己走路都要小心啊。啊，坐下吧，我走了。
2: 嗯，王美香，快轮到你了，准备一下。你是家属吧？他做完人流以后回去让他多休息。
0: 人流，美香，你要打掉孩子啊？你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谁的主意？
3: 沾花姐，你不用管我。
0: 你疯了吗？不行，你跟我走，咱回去，回去，
1: 回去。
0: 沾花姐，
1: 不用你管，冯沾花，你放开我！
0: 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打掉自己的孩子？
4: 少管我闲事。
0: 唐美香，你可是要当妈妈了，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孩子你怎么能不要呢？哦，海宁知道吗？海燕知道吗？
1: 我的孩子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决定打掉了。
0: 还真是你自己的主意，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你的心是怎么长的？你这不有病吗？
1: 冯振华，你凭什么骂我呀？我的身体我自己做主，你们自己有病生不出孩子还管起别人的闲事了，你吃饱了撑的呀？
0: 你说谁有病呢？我告诉你，我们是没孩子，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家长顺有病，不能说他没本事。再让我听到你说长顺的坏话，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还收拾我？我没说马长顺有病，
4: 有病的是你，没本事生不出孩子的也是你。
0: 唐美香，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1: 我胡说八道？你自己去问呢，你问问省城的黄医生，他不是马长顺的小学同学吗？你们不是找他看过病吗？你自己问问呀，看看到底是谁没本事生不出孩子。
0: 黄医生。

0: 王医生跟你说的，他跟你说的，我不信。他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1: 你不信啊？那你可以去问问海燕和海宁啊，他们可都听见了，看看谁在胡说八道。
2: 唐美香，
3: 在，
2: 快轮到你了，准备一下。
3: 好。
1: 冯振华，有本事你就自己生孩子，少来管我的肚子。

0: 刚才考试，真心下去的感觉。
1: 赵永健，啊，把这个新设备一转起来，到时候咱们的产能就又上去了。
0: 大家都入了股，现在这新劲儿都可高了。厂长，你看，这都快下班时间了吧？大家还是这么干劲十足。
2: 哎呀，厂里能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多亏了大家的支持。
0: 多亏了你，真的，我海燕，人好，水很有高。
1: 别给我戴高帽子。
0: 这不是戴高帽啊，你不知道大家伙都服气你啊。
3: 哎，姐夫！
4: 哎，姐夫，
2: 真的，你们看见花了吗？
3: 没有啊。
4: 我刚从客户那回来，我也没跟花姐打照面。
2: 怎么了？
4: 哦，四八，啊，今天看着花姐了吧？
2: 花姐中午说上趟医院，没看着回来呀？
4: 这我知道，她是给胜利送粥去了。可现在都快下班了，也没见她回来呀。
2: 哎呀，别着急，说不定姐直接回家了呢。
4: 也是，我回家去等他去。那我回家去
2: 吧啊，
0: 慢点，姐夫。
4: 哎，没事，
0: 慢点，姐夫。
3: 现在怎么样？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在家呀？别不开灯，我给你做饭去啊！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别吓我呀，花儿，说话，到底怎么了？
2: 常顺，咱俩离婚吧。
1: 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啊？
2: 你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一回来就要跟我离婚啊？咱俩没孩子的原因，你到底要瞒我多久？你知道了，长顺，你辛辛苦苦的。
1: 瞒了我那么多年，我还是知道了。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我就是害怕你现在这个样子呀，花儿。这事早就过去了，咱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一个人。
2: 真的坐在这儿想了一下午，我就在想，明明是我的原因，可是这些年却让你担了这么久的名声，你说我方占花是什么人呢？
1: 不管是谁的原因，咱不是早就说好了不要孩子吗？没关系，没孩子真的没关系。
2: 可是这些年。 有意无意，还老是提孩子的事情，可是每次，都是你在向我道歉。你说你是多厚道的人呢？你那么厚道，你说我都在干些什么呀？

0: 不离啊，花儿。
1: 日出服装厂，姐夫，别哭别哭啊，你慢慢说。
2: 姐，这事儿我也是刚知道。
1: 我想着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就没跟你说。你这一出走，我姐夫那边都急哭了。我姐夫可太了解你了，一猜就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今天你就在我这儿住着，明天我再陪你回去。
3: 不，海燕，
4: 我一直要在你这儿住下去。
1: 净瞎说，还一直在这儿住下去？那你自己有家呀，那可是最好最温暖的家了。
3: 那个家呀，我真的是回不去了，这婚说什么我都得离。
1: 我的姐啊，还离什么婚呢？不管是谁的原因，你们有孩子没孩子，对于你们来说那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看这么多年了，你们都过得好好的，你说要离婚，那我姐夫那边还不炸了锅了？你就没想想我姐夫的感受啊？
3: 我这么做真的是为了长顺好，我呀没脸再见他了，所以这婚我必须要离。长顺他可以再找一个年轻的媳妇儿，这样他们老马家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1: 哎呦姐，你越说越离谱了，一边说要离婚，一边还让我姐夫娶妻生子，你这些想法我姐夫肯定不同意，我都听不下去了。
3: 这事儿没得商量。
1: 姐，别说我批评你啊，你这样真是有点胡来了。你今天呢是不太冷静，现在咱们什么也别说了，我去给你铺床，你什么都别想，先好好的睡一觉啊。
3: 长顺啊，他真得有他自个儿的孩子，你也知道他有多喜欢孩子，俊杰就不说了，那你看他对丰收啊胜利多好啊。这不前段听说海宁要有自己的孩子，他又张罗着给织毛衣呢。哎呀呀，海宁，唐美香。
5: 哎呀，海燕，海燕，
3: 我忘告诉你了，今天我去医院碰见唐美香了，好像她要做人流。
1: 我嫂子要做人流啊？这怎么可能呢？
0: 美香，你怎么能瞒着我去做人流呢？
6: 我不能要这个孩子，我不想让他拖累我，海宁。我已经决定了，我这次一定要去广州。你现在就给我一个答复，你到底去不去？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冒出这个念头的？就为了去广州，就要打掉我们的孩子？哎，
6: 我算过了，把海燕那的钱拿回来，再凑一些，盘下广州的发廊。肯定能赚钱。
0: 钱，钱，你就知道钱，那是我们的孩子呀，就这么没了。没想你怎么那么狠心？
6: 我狠心？还孩子？魏海宁，你抬头看看，我们要房子没房子，要票子没票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孩子干嘛？我是肯定不会要的。

0: 现在就给我个答复，你到底辞不辞职去广州？
1: 我不会辞职，也不会去广州。

0: 早餐了，我给您剥了个鸡蛋。
1: 哎，你妈妈呢？
0: 我妈妈刚走，她说有急事要去医院找舅舅。您吃这个。
1: 大姑吃不下，你自己吃吧。
0: 大姑，您和我妈昨晚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您别伤心了。
1: 啊，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0: 是啊，你们昨晚上说的声音很大。大姑，您是不是因为没有小孩所以才要跟大姑父离婚的？
1: 啊，那个什么俊杰呀，大人的事情吧你不明白。哎，都是大姑不好，大姑我对不起你大姑父，你大姑父没有自己的孩子都是大姑的错。
0: 可是大姑，你们有孩子呀，那就是我呀。您不是一直都这样说吗？不想认我了吗？
1: 怎么会呢，怎么会不认你呢？唉，只是大姑觉得对你大姑父太不公平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南姑，
1: 嗯，
0: 你看这个，
1: 湛良。
0: 我每次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都会问我爸爸。我感觉他会在心里告诉我。嗯，要不你也试试。
1: 说姐该咋办呀？
2: 哎，美香，我买了早点，这粥啊趁热，赶紧喝点啊。
3: 林海宁，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去不去广州？
2: 你看你刚刚做完手术啊，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今天我去理发店就给你请了假啊。
3: 不用了，做手术之前我已经辞职了。
2: 辞职了？
3: 这次不管你怎么样，广州我是一定要去的。
2: 咱们两个人还是不是夫妻了？这么大的事儿就不能商量一下了吗？
3: 北京的事儿你跟我商量了吗？和你商量有用吗？
2: 两回事儿。唐美霞，你非要去广州吗？
3: 对，非去不可。林海宁，咱俩既然这么说的话，就把话说开了吧。你也知道，我唐美香就是喜欢钱，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我不想一辈子做九号理发员，我去广州就是为了赚大钱，过上更体面的生活。你连送到你面前的钱你都不要，我真的是无话可说。既然你不愿意给我更体面的生活，那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2: 我知道钱很重要，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是一名医生，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和职业操守。就算是再清苦，不该拿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能拿。
3: 你既然这么说的话，咱俩真的过不到一块儿去。
2: 什么意思啊？

0: 你要愿意辞职去广州，咱俩就接着过，要不然你别挡我的路，你愿意在手术台上忙死累活的，我管不着也管不了，咱俩一拍两散离婚。
1: 裴翔，咱们两个从恋爱到结婚，我一直都很爱你，真的很爱你，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如果你要是坚持的话，那我愿意尊重你的选择。

0: 这一大早急着赶过来，还想问你孩子的事儿呢，没想到事情就成这个样子了。
1: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0: 你真的想好了决定离啊？
1: 决定了。韩爷，我现在只是后悔当时没听你的话。
0: 我是说过你们俩在一起不合适，可是结婚不是件儿戏，离婚也不是儿戏啊。你们不能太冲动了，好好再想想。我去找唐美香再好好谈谈。
1: 不用了，韩爷你也跟我说过，这夫妻之间有差异会成为婚姻的鸿沟，当时呢我也是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不敢去面对。这次我是彻底想清楚了，我跟梅香确实是不合适，就算是现在不离，迟早也会出问题。也许离婚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好事。
0: 你既然决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哥，我希望你是开开心心的。
1: 放心吧，啊，哥会开心的。每天我看到我的病人康复出院了，我就很开心。
0: 好，那走吧，我先去看看胜利，回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去处理呢。哎呦，姐夫，您怎么连口热水都没有啊？我去给你烧点啊。
2: 韩爷，别怪我，我儿子怎么还不会？
0: 姐夫，你先别那么着急啊，这两天你在家里先好好休息休息。我姐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这遇到这事儿一下就懵了呀，她是不冷静。那这么大的事儿，咱们也得理解理解她呀，对吧？你给他点时间，让他缓缓。
2: 哎呀！
0: 你看你这衣服怎么穿成这样啊？这扣子都扣错了。

0: 哎呀，你姐她一辈子争强好胜，工作上回回得第一，年年是先进，这里里外外她也是样样不服输，她就想要个孩子，特别想要。她那么一个有心劲儿的人，能让她知道真相？她越想要孩子，我越不敢说呀。
1: 姐夫，能理解。这些年你也太不容易了。

1: 我爹也没和儿子们议论过的，说马长顺无能，自己生不出孩子，所以怕老婆，无所谓。这真的无所谓。他们怎么说我什么都信。我有自知之明。我马长顺不是个能干的人，干不了什么大事。可是我眼光好啊。 我运气好啊！老天爷让我遇到了花儿，让我能娶到花儿。你这花儿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呢、啊！又好看，又能干。我就是愿意围着她转，她指哪我打哪，我都愿意。只要有她在，我啥都不图，我心满意足了，真的。姐夫。
0: 你和我姐真的都是最好最好的人。你也好啊，海燕。就心里一直很感激你，感激你为湛良留下了俊杰，湛良美的手。花儿都蔫成那样了，不敢说，不敢想，我就怕花儿撑不下去。 我心里怕极了，我太怕了。幸亏有俊杰，是你们家俊杰救了我们家花，所以姐夫谢谢你，谢谢你。姐夫，你别这么说。我说都是真心话。
1: 俊杰真的是个好孩子，花儿失去了一个命根子，又来了一个命根子，花儿高兴，姐夫心里也高兴啊。花儿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你和湛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我马长顺有孩子呀。可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0: 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
1: 留给俊杰？
2: 妈，
3: 你回来了，妈妈都说宝宝回来了。
1: 铁军，你也回来了？
2: 童铁军，您是铁军叔叔？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真的无所谓。你和战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我马长顺有孩子呀。可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1: 不会，你们不会离婚的，我不能让你们离婚。俊杰永远是你们的孩子，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啊。
2: 姐夫，好了好了，你把自己收拾好，把这个家收拾好，我向你保证，姐一定会回来的。
0: 听你的，我收拾，我给我们家花做饭。

0: 妈，你不能在家啊！这家这么多盐，这鸡汤还能好？
1: 如果大姑喜欢上我们家的这口汤了，那她还愿意回去啊？

0: 什么味儿啊？啊？
1: 哎呀，妈呀！你这道菜做的也太难吃了吧！我好想念大姑父做的菜呀，我想大姑父呀。
2: 君姐，你想他，你不要大姑了，你可是大姑的命根子。
1: 大姑，我怎么会不要您呢？您是我最亲的大姑，可是我也不能没有大姑父呀，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姑父，我要你们在一起。
0: 姐，回去看看吧。之前我去看姐夫，他一个人，这脸上胡子拉碴的，连衣服扣子都扣错了。你说我姐夫多仔细的一个人啊，你这一走，他乱了阵脚了，你舍得呀？
2: 随他去吧。
0: 姐，在我认识的所有的夫妻当中，你和姐夫是最恩爱、最美满的一对。您知道吗？你们这样的感情，多少人羡慕啊！你们就是别人眼中求都求不来的佳偶眷侣。这样的感情，你真舍得就这么扔了？
3: 不，海燕，
2: 我跟长顺儿，我们不是普通夫妻的斗嘴吵架，我都耽误他这么多年了，我不能再耽误了。这回我必须要跟他离。
0: 姐，别这么固执，那姐夫可不认为是你耽误了他。姐夫跟我说了，他说他能遇到

0: 是他的运气好。他说他的花又漂亮又能干，他就想围着你转，他有了你什么都不图。
1: 大姑，俊杰不能没有大姑父呀。我跟您说一个事儿吧，我小的时候大姑父让我骑在他的背上当大马玩，我说驾驾，大姑父就满屋子爬。后面妈妈说这样还累坏大姑父的，不让我们这么玩。可是他趁你们不在的时候，大姑父还会这么带我玩，
2: 他都把自己的膝盖撞疼了。大姑父说这是我和他的小秘密，只要我玩得高兴他就高兴。
1: 大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有的时候我看别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爸爸，我很羡慕他们，可是我一想到我还有大姑父呀，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姑父，我就不那么羡慕他们了。大姑，您还喜欢俊杰吗？您是不是不喜欢俊杰？俊杰已经没有爸爸，您还要让俊杰没有大姑父吗？
3: 俊杰宝宝，大姑喜欢你，大姑永远喜欢你。
0: 咱们是一家人，永远不能分开的。别下去啊，
3: 俊杰宝宝。我听俊杰宝宝的。

0: 二，我给你炖了鸡汤，
1: 我在鸡汤里放了你最爱吃的枸杞。
2: 程顺，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
1: 不哭，好不哭，千万别哭。海燕说你这几天特别的难受，我说多大的事儿，犯不着，真的犯不着。喝一碗我马大厨炖的鸡汤，保准没事。
2: 这几天我就在想，其实我就是个两面派。哦，嘴里说安慰你，没孩子不怪你，可是我这心里吧还是有疙瘩。我的脾气那么暴，对你指手画脚的，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的态度差，反而是把你对我的好全部当成理所当然。程顺，我咋那么自私呢？
0: 别这么说，在我眼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还记得第一次在红星厂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梳着两个羊角辫，叉着腰站在那里说，我冯振花就是要拿质量说话，拿产量说话，别的啥都不好使。一下子记住我了。后来咱们俩恋爱结婚，我经常高兴得晕乎乎的，我就在想，我马长顺怎么那么有福气啊，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看这么能干的姑娘。千万别哭啊。
2: 嗯，长顺儿，我真的没你说的那么好，真的。
0: 我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没什么魄力。

0: 能做好的就是照顾好老婆，照顾好这个家。你说没有孩子没关系，这是你安慰我的话。我今天也想对你说这句话，不是想安慰你，我是真的这么想的。你冯占花为我生十个八个孩子，我爱你；一个不生，我照样爱你。我马长顺这一辈子爱的就是你冯占花这个人。
1: 长顺，我也爱你，真的爱你。之前你拿着退股的钱和分红都在里面，我哥一分都不要，说都给你。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海宁他特别恨我吧？
1: 谈不上。
2: 这么多年我常常在想，你怎么就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成功，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总算想明白了，为了赚钱你豁得出去，说辞职就辞职，说开场就开场。我终于也想通了，我也得豁得出去，以后我们就能一样了。
1: 我们不一样。唐美香，说实话，我哥和你恋爱开始我就不看好你们，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别人说什么都没用。你们愿意聚我就祝你们过得好，你们愿意分我就祝你们一别两宽。我相信我哥以后一定会好。
2: 我也会好的，肯定会好。
1: 我们亲戚一场，我也祝你一切顺利。

0: 董事长，您回来了，真是对不起啊，都没去机场接您，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1: 小童，好久不见，这里的工作辛苦你了。
0: 您让我放手做事儿，这不就是给我机会吗？我感激还来不及呢。董事长，来，您快请坐。董事长，您跟肖小姐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这回回来，机场一路走来都不认识了吧？
1: 是啊，国内的发展日新月异，到处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真的不认识了。
0: 您之前不是说要明年才回来吗？您买那个别墅啊，刚装修好，我昨天去看了，现在呢，味道还有点大。我建议您先别搬进去，对身体不好。
1: 小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0: 您说。
2: 小雅这次没跟我回深圳，她转机去了东北兵团，我想让你替我去一次东北，去陪陪她，好吗？
3: 喂，哎呀，阿兰，我刚下飞机，这就准备转车直接去兵团了。什么？你们离开采石场之后去原平了？好好好，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火车站转车去原平。师傅，现在改去火车站。
4: 好的。

原平要回原平了。海燕、俊杰，你们还好吗？

我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小雅，你等着我，等我回来。现在该我跟你说了，湛良，你等着我，你等着我。

0: 俩他的身体怎么成这样了？这些年他一直被骨癌折磨着，我和肖老先生陪他看过很多次医生。有个德国专家说，肖总对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视，他就像一支蜡烛，只想着尽快燃尽自己。
1: 这次的谈判大有成果，我们已经和内蒙古的牧场达成合作了，以后就由他们直接向我们提供羊毛羊绒的原材料。咱们日出这次推出的这个羊绒新品啊，是自动化无缝技术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我们申请了专利之后的第一份成绩，所以各个环节大家务必要保证它万无一失，要让我们的日出时装这个品牌完美的呈现给大家。还是和以前一样，要辛苦在座的各位，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再打一场漂亮的仗，这一点我很有信心。大家呢？有信心吧。啊，
2: 行，那咱们就各司其职，一起加油。
3: 好，加油，
1: 一起加油啊。
4: 干活去了。
0: 李成龙，我要先走啊。
5: 啊，
0: 我要去送胜利到车站去集合。
5: 干啥去？
0: 我们家胜利啊，被他们福利工厂选中了，要去红县参加他们的劳动比赛，你说他厉不厉害？
5: 小胜利这么厉害呢？我还真没想着说他能干这么好，怪不得我姐跟海宁哥一直夸他呢。
0: 你怎么还海宁哥海宁哥的？
1: 你说我哥和春梅结婚多少年了，欣欣都五岁了，该改口叫姐夫了啊。
2: 哎，你们女人不懂啊，这叫哥伦哥的，叫哥显得亲近。
0: 还有一件高兴事儿，你猜猜是什么？
2: 还有一件高兴事儿，
0: 我们家丰收上一周升职当副连长了，是不是高兴事儿？
5: 哎呦，这个丰收这么厉害？也对哈，你考公就在那会儿，那丰收那都英勇事迹都上电视上了。
0: 以前陈大妈就说了，她说哎呀，我们这丰收以后能当女将军，我看啊没准真成了。
2: 真能当？那你快点忙去吧，你快去。
1: 哎呀，儿子。
0: 喂，俊杰啊。太好了太好了，妈妈一直盼着呢，那明天我去车站接你啊。好好好，明天见。嗯，好。
5: 看儿子回来给你高兴。回来过寒假了
0: 啊。哎呀，你说这日子啊你都不敢想，还有两年我们家俊杰就大学毕业了，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喂，阿兰，
6: 肖总，您的客人到了。林厂长、冯主任，你们里边请。
0: 好。
6: 肖总，听阿兰说，你们是去了趟兵团哈、嗯，这一路辛苦吧？看样子是累了，得好好休息。啊。
7: 是啊，肖总，你看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
6: 能再见到你们

0: 我真的好高兴。
1: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哥是医生，需要的话可以带你去看看。
0: 哦，不用了，让你们费心了。林厂长，冯主任，今天把你们二位请过来，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商量。我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这个愿望。
1: 您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去做。
2: 是啊，肖总，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们说。
0: 实不相瞒，我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骨癌晚期。
2: 什么？
0: 我知道，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
1: 留给俊杰？
0: 因为有一些文件需要你们签署，所以这也是我这次来原聘的目的。
1: 肖总，你现在千万别说这话，千万别说。咱们是病了，但是能治啊，肯定能治好的。现在说什么遗嘱的话呀？而且俊杰，这怎么可以？姐，你快说说吧，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是啊是啊，肖总，你这些话呀说不着，真的说不着。你现在身体不好，你就好好休息，好好养病。你想到咱们袁平来玩，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等你身体好了，我跟海燕，我们两个人好好的陪你玩。咱不说这丧气话啊，不说。
0: 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愿望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帮我实现。我知道你们现在都过得很好，俊杰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将来一定是很有出息的。真的不是钱的事情，你张亮，他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战友，我希望把我的财产都留给我战友的孩子，就算是。我对你的农场的生活最后的眷恋，求求你们能不能答应？
1: 不行，绝对不行。肖总，我不能答应。
0: 张华姐，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对吗？你帮我劝劝林厂长，
3: 我理解你，可是不行。我们真的不能收，
1: 肖总。你的这份心意，我们现在唯有诚惶诚恐的心领了。除此之外，我们真的不能再接受任何
0: 别的，
1: 真的不能。
0: 你们可不可以先不要着急做决定？

0: 回去再好好想想，要不然下回把俊杰带来问问他的意见可以吗？不好意思，我有点累。
1: 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来看你。真没想到，肖总病成这个样子。
2: 是啊，太可怜了。海燕，这事儿可怎么办啊？肖总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
1: 我知道这是肖总对兵团战友的一片真心，可是我们俊杰是真的受不起他的这个想法，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2: 海燕，我啊，对对对，我们肯定不能答应。我呢，就是看到他那个样子啊，真心酸，太让人心疼了。

0: 赶时间，对不起啊。
1: 您的大意，
2: 谢谢啊，小伙子，
1: 不客气。
2: 哎，
3: 俊杰，
1: 哎，妈，
3: 你回来了，妈妈都说宝宝回来了。
1: 妈，怎么了？干嘛这副表情啊？
3: 铁军，你也回来了。
4: 童铁军，您是铁军叔叔。
5: 俊杰，长这么大了都要当警察了，真好。阿燕，我回来了。
3: 你怎么回原平了？出差啊？
5: 我陪一个朋友回来办点事儿。
2: 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
5: 哎，对，你们过去是不是见过呀？达利贸易公司的肖总，肖小雅。
3: 肖总啊，你是过来陪他的？我们刚刚见过面。
5: 是吗？
2: 他身体不好，生病了，可能随时得住院，所以他父亲呢不放心，让我赶过来看看，
5: 帮他联系一下这里的医院。哎，对了，海宁现在还在医院工作吗？
3: 他还在市医院。
1: 妈，铁军叔叔，要不你们俩换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3: 不用。
5: 海燕，这样，回头肖小姐的情况有机会我再跟你仔细说。
3: 好，我开车了，我送你回酒店吧。
2: 不用麻烦了，我打车挺方便的。
5: 你们先走吧。海燕，我可以联系你吗？

0: 我说好了，那我们先走了。
1: 再见了，海燕。君杰，再见了。
2: 再见，铁军叔叔。

0: 啊，你胜利哥哥平时在食堂吃饭，我呢就一个人做两个菜吧，还吃不完，搞得我做菜的积极性都没有了。
1: 妈，您平时一个人在家也要好好吃饭。
0: 哎呀，我一个人怎么着都能对付。
1: 妈，你也吃。
0: 来，这个。
1: 其实我觉得铁军叔叔人挺好的。
0: 怎么突然说这个？
1: 小的时候吧，我觉得我的爸爸没有人可以替代，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妈妈那么好，她有权利好好生活。
0: 妈妈挺好的，妈妈有你就挺好的了。
1: 妈，小的时候我不讲理，现在我长大了也懂事儿了，以后只要你愿意去做的事儿，儿子都支持。

0: 月宝宝长大了，真长大了。
1: 妈，您别这么看着我，像看着刚回头的浪子一样。
2: 我可是未来光荣的人民警察呀。
3: 是是是，你是妈妈最自豪的人民警察。来，未来的人民警察，喝一碗妈妈给你做的汤。
1: 嗯，再来一碗。嗯。
3: 来。
4: 嗯。谢谢妈。妈，你也吃。
3: 嗯。
4: 太好吃了。
3: 我的俊杰回来了，真好。铁军，铁军，你竟然也回来了，你们都回来了。

0: 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他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战友。萧亚就是我的爱人。
1: 永远的爱人，
2: 也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3: 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达利贸易的肖总，肖小雅。
2: 肖小雅，肖小雅。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私自看过你的日记，但今天我必须要看一看了，这件事情太重大了，我必须好好确认。

0: 深爱了一辈子的姑娘，她还活着。
1: 阿兰，董事长跟德国医生那边已经联系过了，这些药让肖小姐按时服用，就算是不介入治疗，肖小姐最好能住院，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也有个保障。我明天就去联系医院。
0: 她不肯去医院，她的战友叶小姐也一直在劝她，但是都没用。今天我们还见了林厂长呢，林厂长也说可以安排她去医院，但是肖总都拒绝了。
1: 喂，哎，哪位？海燕，
2: 我着急把你约出来，是想跟你说一件大事儿。肖总，肖小雅，她就是战良的心上人，她就是战良的小雅。
3: 小雅，肖小雅，
2: 你看，
3: 战良说的，已经牺牲了的那个姑娘，
2: 就是她。战良说他在当年采石场的事故当中牺牲了，他还经常回兵团去祭奠他。战良告诉我，小雅是他唯一爱过的人。
3: 你要这么说的话，肖小姐这么多年不嫁人，难道是为了战良？
2: 你知道这一次他回原平是来做什么的吗？他立了遗嘱，要把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战良的亲生骨肉，就是俊杰。
3: 这怎么可以啊？这绝对不行啊！
2: 是啊，
3: 那俊杰是我们的孩子，他把财产都留给俊杰，那我们成什么了？我们这不是欺骗吗？这绝对不行啊！
2: 就是说呀，所以我们要把俊杰的事情告诉他，可这话怎么说呀？正好你回来了，这不我就着急来找你商量吗？
3: 这可是件大事儿啊！
2: 我们必须告诉他，战良除了他，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只有他，永远只有他。
3: 那战良怎么会认为他死了呢？这里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啊？
2: 对，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通，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再让小雅伤心了。
3: 我倒是想到一个人，
2: 啊，

萧总就是萧小雅，他还活着。湛良，你跟萧雅还活着。

0: 俊杰，你咋回来了？不是下周吗？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大姑父，我今天上午刚到的，我妈去接的我。太好了，
0: 你大姑昨天还惦记你呢。
1: 我大姑呢？啊，
0: 刚出去，
1: 给你爸了一个战友，送点吃的，一会儿就回。
2: 我也不想这样，
1: 可是小雅那么求我。 让我一定要帮他去骗冯占良。说实话，这些年我也很后悔。后来，小雅要出国了，临走前，她想再去看一眼冯占良。当时我们的车就停在冯占良家的门外，我跟小雅看到冯占良和林厂长您一起回了家。当时您怀着孕。 冯占良在你身边细心的扶着你，你们两个有说有笑的一起进了家门。小雅当时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我说，这下我就放心了，只要她幸福就好。哎呀，怎么就伺候了？ 再后来，小雅出国了，我们的联系也就少了。等再见到她的时候，她事业很成功，但她却不再是曾经那个兵团里笑得最爽朗、最美丽的铁姑娘了。她的魂儿没了，这次再见她就更别提了。她垮了，真垮了。林厂长，小雅跟我说过。

0: 说你人特别好，是值得冯占良深爱的女人。我看得出来，小雅她羡慕你，非常非常的羡慕你。作为小雅的朋友，我心疼她，太心疼了。
1: 红霞，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一切，谢谢你。
2: 俊杰，这次回来你是得好好陪陪你妈，你大姑也经常说这事儿，你妈太孤单了，尤其是你上大学离开家以后，你妈就更孤单了。要是我们不拉她过来吃饭，她经常一个人方便面一泡随便对付一顿，忙起来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胡乱睡一宿，看着都让人不忍心。
3: 我妈是太孤单了。大姑父，您说要是我小时候没有赶走童天君，我妈是不是就没那么孤单了？
2: 孩子，这都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怎么就突然提起铁军呢？
3: 我们今天遇上了，我妈去接的我，在火车站遇上
2: 铁军回来了，
3: 我们打个照面就分头走吧。不过没关系，我想着他回头肯定会来看你的。
2: 这都多少年又过去了，我真是太想铁军了，回头告诉你大姑，你大姑肯定高兴。俊杰，这回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
3: 大姑父，您放心吧，

0: 俊杰，他是不是湛良的孩子？
1: 肖小姐，俊杰，他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2: 林海燕，背叛我爸，你欺骗我爸，你恶心，你虚伪，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3: 说什么呢，你这小子！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她叫白菊，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7: 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6: 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8: 这无时间不是用来搭样子，那是用来对付你。

0: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一起继续看生命树。上一期啊，多杰以为只要坚持巡逻就能够慢慢改变局面，但是他们低估了对手。面对发送过来的死亡威胁，白菊和多杰该怎么选择呢？守护的代价到底会有多重呢？这一期我们继续看生命树第五集的故事。
1: 高原上，上次考察时，多杰他们一直没等来的记者邵云飞遇上了能带路的老乡。
2: 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3: 你要到马志县城呢？
2: 啊，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3: 你什么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
2: 啊，
4: 哎，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吧？
2: 啊，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3: 哦，我们收的客，我经常给他们送东西呢。
2: 啊，是吗？
3: 啊，收路收路，把你捎上。来上车。
2: 好好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谢谢
3: 谢谢。
1: 邵云飞上了车，就在他以为即将到达的时候，车却停了下来。
2: 到了，
5: 不用你，快来。
2: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3: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
2: 啊，
3: 你给我饭了，坐车不要动，等我装上东西，马上就走啊，我着急。
1: 好奇心在这里狠狠坑了邵云飞一把。
2: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5: 蠕虫吧。
2: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3: 这可是活饲料
2: 啊，
3: 对象养殖就全靠它呢。
2: 啊、
3: 哦，已经能卖300块钱呢，
2: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3: 好东西，好东西，热黄金，这里多的是。
2: 那这东西能随便捞吗？
1: 另一边，洗刷本来是白菊在巡山队的日常，但他给多杰洗衣服的时候，却被拒绝了。
6: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7: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6: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站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7: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6: 这有什么？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哎，给我吧。
7: 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6: 哼，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7: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
6: 嗯，好吃，有点甜。
7: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
6: 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7: 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6: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
7: 哦，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
6: 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0: 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其实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1: 白菊的性格被多杰看在眼里，这次他回来，多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2: 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0: 队长，郭叔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2: 你去干嘛？
0: 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局长在催我了。
2: 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这是照顾，
0: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2: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这个拿着吧。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两下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
3: 知道了，放心吧。
1: 他们让老韩扮成郭顺留下接头，
2: 自己小心。走，
0: 走了。咋了？
4: 我说什么都没有，我说什么都没有。你大佐，咱俩是新人呢，
5: 新人，新人在这儿。那么要是不发，看着要看新人。你这个人平时真的很慢，一到就让新人就爱喽。
6: 你调着，你给我留下来。我不喝。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
7: 那你带进来做什么？
6: 解馋嘛，我看看。
4: 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
5: 解馋。
4: 别浪费。
5: 解馋。
4: 要看，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
6: 哎呀，你们这干什么呢？你这，
0: 是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6: 是这干什么？我不是兔子。
0: 你不吃还我。
6: 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说开水？
1: 不要生火，
2: 明碧。
3: 刚才上坡的时候被人们吹哨。
4: 坡下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给吓到，跑出来伤人。
3: 好。
1: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3: 我跟你一组，行吗？
1: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小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4: 好呀，走。
5: 等着替班的人却也没闲着。
6: Manage, manage, manage, manage, manage, manage, manage.

0: 去买，你去买，你去管理，管理，管理，管理。MANAGEMAN。
1: 哎，每次精神单子就是记不住，要记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2: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1: 装作你没睡嘛，那你没睡就出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来，
2: 我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0: 来，你
3: 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1: 可以啊。
3: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1: 嗯，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Dear 王母，嘿。哎，
3: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1: 藏文，藏文你自己写吧，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嘛。
3: 哎呀，
1: 对对对对。
3: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个忙，
1: 你可以的，自己
3: 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哎，
2: 我来我来，
3: 我先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2: 不用不用，
3: 你能看懂吗？
2: 好了，
3: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2: 王母一看就懂了。
3: 你写的什么意思吗？
2: 连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1: I love you。
3: 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2: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奶糊涂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我求了个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哎，
1: 宋博，你说是不是？
0: 对啊，
1: 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哦。
0: 老友，
1: 搞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4: 在坡上蹲守的人也有属于他们的对峙。
5: 你冷不冷？
6: 还行，不冷。
5: 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
6: 我没事，还没到换班的点呢。
5: 你的点到了，去吧。
6: 每个人两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5: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回去。
6: 你真是
5: 小声点。
6: 其实
5: 你说什么？
6: 我说你歧视。
5: 我这是照顾。
6: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5: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
6: 身体是我自己的，是不是硬撑我心里有数。我没事，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
3: 接头子来了，
5: 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巴留下。
6: 我不回，我能坚持。
5: 快点，
6: 我能坚持。
3: 走走走走走，
6: 我能坚持。哎，站住！我能坚持。我早上就不跟你一组。放开我，我自己走。哎，放开！
4: 白徐在车里生气，贺清源没忍住劝了起来。
3: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6: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2: 我说都给你吃的。
6: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成员，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那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对李现。

0: 那工资发了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1: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2: 毛兄弟，
1: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0: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1: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0: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还见过勃拉穆拉。
1: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勃拉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0: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1: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索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
3: 在真实的反盗猎斗争当中，巡山队员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危险。剧中多杰队长的原型之一就是杰桑索南达杰，在1994年，他在太阳湖与盗猎者战斗当中不幸牺牲，遗体还保持着持枪跪射的姿态。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继承了他的遗志，带领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又持续战斗了3年。今天当我们站在可可西里看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自由奔跑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份宁静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 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4: 多杰女儿的事让白驹动容，心里的气也彻底没了。
5: 别动！
6: 别动！放下！放下！这都开枪了！
5: 别动！
6: 放下！
7: 往这坐！
6: 放下！
7: 走！
8: 你们都过来！
7: 等着！
8: 过来！
7: 等！
9: 我们在这等了2天了，再待下去没有意义。
0: 是不是我们暴露了？
4: 多杰认为和郭顺接头的人不回来了，他决定带大家探矿。
10: 50多，你赶快撤！
11: 50、40，
10: 啊！
11: 小宋，
10: 啊，
11: 来这边撤。
10: 哎呀！
9: 小贺，
11: 啊，
9: 记一下。
11: 嗯。
9: 10.5米分层，岩性。沙质板岩，褐铁矿化，木库铁质含量3%到5%左右。
11: 3%到5%。
4: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但勃拉穆拉的旷野上又出现了一辆陌生的车。
8: 拦住他们！

0: 停停停停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接受检查。
1: 小车，
2: 这咋了吗，林总？
1: 咋了？
3: 这好什么风？
1: 慢慢来，林总。
3: 什么声音都没听到，
1: 我没听见吧，林总？
3: 走，走好。
4: 多杰要跟着盗运车找到他们的大本营，而白菊却在缴获的车辆上发现了更多异常。

0: 小军，你在开货车吗？
1: 队长，您现场从省城喊的那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0: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0: 他们跟着车一路摸回了淘洗纱巾的现场。
1: 哎，怎么回来了？路虫卖得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却说完了。
1: 你弟呢？
3: 他弟弟跟我扯走了呢。你这淘了多少颗纱巾？我说呢。哎，抽根烟。认真。
1: 来，
4: 别动！
2: 放下，放下，这都开枪了。
5: 别动！
2: 放下，放下，
3: 我这
2: 走。放下。你们都过来！
3: 大家
2: 过来！
3: 大家
1: 来！
2: 起来！
3: 来来来来来！
6: 手影背在不在？有没有叫手影背的？
7: 我，是我。
6: 你叫邵云飞，
7: 啊，我姓邵。那个，您贵姓？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6: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7: 啊。
3: 喂，哎呀！
8: 给你。
7: 谢谢警察同志。
9: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10: 在第五集里，我看到了守护这个词儿啊，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解释，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光影田园，我们下期接着聊。
1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第二个网鱼很漂亮。
1: 一级三件宝，无毒鸡简少不了。
2: 一位致力于将所学的厨艺与家乡味融合的湘厨。
1: 东家每次叫我们办酒席的，其实对我们是一种信任。
2: 看他如何用创新的美味征服宾客味蕾，展现家乡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你走出去了，你还是会记着这个味道。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在乡村，一场流水席便是一场全村的盛事。无论是嫁娶还是祝寿，都离不开一口铁锅架起的烟火江湖。
1: 现炖燕窝啊，加高丽参啊，这个吃的养颜美容啊。
2: 乡村宴席的开场，在乡厨们的精湛技艺中悄然拉开序幕。乡厨们的战场远不止一方热气腾腾的灶台，宴席上的千般滋味终归要从山野里讨个源头。

0: 放车关门两片哟，日怕残水打轮休，刚刚山顶满地哟。
1: 慢点哦，这注意安全哦，这山上不好走哦，啊、慢点哦，慢走哦。
2: 有挂彩蝶哦，
1: 彩蝶哦。所以这种认尖，现在不是那个摘茶的季节，五月一号、十月一号才真正的采茶季节，所以我们不容易，现在才能摘到一点点。
3: 这里是铁观音之乡福建安溪，茶叶是这里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湿润的环境和酸性土壤孕育了片片优质茶园，它不仅是茶农的生计，也跨界为厨师提供了奇思妙想。
1: 采这个尖尖的最嫩的这个叶子，啊，这个最嫩的这个嫩芽，粗的这个纤维很多啊，它那个吃起来就很硬啊，口感不好，咬进去嘴巴都是纤维啊，嫩叶这种做出来，等下咬出去就很脆，很嫩，酥酥的。
3: 张桂明是当地的一名乡厨，他的手艺广为村民熟悉和认可。五天后要举行一场乡村婚宴。张桂明受邀制作，在宴席菜单上他拟定了一道茶乡特色菜品茶叶酥，这次上山采摘茶叶就是为制作茶叶酥做准备。
1: 说实话，这个季节采的茶叶做出来的茶叶酥也不敢保证口感能够香脆，所以现在试一下。

0: 吃。
1: 嗯，好吃好吃。
2: 好吃好吃。
1: 好吃又好看，你看。嗯。
3: 好吃，
2: 味道很好。
4: 酥酥脆脆的啊。嗯，
2: 好吃。有鲜香，你好吃，好吃，特别好吃。嗯。
5: 茶叶酥是乡村宴席的风味开篇。张桂明希望用诚意和努力弥补季节对口感造成的亏欠，这也很像他的人生。虽然从小家贫，但他从未想过放弃，每一步都比别人付出更多。

0: 好，好，好，好，好。好，那现在还有几头牛吗？六头。
1: 六头啊。
0: 少养一点，养太多了，六头不好看。养少一只两只就可以，养太多了看不住。
1: 不要紧啊。
0: 跑来跑去追，老人家追不到。
1: 不会呀，老紧了。
0: 现在少养点，不养那么多。
2: 芳草地旁，父亲和他的牛从张桂明的记忆中一直走到现在。
0: 小时候是比较贫苦的，我有三个兄弟，我是最小的。我从六岁，我母亲就因为生病嘛去世了。当时也有人过来说：“哎，你这三个小孩都一点一点的，你看什么时候能养大？”有的就想要说把我这最小给他做儿子。还有我老爸是很坚决，他说啊，日子一天天就会好起来，只要三餐能吃饱，他们兄弟互相照顾就可以了。
1: 你母亲死掉的时候，他六岁啊，我种田的时候啊，一袋的饭给到田里给我吃啊。晚上的时候，就还要给帮我的什么洗衣服啊，六岁啊。
2: 为了生活，张桂明六岁拿起勺子。家是厨艺的启蒙地，中学毕业后，张桂明去往厦门系统地学习了厨艺。后来，张桂明一步步成为掌勺大厨，并在2006年起担任行政总厨。
0: 我小时候老房子在这边哦，
1: 是啊，
0: 这边就是啊，还有这个地基还在呢。哎呀，这个是小时候回忆，都在这边，都坏掉了，现在都坍塌下来了，人都捡这种来。烧柴火的，早上天没亮，五点多就要起来捡这个来烧柴火，放学回来也要烧饭。
1: 原来小孩子不能一个玩手机，一不能一个跑东跑西啊，全部是在家帮忙啊。
2: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张桂明又决定放弃在繁华都市大酒店的行政总厨职务，回乡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再次创业。
0: 那个树我小时候就在这边放的，现在都长那么大了。哎呀，现在都变成这么粗了。
2: 站在老宅的地基旁，回忆着动人的时光。家乡不仅是张桂明踏上返乡创业征途的初心源泉，更是孕育了他对美食无尽的热爱。家乡的传统文化在其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0: 死后无渣，难道只托人啉茶也唔上菜吗？
1: 厨房闹热气气，小丹呢就望现特色，建设建设咱安徽上好家业啦，上好客气的呀。现特色啊，阮安徽家菜无好当，这上好的家菜更加无好当咯。
0: 现的你说笑咯，
2: 来上菜。

这里是清初名臣李光地的故居，李光地致仕回乡，将京城烹饪方式与安溪县湖头镇的传统美食相互融合，创作了16道

0: 张桂民现场烹饪相府家宴美食与游客品鉴，这种沉浸式互动令关系更有滋味。家乡的饮食文化也一直源源不断为他的厨艺提供滋养。
1: 这个第一点就是用的是
2: 材料有猪板油、土猪肉，还有青葱，好，这还有地瓜粉。宴席每个桌都必须要出的一道特色菜，大龙虾他们出的再好，这道还是必须要出的。宴席三件宝，骨头、鸡胗少不了。
1: 来，大家尝一下来。
2: 这要蘸上这个香菜，口感非常好。
3: 没错，
4: 看起来就很好这样子。
5: 好吃。
6: 又形容更多的食物了，好吃到不能思考了已经。
7: 鸡胗很香，炸得很香，香香脆脆的。
2: 其实鸡胗里面是没有加鸡肉的，都是用五花肉去包的。
8: 那为什么叫炸鸡胗？
9: 对，为什么呢？
10: 哎，师傅，您能这边能帮我们解答一下吗？
11: 也很奇怪，为什么叫做鸡胗，但是吃起来又没有鸡肉味。
12: 会不会是那个皮炸起来跟那个鸡皮一样脆？
11: 我不知道。
13: 一种说法是早期确实是用鸡肉的，但是因为鸡的价格比较高嘛，后边平民就慢慢用猪肉了。
2: 啊，这鸡胗我们这边的话叫做龟羹，所以说如果用普通话写出来，它就叫鸡胗，因为这是一个谐音。
0: 随着不断的发展和人们的喜爱，这道炸鸡卷成为了婚礼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在丰富家乡美食风味的道路上，一位乡厨与古代的名臣不谋而合，共同追求着美食的极致。面对即将到来的乡村婚宴，张桂民也在思考着如何改良这道炸鸡卷，给新人带去惊喜。

0: 如果要正好一点讲一下，但是慢一点。
1: 还有什么比较特色的？
2: 特色的就全珠宝。
1: 啊，还有没有？
2: 泡茶还是这个牛腩牛肚吧。
3: 王浪姑是张桂明的妻子。2010年，她跟随张桂明来到她的家乡，一边负责照顾家庭，一边陪丈夫创业。
4: 刚开始回来创业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手头上是没有什么资金的啊，没有地方落脚，没有个房子住。这我老婆在家里，她是无忧无虑的小孩，她上面还有三个哥哥，老爸老妈都很疼爱她的。跟着我呢，要三餐要做饭啊，洗衣服啊，什么她都要做。生了两三个小孩，都是自己坐月子的。在月子之内，我们这边闽南人是不能洗衣服的，我老婆都要穿着手套，自己洗衣服的，这点很内疚的。
5: 委屈还蛮大的，就是这样子嘛，都没有婆婆照顾之类的嘛，啊，自己亲力亲为嘛，自己，但是我还是会感谢他，因为就是作为男人，他照顾得非常好啊，比如说比人家长辈都会照顾得更好呀、
6: 啊。刚才菜来的时候，我就会切菜，但现在不用，他们会。
7: 来什么菜？
3: 妻子的坚定支持，让张桂明逐渐地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餐饮老板。但张桂明更看重的是自己相处的身份。
4: 对，他是始终如一吧，都是一直支持我的做这个餐饮事业。现在店铺都是我老婆打理的整整齐齐的，客人来点菜啊、订桌啊，还有员工啊，还有小孩子接送读书啊。我在外面办酒席呢，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5: 我更喜欢以前一起两个人打拼的日子，或者说我以前更喜欢我以前那种日子，跟着他嘛。就是他走哪我走哪嘛，这样子跟着他，我要回家乡就回家乡，就跟着嘛。
3: 从繁华都市到归乡创业，他们在经营事业的同时也耕耘着爱情。相濡以沫的经历让张桂明更加热爱相处事业，对于家乡味道任何一点改进他都想尝试。
8: 叔叔，
9: 喂，
8: 叔叔，
9: 喂，你好，桂明。
8: 哎，你在干嘛？
9: 在拔草啊。
8: 怎么早在拔草啊？
9: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8: 啊，我

0: 我想看这里面合适的鸡，到底是要办酒席啊？
1: 年底这么忙还有空
0: 啊？你看一下你鸡在哪里？
1: 在下面，在下面来。
0: 你看一下。开心啊！啊！那鸡点用的是五花肉，它那些包的吃起来会比较油腻。我在想到说，用那个加入鸡肉啊，这样子吃起来就比较酥脆啊，比较鲜甜，然后又符合它这个鸡点的名字。
2: 为了炸鸡卷的名副其实，张桂明找到叔叔在山上的跑山鸡场，他深知食材好坏是改变菜品品质的关键。

0: 他那个鸡是在放山上的，他没有吃些饲料的，他都是一些山上这些小虫啊、小草啊、剩菜啊，这样鸡肉结实。
1: 这个养鸡场不仅为张桂明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更是见证了他迈出香厨生涯的第一步。
2: 当时2010年的时候，我儿子结婚，当时那个厨师会杀猪，早上杀完猪以后，
0: 天气比较冷嘛，猪杀完他就冷，就把它喝点酒下去了，多喝了，喝醉了，喝麻了，就回家睡觉了，他就埋来烧菜了。
2: 那客人来了200多号人呐、啊，亲戚朋友200多个，怎么办啊？我都不懂得怎么办啊。
0: 我那叔很着急呀、啊，他说：“哎，我今天请了20多桌客人，200多号人，怎么都没人下锅煮饭怎么办？”他就看到我在场，他说：“桂明过来，今天你给我下去煮菜。”他说：“他说你也是厨师，你开饭店你也是厨师，今天这个20多桌由你来主厨。”
2: 那场开出去做完以后啊，影响很大。后来好多亲戚朋友都来问我说：“那个当时你儿子结婚那个时候，那个厨师是谁啊？”我要请他去做。

0: 即将到来的乡村婚宴，尽管张桂明对于做宴席已经了然于胸，但每一次的宴席能否让来宾满意还是个未知数，这也让他充满了压力。
1: 东家每次叫我们办酒席的，其实对我们是一种信任，既然他信任我们，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本分工作，要保质保量给他做好，让东家很放心，他把宾客招待好，我们呢把我们的菜品做好。
2: 咸香入味，入口即化，很舒服。
0: 工作中遇到压力，张桂明会到夜市走一走，这是他的放松方式。他喜欢这里的热闹，喜欢它丰富的味道，点几份小吃，与摊主闲谈几句，心中压力不知不觉释放。
1: 老板啊，好，哇，再见面了。拿了一杯茶水往我脸上一泼，你到底还做不做生意？你这钱还要不要？
0: 乡村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张桂明这次能顺利举办这场宴席吗？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

0: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老板啊，好，哇，应该见面了啊，看一下啊，那帝王蟹大不大？
2: 大。
1: 这一只多大？
2: 四斤多到五斤。
1: 好，看一下，我要 ，Hello， 我要50只，哪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一定要保质保量的。
2: 肯定啊，哥。好。帝王蟹主打是帝王蟹啊！
0: 哦，现在是凌晨2点钟，距离开席还有不到10个小时，张桂明必须要亲自前往海鲜市场。
1: 记得有一个酒席，就是一个送海鲜的车，他车放在路上了，我赶紧安排一辆车从这边，我们这边上高速，赶紧到他发的位置。一般我们海鲜都是当场去给主东家验收的嘛，哦，啊，都快10点多了，看还没看到海鲜到，当时他东家很生气，本来是很好的，很客气的，把我叫过来，拿着一杯茶水往我脸上一泼。你到底还做不做生意？你这钱还要不要？我今天请了那个40多桌的客人来，你这海鲜都买到，什么都买到，我等一下怎么请客人？
0: 海鲜是当地聚会宴请必不可少的佳肴，每一个东家都非常看重。这次宴席经历让张桂明终生难忘。以后的海鲜采购都是由张桂明亲自完成。
1: 后面海鲜也有送到了，我们就多调一些人手过来，赶紧给他宰杀，赶紧煮，反正在12点当时也是开桌给他开出去了。然后那个东家后面就很开心，很高兴，他说：“哇，你这个团队确实是团队精神，做得很不错，酒席也给我办出去了，而且办得很好，还给我后面应该跟我说了一声抱歉。”

0: 新人的婚礼有中式，有西式，但美食是永恒不变的期待。因为宴席是婚礼成功的重要部分，也是重头戏。从东家到相处，每个人都不敢疏忽大意。
1: 这内脏全部要掏干净，像这个里面内脏全部要掏干净。剪开，转圈，旁边转过去，小心的手不要刺到。哦，这个要给它烫一下，才不会很腥。哇，这样小碎肉、章鱼、豆干、海蜇皮，试一下。

0: 慢慢享受这种农村气氛嘛。一道一道来，十六道慢慢吃，剩下就两个小时之内。
1: 菜品按顺序陆续送抵餐桌，甜蜜的婚礼正在进行。与前厅的轻松氛围相比，后厨此时更加紧张忙碌。
0: 这个网鱼很漂亮，

0: 张桂民亲自掌勺制作炸鸡卷，他在搅动中观察表面成色变化，内心充满了期待。他希望用这道湖头名号最响亮的佳肴，为婚礼带去意外的惊喜。
1: 好，上。
2: 鸡卷，湖头鸡卷，
3: 湖头鸡卷，真的吗？湖头鸡卷。
2: 好吃吗？
4: 好吃，肥而不腻，非常酥脆。
5: 这个鸡卷是入口即化，这个香酥可口，
6: 有蔬菜啊，然后肉都在里面，然后适合小朋友。
2: 其实吃的是人气，吃的是气氛，你走出去了你还是会记着这个味道。
0: 炸鸡卷，它崭新的口感和风味征服了宾客，菜品的味道承载着张桂民的心愿，对新人的祝福经由味蕾变得更加立体和饱满。在张桂民看来，这就是他从事相处的意义所在，在奔波中见证美满，用手中的技艺不断达成期望，而这正是幸福的味道。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好生态里藏着怎样的生意经？
4: 太美了，太到这里的觉得自己的一下子心里头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好。
3: 白毛牛稀少，牛毛价格惊人，您熟悉的这些竟然都是牛毛制作的，
5: 这个假胡子都漂亮。你看
3: 好喝的牦牛奶，牛粪煮出来才叫香。
6: 哇，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3: 牛粪石头竟成了游客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哇，从传统到创新，看创业者们如何靠高原上的好生态开拓经济新赛道。藏高原上草原辽阔，牦牛遍野，甘肃夏河八角古城静卧在草原深处，白石崖下炊烟袅袅。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生态宝地。好生态是大自然的馈赠，可如何靠好生态过上富裕的日子，就需要靠新思路了。牦牛奶品质上乘，但需要靠深加工走出大山。老村庄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面，如何发展旅游带动村民增收？好生态的财富密码究竟藏在哪里呢？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是一个汉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出产的甘南牦牛是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的牦牛品种。记者来到草原牧场时，一位牧民正在赶牦牛去挤牦牛奶。散养的牦牛野性大，不像普通奶牛一样乖乖听话，要给他们挤牛奶，首先得用绳索套住他们，这是藏族牧民们必备的本领。看着很有趣，记者也想试一下。
7: 那我们就试一下啊，
8: 试一下吧。

0: 对，就是那样的。你更加来，更加来。帅，你跟下来，跟下来。对，哦，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
1: 牛抓住了，接下来就是挤牦牛奶。纯种的甘南牦牛产奶量很低，每头牛平均每天也就产三四斤牦牛奶。道吉华桑一家世世代代以养牦牛为主，但是跟祖辈们不同的是， 他现在养的牦牛大多经过了科学杂交，产奶量提高到每天七八斤，多的甚至能达到每天十来斤。他一共养了80头牦牛，每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刚挤出来的牦牛奶用干牛粪架起的文火慢慢熬煮，更加香甜，是草原上特有的味道。哇！
2: 我刚才不饿，我现在看了一下，我都有点饿了。
3: 行，
2: 好，谢谢。这可真的是从挤出来到喝到嘴里边，没有超过30分钟。那我现在就尝一尝了哈。
3: 行，尝一下。
2: 哇，好浓的这个奶香味儿。
3: 对对对，
2: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镜头了。这里面刚刚没有几分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
1: 特别特别厚的这个奶皮儿，哇！那咱们就以奶代酒，感谢你哈。
3: 好，
1: 干杯！
3: 干杯！
1: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连着天际，牦牛散落在山坡上，守着这片好生态，牧民世世代代养牦牛卖牛奶。凌晨2-3点，女人们起床挤牛奶。
4: 天亮以后，男人们就去放牧，一年忙下来，收入有10几万元，日子安稳，却也难有大的突破。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在10万左右，但是我还不是特别满意。未来我想要更多的牦牛，把牦牛的品质搞得更好一点。要是一年有20-30万的收入，我就
1: 比较没了。想要突破，就要有创新。有人想到了增收的好办法，将牦牛奶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打通了更远的销路。仅牦牛奶一项年销售额达到了3000多万元。来，
5: 回家了，走。
1: 他叫谢辉恒，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 在全国各地专注销售主产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粉，今年的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他又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甘南州的一个牧场。不久了，
5: 这挤不动了，这挤不了，这确实要技术活，挤不了。
3: 挤不了是要技术活，挤不了。
5: 坐这里吧。
1: 谢辉恒做了10几年的乳制品生意，一直和奶牛场打交道。一次到西藏自治区出差的机会，人生中第一次喝到了牦牛奶，便让他印象深刻。
3: 拿着那个奶上嘴里放了一刻，哇，那种丝滑的感觉，那种这种味道的对比是非常清晰的。就
1: 职业的敏感，让他立刻开始做市场调研。 果然发现牦牛奶是一个小众领域，很有市场前景。于是他找到了当地一家乳品企业，想请他们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可是因为缺乏信任，对方担心他卖不出去，不想为他加工。谢辉恒一咬牀，提出可以签一份对赌协议。
3: 70多年前，我们呢，首批来定制134万。

0: 的货生产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有两个月时间要把我们这个货物销售出去。那如果没有销售出去啊，那我们自认倒霉，叫自认活该。
1: 那你签这个对赌协议的话，是要先打款吗？
0: 是的，我们要先打款，厂家才能生产嘛。
2: 第一批定制的牦牛奶粉生产出来了，他赶紧发给经销商们。可万万没想到，消费者传回来的反馈让他心里一凉。
3: 就是有很多消费者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哎，突然感觉这个奶呀太醇厚了，就是感觉这个奶腥味太重。
0: 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牦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2: 奶味重原本是牦牛奶的特点，没想到喝惯了牛奶粉的消费者并不习惯这种口感。谢辉恒和加工厂的技术人员们想办法降低了奶粉的脂肪含量，调整了口感以后，销量节节攀高。除了产自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广大牧区，不仅推动当地牦牛产业的发展，也让成千上万的牧民朋友提高了收入。
4: 牦牛是我们这个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主体畜种，那么全世界的牦牛存栏量大概在1700万头左右，但是我们国家是牦牛的主产国，占到这个全世界的90%以上。那么在整个青藏高原要积极的去抢占这个我们发展这个牦牛产业的一个新的赛道，来打造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动能。
2: 谢辉恒用一纸对赌协议和一次口感改良，让牦牛奶粉走出了大山，也让牦牛奶的收购价从每公斤7元提高到了10元，带动牧民年均增收3万多元。而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一种更为珍贵的白牦牛因为数量稀少，牛毛比黄金还抢手，那里的牧民也在为如何增产增收努力着。他们全身纯白，毛密耐寒，体型健硕，被当地人称为高原白珍珠。全县7万多头牦牛中，白牦牛不到8000头，极为稀有。每年7月，养殖户李旦建四让都要干一件大事，给白牦牛剪毛。这些毛可是非常抢手的宝贝，今天要剪的这批毛，经销商提前1个月就预定了。牦牛常年散养在高原上，野性很大，抓牛是最危险的一步。剪牛毛的这天里，每一头牛都要经过这样的一番激烈争斗。这是一头成年白牦牛，有300多公斤重，绳子虽然套住了牛角，但是巨大的体重差让李丹见死让被牛拖着跑。他一边安慰着受惊吓的牛，一边缩短手里的绳子，另一个人抓住牛角，在3个男人的努力下，这头牦牛总算被制服了。在剪牛毛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这工具很特别。
5: 这是专用这个剪牛毛的剪子，
6: 这个前面特别长，
5: 长的一次下去，你看
6: 剪得更多，
5: 剪得更多吧，
6: 对，很锋利，
5: 对，
6: 后面这里面还专门有个弹簧，
5: 对，生力气，
6: 生力气是吧？我能体验体验吗？我真的挺硬的，挺难剪的，
5: 对，这是非礼的一个活，
6: 看，哦，这么长，
5: 对，
6: 真的很像是那个老人的胡须的感觉，
5: 对。
2: 市场上的牦牛毛颜色有很多，杂色的价格最低，每公斤20元，黑色的每公斤30元，而白色的每公斤100元。像白牦牛牛尾巴毛这种长度超过40厘米的，每公斤都能卖到300元。比牛毛更值钱的是牛绒，每公斤能卖到400元。靠这些毛和绒，李旦建四让一年就能收入20多万元。这些牛毛到底拿来做什么用，能卖这么多钱呢？
5: 这洗出来特别的白，特别的脏，还要好好洗一洗。制作好了就是一个围巾嘛，
4: 真是超级好。

1: 这个颜色多漂亮！你看，什么颜色都可以染，对吧？哎，这个女孩子吧，你看喜欢黄色的，哎，对吧？哎，还有蓝色的，紫色的，对吧？特别好。
2: 想不到吧？白牦牛的毛可以做成这些产品。

0: 但是剪牛毛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卖钱。
1: 现在这样的话，毛一交，然后它的起标也特别快。你打个比方，你不交毛的话，一个月增重10公斤，那剪毛了，它最少要达到15公斤。
0: 牦牛耐寒不耐热，剪毛后身体凉爽，吃得多，长得快。牧民们抓住夏季草场茂盛的关键期，让牛迅速增重，长到520斤左右，就能卖到10000多元了。这才是牧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剪毛最重要的任务。如今，李旦建饲让的合作社白牦牛已经发展到5000多头，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可就在几年前，他为了给牛育肥赔了100多万元，差点放弃养殖。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0: 选择这个鱼肥牛的时候，就选中了5岁到6岁的牛，就是按理说是它的骨架也拉开了，然后它这个长肉也是可以的。
1: 传统牧民习惯把牛养到5、6岁才卖，结果他花光了积蓄买育肥饲料，牛却没怎么长肉，钱全打了水漂。他这才想起找专家请教，结果专家说你选错了牛。
2: 5到6岁的这个牦牛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的人的老年状态是一样的，那么它的这个吃饭的能力，或者说是这个长肉的这些能力呢，就相对比较差一点，每天增重呢可能只有0.5公斤左右。
1: 选5、6岁的牛育肥，不仅不长肉，肉质也老。牦牛肉的纤维长度较长，肉质紧密，脂肪含量低，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但普遍市场反馈口感不如黄牛肉细嫩。
2: 消费者对这个牦牛肉存在一个误解，老认为这个牦牛肉呢比这个黄牛肉柴干不好吃，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的牦牛在2、3岁左右开始育肥，育肥5到6个月以后呢，它的肉质也可以跟黄牛肉相媲美。
1: 听了专家的意见，李丹坚似让转变了观念，改为育肥2到3岁的牦牛，半年后出栏，细嫩的口感让牛肉价格从每斤38元涨到了每斤50元，一年卖牦牛肉销售额达到了100多万元。后来他又和加工厂合作，将一头牦牛分割成41个部位，附加值提高到50%到80%。李丹建四让将高原白珍珠的价值一点点挖掘出来，带动牧民们增收致富。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下河县，另一群人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致富路。他们将草原上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稀缺的沉浸式体验，成了游客喜欢的文旅产品，有的家庭因此年增收2、3万元。这套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的模式究竟是如何跑通的呢？早上7点，坚木措一家就开始忙碌起来。坚木措跟哥哥一家生活在下河县的八角古城里，作为游客接待点，坚木措一家开办的民宿到了旅游旺季每天都有游客入户体验。
3: 喝奶茶吃糌粑，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经常这样吃，喝奶茶啊。

0: 是奶茶煮出来的是吗？是
1: 煮出来的。对，煮出来的。然后这是糌粑，青稞，青稞要抽出来以后磨面就是糌粑。
0: 哦。
1: 对。
2: 酥油放入奶茶中，除了可以蘸馍吃之外，糌粑也是藏族同胞最为传统的主食之一。糌粑食用时，就是将青稞面粉用少量酥油茶糖等搅拌均匀。
0: 不用勺子，直接这样吃。
1: 不用勺子，这样吃，
3: 转着圈
1: 这样吃。糌粑很经典嘛，我们一早上吃一个糌粑，中午不用吃饭。
4: 什么味道？
1: 直接吃，直接吃。
3: 啊，直接吃。
1: 因为它熟了嘛。
0: 好吃吗？
5: 特别好吃。
0: 什么味道？
6: 谁还想做的？
5: 芝麻香味道，芝麻的香味，还有点坚果，我觉得。
2: 夏河县隶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甘南的文化旅游强县，夏河县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节目错介绍说，夏河县八角古城中的村民一直以来都是以牧业为主，每天早上赶着牛羊去城外的草原放牧，晚上带着牛羊回到城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这些年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展，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像坚木措自己家就办起了民宿。为了吸引游客，他会专门组织一些活动。这一天，他让游客们一起找石头和牛粪，说要给他们做一道特色美食，叫刀石哈。游客们对这道听都没听过的美食充满期待。
7: 我们要捡什么样的石头啊，大哥？
1: 捡这样的石头，这样的石头它烧起来很好，很硬，
7: 看起来
1: 对对对，
7: 青黑色。
8: 看我这种行不行？
1: 啊，好好好，
8: 这个行吗？
1: 这个都行。
7: 这个行吗？
8: 特别好。
1: 这个好。
8: 这个
1: 哎，这个好，
8: 这个
1: 哎，好，这三只够了，够了。
2: 人多力量大，很快石头捡够了。坚木措大哥又给大家发筐，结果他轻飘飘的一句话，瞬间引起了孩子们的惊呼。
7: 现在有了筐，我们接下来还准备什么工具？
1: 用手嘛，用手捡这个牛粪。对，哎对，不脏呀。那我是青草吃的嘛，哎，吃青草的粉，哎，不臭，哎，它是青草味。
6: 会捏手吗？
1: 啊，不会，干的，不用捡湿的，捡干的啊，哎，这不捡，这是麻粪，这种是牛粪，这种是牛粪。
2: 在传统牧区，牛粪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它不仅可以生火做饭，同时牛粪特有的慢火、长热等燃烧特性，非常适于高原的冬季取暖。
7: 什么味道啊？牛粪？
9: 青草味。我以前觉得牛粪是臭的，现在闻的是青草的。
8: 体验了一下，是个新的感受，觉得这个很接近自然了，非常期待这个牛粪和这个石头可以做出来什么样的美食。
2: 燃起来了，用甘树枝和羊毛将牛粪引燃，放上大小适中的鹅卵石，再用牛粪完全盖好，让石头充分受热。在等待石头烧热烧透的同时，就可以处理羊肉了。羊肉切成小块，放入盐、花椒与葱段，腌制十几分钟，以便让肉入味儿。
1: 肉在这个口袋里面，
7: 要装到这个口袋里。
1: 对，不是口袋，就是羊肚。
2: 石头烧红烧透，就可以进入制作刀石哈最为重要的步骤。
9: 已经闻到香味了，
8: 真闻到那个香味了，
7: 相当于在用石头烤这个肉。
1: 对
7: 啊，烤肉的香味。
1: 对。
0: 确实，那个温度得多高？
7: 你看，全都膨胀起来了。
1: 烫，你这是高压锅吗？你
6: 胀起来了，越来越高。

0: 没见过这样的做法，也没想过有这么的好吃。
1: 除了提供美食，坚木错一家还利用自家房屋改建成6个床位的民宿，每个床位每天100元，在旺季的时候每个月都能有4-5千元的额外收入。
2: 我们现在这个旅游的人也多的话，我们也搞个这个民宿呀、农家乐呀，还有这个摆摊，卖一些我们自己的特产，额外的收入有2-3万吧，那是很好的呀。
1: 坚木错一家所处的地方是下河县甘家秘境景区，这里除了有千年历史的八角古城、高耸的白石崖，还有草原、溶洞、峡谷等文旅资源，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自然资源，在当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背景下，已经成为诸多农牧民重要的增收渠道。从甘南的牦牛奶深加工，到互助的白牦牛全产业链，再到下河的文旅融合，归根结底是一本好生态的经济账。牦牛奶收购价涨了，白牦牛附加值高了，草原上的石头和牛粪也成了游客们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守护好绿水青山，念活这本生意经，牧民们的口袋自然就一天天鼓起来了。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他手法合一，与面为伍。他将面条做到细如发丝，中空如管。他用故乡热土将非遗美食送进千家万户。
3: 园区的好土别名崖边白土，
4: 这个味道好，
5: 挺脆，挺好。
2: 细如发丝，面丝穿针，尽显身手。
6: 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超有范儿，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我是许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南的潢川。今天啊，我们要找一位超级面王，据说他做的面是条细如丝，中空如管，吃起来那是非常的肿。走，咱们去看看。刘老师，

0: 哎呀，这是干啥的？然后您在吹什么呢？这是？哎呀，太可爱了！
1: 这是在吹这个面的气泡。
2: 刘来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空心供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秉承祖传工艺，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以工匠执着精神，让传承美食焕发新颜。
0: 为什么把它吹大呢？这是我们制作面条中的一个环节吗？
1: 对，我检验它这个面的韧性，面的韧性要好，那我们就能够做出我们的空心面出来。
0: 空心的面？
1: 对，
0: 这就是空心面啊。您这还给我准备了放大镜。
1: 对，
0: 啊，真是，哎，
3: 是吧？
0: 你看上面有一个一个小洞。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空心面呢，它还能当吸管，还能够在水中吹出气泡。
0: 它可是面，它放水里它不就化了？
1: 不相信我们可以展示一下。
0: 好啊。

0: 哇，真可以！我很好奇，它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样，才能保证它整个一个都是空心的呢？像吸管一样，
1: 这个工艺非常复杂。这样吧，我们一块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2: 黄川空心贡面历史悠久，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其绝妙之处是每根贡面虽细，但皆有微孔似管状，工艺精巧，素有龙凤面、长青面、长寿面等美称。
0: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
1: 从和面、揉面、搓条、盘条，这一下下来，经过这27道工序啊，你可以参与一下吧，好吧？
0: 好，走，开始。啊，
1: 制作空心面第一步，和面揉面。首先要用黄川当地的红小麦磨成的高筋面粉，按照比例依次向面粉中加入食盐和水，手揉20分钟左右形成面絮，再将面絮揉成面团。揉面时要顺时针往一个方向进行揉动。 再经过从外向里反复按压拍打，就形成了空心面。第二步，分条盘条。接下来我们就是摊面，把这个面团放在案板上，给它摊开。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嗯，好。摊平大面团后，向四周扁面。
0: 为了面团中的气泡不被破坏，扁面是制作空心面的一个关键步骤。这要扁多久呢？这个扁的这个均匀。面团摊匀后，利用盘子顺时针将摊开的面团分开，叫做分条。将分条后的面条捋顺，再用九字盘条的方法摆入面缸中进行醒面。
3: 盖上。
2: 好，大功告成了。担心下来，我们就是上块了。
1: 第三步，上筷打小架。上筷是空心贡面制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将面条以八字样的手法盘绕在两根竹筷上，静置醒发2至3个小时，不断的醒发可以增加面的柔韧性。经过拌、揉、发酵、盘条、上架、拉扯、晾晒等多道繁杂的工序。
0: 面条越拉越细，色泽浅黄，调细如丝的空心面也就大功告成了。您平时最长拉过几米啊？这个贡面，
2: 可以拉到6米。
0: 6米我觉得还少了一点，我跟您说个数哈。
2: 你说，
0: 100米。
2: 100米，我们也有挑战过。
0: 我觉得作为咱们超级农人秀的超级农人，得试一下。 挑战一下自己嘛，说不定就行了呢。
2: 行，那我们得挑战一次。
0: 咱们得找个特别大的广场，才能把这个面拉到那么长。
2: 好，
0: 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就一起出发，一起挑战。
2: 走，
0: 走。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鱼店村，马上开始我们的100米拉面挑战，准备好了吗，刘师傅？
3: 准备好了。
2: 有没有信心挑战成功？
3: 有信心。
2: 你看，你看，我这个今天这个面也准备好了，这个项目比较艰巨。 我来请了这个20几位的这个作工面的师傅，来当我的帮手。
0: 大家

0: 我们有信心，相信刘师傅可以完成这个百米的拉面。那就挑战开始吧！
1: 来，快拿掉来。

0: 我现在发现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面能拉多长，是大家要配合起来，齐心协力，才能保证这个面可以拉到100米长。我们拭目以待。啊，我已经看不到头了。现在可以看到已经铺好了，我现在准备了一个卷尺，我们现在就立马来量一下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了这儿，已经有28米了。继续，它后面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这儿已经是50米，这盘卷尺的极限了。刘老师，您过来把头拿过来，我们重新从这儿开始。
1: 好，
0: 您目测一下能不能挑战成功？您觉得
1: 能？
0: 那现在这样，您在这儿把着头，我能倒着来，看看能不能量一下后面到底有多长。
1: 好，
0: 好。快到终点了，看到底是多少。48.3米。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面还没有说完全蹬直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这个面条一会儿蹬直之后能不能超过100米。朋友们，大家再稍微挪一挪，现在已经49了，99.9。已经到头了，已经成功拉到了100米。刘师兄，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就算成功了哈，恭喜您，100米的面龙就被您制造出来了。您现在什么心情？
1: 非常高兴。
2: 见证了刘师傅100米共面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去寻找一位刀工了得的李师傅，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出发，下一站。
1: 把面举起来，一摔，
3: 太气势了！
1: 再摔，再摔。举，再摔，一定要稳准狠，知道吗？
3: 知道。
2: 李洪凯，四川自贡人，钻研手工切面30余年，是自贡手擀金丝面的代表性人物。他擀出的面皮薄至透光，可透过面皮读报纸；切出的面条细如发丝，甚至能在一根针眼里穿入几十根面丝。
4: 刚刚看的都是这个活儿
5: 啊，对吧？
1: 揉面的，对。
4: 但我听说您的这个拿手绝技是这个活儿，
1: 刀工。
4: 哎，那这个金丝面不是对刀工要求比较高吗？
1: 对。
4: 那您的这个活儿，
1: 你是不信？
4: 我不也不是不信，我多少有点怀疑。
1: 那我给你展示。
2: 李师傅的拿手绝活就是用刀将面切得细如发丝，甚至能穿针。他的最高记录是一根针能穿42根金丝面。李师傅将向自己的记录发起挑战，他能成功吗？
4: 来吧，咱们现在抓紧时间来展示您的刀工。
1: 好，没问题。我今天不是用普通的刀切，
4: 来，
1: 我得用
4: 专用的刀。
1: 大刀。
4: 大刀。多大的刀？哇，这么大呀？
1: 对，
4: 这不是这个大刀小用了吗？
1: 今天用这个刀啊，不直接切。
4: 哦，还不直接切？
1: 对。
4: 那怎么切？
1: 增加它的难度。
4: 还增加难度呢？
1: 对，我蒙着眼睛切。呀，
4: 哎呦，啊，还有绝活呢。好，我们看到师傅已经把眼罩戴起来了。屏住呼吸，

0: 哎呀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叹为观止啊！哇，这个真的是太细了，哎呀呀，我都拿不起来。
1: 没事，可以直接拿起来。
0: 哦，这样拿，我现在都不敢对着他说话，稍微这个气流大一点的话，这个面就会被吹起来。
1: 对，
0: 货真价实啊！哎呀，你看看这个，来，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挑战
1: 穿针。
0: 穿针，
1: 我今天要穿的呢，就是这个针边比较小的这个针。
0: 我刚刚还把这个我拿的这根针带来了。啊，跟您的这个对比一下，哎呀，这根更小，
1: 对，
0: 针鼻更细更小，
1: 对，
0: 您说用这个能穿下四十几根？
1: 42根以上吧。
0: 那我现在挑战一下，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
1: 哎，好，
0: 来，
1: 为了增加这个稳定性，我拿了一根凳子。
0: 啊，直接这样徒手来穿。
1: 对，
2: 看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丝面不断穿入针孔，李师傅再一次打破了自己穿面的记录，
0: 42。好，我们看李师傅现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啊。50。我现在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和呼吸。啊，李师傅还在继续调整。再来一根。51。李师傅现在是51根，还能不能再穿？
1: 今天这个到极限了。啊，
0: 之前是42根。
1: 对。
0: 今天突破记录是51根。哇，这个就是咱们传说当中的金丝面的
1: 穿针绝技，
3: 这也太厉害了吧！
1: 51根，
3: 我看一下，
1: 51根，
3: 看一下吧。
1: 不碰，哎，对，不碰，
4: 嗯。给人家掉了啊！
3: 你拍一下，拍一下，租的那个一起拍一下。
0: 啊，这是30年的功力，
3: 35年，
0: 30年的功力。
3: 来一根，
5: 真眼穿针，
3: 几根啊？
0: 51根面，
3: 51根面，太厉害了！
4: 这个针
5: 佩服。
1: 谢谢。

0: 这个面吃的时候是有一点面，有一点汤在嘴里，就是有点像这个喝红酒品味那个，这一摇一摇，完了之后感觉这个面条在嘴里呀，根根细滑，丝丝分明。
1: 哇，这个回味无穷。
2: 刚品尝完细润软绵的金丝面，就接到一个吃土的邀请，接下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出发，下一站。
3: 哎，你好。
4: 哎，您好，您是？
3: 我是小鲁，就是我邀请您来吃土的。您看我们周边全是山，我们从小在山上挖土吃，你要不试试？
4: 嘿，这我还没吃早饭呢，我先。哎，
3: 大哥，我开玩笑的。他呢，其实吃土的话，他也是有讲究的，他不是所有的土都能吃。哦，
4: 还有讲究？
3: 对，就是只有园区现有，并且他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就三山夹一水。
4: 那你说了这么多了，你赶紧带我去尝尝。
3: 那我带你吃园区真正的好土。
4: 走走。
5: 吃土还有讲究，那究竟什么样的土可以吃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哎，我看这边这么多的土，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地貌啊，都是这样的吗？
3: 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元曲县它地形是沟壑纵横的，咱们现在啊就在这个沟里面。您像如果说夏季到了暴雨季啊，它这条沟就变成一条河，就是山上的水就。
4: 会从这条沟流下来。
3: 对对对。那你可以看出明显的它两边的那个土层是不一样的。你看那边对面的山，
4: 这边的颜色就丰富一些。
3: 老爸，哎。

0: 哎，我带朋友过来看一下。我爸的话，现在他就是在看这个土行不行
1: 啊？那怎么分辨什么土是能吃的，什么是不能的呢？
0: 这个还要看我老爸，就是他是这方面专家，他有个外号叫土老爸。
1: 啊，那请叔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来分辨什么土是可以吃的？
2: 能吃的那个土它是软的，用手这样一捻，它就是成面粉了。你像这种土就不行，这种土就不行
1: 啊，这种就很硬了。
2: 对对对，你看像这种是白的吧，你像那个是红色的，
1: 我看到了有红色，
2: 那也不行。
1: 好像还有稍微颜色浅一点的
2: 红，对对对对，
1: 这种也不行，
2: 也不行。对，
1: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0: 对，那我们可能还得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好，让我爸带着咱们走。
1: 好，
0: 好，
2: 看着这边土还行。
1: 哦，这边像是可以的。
2: 对，
0: 那我们看一下。
1: 哎呀，这个看上去是比刚才那边要软很多呀。哎呀，风一吹就全都飘走了，像面粉一样。
0: 那这个土啊，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园区的好土。哦，它其实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崖边白土。
1: 哦，那这个土就是咱们这个已经能吃的土了，是吧？
0: 哎，您别着急，您别着急，你怎么老着急吃土呢？
1: 我饿了呀。
0: 哎，您别急，它这个呢，其实只是第一步。那我们先开始采土，采完土，那一会儿回家我给您安排。
1: 这才是第一步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刚刚找了这么长时间了。
0: 哎，很快很快，后面很快的。
1: 行啊，那咱们就挖起来吧。
0: 可以。
1: 咱们得多挖一点，要不然不够吃。
0: 要不您体验一下，来。
1: 我怎么刨不下来呀？
0: 您稍微用点力，
1: 这儿是吧？
2: 对，
1: 好。嘿，有一种愚公移山的感觉。
0: 要不让我父亲来，他毕竟是这个土方面专家。
1: 好，请专家来啊！来，我们可以负责装土。
0: 对对对，我们可以稍微多装一点，回去一定会让你
1: 让我吃饱。
0: 对的。那我们往这个箩筐里面装一点吧。
1: 哎呀，还是大叔干事的效率高，
0: 对，
1: 不愧是专家。
0: 爸，这些土够吗？
2: 够了
1: 啊。
0: 行，我们现在回家，我帮您安排，看如何让土更好吃。
1: 哎呀，回家就可以吃土了。
0: 对对对，
1: 那行，那咱们快点吧，
0: 走，
1: 走，
0: 咱们出发。
1: 好，
3: 忙活了大半天，我倒要看看这吃土还有哪些步骤。
1: 那咱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吧。
0: 刚刚不是您见了我的土老爸，然后我现在带您见识我老妈，她有一个外号叫面老妈。
1: 那咱们赶紧把阿姨请出来吧。
0: 好，老妈。
4: 哎，
0: 妈，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我给您提东西。
4: 先倒点面粉吧。
0: 行，好，这个是我们红河边的旱地小麦粉。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吃不到土，
0: 一会马上就可以吃到。
3: 吃土前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在面粉中加入花椒叶、小茴香、白芝麻、食盐、葱花，用鸡蛋和面，面团和好后在案板上摊平，切成小丁备用。
1: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我看这是放了一个筐，
0: 对，
4: 这放到里面，
0: 对，
1: 哦，
0: 可以稍微筛一下，一会儿把它表面的那个面粉给筛掉，另一方面呢让它更圆，
1: 哦，
0: 让它定型，
1: 过一遍筛子，
0: 对对对。啊，要不你来试试？
1: 啊，不，先让师傅试试。这个
0: 师傅
1: 太技术了。
0: 试一下。
1: 哎，真的哎，其实肉眼可见的那个逐渐的开始变圆了。
0: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步骤就完成了。那我们过去看一下那个火有没有生好。
1: 好。哎呀，土都开始冒泡了呀。
0: 对啊。然后现在把这个面豆给它倒进去。
1: 我不。
0: 啊，那我来。您来吧。
1: 哦，真的要倒进去？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倒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0: 那您要稍微就是让它均匀一点，
1: 轻一点。
0: 对对对，
1: 这样
0: 可以可以。它呢，其实是我们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园区草旗。
1: 草旗。
0: 对对对，您像包括现在虽然说交通很方便，但是出远门的话都会带上这个草旗。
1: 嗯。
0: 首先呢，它老一辈人曾说它这个可以调理疲惫，也算是精神上的一种就是寄托，或者是对，
1: 就把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把家乡的土带在身边。
0: 它包含了家乡的土、家乡的面、家乡的水。
1: 嗯
3: 嗯。小鲁约我明天一早去集市上，他说要展示创新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哎呀，小鲁，你在这儿啊？
0: 你来吧。
1: 哎呀，昨天咱们说拭目以待。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创新的成果在哪儿啊？研究的怎么样了？
0: 你像我昨天晚上连。

0: 业就是制作了我重新的成果，就在这个里
1: 啊，这个里边就是，我说怎么盖着呢？这是创新成果，
0: 对，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就是辛苦做的夹心的，我们做了一个五福炒旗。
1: 你说五福炒旗为什么叫五福啊？
0: 因为它是有五种颜色。
1: 五种颜色，
0: 对，分别代表着好的寓意。
1: 哪有五种颜色？这不就一种颜色吗？
0: 您不要着急，它其实是内有玄机。啊，对，要不您尝一下？
1: 我尝一下。
0: 好，
1: 内有玄机。
0: 对。
1: 白色，
0: 您吃的这个白色的，白色的话它就普通的面，但是它里面包含的馅不一样。你比如说您吃到核桃的，它有芝麻的，有花生的，啊对，还有葡萄干的。啊，对，小乐哥，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忐忑。
1: 忐忑。
0: 对，因为还没有出售过，对，也是刚开始尝试。
1: 就是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些，反馈。
0: 对，您能不能帮我就是？
1: 我帮你即兴的吆喝几句。
0: 行，
1: 好吧。来瞧一瞧，看一看，买炒起来，谁来买我的炒起来？橘子、红豆还有梅子、心肝儿，买的买，少的少，买炒起的又来了。吃了麻的味儿啊，喝了麻的味儿啊，橘子、红枣冒凉气儿，做了酸事儿，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炒起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
0: 好，
1: 大子儿一块。来了，我们的父老乡亲们都来尝一尝咱们的创意炒旗。来，叔叔阿姨们，咱们可以都来尝一尝啊。这个咱们里面都有夹心的。您可以拿一个好咬一点的。哎。哎，这个是橘红色啊。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好嘞，您尝完了之后您感觉这个怎么样？
4: 好吃。
1: 好吃是吧？您觉得硬不硬？
4: 硬。
1: 有点硬是吧？啊，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次尝试。哎，大叔，来，我来采访您一下，您吃过这个炒旗吗？
4: 没有吃过。
1: 那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4: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还有馅儿。
1: 不到两分钟就已经为大家抢购一空啊，没有够，对吧？抢送一空啊，非常成功。哎呀，这两天跟着鲁泽这位年轻的返乡创业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感受到了吃土的快乐。那同时呢，对吧，也看到了他不断的勇于创新，将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发扬下去的一个精神。那我们的超级农人秀的舞台，在未来也需要更多像鲁泽这样的年轻的超级农人。

0: 我们尝一下战斧牛排。
1: 牛肉醇厚鲜香，背后的养殖到底有着怎样的奥秘？
2: 虽然是宠物啊，放在这边让它随便跑。
1: 在牛场里养火鸡，究竟是多此一举，还是行走的解压神器？
2: 它这个长势的话，可能会达不到出栏的这个斤数。
1: 养牛不赚反赔钱，育肥牛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诀窍？
0: 不光牛肉健康了，我们人呢更健康了。
1: 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肉牛育肥有诀窍》。在沈阳市辽中区，牛肉是人们开启一天活力的关键。从皮薄馅儿大的牛肉烧麦，到酸爽开胃的番茄炖牛腩，再到滋滋冒油的炭烤牛外脊，在这里，牛肉不仅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佳品，更是支撑饮食文化、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支柱产业。而育肥就是让肉牛达到市场标准的重要环节。养殖户张腾在肉牛育肥过程中却偏偏遇到了问题。求助人张腾，养殖肉牛300头，求助问题：如何提升肉牛长势？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了解情况。
3: 这些牛是您自己繁育的吗？
2: 我们是直接买的这个小牛，当时买的时候是300多斤，
4: 这我们养了8个多月。
1: 张腾每年买进体重300多斤的五月龄西门塔尔牛，育肥12个月，体重达到1300斤左右出栏。现在这批肉牛已经育肥8个多月，长势究竟怎么样呢？
2: 你看它的那个身上的那个凹陷的地方看到没有？它身上感觉就瘦了。
3: 对。这头看着好像也不是特别胖了，
2: 对，它包括那个屁股和这条中间那地方都是凹陷，
3: 这头也不大，
2: 对对对，
3: 凹得特别深，
2: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肋条要比刚才那个肋条更明显了，
3: 是的。那像这种瘦的这种情况，
2: 现在能占到我们整个牛场的70%。
3: 平均体重大概有多少？
2: 大概在700斤左右。正常说实在的，就是现在就是900多斤了。它这个长势的话，可能会达不到出栏的这个斤数。
1: 张腾的这批肉牛已经13月龄，本来应该达到900多斤的体重，实际却只有700多斤，平均每头牛整整差了200斤。如果不能按时达到出栏标准，除了增加大量成本，在销售上也会面临更严重的困境。
2: 如果说同样个12月出栏嘛，一个1200斤和一个1000斤的，那这个牛客商呢，他可能就会选择1200斤的。
3: 为什么会选择更大的？
2: 因为它这个产生的利益更多呀，你牛身上比较值钱的地方嘛，包括上脑啊这些眼肉啊，它都会比正常的多。
1: 如今在市场上，牛肉的分割往往比较细致。比如上脑和眼肉用于制作牛排，牛腿部的牛腱子肉筋道有嚼劲儿，适合卤制；位于牛脊椎两侧的牛里脊肉质细嫩，适合爆炒；位于牛腹部的牛腩则适合炖煮。正是因为这种精细分割的市场需求，肉牛只有按时出栏且体重达标，才能保证关键部位的肉质符合标准。牛这么瘦，张腾怀疑问题可能出在饮食上。他和帮小哥约定，第二天一早一起来基地喂牛。
3: 现在是早上4:53。
2: 对对对。
3: 用放大镜是看什么呀？这
2: 看里面它的含量有没有这个杂质啊？
1: 张腾担心气温升高影响饲料品质，所以特意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确保肉牛的饮食安全。为了提升长势，张腾还在饲料里面添加了一样特别

0: 的东西。
1: 对，就是食用性的酵母，因为我前段时间在网上也看到了说，加酵母这个对喂养啊会比较好一点。
0: 在饲料中合理添加酵母，可以利用酵母产生的多种活性物质，提高瘤胃微生物的活性，从而帮助分解饲料中的纤维素、淀粉等物质，有利于促进肉牛采食，提升肉牛长势。
2: 加了这个酵母之后，感觉怎么样？牛的采食量有变化吗？
1: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这个加完之后呢，牛吃的确实比较多，然后但是这段时间呢，感觉呢，它又不太吃了。
0: 张腾想尽办法，精心为肉牛搭配饲料，甚至连投喂的时间也特意根据牛的习性进行了规划，但肉牛的长势始终没有起色。为了改变现状，张腾开动脑筋，想到了一个奇特的办法。
1: 火鸡在牛场里算是宠物吧，放在这边让它随便跑，牛看着它也会减少一些这个应激的反应吧。
2: 它整个这个羽毛的颜色就非常的鲜艳，能吸引这个牛的注意力哈。
1: 对，你看它们还是有一些沟通性的，你像牛看到它的时候还会稍微放松一点，还是为了这个牛的这个习性，
2: 也是有助于牛的这个生长的。
1: 对对对，
0: 给肉牛养宠物的做法源自张腾对肉牛习性的了解。牛作为草食性动物，在食物链中一直是被捕食的对象，为了及时发现天敌，它们进化出了对动态物体极为敏感的习性。火鸡个头不大，活泼好动，跑来跑去的同时又不会造成威胁，恰好抓住了肉牛的好奇心，这样就可以持续吸引肉牛，帮助肉牛放松心情，减少应激反应，从而促进生长。然而却事与愿违，满怀信心养牛却遭遇困境，这是张腾养牛之初没想到的。
2: 当时怎么想着要养牛呢？
1: 三年之前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跟我是一样，都是健身爱好者，需要提供这个高蛋白嘛。
2: 对，
1: 这个当地对于牛的这个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说这个一起来投这个牛场啊。但是干了一年多，这个效果不太好，然后当时他也是撤资了。
0: 市场营销专业出身的张腾虽然经历了失败，但他一直坚持着，支撑他走下去的是一个梦想。
1: 我还是想做一个肉铺嘛，做出来之后提供给这个健身的达人。
0: 为了尽快帮助张腾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善于养殖肉牛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林雪，养牛十年，养殖肉牛700头，带动周边十多户农民返乡创业。
3: 我们先看看它这个吃口，看它吃多长时间。
0: 到底是什么样的牛，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却偏偏不长肉？
3: 这个坑越深，说明这个牛啊越瘦。
0: 专家现场顺藤摸瓜，问题根源能否水落石出？
1: 每回喂都会有这样的事。
0: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肉牛育肥有诀窍》。
3: 看看我的牛，看看它脖子够不够粗。身体够不够圆润？
0: 正在直播的就是林雪，她的自信与热情正通过网络传递给每一位观看直播的同行。
3: 我是子承父业，我父亲最多才养到1370斤的牛，现在我们10个半月就能养到1500斤、1600斤，这不就是差距吗？
0: 作为牛二代，林雪在继承父辈养牛事业的同时，也利用互联网实现突破。如今这位年轻的牛姐也让当地牛肉借着网络走进更多家庭的餐桌。面对张腾肉牛长势慢的问题，经验丰富的林雪最终能否顺利解决？
3: 这个牛胖瘦啊体现于这个三角区域，这个坑越深说明这个牛啊越瘦。牛肋条啊在牛肚子的那个部位，再有一个就看这个脖头，它的牛长势也就能谈得上一般般吧。挣钱不是很容易，我太知道这种感觉了，所以说我必须得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你看这个牛非常符合这个现在改良的西门塔尔四代的牛啊。
1: 对对对对。
3: 600呀，基本上它都站上了，头白，4个蹄白，然后就是肚子白。
0: 西门塔尔杂交牛巧妙融合的我国黄牛，适应力强，耐粗饲，与纯种西门塔尔牛生长速度快、产肉率高的双重优势。其中四代杂交牛因品种纯度更高，正常情况下育肥效果不错。林雪实地查看发现，张腾养殖的牛群以西门塔尔杂交四代为主，牛的

0: 品种好，可实际长势却远低于预期。很快到了下午的饲喂时间，肉牛的采食会有问题吗？
1: 一个牛一天喝多少？
2: 15斤。
1: 那这个月份还算可以，没毛病。我们先看看它这个吃口，看它吃多长时间。
0: 张腾很纳闷，林雪为什么看采食时间？这会和肉牛的长势有关系吗？
1: 你看这牛采食时间，它也就在25分钟到30分钟，时间这么短。
3: 那正常的一个采食时间大概得多长时间？
1: 按它这个牛的时间段啊，和这个月份正常的采食时间应该是在45分钟是最佳。你看你这都已经少了15分钟了。
0: 不同月龄的牛采食时间各有不同，张腾养殖的肉牛已经达到13月龄，正常情况下采食时间应该在45分钟左右。张腾的肉牛采食时间明显偏短，很可能意味着采食量不够。不过林雪知道，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轻易下定论，需要更深入的观察来验证。
1: 这就是今天咱剩的料是吧？
2: 对，
1: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
2: 每回喂都会有这样的事。
1: 它不仅仅吃的时间短，而且还剩料了，那说明这个牛啊已经采食量下降了，长膘的这个速度来源于它的这个采食量啊。
0: 肉牛的采食量直接决定了长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肉牛采食量小呢？专家决定从饲料的源头进行调查。现场查看发现，张腾给肉牛搭配的粗饲料和精饲料品质都没有问题，那么辅助料会有问题吗？
1: 那我们辅助料都有什么呀？
2: 辅助料这边有这个浴火料，还有一个我自己加的，这个在网上看的，加入了酵母嘛。
1: 你这是什么酵母啊？
2: 就是正常我们家里发面的那种酵母
1: 啊。
2: 对，
1: 这也不行啊，这也不行啊。所以说牛长势不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酵母是一类单细胞真菌，在肉牛饲料中添加合适的酵母，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控牛胃微生物菌群，促进饲料中纤维素和淀粉等成分的分解，非常有利于消化；另一方面，酵母在牛胃环境中代谢，还会合成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从而促进肉牛健康成长。因此林雪认为，张腾利用酵母来提升肉牛长势的想法并没有问题，但他选择的酵母种类并不恰当，不仅无法促进肉牛消化，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那为什么张腾选择的酵母不恰当呢？张腾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酵母呢？林雪决定带张腾到自己的基地参观。
1: 这个花纹特别漂亮。
0: 牛肉精细化分割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美食密码？
2: 我知道我那什么毛病了。
0: 究竟是什么样的实验让求助人改变观念？
1: 一周之内应该差不多都调节过来了。
0: 又是什么样的养牛绝招让求助人重塑信心？欲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肉牛育肥有诀窍。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刚刚你们已经认识了我，西门塔尔牛。其实呢，我们牛牛家族成员众多，我的亲戚们不仅外表上大相径庭，脾气也各不相同。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来自印度的黑美人摩拉水牛，牛角呈螺旋状，跟小绵羊的角很像，偶尔会发神经，但它产的奶是制作顶级奶酪的上好原料。这一位是我在青藏高原上的亲戚牦牛，这里海拔高，严寒而又缺氧，这样的环境对我们牛牛家族是一种考验，也造就了牦牛大哥全身都是宝的特点。藏族人民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既可以农耕，又可以做运输工具，还可以带迷失方向的人回家。这是家族里的大眼萌妹娟山牛，成年的母娟山牛身高也不到1.2米，不过别看它身材娇小，它产的奶可是制作黄油的首选。最后登场的这位是运动健儿。

0: 儿乌林牛，它是天生的攀爬能手，在湖南、贵州和广西的交界处，耕田拉货全靠它。你看，从山地到平原，再到高原，我们牛牛家族英才辈出，而这些也只是冰山一角。这样的小牛是否超乎你的想象呢？
1: 张腾选的酵母不合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该如何去做才能提升肉牛长势呢？专家打算带张腾到自己的基地看一看。
2: 啊，确实养得好，这专家还是专家。你看这牛这脖子啊，特别粗壮，然后就你看那三角区也没有凹陷的地方啊，然后你看这个肋条啊，所有的肉啊都非常的饱满。
3: 这牛一看就感觉肉乎乎的感觉
4: 啊。对，它入栏体重呢应该是在不到400斤，现在是11个月，平均体重应该在1400多斤吧。
2: 这马上出栏了。
4: 嗯，对。
1: 张腾非常想知道这样的肉牛究竟是如何养成的呢？
4: 我家喂牛啊，除了这些饲料和原料啊，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育肥牛专用的酵母啊，它能促进这个牛的产饲量。
2: 跟我那不一样吗？这有什么区别啊？这你。
1: 为了让张腾直观感受不同酵母的区别，专家精心设计了一场实验。两个瓶中分别加入纯净水，再加入白糖，模拟牛饲料中的纤维素等糖类物质。一个瓶中加入食用酵母，另一个瓶中加入反刍动物专用的酵母，同时摇匀后静置12分钟，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4: 你看见没？
2: 嗯，
4: 这个气泡会很丰富，会很多。
3: 看，捏一下是很硬的
4: 啊。对，
3: 证明里面的
4: 全是气体了。这个反刍专用的里边就没有气泡，
3: 特别软。对吧，这证明里面的气体
4: 很少，基本上没有气体。
1: 在适宜条件下，酵母会通过发酵作用分解糖类，产生二氧化碳和酒精等物质，但不同的酵母有着不一样的特性。通过观察发现，添加食用酵母的瓶子产生气泡不仅快而且多，瓶子触感明显发硬，这就说明发酵过程比较剧烈。添加了反刍动物专用酵母的瓶子中，气泡微小，稳定释放，瓶子触感柔软有弹性，这就说明发酵过程比较平缓。两种不同的酵母究竟如何影响肉牛的采食与生长？
4: 我们面发好了之后，里边是不是有很大的蜂窝？
2: 对，
4: 那个就是气体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也一样，到牛瘤胃里边会给牛的瘤胃里边造成很大的气体压力。
2: 嗯，是不是运东西了，然后全都胀住了？
4: 嗯，
2: 我知道我那什么毛病了。
4: 你得要喂那个反刍专用的酵母才可以。
5: 你说一个酵母啊，你说我们平常也在用啊，你像这个发面啊，还有这个酿酒啊，我们人一直都在吃，没想到这个酵母啊需要细分那么多。
1: 目前已知的酵母大约有1500种，张腾自己添加的食用酵母和针对反刍动物的专用酵母，其实它们属于不同的种类。食用酵母会迅速大量产气，进入牛胃后容易导致牛胃胀，吃不下饲料，这也就是它的肉牛长得瘦的根源。而反刍动物专用酵母平稳发酵，让饲料中的纤维素等糖类均匀分解，牛的牛胃更舒服，自然吃得香，长势更快。通过实验，张腾终于找到了肉牛长势慢的问题根源。为了尽快解决难题，林雪和帮小哥再次来到张腾的牛场，给他带来了利用反刍动物专用酵母进行培养后获得的酵母培养物。
2: 怎么配比啊？教教我。
4: 行，咱现在就一顿一斤，管它8头牛或者10头牛之间。
2: 大概多久能见到效果啊？
4: 1周之内应该差不多都调节过来了。然后呢，间隔1周左右，咱慢慢的把这个量再测为正常的量，就一顿一斤管20头牛，这个用量就可以了。
1: 按照林雪的建议，张腾迅速安排工人在饲料中进行添加。这次肉牛的采食情况会怎么样呢？
4: 更有食欲了，是不是？
2: 牛也好了呢，吃得多之后，这个牛也好。
1: 为了进一步提升张腾对肉牛市场的信心，帮助他开拓思路，专家又带他来到了一个地方。
2: 这个确实，这个块肉看起来，哎，非常的有食欲。
4: 这个花纹特别漂亮，在这个屠宰场出来的肉啊，批肉才27到28一斤，这一小块的牛排78。

0: 比如说像那个蝴蝶肉，这几片儿咱就卖到22.5块。你像这样的肉就特别适合咱现在的减脂人群吃的吃吗？
1: 专家正是抓住了大众对健康高品质饮食的需求，通过科学的育肥管理，养成按时出栏的精品肉牛，再精细化分割引入线下门店，将牛肉价值最大化。这样的牛肉实际体验如何呢？
0: 咱尝一下战斧牛排。
2: 肉感非常的软嫩，而且就是入口的感觉，哎，它虽然是瘦肉，但是一点都不馋，
3: 味道特别香。
0: 但我们这个肉质是这么好，也这么香，前提是什么？是我们得把牛养好，得养出来好的品质的牛，才能出来好品质的肉啊。
2: 对。
0: 嗯。
1: 参观也让张腾明白，养好牛只是第一步，有了科学的养殖方法，还需要打造合适的销售渠道，才能真正实现效益最大化。从老办法养牛到科学育肥，正是一代代养牛人的坚持和创新，不断突破困境，让中国饭碗里的每一块牛肉都充满底气与自信。
4: 说到牛肉美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鲜香入味的牛肉火锅，软烂多汁的番茄炖牛腩，爽口下饭的清炒牛肉。但中国地大物博，一方水土养一方牛，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也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牛肉吃法。在祖国西南的四川军连县，藏着苗族专属特色黄牛干巴。这里的牛是喝茶长大的，牛肉自带一股清香，只取后腿精华，切条后用盐巴、辣椒、花椒腌制入味，再经炭火慢烤，一口下去层次丰富，越嚼越香。紧接着来到东北，好家伙，放着大块牛肉不吃，当地人反而在炭火上烤起了牛外脊皮，烤得滋滋作响，吃起来嚼劲十足，那叫一个香。下一站，我们来到位于太行山西麓的玉县。在这里，粗粮小米和优质牛肉精细碰撞，变成了特色小米牛肉粒，营养均衡，主打一个养生吃法，健康和美味我全都要。随后来到内蒙古大草原，醇香的奶茶加入牛肉，奶香碰撞肉香，一口下去暖透全身。怎么样，这些牛气冲天的美食你是否想品尝一下呢？小牛，你这么全能又厉害，你家里人都知道不？
5: 呀呀哈那个都说咋呀嘛，咱们两个好。
6: 这是外造啥那些。
4: 曾经小牛是田间劳作的主力，勤恳耕耘，默默扛起农耕重任，如今褪去重担，又化身珍贵的营养宝库，鲜嫩的牛肉，醇厚的牛乳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热闹的斗牛活动是独有的民俗娱乐盛景，承载着一方风土烟火。穿越漫漫历史长河，小牛衍生出了许多成语，再加上苗族传统水牛龙纹样，这一切和牛有关的文化符号都诠释着拼搏、坚韧、奋进的美好品质，也是对牛的尊崇与赞美。时至今日，牛这个字早已成为厉害优秀的代名词，承载着中国人踏实耕耘、奋勇前行的精神。不得不说，小牛，你真的是太牛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山城之下，麻辣绵延，雾都之中，鲜味飘渺。在重庆人的餐桌上，陡然起舞的清鲜与刺激浓郁的麻辣交相辉映，留存食物本味的同时，又能彰显鱼山鱼水的味觉法则。柠檬叶旺盛的生命力，模糊着水果清香与麻辣滋味的界限。辣椒花椒在滚滚红油中沉浮，吸足了油脂与风味的蛙肉，弹性十足，迸发出诱人的山城味道。鲜嫩麻辣唇齿留香的滋味，可谓美味纵横三万里，牛蛙馋饮十九州。綦江区地处重庆市西南部，位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处，层层叠叠的梯田在崇山峻岭间连绵起伏，在阡陌原野中辗转盘旋。高山之下，雾气氤氲，田野之间，万物苏醒。

0: 拨开参差错落的水稻，又挖扁露出了马脚。稻田里看似相似的洼垒，实则天差地别。只有深谙这片土地的当地人，才能准确分辨出可捕获的牛蛙与需守护的三有蛙类。肥美的食材到手，为了在制作时能保留蛙肉鲜美的口感，还缺少一种重要的辅材。距离重庆主城区100千米外的潼南区，是中国西部绿色菜都。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照，使得这里成为柠檬种植的理想区域。今天钱小虎来到这里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柠檬。柠檬叶味辛微苦，具有化痰止咳、理气和胃的功效。在钱小虎制作的蛙菜中，柠檬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1: 柠檬叶它特有的味道，它既可以把那个蛙本身的有点蛙腥味给它掩盖掉，然后其实它更能够发挥蛙的那个鲜味。
0: 制作沸糖蛙离不了泡菜的复合味性。泡菜的制作不分区域，但重庆的泡菜滋味是难以复制的。重庆人因地制宜，将辣椒、花椒等新香料大量的加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泡姜、泡辣椒的佐料文化。沸糖蛙中从来不缺少辅料，丝瓜、蟹棒、芹菜是牛蛙的忠诚伴侣。热锅后下入猪油，猪油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也有着植物油不可替代的香味。麻辣在重庆菜中是永恒的主题，但钱小虎却不喜欢用太过刺激的味道去掩盖蛙肉本身的鲜美。
1: 尽可能的去保证以最大程度吧，去保证蛙本来的鲜嫩味道，然后在保证蛙本来鲜嫩的味道的同时，然后去迎合重庆本地人喜欢熟知的那种口味。
0: 柠檬叶从来不是沸糖蛙中的主角，辅佐主菜，衬托鲜味儿，才是它的职责所在。
1: 比较老的那种的柠檬呀，它那个比较厚重的味道，它都煮到碗里面去了。
0: 将处理好的牛蛙放入底料中，刚下锅时需用大火煮制，使得底料中的各色佐料与蛙肉充分融合。一分钟后改为小火焖制。
1: 蛙肉它本身就比较这个鲜嫩嘛，比较嫩，如果一直用大火煮，煮完之后，第一个是把蛙肉它冲散了，这会让它整个蛙的形。

焖好的蛙肉出锅，这道菜并没有就此结束。跑油在重庆菜中通常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锅中下油，将各种辣椒进行炸至变色后，加入柠檬嫩叶，再倒入牛蛙锅中

小小的店内，桌子不过七八张，店内报纸糊的墙面，老旧的录音机，一口黝黑的铁锅，在细雨的傍晚品尝着地道的重庆滋味。饱满厚实鲜嫩无比的蛙肉入口，鲜辣瞬间溢满舌尖，一条鲜嫩紧实的牛蛙腿足以让无数老饕们为之沦陷。重庆人喜欢吃鱼，民间戏说没有一条鱼能游得过嘉陵江，黄辣丁是绝对不会例外的那种。火烧西黄辣丁作为新晋的江湖菜，在讲究重口味的同时，也保留住食材本身的鲜美。火烧西是重庆酉阳县一个出名的美食之地，而袁月秋的黄辣丁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超级美食。袁月秋是这家店的老板，不善言辞交际，却酷爱碎花围裙。为了配合重庆人的喜好，这里的火烧西黄辣丁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增大了花椒辣椒的比例。想要得到一锅麻辣喷香的黄辣丁，底料是关键。姜蒜爆香底油，再加入辣椒炸制。无论是糍粑辣椒、灯笼椒、泡辣椒，还是剪碎的二荆条辣椒，热烈凶猛，通通下锅。大麻大辣的味型在重庆之所以流行度高，不仅是因为本地潮湿，出汗可以防止湿气进入体内，而且辣椒有利于掩盖食材本身的腥味，所以加大用量。底油炒好之后，加水进行调和，使其保留麻辣味型的同时，又不以麻辣之味去掩盖黄辣丁鱼本身的鲜美。加入大葱与酸菜，再一次对底料进行一次味型上的提升。加入黄辣丁，煮至不过五分钟，肉质软烂即可关火。出锅之前需要再次撒上花椒辣椒，铺面底料的表面，淋上翻滚的跑油，使其完全包裹入鱼肉，鲜嫩麻辣。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麻辣鲜香的黄辣丁任谁也是无法抵挡的。软烂的黄辣丁鱼肉细嫩化渣，轻轻一抿，鱼肉鱼骨便能轻松分离。麻辣的刺激出肠，舌尖不适，再来一筷子却也叫人上瘾。无门无派的黄辣丁如同山城的地

险中求胜，却也同样横扫千军。重庆被嘉陵江和长江围绕，江上河鲜的概念在重庆人心中根植已久。清澈的河水在高山峡谷间流淌，水中富含的大量矿物质是孕育鲜美鱼肉的温床，大量的鱼类滋生繁衍，是大自然给予当地渔民取之不尽的馈赠。花鲢鱼也叫大头鱼，是我国民间重要的淡水鱼，肉质雪白细嫩，营养丰富，具有暖胃补气、乌发养颜的功效。撒下渔网，缓缓提起，活蹦乱跳的花鲢鱼便入了网。而这肥美的花鲢鱼是制作来凤鱼最地道的食材。鱼尾起刀，花鲢鱼被一分为二，轻轻一掀，雪白的鱼肉暗示着口感的嫩滑。片下鱼肉，斩断鱼骨，不同的部分承载着制作来凤鱼时不同的作用。马胃是制作鱼菜不可小觑的一步，片好的鱼肉加入盐和料酒进行腌制，反复揉搓的过程中，料酒渗入鱼肉能去腥提鲜。在等待鱼肉腌制的过程中，可以熬制鱼汤，化开猪油，倒入鱼骨，简单翻炒几下后便可加水进行煮制。以麻辣鲜嫩为主要特征的来凤鱼，在烹制手法上，如辣子鸡、泰安鱼等经典江湖菜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但来凤鱼味鲜肉美的关键却是在这一锅雪白浓稠的鱼汤之中。炒制胡辣壳辣椒是奠定味型的基础，只辣不香绝不是重庆人的首选。炒制糊而不焦的程度是胡辣壳辣椒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时只需要将辣椒冲碎，便能得到这喷香微呛、辣而不燥的辣椒面。一种辣椒永远无法满足嗜辣成性的重庆人，而来凤鱼的秘密正是在这林林总总的佐料之中。无论是焦香浓郁的新一代辣椒，还是源自茂汶的青红花椒，为的只是那一锅无与伦比的山城之香。热锅下油，加入泡椒，来凤鱼的制作从不斤斤计较，精细的原料配比在这道江湖菜的鼻祖面前黯然失色，犹如一幅泼墨山水，随性洒脱，信手拈来却从容不迫。鲜美的鱼汤入锅，在厚重麻辣之中又平添几分脱俗的清新。其发明者犹如江湖人士一般，有着奇特的

工，食材就地现取，调味如真化境，刀铲香蕉挥洒自如，将麻辣鲜嫩一应俱全地融合进这道菜中。鱼肉翘边，暗示着可以出锅。

0: 逼出佐料与鱼最后的一点矜持。一瞬之间，色泽红亮，香气四溢。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鱼之鲜乃百味之首。一片葱绿和暗红交替之下，隐藏着鲜嫩爽口的来凤鱼。正是这辣的刁钻，香的浑厚的鱼之味，火辣迷人，叫人上瘾。上午10点，米家友来到重庆市最大的冻库，准备将刚定的马面豚纳入囊中。
1: 师傅，货到没？
2: 货到了，到了，到了，叫亲戚看。
1: 谢谢。
0: 马面豚来自遥远的大海，却在重庆人的餐桌上得到了高度的认可。
2: 这个冻库温度很低啊，
1: 对，
2: 是-18度以上，这个是特别的。
1: 温度这一块要把控好，对吧？
0: 无论是火锅还是干锅，红烧一火泡椒，总是少不了它的身影。重庆人也将其称为耗儿鱼。即便是冻货，米家友在选择产品上也有着自己的标准。
1: 我在我这里我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会选择最好的一个大小，主要的尺寸在20到25厘米，因为在这个尺寸的话，它的耗儿鱼的肉质是最好的。
0: 不同大小的耗儿鱼在做法上有着不同的作用。中等大小的耗儿鱼是制作香辣耗儿鱼的最佳材料。耗儿鱼是一种海鱼，学名绿鳍马面豚，因外形酷似老鼠，而川渝地区的人将老鼠称为耗儿，所以耗儿鱼因此得名。重庆人的餐桌上几乎从来不缺少耗儿鱼的存在，但人们却难以见到完整耗儿鱼的形态。
1: 它的头是它的鱼身的1/3，通常耗儿鱼的内脏都在前半部分，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捕捞过后，然后我们都有一个加工厂，它要做到3去，去头、去皮、去内脏。
0: 处理后的耗儿鱼才是人们熟悉的模样，因为是海鱼，腥味往往较重，在制作之前需要进行腌制，加入盐和料酒后用手和匀静置腌制。制作香辣耗儿鱼的底料菜籽油是关键，菜籽油特殊的香味跟姜蒜碰撞后往往会产生不可名状的香气。自家腌制的酸菜替代了传统加醋的做法，既是做料又是配菜。豆瓣酱倒进油锅中进行翻炒，增香提色的同时，也能在加入耗儿鱼后激发食材的鲜味儿。锅中的底料翻滚后，下入腌制完成的耗儿鱼。制作香辣耗儿鱼大小尤为关键。
1: 中等耗儿鱼呢，它的肉质比较细嫩，所以说我们烹饪的时间非常的短，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了。
0: 煮制完成后的香辣耗儿鱼撒上薄荷，再将200摄氏度左右的热油一泼而下，一瞬之间，新的味觉例如舌尖之上。

0: 香辣之味一口入魂。辣椒的出现加倍地激发出耗儿鱼的无限潜能，霸道的口感滋润着细嫩的肉质。重庆人对耗儿鱼的偏爱源自于上世纪80年代，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日子里，冰冻的耗儿鱼是当时重庆人为数不多能吃到的海产，吃着吃着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情怀。平凡的食材带来不寻常的滋味，细腻的口感重现味觉里的记忆。重庆人口味中的一道道新奇之秀，置身于唇齿之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得独特而珍贵。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第二个网鱼很漂亮。
1: 一级三件宝，无毒鸡简少不了。
2: 一位致力于将所学的厨艺与家乡味融合的乡厨。
0: 东家每次叫我们办酒席的，是其实对我们是一种信任。
2: 看他如何用创新的美味征服宾客味蕾，展现家乡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你走出去了，你还是会记着这个味道。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在乡村，一场流水席便是一场全村的盛事。无论是嫁娶还是祝寿，都离不开一口铁锅架起的烟火江湖。
1: 现炖燕窝啊，加高丽参啊，这个吃的养颜美容啊。
2: 乡村宴席的开场，在乡厨们的精湛技艺中悄然拉开序幕。乡厨们的战场远不止一方热气腾腾的灶台，宴席上的千般滋味终归要从山野里讨个源头。

0: 车关门连片哟，日怕看水拉轮休，刚刚山顶慢地休。
1: 慢点哦，这注意安全哦，这山上不好走哦，啊、慢点哦，慢走哦。
2: 有挂彩蝶哦。

0: 所以这种嫩尖，现在不是那个摘茶的季节，五月一号、十月一号才真正的采茶季节，所以我们不容易，现在才能摘到一点点。
1: 这里是铁观音之乡福建安溪，茶叶是这里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湿润的环境和酸性土壤孕育了片片优质茶园，它不仅是茶农的生计，也跨界为厨师提供了奇思妙想。
0: 采这个尖尖的最嫩的这个叶子啊，这个最嫩的这个嫩芽，粗的这个纤维很多啊，它那个吃起来就很硬啊，口感不好，咬进去嘴巴都是纤维啊，嫩叶这种做出来，等下咬出去就很脆很嫩酥酥的。
1: 张桂明是当地的一名乡厨，他的手艺广为村民熟悉和认可。五天后要举行一场乡村婚宴，张桂明受邀制作，在宴席菜单上他拟定了一道茶乡特色菜品茶叶酥。这次上山采摘茶叶就是为制作茶叶酥做准备。
0: 说实话，这个季节采的茶叶做出来的茶叶酥也不敢保证口感能够香脆，所以现在试一下。

0: 来，大家品尝一下这。
1: 嗯，好吃，好吃，
2: 好吃，好吃，
1: 好吃，好吃又好看，你看。嗯。
3: 好吃，
2: 味道很好。
4: 酥酥脆脆的啊。嗯，
5: 好吃。鲜香的，好吃，
2: 好吃，
5: 特别好吃。
6: 茶叶酥是乡村宴席的风味开篇。张桂明希望用诚意和努力弥补季节对口感造成的亏欠，这也很像他的人生。虽然从小家贫，但他从未想过放弃，每一步都比别人付出更多。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芳草地旁，父亲和他的牛从张桂明的记忆中一直走到现在。
0: 小时候是比较贫苦的，我有三个兄弟，我是最小的。我从六岁，我母亲就因为生病嘛去世了。当时也有人过来说：“哎，你这三个小孩都一点一点的，你看什么时候能养大？”有的就想要把我这最小给他做儿子。还有我老爸是很坚决，他说啊，日子一天天就会好起来，只要三餐能吃饱，他们兄弟互相照顾就可以了。
2: 你母亲死掉的时候，他六岁啊，我种田的时候啊，一袋的饭给到田里给我吃啊。晚上的时候，就还好给帮我的什么洗衣服啊，六岁啊。
1: 为了生活，张桂明六岁拿起勺子。家是厨艺的启蒙地，中学毕业后，张桂明去往厦门系统地学习了厨艺。后来，张桂明一步步成为掌勺大厨，并在2006年起担任行政总厨。
0: 我小时候老房子在这边哦，
2: 是啊，
0: 这边就是啊，还有这个地基还在呢。哎呀，这个是小时候回忆都在这边。

0: 都坏掉了，现在都坍塌下来了。人都捡这种来烧柴火的，早上天没亮，五点多就要起来捡这个来烧柴火，放学回来要烧饭。
1: 原来孩子不能一个玩手机，一不能一个跑东跑西啊，全部是在家帮忙啊。
2: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张桂明又决定放弃在繁华都市大酒店的行政总厨职务，回乡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再次创业。
0: 那个树我小时候就在那边放的，现在都长那么大了。哎呀，现在都变成这么粗了。
2: 站在老宅的地基旁，回忆着动人的时光。家乡不仅是张桂明踏上返乡创业征途的初心源泉，更是孕育了他对美食无尽的热爱。家乡的传统文化在其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0: 死后无渣，难道只托人啉茶也唔上菜吗？
1: 厨房闹热气气，小等呢就望现特色，建设建设咱安徽上好家宴，
2: 小好客气的呀。
1: 现特色啊，阮安徽家菜无好当，这上好的家菜更加无好当咯。
0: 现在绿色笑咯，
3: 来上菜。
4: 这里是清初名臣李光地的故居，李光地致仕回乡，将京城烹饪方式与安溪县湖头镇的传统美食相互融合，创作了16道美食，形成了相府家宴。
0: 这饮茶也是着安徽铁观音最适口啊！
1: 来，相府家宴开席喽！

0: 张桂明现场烹饪相府家宴美食与游客品鉴，这种沉浸式互动令关系更有滋味。家乡的饮食文化也一直源源不断为他的厨艺提供滋养。
1: 这个地点就是用的是
2: 材料有猪板油、土猪肉，还有青葱，好，这还有地瓜粉。
1: 宴席买个粥是必须要出的一道特色菜，大龙虾什么出都再好，这道还是必须要出的。宴席三件宝，骨头、鸡胗少不了。来，大家尝一下来。
2: 这要蘸上这香菜，口感非常好。
3: 没错，看起来就很好这样子。
4: 好吃。
5: 又形容更多的食物了，
6: 好吃来形容，
5: 好吃到不能思考了已经。
7: 鸡胗很香，炸得很香，香香脆脆的。
1: 其实鸡胗里面是没有加鸡肉的，都是用五花肉去包的。
8: 这为什么叫炸鸡胗？
9: 对，为什么呢？
10: 哎，师傅，您能这边能帮我们解答一下吗？
11: 也很奇怪为什么叫做鸡卷，但是吃起来又没有鸡肉味。
12: 会不会是那个皮炸起来跟那个鸡皮一样脆？
11: 我不知道。
13: 这种说法是早期确实是用鸡肉的，但是因为鸡的价格比较高嘛，后边平民就慢慢用猪肉了。
1: 啊，这鸡卷我们这边的话就叫做龟羹，所以说如果用普通话写出来它就叫鸡卷，因为这是一个谐音。
0: 随着不断的发展和人们的喜爱，这道炸鸡卷成为了婚礼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在丰富家乡美食风味的道路上，一位乡厨与古代的名臣不谋而合，共同追求着美食的极致。面对即将到来的乡村婚宴，张桂明也在思考着如何改良这道炸鸡卷，给新人带去惊喜。

0: 如果这样正好一点讲一下，但是慢一点。
1: 还有什么比较特色的？
0: 特色的就全珠宝
1: 啊，还有没？
0: 泡茶还是这个牛腩牛肚吧。
2: 王浪姑是张桂明的妻子。2010年，她跟随张桂明来到她的家乡，一边负责照顾家庭，一边陪丈夫创业。
3: 刚开始回来创业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手头上是没有什么资金的啊，没有地方落脚，没有个房子住。我老婆在家里，她是无忧无虑的小孩，她上面还有3个哥哥，老爸老妈都很疼爱她的。跟着我呢，要三餐要做饭啊，洗衣服啊，什么她都要做。生了两三个小孩，都是自己坐月子的。在月子之内，我们这边闽南人是不能洗衣服的，我老婆都要穿着手套，自己洗衣服的，这点很内疚的。
4: 委屈还蛮大的，就是这样子嘛，除了没有婆婆照顾之类的嘛，啊，自己亲力亲为嘛，自己，但是我还是会感谢他，因为就是作为男人，他照顾得非常好啊，比如说比人家长辈都会照顾得更好呀、
5: 啊。刚才菜来的时候我就会切菜，但现在不用，他们会。
6: 来什么菜？
2: 妻子的坚定支持，让张桂明逐渐地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餐饮老板。但张桂明更看重的是自己相处的身份。
3: 对，他是始终如一吧，都是一直支持我的做这个餐饮事业。现在店铺都是我老婆打理的整整齐齐的，客人来点菜啊、订桌啊，还有员工啊，还有小孩子接送读书啊。我在外面办酒席呢，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4: 我更喜欢以前一起两个人打拼的日子，或者说我以前更喜欢我以前那种日子，跟着他嘛。就是他走哪我走哪嘛，这样子跟着他，我要回家乡就回家乡，就跟着吧。
2: 从繁华都市到归乡创业，他们在经营事业的同时也耕耘着爱情。相濡以沫的经历让张桂明更加热爱相处事业，对于家乡味道任何一点改进他都想尝试。
7: 叔叔，
8: 喂，
7: 叔叔，
8: 喂，你好，桂明。
7: 哎，你在干嘛？
8: 在拔草啊。
7: 什么草？在拔草啊？
8: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7: 啊，我想看这里面合适的地方，不要办酒席啊。
8: 年底这么忙还有空
7: 啊？你看一下，你鸡在哪里？
8: 在下面，在下面来。
7: 你看一下。
9: 欢迎欢迎，
3: 好啦。那鸡腿用的是五花肉，它那些包的吃起来会比较油腻。我在想到说，用那个加入鸡肉。啊，这样子吃起来就比较酥脆啊，比较鲜甜，然后又符合它这个鸡卷的名字。
2: 为了炸鸡卷的名副其实，张桂明找到叔叔在山上的跑山鸡场，他深知食材好坏是改变菜品品质的关键。

0: 他那个鸡是在放山上的，他没有吃一些饲料的，他都是一些山上这些小虫啊、小草啊、剩菜啊，这样鸡肉结实。
1: 这个养鸡场不仅为张桂明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更是见证了他迈出香厨生涯的第一步。
2: 当时2010年的时候，我儿子结婚，当时那个厨师会杀猪，早上杀完猪以后，
0: 天气比较冷嘛，猪杀完他就冷，就把它喝点酒下去了，都喝了，喝醉了，喝麻了，就回家睡觉了，他就买来烧菜了。
2: 那客人来了200多号人呐、啊，亲戚朋友200多个、啊，怎么办啊？我都不懂得怎么办了、
0: 啊。我那叔很着急呀、啊，他说：“哎，我今天请了20多桌客人，200多号人，怎么都没人下锅煮饭，怎么办？”然后他就看到我在场，他说：“桂明过来，今天你给我下去煮菜。”他说：“他说你也是厨师，你开饭店你也是厨师，今天这个20多桌由你来主厨。”
2: 那场开出去做完以后啊，影响很大。后来好多亲戚朋友都来问我说：“那个当时你儿子结婚那个时候，那个厨师是谁啊？”我要请他去做。

0: 对于即将到来的乡村婚宴，尽管张桂明对于做宴席已经了然于胸，但每一次的宴席能否让来宾满意还是个未知数，这也让他充满了压力。
1: 东家每次叫我们办酒席的，其实对我们是一种信任，既然他信任我们，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本分工作，要保质保量给他做好，让东家很放心，他把宾客招待好，我们呢把我们的菜品做好，
2: 咸香入味，入口即化，很舒服。
0: 工作中遇到压力，张桂明会到夜市走一走，这是他的放松方式。他喜欢这里的热闹，喜欢它丰富的味道，点几份小吃，与摊主闲谈几句，心中压力不知不觉释放。
1: 老板啊，好，哇，再见面了。拿了一杯茶水往我脸上一泼，你到底还做不做生意？你这钱还要不要？
0: 乡村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张桂明这次能顺利举办这场宴席吗？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EQ 用心做好每一片卫生巾。EQ 卫生巾，
3: 扬州千妮源鞋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欧米西门窗，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喝品质驼奶粉，我选垦荒时代。用专业守护洁净，用温度服务生活，零生日化。用心做好产品，黑龙江白桦树商贸有限公司。防脱发就用化石村。绽放自信容颜，念如言。匠心品质，南京聚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水溶肥料认准埃夫卡品牌，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承诺707。专注品质，值得信赖，科斯科。以匠心铸就卓越，以品质赢得口碑。佛山市同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冠汇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沈阳太阳谷汤泉，非遗记忆保护单位。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1: 老板啊，好，哇，我们见面了啊，来看一下啊，帝王蟹大不大？
6: 大。
1: 这一只多大？
6: 4斤多到5斤。
1: 好，看一下。我要 ，Hello， 我要50只，哪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一定要保质保量的。
6: 肯定啊，都是我们帝王蟹主打的帝王蟹。
1: 哦。
0: 现在是凌晨2点钟，距离开席还有不到10个小时，张桂明必须要亲自前往海鲜市场。
1: 记得有一个酒席，就是有一个送海鲜的车，他车坏在路上了，我赶紧安排一辆车从这边，我们这边上高速，赶紧到他发的位置。一般我们海鲜都是当场去给主东家验收的嘛，都快10点多了，看还没看到海鲜到，当时他东家很生气，本来是很好的，很客气的。把我叫过来，拿着一杯茶水往我脸上一泼，你到底还做不做生意？你这钱还要不要？我今天请了那个40多桌的客人来，你这海鲜都买，怎么都买到，我等一下怎么请客人。
0: 海鲜是当地聚会宴请必不可少的佳肴，每一个东家都非常看重。这次宴席经历让张桂明终生难忘，以后的海鲜采购都是由张桂明亲自完成。
1: 后面的海鲜店有送。

当然我们就多调一些人手过来，赶紧给他宰杀，赶紧煮，反正在12点当时也是开就给他开出去了。然后那个东家后面就很开心，很高兴，他说：“哇，你这个团队确实是团队精神，做得很不错，酒席也给我办出去了，而且办得很好。”还给我后面应该跟我说了一声抱歉。

0: 新人的婚礼有中式有西式，但美食是永恒不变的期待，因为宴席是婚礼成功的重要部分，也是重头戏。从东家到相处，每个人都不敢疏忽大意。
1: 这内脏全部要掏干净，像这个里面内脏全部要掏干净，剪开，转圈，旁边转过去，小心的手不要刺到。哦，这个要给它烫一下，才不会很腥。哇，四样：小酥肉、章鱼、豆干、海蜇皮，四样。倒一倒，来16道，慢慢吃，剩下就两个小时之内。
0: 菜品按顺序陆续送抵餐桌，甜蜜的婚礼正在进行。与前厅的轻松氛围相比，后厨此时更加紧张忙碌。
1: 这个网鱼很漂亮。
0: 张桂明亲自掌勺制作炸鸡卷，他在搅动中观察表面成色变化，内心充满了期待。他希望用这道湖头名号最响亮的佳肴，为婚礼带去意外的惊喜。
1: 好，上
2: 鸡卷，湖头鸡卷，
3: 湖头鸡卷，正宗湖头鸡卷。
4: 好吃吗？
5: 好吃，肥而不腻，非常酥脆。
6: 这个鸡卷是入口即化，这个香酥可口，
7: 有蔬菜啊，然后肉都在里面，然后适合小朋友。
4: 其实吃的是人气，吃的是气氛。你走出去了，你还是会记着这个味道。
0: 炸鸡卷，它崭新的口感和风味征服了宾客。菜品的味道承载着张桂明的心愿，对新人的祝福经由味蕾变得更加立体和饱满。在张桂明看来，这就是他从事相厨的意义所在，在奔波中见证美满，用手中的技艺不断达成期望，而这正是幸福的味道。
8: 种地施肥不用慌，和盛农牧选育秧。专注品质，值得信赖。东营福善食品有限公司，真材实料，匠心制作。重庆名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宋盛福粗粮菜团，好品质，匠心造。强劲动力，纵享活力，霍普斯顿柴油机油，品质保证，匠心制造，善瑞。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京城面业源自冀州好麦，磨出良心好面。

0: 好生态里藏着怎样的生意经？
1: 太美了，太到这里都觉得自己的一下子心里都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好。
0: 白毛牛稀少，牛毛价格惊人，您熟悉的这些竟然都是牛毛制作的，
2: 做个假胡子都漂亮。你看，
0: 好喝的牦牛奶，牛粪煮出来才叫香。
3: 哇，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0: 牛粪、石头竟成了游客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哇，从传统到创新，看创业者们如何靠高原上的好生态开拓经济新赛道。青藏高原上草原辽阔，牦牛遍野，甘肃夏河八角古城静卧在草原深处，白石崖下炊烟袅袅。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生态宝地。好生态是大自然的馈赠，可如何靠好生态过上富裕的日子，就需要靠新思路了。牦牛奶品质上乘，但需要靠深加工走出大山。老村庄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面，如何发展旅游，带动村民增收？好生态的财富密码究竟藏在哪里呢？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是一个汉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出产的甘南牦牛是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的牦牛品种。记者来到草原牧场时，一位牧民正在赶牦牛去挤牦牛奶。散养的牦牛野性大，不像普通奶牛一样乖乖听话，要给他们挤牛奶，首先得用绳索套住他们，这是藏族牧民们必备的本领，看着很有趣，记者也想试一下。
3: 那我就试一下啊，
4: 试一下吧。

0: 哦，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
1: 呀，可惜这个，可惜，依然是不是？
0: 帅帅帅，你跟下来，跟下来。对对对对对对。哦，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
2: 我可以，
0: 哦，跟着，跟着你厉害呀！

0: 我给你了。
1: 牦牛抓住了，接下来就是挤牦牛奶。纯种的甘南牦牛产奶量很低，每头牛平均每天也就产3-4斤牦牛奶。道吉华桑一家世世代代以养牦牛为主，但是跟祖辈们不同的是，他现在养的牦牛大多经过了科学杂交，产奶量提高到每天7-8斤，多的甚至能达到每天10来斤。他一共养了80头牦牛，每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刚挤出来的牦牛奶用干牛粪架起的文火慢慢熬煮，更加香甜，是草原上特有的味道。
0: 哇，我刚才不饿，我现在看了一下我都有点饿了。
2: 行，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这可真的是从挤出来到喝到嘴里边没有超过30分钟。那我现在就尝一尝了哈。
2: 嗯，行行，尝一下。
0: 哇，好浓的这个奶香味儿。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镜头了。这里面刚刚没有几分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厚的这个奶皮儿。
3: 哇，
2: 那个特别，
0: 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那咱们就以奶代酒，感谢你哈。
2: 好，
0: 干杯。
2: 干杯。
1: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连着天际，牦牛散落在山坡上，守着这片好生态，牧民世世代代养牦牛卖牛奶。凌晨2-3点，女人们起床挤牛奶，天亮以后男人们就去放牧。一年忙下来收入有10几万元，日子安稳，却也难有大的突破。
4: 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在10万左右。
0: 嗯，
4: 但是我还不是特别满意。未来我想养更多的牦牛，把牦牛呢的品质搞得更好一点。要是一年有20-30万的收入，我就比较满意了。
1: 想要突破，就要有创新。有人想到了增收的好办法，将牦牛奶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打通了更远的销路。仅牦牛奶一项，年销售额达到了3000多万元。
0: 来来来来来来，回家了，走。
1: 他叫谢辉恒，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在全国各地专注销售主产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粉。今年的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他又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甘南州的一个牧场。
0: 这挤不动了。真挤不了。这确实要技术，这需要这个技术活，挤不了，挤不了，需要技术活，挤不了。坐这里吧。
1: 谢辉恒做了10几年的乳制品生意，一直和奶牛场打交道。一次到西藏自治区出差的机会，人生中第一次喝到了牦牛奶，便让他印象深刻。
0: 拿着那个奶上嘴里放了一刻，哇，那种丝滑的感觉，那种这种味道的对比是非常清晰的。就
1: 职业的敏感让他立刻开始做市场调研，果然发现牦牛奶是一个小众领域，很有市场前景。于是他找到了当地一家乳品企业，想请他们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可是因为缺乏信任，对方担心他卖不出去，不想为他加工。谢辉恒一咬牙，提出可以签一份对赌协议。
0: 70多年前，我们呢，首批来定制134万的货，生产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有2个月时间要把我们这个货物销售出去。那如果没有销售出去啊，那我们自认倒霉，叫自认活该。
5: 那你签这个对赌协议的话，是要先打款吗？
0: 是的，我们要先打款，厂家才能生产嘛。
1: 第一批定制的牦牛奶粉生产出来了，他赶紧发给经销商们，可万万没想到，消费者传回来的反馈让他心里一凉。
6: 就是有很多消费者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哎，突然感觉这个奶呀太醇厚了，就是感觉这个奶腥味太重。
0: 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牦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1: 奶味重原本是牦牛奶的特点，没想到喝惯了牛奶粉的消费者并不习惯这种口感。谢辉恒和加工厂的技术人员们想办法降低了奶粉的脂肪含量。

0: 调整了口感以后，销量节节攀高。除了产自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广大牧区，不仅推动当地牦牛产业的发展，也让成千上万的牧民朋友提高了收入。
1: 牦牛是我们这个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主体畜种，那么全世界的牦牛存栏量大概在1700万头左右，但是我们国家是牦牛的主产国，占到这个全世界的90%以上。那么在整个青藏高原要积极的去抢占这个我们发展这个牦牛产业的一个新的赛道，来打造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动能。
0: 谢辉恒用一纸对赌协议和一次口感改良，让牦牛奶粉走出了大山，也让牦牛奶的收购价从每公斤7元提高到了10元，带动牧民年均增收3万多元。而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一种更为珍贵的白牦牛因为数量稀少，牛毛比黄金还抢手，那里的牧民也在为如何增产增收努力着。他们全身纯白，毛密耐寒，体型健硕，被当地人称为高原白珍珠。全县7万多头牦牛中，白牦牛不到8000头，极为稀有。每年7月，养殖户李旦建四让都要干一件大事，给白牦牛剪毛。这些毛可是非常抢手的宝贝，今天要剪的这批毛，经销商提前1个月就预定了。牦牛常年散养在高原上，野性很大，抓牛是最危险的一步。剪牛毛的这天里，每一头牛都要经过这样的一番激烈争斗。这是一头成年白牦牛，有300多公斤重。绳子虽然套住了牛角，但是巨大的体重差让李旦见死让被牛拖着跑。他一边安慰着受惊吓的牛，一边缩短手里的绳子。另一个人抓住牛角，在3个男人的努力下，这头牦牛总算被制服了。在剪牛毛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这工具很特别。
2: 这是专用这个剪牛毛的剪子，
3: 这个前面特别长，
2: 长的一次下去，你看
3: 剪得更多，
2: 剪得更多吧，
3: 对，很锋利，
2: 对。
3: 后面这里面还专门有个弹簧，
2: 对，省力气，
3: 省力气是吧？我能体验体验吗？我真的挺硬的，挺难剪的。
2: 对，这是非礼的一个活。
3: 看，哦，这么长，
2: 对，
3: 真的很像是那个老人的胡须的感觉，
2: 对。
0: 市场上的牦牛毛颜色有很多，杂色的价格最低，每公斤20元，黑色的每公斤30元，而白色的每公斤100元。像白牦牛牛尾巴毛这种长度超过40厘米的，每公斤都能卖到300元。比牛毛更值钱的是牛绒，每公斤能卖到400元。靠这些毛和绒，李旦建四让一年就能收入20多万元。这些牛毛到底拿来做什么用，能卖这么多钱呢？
2: 这洗出来特别的白，特别的脏，还要好好洗一洗。制作好了就是一个围巾嘛，
4: 哈哈哈哈。真的超级好，
2: 做个假胡子都漂亮，你看。什么颜色都可以染，对吧？啊，这个女孩子们，你看喜欢黄色的，啊，对吧？哎，还有蓝色的、紫色的，对吧？特别好。
0: 想不到吧？白牦牛的毛可以做成这些产品，

0: 但是剪牛毛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卖钱。
1: 现在这样的话，毛一交，然后它的起标也特别快。你打个比方，你不交毛的话，一个月增重

0: 10公斤，那剪毛了它最少要达到15公斤。
1: 牦牛耐寒不耐热，剪毛后身体凉爽，吃得多，长得快。牧民们抓住夏季草场茂盛的关键期，让牛迅速增重，长到520斤左右，就能卖到10000多元了。这才是牧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剪毛最重要的任务。如今，李旦建寺让的合作社白牦牛已经发展到5000多头，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可就在几年前，他为了给牛育肥，赔了100多万元，差点放弃养殖。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0: 选择这个鱼肥牛的时候，就选中了5岁到6岁的牛，就是按理说是它的骨架也拉开了，然后它这个招肉也是可以的。
1: 传统牧民习惯把牛养到5、6岁才卖，结果他花光了积蓄买育肥饲料，牛却没怎么长肉，钱全打了水漂。他这才想起找专家请教，结果专家说你选错了牛。
2: 5到6岁的这个牦牛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的人的老年状态是一样的，那么它的这个吃饭的能力，或者说是这个长肉的这些能力呢，就相对比较差一点，每天增重呢可能只有0.5公斤左右。
1: 选5、6岁的牛育肥，不仅不长肉，肉质也老。牦牛肉的纤维长度较长，肉质紧密，脂肪含量低，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但普遍市场反馈，口感不如黄牛肉细嫩。
2: 消费者对这个牦牛肉存在一个误解，老认为这个牦牛肉呢，比这个黄牛肉柴干不好吃。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的牦牛在2、3岁左右开始育肥，育肥5到6个月以后呢，它的肉质也可以跟黄牛肉相媲美。
1: 听了专家的意见，李丹坚思让转变了观念，改为育肥2到3岁的牦牛，半年后出栏。细嫩的口感让牛肉价格从每斤38元涨到了每斤50元，一年卖牦牛肉销售额达到了100多万元。后来他又和加工厂合作，将一头牦牛分割成41个部位，附加值提高到50%到80%。李丹建思让将高原白珍珠的价值一点点挖掘出来，带动牧民们增收致富。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下河县，另一群人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致富路。他们将草原上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稀缺的沉浸式体验，成了游客喜欢的文旅产品。有的家庭因此年增收2、3万元。这套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的模式，究竟是如何跑通的呢？早上7点，坚木措一家就开始忙碌起来。坚木措跟哥哥一家生活在下河县的八角古城里。作为游客接待点，坚木措一家开办的民宿到了旅游旺季，每天都有游客入户体验。
3: 喝奶茶，吃糌粑，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经常这样吃。喝奶茶啊，
4: 它是奶茶煮出来的是吗？是
3: 煮出来的。煮出来的。然后这是糌粑，青稞，青稞要抽出来以后磨面，就是糌粑。
4: 哦，
3: 对。
1: 酥油放入奶茶中，除了可以蘸馍吃之外，糌粑也是藏族同胞最为传统的主食之一。糌粑食用时，就是将青稞面粉用少量酥油、茶糖等搅拌均匀。
4: 不用勺子，直接这样吃。
3: 不用勺子，这样吃。
5: 转着圈儿
3: 这样吃。糌粑很健康嘛，我们，早上吃一个糌粑，中午不用吃饭。
6: 什么味道？
3: 直接吃，直接吃。因为它熟了嘛。
7: 好吃吗？
8: 特别好吃。
4: 什么味道？谁还想做的？
8: 芝麻香味道，芝麻的香味道。

0: 外还有点坚果，我觉得。
1: 夏河县隶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甘南的文化旅游强县，夏河县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节目错介绍说，夏河县八角古城中的村民一直以来都是以牧业为主，每天早上赶着牛羊去城外的草原放牧，晚上带着牛羊回到城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这些年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展，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像坚木措自己家就办起了民宿。为了吸引游客，他会专门组织一些活动。这一天，他让游客们一起找石头和牛粪，说要给他们做一道特色美食，叫刀石哈。游客们对这道听都没听过的美食充满期待。
2: 我们要捡什么样的石头啊，大哥？
3: 捡这样的石头，这样的石头它烧起来很好，很硬。
2: 看起来，
3: 对对对，
2: 青黑色。
4: 看我这种行不行？啊，
3: 好好好，
4: 这个行吗？
3: 这个都行。
2: 这个行吗？
4: 特别好。
3: 这个好。
4: 这个特别好。
3: 哎，这个好。
4: 这个。
3: 哎，好好好，这三只够了，够了，够了。
1: 人多力量大，很快石头捡够了。坚木措大哥又给大家发筐，结果他轻飘飘的一句话瞬间引起了孩子们的惊呼。
2: 现在有了筐，我们接下来还准备什么工具？
3: 用手嘛，用手捡这个牛粪。对，哎对，不脏呀，那我是青草吃的嘛、
2: 啊、哎，
3: 吃青草的粪。
4: 臭吗？
3: 哎，不臭。哎，它是青草味。啊，不会不会，干的干的，不用不用捡湿的，捡干的啊。哎，这不捡，这不捡，这是麻粪，这种是牛粪，这种是牛粪。
1: 在传统牧区，牛粪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它不仅可以生火做饭，同时牛粪特有的慢火、长热等燃烧特性，非常适于高原的冬季取暖。
2: 什么味道啊？
5: 青草味。我以前觉得牛粪是臭的，现在闻的是青草的。
4: 体验了一下是个新的感受，觉得这个很接近自然了，非常期待这个牛粪和这个石头可以做出来什么样的美食。
6: 已经燃起来了，
2: 燃起来
6: 了，
4: 燃起来了，
2: 羊毛。
1: 用甘树枝和羊毛将牛粪引燃，放上大小适中的鹅卵石，再用牛粪完全盖好，让石头充分受热。在等待石头烧热烧透的同时，就可以处理羊肉了。羊肉切成小块，放入盐、花椒与葱段，腌制十几分钟，以便让肉入味儿。
3: 在肉在这个口子里面，
2: 哦，要装到这个口袋里。
3: 对对对，不是口袋，就是羊肚。
1: 石头烧红烧透，就可以进入制作刀石哈最为重要的步骤。
7: 已经闻到香味了，
4: 真闻到那个香味了，
2: 相当于在用石头烤这个肉。
3: 对
2: 啊，烤肉的香味。
3: 对，
8: 确实那个温度得多高，
2: 你看全都膨胀起来了。
3: 烫，你这是高压锅吗？你
4: 站不起来了，越来越高。
9: 没见过这样的做法，也没想过有这么的好吃。
1: 除了提供美食，坚木措一家还利用自家房屋改建成六个床位的民宿，每个床位每天100元，在旺季的时候每个月都能有4-5千元的额外收入。
3: 我们现在这个旅游的人也多的话，我们也搞个这个民宿呀、农家乐呀，还有这个摆摊，卖一些我们自己的特产，额外的收入有2-3万吧，那是很好的呀。
1: 坚木措一家所处的地方是夏河县甘家秘境景区。

这里除了有千年历史的八角古城、高耸的白石崖，还有草原、溶洞、峡谷等文旅资源。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自然资源，在当地大力发展乡村。

炼，再到下河的文旅融合，归根结底是一本好生态的经济账。牦牛奶收购价涨了，白牦牛附加值高了，草原上的石头和牛粪也成了游客们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守护好绿水青山，念活这本生意经，牧民们的口袋自然就一天天鼓起来了。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在美食城里，要说受欢迎的，那非辣味小吃莫属。这里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诱人的香辣猪蹄，馋嘴的麻辣鸭脖，爽口的泡椒凤爪，鲜香的钵钵鸡，柔嫩的香辣蟹，酸爽的酸辣粉儿。它们造型各异，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辣。
1: 如果没有辣椒，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活不下去了。
3: 就是我感觉没有辣椒，就是吃饭都不香了。就
0: 产生辣的蔬菜有很多种，为什么唯独辣椒的滋味让人最难忘呢？吃它的人会脸红流汗，会让人念念不忘。它到底是一种味觉，还是一种痛觉？从古至今，始终难有定论。直到科学家发现了人体中的温度和触觉受体，这才正式宣告辣是一种痛觉，而并不是一种味觉。正是在这种痛觉的刺激下，大脑产生了内啡肽激素，它能够放松大脑，缓解压力，让人有了欲罢不能，吃了还想吃的感觉。虽然辣椒几乎走上了所有国人的餐桌，

谁又能够想到，这种让人上瘾的美食来到中国，才仅有400多年的历史。时光拨回到15世纪，哥伦布在美洲发现了辣椒，并将其带回到欧洲。之后，辣椒就带着它独特的风味，伴随着商船来到了亚洲。在清代乾隆12年的《台湾府志》中，我们找到了记录中国人食用辣椒的记载。带壳淡之，内地名番椒。随着清末时期沿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辣椒随着长江水道一路向内地深入扩散，最终传遍了大江南北。

每个人对辣都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无辣不欢，有的人低辣不沾，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口味。有人说，没有辣椒的美食是没有灵魂的，何以解忧，唯有爆辣。辣椒不只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食物，更成为日常谈资的佐料。眼前的这片辣椒田地处中国北方。几个月前，急性子的张姐就把辣椒的幼苗种植在了这片田野之中。这里环境适宜，水土肥沃，很适合辣椒的生长。经历数月生长，辣椒们早已长出粗壮的枝干和茂密的枝叶。一眼望去，枝头硕果累累，红红火火。整个夏天，辣椒会将储存的养分输送到果实。每到成熟，张姐都会前来采摘。也正是每次采摘，让辣椒们有了不停开花结果的动力。时光飞逝，夏日即将离去。也到了辣椒最后的收获时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却呼啸而至。茄科植物的辣椒并不具备发达的根系，暴雨的到来对即将要成熟的辣椒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雨越下越大，在田垄之间形成水渠。果实还没有完全转红，面对最后的时刻，辣椒们必须使出全身力气，抓紧脚下的土地，顽强抵抗大自然的力量。好在这场急雨说停就停，张姐焦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赶紧来到田里，疏通田垄，加速排水。得益于张姐多年的耕种经验与勤劳作风，也减少了这场急雨给辣椒们带来的伤害。一场风雨让温度又低了几摄氏度，这是最后的冲击。

0: 为更加充足的养料和水分，帮助秋葵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但这同样给小河带来了麻烦。养料不止让秋葵茁壮成长，也让杂草肆意丛生。有两种杂草尤为疯狂，稗子和马唐。它们成熟得飞快，只要有空隙便疯狂生长。在秋葵的生命初期，这些杂草会很容易被清除掉，但随着秋葵越长越大，秋葵的田地里也不那么容易进去了。秋葵的叶片和果实都布满了细密的绒毛，如果不做任何防护措施，人们进入高大的秋葵丛里清除杂草，就会引起浑身瘙痒。除此之外，这些细密的绒毛还有个神秘的作用，那就是帮助秋葵锁住水分。它细小的绒毛可以有效地防止水分的快速蒸发，这就是属于秋葵的智慧。在田间生存的岁月里，秋葵有自己的烦恼与快乐，在小河的照料下，他们将一同去面对。开花结果，秋葵将用丰厚的果实回馈小河。不需等待果实完全成熟，花期一过仅需4-5天，趁果实还鲜嫩，小河和工人们便开始了繁忙的采摘。傲娇的秋葵果实成熟得非常快，稍不留意外表就会变红变硬，只能留作种子。如今已经收获的秋葵整装待发，轰鸣的卡车将带着秋葵的鲜美快速抵达喧闹的城市。
1: 秋葵的一件价值的话，可能就是存在就是对自身的一些维 C 啊或者其他营养师，它是一个全方面概括的，因为秋葵它营养的话非常丰富，就不仅限于单一的一种。
2: 最近不是刚好减肥吗？
1: 对，每日晚上必备的嘛，就可以尝试一下，口感也比较好，比较酥脆，而且盐也不会重这种。
0: 别看秋葵一身绒毛其貌不扬，但凭借其丰富的营养元素，秋葵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要知秋葵的滋味，白灼是最优解。白灼秋葵独立成菜，是人们最喜欢的美食。焯水去除了秋葵中的草酸，除掉了秋葵的生涩，将捞出的秋葵放入冰水之中，这样能够使秋葵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清脆可口，香味也会更加纯粹。这道白灼秋葵的优点是完整保存了它的营养元素，同时又留下了秋葵最本我的内在风味。当秋葵与肉类相遇，也能带来别样的口感。食材在铁锅中翻腾融合，碧嫩的秋葵则倔强从容，不失本色。肉类仿佛成为了配角，油腻也不再豪横，在翻腾中学会了一丝素雅。秋葵富含优质膳食纤维，使得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加细嫩。如果说富足的营养是秋葵倔强的本钱，那具有美颜功效的营养成分则为秋葵增添了不少女性粉丝。秋葵炒肉是一份让人不得不爱的美食。 家常美。

其实秋葵也有一席之地。一份秋葵蒸蛋将属于秋葵独特的内涵展现在亲情面前。此刻碧绿的五角星是来自父爱的礼物。当秋葵点缀于蒸蛋之上，便会看到繁星的笑容。时间的等待成就了美味，也保留了亲情的浓浓爱意与美好。秋葵与鸡蛋的邂逅是两种纯粹交织在一起的温柔。这种温柔可以是浓浓的父爱，也可以是温情的告白。拥有内涵，才懂付出。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他手法合一，与面为伍。他将面条做到细如发丝，中空如管。他用故乡热土将非遗美食送进千家万户。
2: 园区的好土，别名崖边白土，
3: 这个味道好，
4: 挺脆，挺好。
1: 细如发丝，面丝穿针，尽显身手。
5: 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逐梦沃野超有范儿，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我是许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南的潢川。今天啊，我们要找一位超级面王，据说他做的面是条细如丝，中空如

0: 甜，吃起来那是非常的肿。走，咱们去看看。刘老师，哎呀哎呀，这是干啥呢？刘老师，您在吹什么呢？这是，哎呀，太可爱了。
1: 这是在吹这个面的气泡。
2: 刘来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空心供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秉承祖传工艺，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以工匠执着精神，让传承美食焕发新颜。
0: 为什么把它吹大呢？这是我们制作面条中的一个环节吗？
1: 对，我检验它这个面的韧性，面的韧性要好，那我们就能够做出我们的空心面出来。
0: 空心的面，
1: 对，
0: 这就是空心面啊。您这还给我准备了放大镜。
1: 对，
0: 啊，真是，哎，
3: 是吧？
0: 你看上面有一个一个小洞。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空心面呢，它还能当吸管，还能够在水煮吹出气泡。
0: 它可是面，它放水里它不就化了？
1: 不相信我们可以展示一下。
0: 好啊。

0: 哇，真可以！我很好奇，它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样，才能保证它整个一个都是空心的呢？像吸管一样，
1: 这个工艺非常复杂。这样吧，我们一块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2: 黄川空心贡面历史悠久，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其绝妙之处是每根贡面虽细，但皆有微孔似管状，工艺精巧，素有龙凤面、长青面、长寿面等美称。
0: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
1: 从和面、揉面、搓条、盘条，这一下下来，经过这27道工序啊，你可以参与一下吧，好吧？
0: 好，走，开始。啊，
1: 制作空心面第一步，和面揉面。首先要用黄川当地的红小麦磨成的高筋面粉，按照比例依次向面粉中加入食盐和水，手揉20分钟左右形成面絮，再将面絮揉成面团。揉面时要顺时针往一个方向进行揉动。
2: 再经过从外向里反复按压拍打，就形成了空心面。第二步，分条盘条。接下来我们就是摊面，把这个面团放在案板上，给它摊开。哎，好，嗯，好。摊平
1: 大面团后，向四周扁面。
0: 为了面团中的气泡不被破坏，扁面是制作空心面的一个关键步骤，就要扁多久呢？这个扁的这个均匀。面团摊匀后，利用盘子顺时针将摊开的面团分开，叫做分条。将分条后的面条捋顺，再用九字盘条的方法摆入面缸中进行醒面。盖上。
2: 好，大功告成了。担心下来，我们就是上块了。
1: 第三步，上筷打小架。上筷是空心贡面制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将面条以八字样的手法盘绕在两根竹筷上，静置醒发2至3个小时，不断的醒发可以增加面的柔韧性。经过拌、揉、发酵、盘条、上架、拉扯、晾晒等多道繁杂的工序。
0: 面条越拉越细，色泽浅黄，调细如丝的空心面也就大功告成了。您平时最长拉过几米啊？这个贡面，
2: 可以拉到6米。6米，
0: 我觉得还少了一点。我跟您说个数哈，
2: 你说，
0: 100米。哎，100米，
2: 我们有挑战过。
0: 我觉得作为咱们超级能人秀的超级能人，得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嘛，说不定就行了呢。
2: 行。
0: 那咱们得找一次，那咱们得找个特别大的广场，才能把这个面拉到那么长。
2: 好，
0: 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就一起出发，一起挑战。
2: 好，
0: 走。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鱼店村，马上开始我们的百米拉面挑战。
2: 准备好了吗，
0: 刘师傅？
2: 准备好了。
0: 有没有信心挑战成功？
2: 有信心。你看，你看，我这个今天这个面也准备好了。

1: 这个项目比较艰巨，我呢请了这个二十几位的这个做个面的师傅来当我的帮手。
2: 大家说有没有信心相信刘师傅可以完成这个百米的拉面？
3: 那就挑战开始吧。
1: 来，快拿掉来。后面人，后面人车上。

0: 我现在发现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面能拉多长，是大家要配合起来，齐心协力，才能保证这个面可以拉到100米长。我们拭目以待。啊，我已经看不到头了。现在可以看到已经铺好了，我现在准备了一个卷尺，我们现在就立马来量一下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了这儿，已经有28米了。继续，它后面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这儿已经是50米，这盘卷尺的极限了。李老师，您过来把头拿过来，我们重新从这儿开始。
1: 好，
0: 您目测一下能不能挑战成功？您觉得
1: 能？
0: 那现在这样，您在这儿把着头，我们倒着来看看能不能量一下后面到底有多长。
1: 好，
0: 好。快到终点了，看到底是多少。48.3米。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面还没有说完全蹬直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这个面条一会儿蹬直之后能不能超过100米。朋友们，大家再稍微挪一挪，现在已经49了，99.9。已经到头了，已经成功拉到了100米。刘师傅，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就算成功了哈，恭喜您，100米的面龙就被您制造出来了。您现在什么心情？
1: 非常高兴。
2: 见证了刘师傅100米共面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去寻找一位刀工了得的李师傅，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出发，下一站。
1: 把面举起来，一摔，
3: 太气势了！
1: 再摔，再摔。举，再摔，一定要稳准狠，知道吗？
3: 知道。
2: 李洪凯，四川自贡人，钻研手工切面30余年，是自贡手擀金丝面的代表性人物。他擀出的面皮薄至透光，可透过面皮读报纸；切出的面条细如发丝，甚至能在一根针眼里穿入几十根面丝。
4: 刚刚看的都是这个活
5: 啊，对吧？有面的，对。
4: 但我听说您的这个拿手绝技是这个活，
5: 刀工。
4: 哎，那这个金丝面不是对刀工要求比较高吗？
5: 对。
4: 那您的这个活，
5: 你是不信？
4: 我不也不是不信，我多少有点怀疑。
5: 那我给你展示。
2: 李师傅的拿手绝活就是用刀将面切得细如发丝，甚至能穿针。他的最高记录是一根针能穿42根金丝面。李师傅将向自己的记录发起挑战，他能成功吗？
4: 来吧，咱们现在抓紧时间来展示您的刀工。
5: 好，没问题。我今天不是用普通的刀切，
4: 来，
5: 我得用
4: 专用的刀。
5: 大刀。
4: 大刀。多大的刀？哇，这么大呀？
5: 对，
4: 这不是这个大刀小用了吗？
5: 今天用这个刀啊，不直接切
4: 哦，还不直接切。

0: 对，
1: 那怎么切？
0: 增加它的难度，
1: 还增加难度呢？
0: 对，我蒙着眼睛切。呀，哎呦，
1: 啊，还有绝活呢！好，我们看到师傅已经把眼罩戴起来了。好，屏住呼吸，屏气凝神。哇，看到师傅已经在切了。哇，好，好，哎呀，哎呀呀，慢一点，慢一点。叹为观止啊！哇，这个真的是太细了，哎呀呀，我都拿不起来。
2: 没事，可以直接拿起来。
1: 哦，这样拿。我现在都不敢对着他说话，稍微这个气流大一点的话，这个面就会被吹起来。
2: 对，
1: 货真价实啊！哎呀，你看看这个。来，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挑战
0: 穿针。
1: 穿针。
0: 我今天要穿的呢，就是这个针边比较小的这个针。
1: 我刚刚还把这个我拿的这根针带来了啊啊，跟您的这个对比一下。哎呀，这根更小，
2: 对，
1: 针鼻更细更小。
2: 对，
1: 您说用这个能穿下四十几根？
0: 42根以上吧。
1: 那我现在挑战一下，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
0: 哎，好，
1: 来，
0: 为了增加这个稳定性，我拿了一根凳子。
1: 哦，直接这样徒手来穿。
0: 对。
3: 看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丝面不断穿入针孔，李师傅再一次打破了自己穿面的记录，
1: 42。好，我们看李师傅现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啊。50。我现在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和呼吸。啊，李师傅还在继续调整。再来一根。51。李师傅现在是51根，还能不能再穿？
0: 今天这个到极限了啊，
1: 之前是42根。
0: 对。
1: 今天突破记录是51根。哇，这个就是咱们传说当中的金丝面的
0: 穿针绝技，
4: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51根，五十一根，
4: 看一下吧。
0: 不碰，哎，对，不碰，嗯。
5: 给人家掉了啊！
4: 你拍一下，拍一下，太像猪的那个，一起拍一下。
1: 啊，真是30年的功力，
0: 35年，
1: 30年的功力。
4: 来一根，
6: 穿几根啊？
1: 51根面，
4: 51根面，太厉害了！
5: 这个针
4: 佩服。
0: 谢谢。

0: 这个面吃的时候是有一点面，有一点汤在嘴里，就是有点像这个喝红酒品味那个，就一摇一摇，完了以后感觉这个面条在嘴里呀，跟细滑丝丝分明。
1: 哇，这个
2: 回味无穷。
0: 刚品尝完细润软绵的金丝面，就接到一个吃土的邀请，接下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出发，下一站。

0: 你好。
1: 哎，您好，您是？
2: 我是小鲁，就是我邀请您来吃土的。您看我们周边全山，我们从小在山上挖土吃，你要不试试？
1: 嘿，这我还没吃早饭呢，我先。
2: 大哥，我开玩笑的。他呢，其实吃土的话，他也是有讲究的，他不是所有的土都能吃。哦，
1: 还有讲究？
2: 对，就是只有园区县有，并且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就是三山夹一水。
1: 那你说了这么多了，你赶紧带我去尝尝。
2: 那我带你吃园区真正的好土。
1: 走
3: 走。吃土还有讲究，那究竟什么样的土可以吃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哎，我看这边这么多的土，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地貌啊，都是这样的吗？
2: 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元曲县它的地形是沟壑纵横的，咱们现在啊就在这个沟里面。你像如果说夏季到了暴雨季啊，它这条沟就变成一条河，就是山上的水就。
1: 会从这条沟流下来。
2: 对对对。那你可以看出明显的它两边的那个土层是不一样的。你看那边对面的山，
1: 这边的颜色就丰富一些。
2: 老爸，哎我带朋友过来看一下。我爸的话现在他就是在看这个土行不行啊。
1: 那怎么分辨什么土是能吃的，什么是不能的呢？
2: 这个还要看我老爸，就是他是这方面专家，他有个外号叫土老爸。啊，
1: 那请叔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来分辨什么土是可以吃的。
4: 能吃的那个土它是软的，用手这样一捻，它就是成面粉了。你像这种土就不行，这种土就不行啊，
1: 这种就很硬了。
4: 对对对，你看像这种是白的吧，你像那个是红色的，
1: 我看到了有红色，
4: 那也不行。
1: 好像还有稍微颜色浅一点的，
4: 对对对对对，
1: 这种也不行，
4: 也不行。对啊，
1: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2: 对，那我们可能还得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好，让我爸带着咱们走。
1: 好，
2: 好，
4: 看着这边土还行。哦，
1: 这边像是可以的。
4: 对，
2: 那我们看一下。
1: 哎呀，这个看上去是比刚才那边要软很多呀。哎呀，风一吹就全都飘走了，像面粉一样。
2: 那这个土啊，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园区的好土。哦，它其实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崖边白土。哦，
1: 那这个土就是咱们这个已经能吃的土了是吧？哎，
2: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你怎么老着急吃土呢？
1: 我饿了呀。
2: 哎，您别急，它这个呢其实只是第一步。那我们先开始采土，采完土那一会儿回家我给您安排。
1: 这才是第一步啊。
2: 对对对，
1: 我们刚刚找了这么长时间了。
2: 很快很快，后面很快的。
1: 行啊，那咱们就挖起来吧。
2: 可以，
1: 咱们得多挖一点，要不然不够吃。
2: 要不您体验一下。来，
1: 我怎么刨不下来呀？
2: 您稍微用点力。
1: 这儿是吧？啊，嘿，有一种愚公移山的感觉。
2: 要不让我父亲来，他毕竟是这个土方面专家。
1: 请专家来啊。来，我们可以负责装土。
2: 对对对，我们可以稍微多装一点，回去一定会让你
1: 让我吃饱。
2: 对的。那我们往这个箩筐里面装一点吧。
1: 哎呀，还是大叔干事的效率高。
2: 对，
1: 不愧是专家。
2: 爸，这些土够吗？
4: 够了啊。
2: 行，我们现在回家，我帮您安排看如何让土更好吃。哎呀，
1: 回家就可以吃土了。
2: 对对对，
1: 那行，那咱们快点吧，
2: 走走，咱们出发。
1: 好，
3: 忙活了大半天，我倒要看看这吃土还有哪些步骤。
1: 那咱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吧。
2: 刚刚不是您见了我的土老爸？然后我现在带您见识我老妈，她有一个外号叫面老妈。
1: 那咱们赶紧把阿姨请出来吧。
2: 好，老妈。哎，妈，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我给您提东西。
5: 先倒点面粉吧。
2: 行，好。这个是我们红河边的旱地小麦粉。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吃不到土，
2: 一会马上就可以吃到。
3: 吃土前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在面粉中加入花椒叶、小茴香、白芝麻、食盐、葱花，用鸡蛋和面，面团和好后在案板上摊平，切成小丁备用。
1: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我看这是放了一个筐。
2: 对，
5: 这放到里面。
2: 对，可以稍微筛一下，一会儿把它表面的那个面粉给筛掉。另一方面呢，让它更圆。让它定型。
1: 过一遍筛子。
2: 对对对，要不你来试试。
1: 啊，不，先让师傅试试这个，
0: 师傅
1: 太技术了。哎，真的哎，其实肉眼可见的那个逐渐的开始变圆了。
2: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步骤就完成了。那我们过去看一下那个火有没有生好。
1: 好。哎呀，土都开始冒泡了呀。
2: 对啊，然后现在把这个面豆给它倒进去。
1: 我不。
2: 啊，那我来，您来吧。
1: 哦，真的要倒进去？
2: 对对对。
1: 那这个倒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2: 那您要稍微就是让它均匀一点，
1: 轻一点。
2: 对对对，
1: 这样
2: 可以可以。它呢，其实是我们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园区草旗。
1: 草旗。
2: 对对对，您像包括。

0: 现在虽然说交通很方便，但是出远门的话都会带上这个炒鸡。嗯，首先呢，他老一辈人曾说他这个可以调理脾胃，也算是精神上的一种就是寄托，或者是对，
1: 就把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把家乡的土带在身边。
0: 家乡的土、家乡的面、家乡的水。
2: 小鲁约我明天一早去集市上，他说要展示创新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哎呀，小鲁，你在这儿啊？
0: 你来吧。
1: 哎呀，昨天咱们说拭目以待。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创新的成果在哪儿啊？研究的怎么样了？
0: 你像我昨天晚上连夜就是制作了我创新的成果，就在这个里。
1: 这个里边就是。我说怎么盖着呢？这是创新成果，
0: 对，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就是辛苦做的夹心的，我们做了一个五福炒鸡。
1: 你说五福炒鸡为什么叫五福啊？
0: 因为它是有五种颜色。
1: 五种颜色？
0: 对，分别代表着好的寓意。
1: 哪有五种颜色？这不就一种颜色吗？
0: 您不要着急，它其实是内有玄机。对，要不您尝一下？
1: 我尝一下。
0: 好，
1: 内有玄机。
0: 对。
1: 白色，
0: 您吃的这个白色的，白色的话它就普通的面，但是它里面包含的馅不一样。你比如说您吃到核桃的，它有芝麻的，有花生的，对，还有葡萄干的。对，小乐哥，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忐忑。
1: 忐忑。
0: 对，因为还没有出售过，对，也是刚开始尝试。
1: 就是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些，反馈。
0: 对，您能不能帮我就是？
1: 我帮你即兴的吆喝几句。
0: 行，
1: 好吧。来瞧一瞧，看一看，卖炒鸡嘞，谁来卖我的炒鸡嘞？橘子、红豆还有梅子、心肝儿，卖的卖，少的少，卖炒鸡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喝了马的味儿啊，橘子、红枣冒凉气儿，吐了酸水儿，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炒鸡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来了，我们的父老乡亲们都来尝一尝咱们的创意炒鸡。来，叔叔阿姨们，咱们可以都来尝一尝啊。这个咱们里面都有夹心的，您可以拿一个好咬一点的。哎，这个是橘红色啊。好嘞，您尝完了之后，您感觉这个怎么样？
3: 好吃，
1: 好吃是吧？您觉得硬不硬？
3: 硬，
1: 有点硬是吧？啊，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次尝试。哎，大叔，来，我来采访您一下，您吃过这个炒鸡吗？
3: 没有，没有吃过。
1: 那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3: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还有馅儿。
1: 不到两分钟就已经被大家抢购一空啊，没有够，对吧？抢送一空啊，非常成功。哎呀，这两天跟着鲁泽这位年轻的返乡创业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感受到了吃土的快乐。那同时呢，对吧，也看到了他不断的勇于创新，将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发扬下去的一个精神。那我们的超级农人秀的舞台，在未来也需要更多像鲁泽这样的年轻的超级农人。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灯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灯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先锋时刻，品质成就未来，细节铸就辉煌。
1: 匠心传承，草本呵护，萤草纲木牙膏。
0: 居水寨，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柠檬舍友，专注舒适睡眠。

0: 个太精彩了，龙哥，嗯，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2: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么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也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嗯，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
1: 哎，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个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1: 头皮在动，他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呦，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它这张嘴靠那震动，
1: 它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哇，
1: 哎呀，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筒是怎么的呀？
1: 呵，哦，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漂亮！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这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色阶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0: 咱尝一下战斧牛排。
1: 牛肉醇厚鲜香，背后的养殖到底有着怎样的奥秘？
2: 虽然是宠物啊，放在这边让它随便跑。
1: 在牛场里养火鸡，究竟是多此一举，还是行走的解压神器？
2: 它这个长势的话，可能会达不到出栏的这个斤数。
1: 养牛不赚反赔钱，育肥牛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诀窍？
0: 不光牛肉健康了，我们人呢更健康了。
1: 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肉牛育肥有诀窍。在沈阳市辽中区，牛肉是人们开启一天活力的关键。

0: 从皮薄馅儿大的牛肉烧麦，到酸爽开胃的番茄炖牛腩，再到滋滋冒油的炭烤牛外脊，在这里，牛肉不仅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佳品，更是支撑饮食文化、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支柱产业。而育肥就是让肉牛达到市场标准的重要环节。养殖户张腾在肉牛育肥过程中却偏偏遇到了问题。求助人张腾，养殖肉牛300头，求助问题：如何提升肉牛长势？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了解情况。
1: 这些牛是您自己繁育的吗？
2: 我们是直接买的这个小牛，当时买的时候是300多斤，
3: 这我们养了8个多月。
0: 张腾每年买进体重300多斤的五月龄西门塔尔牛，育肥12个月，体重达到1300斤左右出栏。现在这批肉牛已经育肥8个多月，长势究竟怎么样呢？
2: 你看它的那个身上的那个凹陷的地方，它没有，它身上感觉就瘦了。
1: 对。这头看着好像也不是特别胖了，
2: 对，它包括那个屁股和肋条中间那地方都是凹陷，
1: 这头也不大，
2: 对对对，
1: 凹得特别深，
2: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肋条要比刚才那个肋条更明显了，
1: 是的。那像这种瘦的这种情况，
2: 现在能占到我们整个牛场的70%。
1: 平均体重大概有多少？
2: 大概在700斤左右。正常说实在的，就是现在就是900多斤了。它这个长势的话，可能会达不到出栏的这个斤数。
0: 张腾的这批肉牛已经13月龄，本来应该达到900多斤的体重，实际却只有700多斤，平均每头牛整整差了200斤。如果不能按时达到出栏标准，除了增加大量成本，在销售上也会面临更严重的困境。
2: 如果说同样一个12月出栏嘛，一个1200斤和一个1000斤的，那这个牛客商呢，他可能就会选择1200斤的。
1: 为什么会选择更大的牛？
2: 因为它这个产生的利益更多呀，牛身上比较值钱的地方嘛，包括上脑啊这些眼肉啊，它都会比正常的多。
0: 如今在市场上，牛肉的分割往往比较细致，比如上脑和眼肉用于制作牛排。牛腿部的牛腱子肉筋道有嚼劲儿，适合卤制；位于牛脊椎两侧的牛里脊肉质细嫩，适合爆炒；位于牛腹部的牛腩则适合炖煮。正是因为这种精细分割的市场需求，肉牛只有按时出栏且体重达标，才能保证关键部位的肉质符合标准。牛这么瘦，张腾怀疑问题可能出在饮食上。他和帮小哥约定，第二天一早一起来基地喂牛。
1: 现在是早上4:53。
2: 对对对。
1: 用放大镜是看什么呀？这
2: 看里面它的含量有没有这个杂质啊？
0: 张腾担心气温升高影响饲料品质，所以特意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确保肉牛的饮食安全。为了提升长势，张腾还在饲料里面添加了一样特别的东西。
2: 对，就是食用性的酵母，因为我前段时间在网上也看到了说，加酵母这个对喂养啊会比较好一点。
0: 在饲料中合理添加酵母，可以利用酵母产生的多种活性物质，提高瘤胃微生物的活性，从而帮助分解饲料中的纤维素、淀粉等物质，有利于促进肉牛采食，提升肉牛长势。
1: 加了这个酵母之后感觉怎么样？牛的采食量有变化吗？
2: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这个加完之后呢，牛吃的确实比较多，然后但是这段时间呢，感觉呢，它又不太吃了。
0: 张腾想尽办法精心为肉牛搭配饲料，甚至连投喂的时间也特意根据牛的习性进行了规划，但肉牛的长势始终没有起色。为了改变现状，张腾开动脑筋，想到了一个奇特的办法。
2: 火鸡在牛场里虽然是宠物啊，放在这边让它随便跑，牛看着它也会减少一些这个应激的反应吧。
1: 它整个这个羽毛的颜色就非常的鲜艳，能吸引这个牛的注意力哈。
2: 对，你看它们还是有一些沟通性的，你像牛看到它的时候还会稍微放松一点，还是为了这个牛的这个习性，
1: 也是有助于牛的这个生长的。
2: 对对对，
0: 给肉牛养宠物的做法源自张腾对肉牛习性的了解。牛作为草食性动物，在

0: 食物链中一直是被捕食的对象。为了及时发现天敌，它们进化出了对动态物体极为敏感的习性。火鸡个头不大，活泼好动，跑来跑去的同时又不会造成威胁，恰好抓住了肉牛的好奇心，这样就可以持续吸引肉牛，帮助肉牛放松心情，减少应激反应，从而促进生长。然而却事与愿违，满怀信心养牛却遭遇困境，这是张腾养牛之初没想到的。
1: 当时怎么想着要养牛呢？
2: 三年之前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跟我是一样，都是健身爱好者，需要提供这个高蛋白嘛。
1: 对，
3: 这个当地对于牛的这个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
2: 我说这个一起来投这个牛场啊，但是干了一年多，这个效果不太好，然后当时他也是撤资了。
0: 市场营销专业出身的张腾虽然经历了失败，但他一直坚持着，支撑他走下去的是一个梦想。
2: 我还是想做一个肉铺嘛，做出来之后提供给这个健身的达人。
0: 为了尽快帮助张腾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善于养殖肉牛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林雪，养牛十年，养殖肉牛700头，带动周边10多户农民返乡创业。
4: 我们先看看它这个吃口，看它吃多长时间。
0: 到底是什么样的牛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却偏偏不长肉？
4: 这个坑越深，说明这个牛啊越瘦。
0: 专家现场顺藤摸瓜，问题根源能否水落石出？
2: 每回喂都会有这样的事。
0: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肉牛育肥有诀窍》。
4: 我的牛，看它脖子够不够粗，身体够不够圆润。
0: 正在直播的就是林雪，她的自信与热情正通过网络传递给每一位观看直播的同行。
4: 我是子承父业，我父亲最多才养到1370斤的牛，现在我们10个半月就能养到1500斤、1600斤，这不就是差距吗？
0: 作为牛二代，林雪在继承父辈养牛事业的同时，也利用互联网实现突破。如今这位年轻的牛姐也让当地牛肉借着网络走进更多家庭的餐桌。面对张腾肉牛长势慢的问题，经验丰富的林雪最终能否顺利解决？
4: 这个牛胖瘦啊体现于这个三角区域，这个坑越深说明这个牛啊越瘦。牛肋条啊在牛肚子的那个部位，再有一个就看这个脖头，它那牛长势也就能谈得上一般般吧。挣钱不是很容易，我太知道这种感觉了，所以说我必须得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你看这个牛非常符合这个现在改良的西门塔尔四代的牛啊。
2: 对对对 对, 对。
4: 600呀，基本上它都站上了，头白，4个蹄白，然后就是肚子白。
0: 西门塔尔杂交牛巧妙融合的我国黄牛，适应力强，耐粗饲，与纯种西门塔尔牛生长速度快、产肉率高的双重优势。其中四代杂交牛因品种纯度更高，正常情况下育肥效果不错。林雪实地查看发现，张腾养殖的牛群以西门塔尔杂交四代为主，牛的品种好，可实际长势却远低于预期。很快到了下午的四喂时间，肉牛的采食会有问题吗？
4: 一个牛一天喝多少？
2: 15斤。
4: 那这个月份还算可以，没毛病。我们先看看它这个吃口，看它吃多长时间。
0: 张腾很纳闷，林雪为什么看采食时间？这会和肉牛的长势有关系吗？
4: 你看这牛采食时间，它也就在25分钟到30分钟，时间这么短。
1: 那正常的一个采食时间大概得多长时间？
4: 按它这个牛的时间段啊，和这个月份正常的采食时间应该是在45分钟是最佳。你看你这都已经少了15分钟了。
0: 不同月龄的牛采食时间各有不同，张腾养殖的肉牛已经达到13月龄，正常情况下采食时间应该在45分钟左右。张腾的肉牛采食时间明显偏短，很可能意味着采食量不够。不过林雪知道，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轻易下定论，需要更深入的观察来验证。
4: 这就是今天咱剩的料是吧？
2: 对对 对, 对。
4: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
2: 每回喂都会有这样的事。
4: 它不仅仅吃的时间短，而且还剩料了，那说明这个牛啊已经采食量下降了。长膘的这个速度来源于它的这个采食量啊。
0: 肉牛的采食量直接决定了长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肉牛采食量小呢？ 专家决定

0: 从饲料的源头进行调查。现场查看发现，张腾给肉牛搭配的粗饲料和精饲料品质都没有问题。那么辅助料会有问题吗？
1: 那我们辅助料都有什么呀？
2: 辅助料这边有这个浴火料，还有一个我自己加的，这个在网上看的，加入了酵母嘛。
1: 你这是什么酵母啊？
2: 就是正常我们家里发面的那种酵母。
1: 啊，
2: 对，
1: 这也不行啊，这也不行啊。所以说牛长势不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酵母是一类单细胞真菌，在肉牛饲料中添加合适的酵母，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控牛胃微生物菌群，促进饲料中纤维素和淀粉等成分的分解，非常有利于消化；另一方面，酵母在牛胃环境中代谢，还会合成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从而促进肉牛健康成长。因此林雪认为，张腾利用酵母来提升肉牛长势的想法并没有问题，但他选择的酵母种类并不恰当，不仅无法促进肉牛消化，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那为什么张腾选择的酵母不恰当呢？张腾到底该选择

0: 恰当呢？张腾到底该选择
1: 什么？我那什么毛病了？
0: 究竟是什么样的实验让求助人改变观念？
2: 一周之内应该差不多都调节过来了。
0: 又是什么样的养牛绝招让求助人重塑信心？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肉牛育肥有诀窍》。
3: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嗨，刚刚你们已经认识了我，西门塔尔牛。其实呢，我们牛牛家族成员众多，我的亲戚们不仅外表上大相径庭，脾气也各不相同。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来自印度的黑美人摩拉水牛，牛角呈螺旋状，跟小绵羊的角很像，偶尔会发神经，但它产的奶是制作顶级奶酪的上好原料。这位是我在青藏高原上的亲戚牦牛，这里海拔高，严寒而又缺氧，这样的环境对我们牛牛家族是一种考验，也造就了牦牛大哥全身都是宝的特点。藏族人民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既可以农耕，又可以做运输工具，还可以带迷失方向的人回家。这是家族里的大眼萌妹娟山牛，成年的母娟山牛身高也不到1米2，不过别看它身材娇小，它产的奶可是制作黄油的首选。最后登场的这位是运动健儿乌犁牛，它是天生的攀爬能手，在湖南、贵州和广西的交界处，耕田拉货全靠它。你看，从山地到平原再到高原，我们牛牛家族英才辈出，而这些也只是冰山一角。这样的小牛是否超乎你的想象呢？
0: 张腾选的酵母不合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该如何去做才能提升肉牛长势呢？专家打算带张腾到自己的基地看一看。
1: 啊，确实养得好，这专家还是专家。你看这牛这脖子啊，特别粗壮，然后这你看那三角区也没有凹陷的地方，啊，然后你看这个肋条啊，所有的肉啊都非常的饱满。
6: 这牛一看就感觉肉乎乎的感觉
2: 啊。啊，对，它入栏体重呢应该是在不到400斤，现在是11个月，平均体重应该在1400多斤吧。
1: 这马上出栏了。
2: 嗯，对。
0: 张腾非常想知道这样的肉牛究竟是如何养成的呢？
2: 我家喂牛啊，除了这些饲料和原料啊，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育肥牛专用的酵母啊，它能促进这个牛的产饲量。
1: 跟我那不一样吗？这有什么区别啊？你
0: 为了让张腾直观感受不同酵母的区别，专家精心设计了一场实验，两个瓶中分别加入纯净水，再加入白糖，模拟牛饲料中的纤维素等糖类物质，一个瓶中加入食用酵母，另一个瓶中加入反刍动物专用的酵母，同时摇匀后静置12分钟，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2: 你看见没？
1: 嗯，
2: 这个气泡会很丰富，会很多。
6: 看，捏一下是很硬的
2: 啊，对，
6: 证明里面的
2: 全是气体了。这个反刍专用的里边就没有气泡，
6: 特别软。对吧，这证明里面的气体
2: 很少，基本上没有气体。
0: 在适宜条件下，酵母会通过发酵作用分解糖类，产生二氧化碳和酒精等物质，但不同的酵母有着不一样的特性。通过观察发现，添加食用酵母的瓶子产生气泡不仅快而且多，瓶子触感明显发硬，这就说明发酵过程比较剧烈。添加了反刍动物专用酵母的瓶子中，气泡微小，稳定释放，瓶子触感柔软有弹性，这就说明发酵过程比较平缓。两种不同的酵母究竟如何影响肉牛的采食与生长？
2: 我们面发好了之后，里边是不是有很大的蜂窝？
1: 对，
2: 那个就是气体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也一样，到牛里胃里边

0: 会给牛的瘤胃里边造成很大的气体压力，
1: 是不是运东西了，然后全都胀住了。我知道我那什么毛病了，
0: 你得要喂那个反刍专用的酵母才可以。
2: 说一个酵母啊，你说我们平常也在用啊，你像这个发面啊，还有这个酿酒啊，我们人一直都在吃，没想到这个酵母啊需要细分这么多。
3: 目前已知的酵母大约有1500种，张腾自己添加的食用酵母和针对反刍动物的专用酵母，其实它们属于不同的种类。食用酵母会迅速大量产气，进入瘤胃后容易导致牛胃胀，吃不下饲料，这也就是它的肉牛长得瘦的根源。而反刍动物专用酵母平稳发酵，让饲料中的纤维素等糖类均匀分解，牛的瘤胃更舒服，自然吃得香，长势更快。通过实验，张腾终于找到了肉牛长势慢的问题根源。为了尽快解决难题，林雪和帮小哥再次来到张腾的牛场，给他带来了利用反刍动物专用酵母进行培养后获得的酵母培养物。
4: 怎么配比呀？教教我。
0: 行，咱现在就一顿一斤，管它8头牛或者10头牛之间。
4: 大概多久能见到效果呀？
0: 一周之内应该差不多都调节过来了。然后呢，间隔一周左右，咱慢慢的把这个量再测为正常的量，就一顿一斤管20头牛，这个用量就可以了。
3: 按照林雪的建议，张腾迅速安排工人在饲料中进行添加。这次肉牛的采食情况会怎么样呢？
0: 更有食欲了，看看是不是？
2: 牛胃好了呢，吃得多之后，这个牛也好。
3: 为了进一步提升张腾对肉牛市场的信心，帮助他开拓思路，专家又带他来到了一个地方。
1: 这个确实，这一块肉看起来，哎，非常的有食欲。
0: 这个花纹特别漂亮，在这个屠宰场出来的肉啊，批肉才27到28一斤，这一小块的牛排78。比如说像这个蝴蝶肉，这几片儿，咱就卖到22.5。你像这样的肉就特别适合咱现在的减脂人群吃的吃吗？
3: 专家正是抓住了大众对健康高品质饮食的需求，通过科学的育肥管理，养成按时出栏的精品肉牛，再精细化分割引入线下门店，将牛肉价值最大化。这样的牛肉实际体验如何呢？
0: 咱尝一下战斧牛排。
2: 肉感非常的软嫩，而且就是入口的感觉，哎，它虽然是瘦肉，但是一点都不馋，
5: 味道特别香。
0: 但我们这个肉质是这么好，也这么香，前提是什么？是我们得把牛养好，得养出来好的品质的牛，才能出来好品质的肉啊。
2: 对，
0: 嗯。
3: 参观也让张腾明白，养好牛只是第一步，有了科学的养殖方法，还需要打造合适的销售渠道，才能真正实现效益最大化。从老办法养牛到科学育肥，正是一代代养牛人的坚持和创新，不断突破困境，让中国饭碗里的每一块牛肉都充满底气与自信。
6: 说到牛肉美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鲜香入味的牛肉火锅，软烂多汁的番茄炖牛腩，爽口下饭的清炒牛肉。但中国地大物博，一方水土养一方牛，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也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牛肉吃法。在祖国西南的四川军连县，藏着苗族专属特色黄牛干巴。这里的牛是喝茶长大的，牛肉自带一股清香，只取后腿精华，切条后用盐巴、辣椒、花椒腌制入味，再经炭火慢烤，一口下去层次丰富，越嚼越香。紧接着来到东北，好家伙，放着大块牛肉不吃，当地人反而在炭火上烤起了牛外脊皮，烤得滋滋作响，吃起来嚼劲十足，那叫一个香。下一站，我们来到位于太行山西麓的玉县。在这里，粗粮小米和优质牛肉精细碰撞，变成了特色小米牛肉粒，营养均衡，主打一个养

0: 生吃法，健康和美味我全都要。随后来到内蒙古大草原，醇香的奶茶加入牛肉，奶香碰撞肉香，一口下去暖透全身。怎么样，这些牛气冲天的美食你是否想品尝一下呢？小牛，你这么全能又厉害，你家里人都知道吧？
1: 呀呀那个都说咋样嘛，咱们两个好。
2: 这是外造啥东西？
0: 曾经小牛是田间劳作的主力，勤恳耕耘，默默扛起农耕重任。如今褪去重担，又化身珍贵的营养宝库，鲜嫩的牛肉，醇厚的牛乳，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热闹的斗牛活动是独有的民俗娱乐盛景，承载着一方风土烟火。穿越漫漫历史长河，小牛衍生出了许多成语，再加上苗族传统水牛龙纹样，这一切和牛有关的文化符号都诠释着拼搏、坚韧、奋进的美好品质，也是对牛的尊崇与赞美。时至今日，牛这个字早已成为厉害优秀的代名词，承载着中国人踏实耕耘、奋勇前行的精神。不得不说，小牛，你真的是太牛了。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他手法合一，与面为伍。他将面条做到细如发丝，中空如管。他用故乡热土将非遗美食送进千家万户。
1: 园区的好土，别名崖边白土，
2: 这个味道好，
3: 挺脆，挺好。
0: 细如发丝，面丝穿针，尽显身手。
4: 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逐梦沃野超有范儿，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我是许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南的潢川。今天啊，我们要找一位超级面王，据说他做的面是条细如丝，中空如管，吃起来那是非常的肿。走，咱们去看看。刘老师，哎呀哎呀，这是干啥的？然后您在吹什么呢？这是，哎呀，太可爱了！
1: 这是在吹这个面的气泡。
2: 刘来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空心供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秉承祖传工艺，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以工匠执着精神，让传承美食焕发新颜。
0: 为什么把它吹大呢？这是我们制作面条中的一个环节吗？
1: 对，我检验它这个面的韧性，面的韧性要好，那我们就能够做出我们的空心面出来。
0: 空心的面？
1: 对，
0: 这就是空心面啊。您这还给我准备了放大镜。
1: 对，
0: 啊，真是，哎，
1: 是吧？
0: 你看上面有一个一个小洞。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空心面呢，它还能当吸管，还能够在水煮吹出气泡。
0: 它可是面，它放水里它不就化了？
1: 不相信我们可以展示一下。
0: 好啊，

0: 哇，真可以！我很好奇，它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样，才能保证它整个一个都是空心的呢？像吸管一样。
1: 这个工艺非常复杂，这样吧，我们一块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2: 黄川空心贡面历史悠久，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其绝妙之处是每根贡面虽细，但皆有微孔似管状，工艺精巧，素有龙凤面、长青面、长寿面等美称。
0: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
1: 从和面、揉面、搓条、盘条，这一下下来，经过的27道工序啊，你可以参与一下吧，好不好？
0: 好，走，开始。啊，
1: 制作空心面第一步，和面揉面。首先要用黄川当地的红小麦磨成的高筋面粉，按照比例依次向面粉中加入食盐和水，手揉20分钟左右，形成面絮，再将面絮揉成面团。揉面时要顺时针往一个方向进行揉动，再经过从外向里反复按压拍打，就形成了空心面。 第二步，分条盘条。接下来我们就是摊面，把这个面团放在案板上，给它摊开。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嗯，好。摊平大面团后，向四周扁面。为了面团中的气泡不被破坏，扁面是制作空心面的一个关键步骤。
0: 这要扁多久呢？
3: 这个扁的这个均匀。
1: 面团摊匀后， 利用盘子顺时针将摊开的面团分开，叫做分条。将分条后的面条捋顺，再用九字盘条的方法摆入面缸中进行醒面。
2: 盖上。好，大功告成了。担心下来，我们就是上筷了。
1: 第三步，上筷打小架。上筷是空心贡面制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将面条以八字样的手法盘绕在两根竹筷上，静置醒发2至3个小时，不断的醒发可以增加面的柔韧性。经过拌、揉、发酵、盘条、上架、拉扯、晾晒等多道繁杂的工序，面条越拉越细，色泽浅黄，条细如丝的空心面也就大功告成了。
0: 您平时最长拉过几米啊？这个贡面，
3: 可以拉到6米。
0: 6米我觉得还少了一点。我跟您说个数哈，
3: 你说，
0: 100米。哎，100米，
3: 我们有挑战过。
0: 我觉得作为咱们超级能人秀的超级能人，得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嘛，说不定就行了呢。
3: 行，
0: 那咱们得找，
3: 挑战一次。
0: 那咱们得找个特别大的广场，才能把这个面拉到那么长。
3: 好，
0: 好不好？
3: 好的，
0: 我们就一起出。

0: 出发，一起挑战。
1: 走，走。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鱼店村，马上开始我们的百米拉面挑战。准备好了吗，刘师傅？
2: 准备好了。
1: 有没有信心挑战成功？
2: 有信心。你看，我这个今天这个面也准备好了，这个项目比较艰巨。
1: 我来请了这个20几位的这个做面的师傅，来当我的帮手。
3: 大家说有没有信心相信刘师傅可以完成这个百米的拉面？
1: 那就挑战开始吧。
2: 来，快拿掉！后面人，后面人车上。

0: 我现在发现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面能拉多长，是大家要配合起来，齐心协力，才能保证这个面可以拉到100米长。我们拭目以待。啊，我已经看不到头了。现在可以看到已经铺好了，我现在准备了一个卷尺，我们现在就立马来量一下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了这儿，已经有28米了。继续，它后面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这儿已经是50米，这盘卷尺的极限了。刘老师，您过来把头拿过来，我们重新从这儿开始。
1: 好，
0: 您目测一下能不能挑战成功？您觉得？
1: 能。
0: 那现在这样，您在这儿把着头，我们倒着来看看能不能量一下后面到底有多长。
1: 好，
0: 好。快到终点了，看到底是多少。48.3米。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面还没有说完全蹬直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这个面条一会儿蹬直之后能不能超过100米。朋友们，大家再稍微挪一挪。现在已经49了。99.9，已经到头了，已经成功拉到了100米。刘师兄，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就算成功了哈，恭喜您，100米的面龙就被您制造出来了。您现在什么心情？
1: 非常高兴。
2: 见证了刘师傅100米共面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去寻找一位刀工了得的李师傅，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出发，下一站。
1: 把面举起来，一摔，
3: 太气势了！
1: 再摔，再摔。再摔，一定要稳准狠，知道吗？
3: 知道。
2: 李洪凯，四川自贡人，钻研手工切面30余年，是自贡手擀金丝面的代表性人物。他擀出的面皮薄至透光，可透过面皮读报纸；切出的面条细如发丝，甚至能在一根针眼里穿入几十根面丝。
4: 刚刚看的都是这个活儿。
5: 啊，对吧，揉面的，对。
4: 但我听说您的这个拿手绝技是这个活，
5: 刀工。
4: 哎，那这个金丝面不是对刀工要求比较高吗？
5: 对。
4: 那您的这个活呢？
5: 您是不信？
4: 我不，也不是不信，我多少有点怀疑。
5: 那我给你展示。
2: 李师傅的拿手绝活就是用刀将面切得细如发丝，甚至能穿针。他的最高记录是一根针能穿42根金丝面。李师傅将向自己的记录发起挑战，他能成功吗？
4: 来吧，咱们现在抓紧时间来展示您的刀工。
5: 好，没问题。我今天不是用普通的刀切，
4: 来，
5: 我得用
4: 专用的刀。
5: 大刀。
4: 大刀。多大的刀？火。

0: 么大呀？
1: 对，
0: 这不是这个大刀小用了吗？
2: 今天用这个刀啊，不直接切。哦，
0: 还不直接切？
2: 对。
0: 那怎么切？
2: 增加它的难度。
0: 还增加难度呢？
2: 对，我蒙着眼睛切。哎呦，
0: 啊，还有绝活呢。好，我们看到师傅已经把眼罩戴起来了。好，屏住呼吸，屏气凝神。哇，看到师傅已经在切了。哇，好，好，哎呀，哎呀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叹为观止啊！哇，这个真的是太细了。哎呀呀，我都拿不起来。
2: 没事，可以直接拿起来。
0: 哦，这样拿。我现在都不敢对着他说话，稍微这个气流大一点的话，这个面就会被吹起来。
1: 对，
0: 货真价实啊！哎呀，你看看这个。来，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挑战
2: 穿针。
0: 穿针，
2: 我今天要穿的呢，就是这个针边比较小的这个针。
0: 我刚刚还把这个我拿的这根针带来了啊啊，跟您的这个对比一下。哎呀，这根更小，
1: 对，
0: 针鼻更细更小。
1: 对，
0: 您说用这个能穿下四十几根？
2: 42根以上吧。
0: 那我现在挑战一下，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哎，
2: 好，
0: 来。
2: 为了增加这个稳定性，我拿了一根凳子。
0: 啊，直接这样徒手来穿。
2: 对。
3: 看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丝面不断穿入针孔，李师傅再一次打破了自己穿面的记录。
0: 42。好，我们看李师傅现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啊。50。我现在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和呼吸。啊，李师傅还在继续调整。再来一根。51。李师傅现在是51根，还能不能再穿？
2: 今天这个到极限了啊！
0: 之前是42根，
1: 对，
0: 今天突破记录是51根。哇，这个就是咱们传说当中的金丝面的
2: 穿针绝技，
4: 这也太厉害了吧！
2: 51根，
4: 我看，
2: 51根，
4: 看一下，
2: 不碰，哎，对，不碰，
5: 给人家掉了啊！
4: 拍一下
0: ，这是30年的功力，
2: 三十年
0: 的功力。
4: 来，拍一下，
6: 针眼穿越几根啊？
0: 51根面，
4: 51根面，太厉害了！
5: 这个针
6: 佩服，
2: 谢谢。

0: 这个面吃的时候是有一点面，有一点汤在嘴里，就是有点像这个喝红酒品味那个，就一摇一摇，完了之后感觉的这个面条在嘴里呀，根根细滑，丝丝分明。
1: 哇，这个回味无穷。
2: 刚品尝完细润软绵的金丝面，就接到一个吃土的邀请，接下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出发，下一站。
3: 哎，你好。
4: 哎，您好，您是？
3: 我是小鲁，就是我邀请您来吃土的。您看我们周边全是山，我们从小在山上挖土吃，你要不试试？
4: 嘿，这我还没吃早饭呢，我先。
3: 大哥，我开玩笑的，他呢其实吃土的话，他也是有讲究的，他不是所有的土都能吃。
4: 哦，还有讲究？
3: 对，

0: 只有园区现在有，并且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就三山夹一水。
1: 那你说了这么多了，你赶紧带我去尝尝。
0: 那我带你吃园区真正的好土。
1: 走
2: 走。吃土还有讲究，那究竟什么样的土可以吃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哎，我看这边这么多的土，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地貌啊，都是这样的吗？
0: 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垣曲县它地形是沟壑纵横的，咱们现在啊就在这个沟里面。你像如果说夏季到了暴雨季啊，它这条沟就变成一条河，就是山上的水就。
1: 会从这条沟流下来。
0: 对对对。那你可以看出明显的它两边的那个土层是不一样的。你看那边对面的山，
1: 这边的颜色就丰富一些。
0: 老爸，哎我带朋友过来看一下。我爸的话现在他就是在看这个土行不行
1: 啊？那怎么分辨什么土是能吃的，什么是不能的呢？
0: 这个还要看我老爸，就是他是这方面专家，他有个外号叫土老爸。啊，
1: 那请叔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来分辨什么土是可以吃的？
3: 能吃的那个土它是软的，用手这样一捻，它就是成面粉了。你像这种土就不行，这种土就不行啊，
1: 这种就很硬了。
3: 对对对，你看像这种是白的吧，你像那个。是红色的，
1: 我看到了，有红色，
3: 那也不行。
1: 好像还有稍微颜色浅一点的
3: 红，对对对对对，
1: 这种也不行，
3: 这也不行，对。
1: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0: 对，那我们可能还得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好，让我爸带着咱们走。
1: 好，
0: 好。
3: 看着这边土还行，
1: 这边像是可以的。
3: 对。
0: 那我们看一下。
1: 哎呀，这个看上去是比刚才那边要软很多呀。哎呀，风一吹就全都飘走了，像面粉一样。
0: 那这个土啊，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园区的好土。它其实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崖边白土。
1: 那这个土就是咱们这个已经能吃的土了，是吧？
0: 哎，您别着急，您别着急，你怎么老着急吃土呢？
1: 我饿了呀。
0: 哎，您别急，它这个呢，其实只是第一步。那我们先开始采土，采完土，那一会儿回家我给您安排。
1: 这才是第一步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刚刚找了这么长时间了。
0: 很快很快，后面很快的。
1: 行啊，那咱们就挖起来吧。
0: 可以。
1: 咱们得多挖一点，要不然不够吃。
0: 要不您体验一下，来。
1: 我怎么刨不下来呀？
0: 您稍微用点力，
1: 这儿是吧？有一种愚公移山的感觉。
0: 要不让我父亲来，他毕竟是这个土方面专家。
1: 请专家来啊！来，我们可以负责装土。
0: 对对对，我们可以稍微多装一点，回去一定会让你
1: 让我吃饱。
0: 对的。那我们往这个箩筐里面装一点吧。
1: 哎呀，还是。大叔干事的效率高，
0: 对，
1: 不愧是专家。
0: 爸，这些土够吗？
3: 够了
0: 啊。行，我们现在回家，我帮您安排，看如何让土更好吃。哎呀，
1: 回家就可以吃土了。
0: 对对对，
1: 那行，那咱们快点吧，
0: 走，咱们出发。
1: 好，
2: 忙活了大半天，我倒要看看这吃土还有哪些步骤。
1: 那咱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吧。
0: 刚刚不是您见了我的土老爸，然后我现在带您见识我老妈，她有一个外号叫面老妈。
1: 那咱们赶紧把阿姨请出来吧。
0: 好，老妈。
4: 哎，
0: 妈，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我给您提东西。
4: 先倒点面粉吧。
0: 行，好。这个是我们红河边的旱地小麦粉，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吃不到土，
0: 一会马上就可以吃到。
2: 吃土前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在面粉中加入花椒叶、小茴香、白芝麻、食盐、葱花，用鸡蛋和面，面团和好后在案板上摊平，切成小丁备用。
1: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我看这是放了一个筐，
0: 对，
4: 这样放到里面，
0: 对，可以稍微筛一下，一会儿把它表面的那个面粉给筛掉，另一方面呢让它更圆，让它定型，
1: 过一遍筛子，
0: 对对对。要不你来试试？
1: 不，先让师傅试试。
0: 这个师傅
1: 太技术了。哎，真的哎，其实肉眼可见的那个逐渐的开始变圆了。
0: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步骤就完成了。那我们过去看一下那个火有没有生好。
1: 好。哎呀，土都开始冒泡了呀。
0: 对啊。然后现在把这个面豆给它倒进去。
1: 我不。
0: 那我来。您来吧。
1: 真的要倒进去？
0: 对对对。
1: 那这个

0: 倒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1: 那您要稍微就是让它均匀一点，
0: 轻一点。
1: 对对对，
0: 这样
1: 可以可以。它呢，其实是我们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园区草旗。
0: 草旗。
1: 对对对，您像包括现在虽然说交通很方便，但是出远门的话都会带上这个草旗。嗯。首先呢，它老一辈人曾说它这个可以调理疲惫，也算是精神上的一种就是寄托，或者是对，
0: 就把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把家乡的土带在身边。
1: 家乡的土、家乡的面、家乡的水。
2: 小鲁约我明天一早去集市上，他说要展示创新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哎呀，小鲁，你在这儿啊？
1: 你来吧。
0: 哎呀，昨天咱们说拭目以待。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个创新的成果在哪儿啊？研究的怎么样了？
1: 你像我昨天晚上连夜就是制作了我创新的成果，就在这个里
0: 边。这个里边就是。我说怎么盖着呢？这是创新成果。
1: 对，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就是辛苦做的夹心的，我们做了一个五福草旗。
0: 你说五福草旗为什么叫五福啊？
1: 因为它是有五种颜色。
0: 五种颜色。
1: 对，分别代表着好的寓意。
0: 哪有五种颜色？这不就一种颜色吗？
1: 您不要着急，它其实是内有玄机。啊。对，要不您尝一下？
0: 我尝一下。
1: 好，
0: 内有玄机。
1: 对。
0: 白色，
1: 您吃的这个白色的，白色的话它就普通的面，但是它里面包含的馅不一样。你比如说您吃到核桃的，它有芝麻的，有花生的，啊对，还有葡萄干的。啊，对，小乐哥，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忐忑。
0: 忐忑。
1: 对，因为还没有出售过，对，也是刚开始尝试。
0: 就是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些。反馈，
1: 对，您能不能帮我，就是
0: 我帮你即兴的吆喝几句，
1: 行，
0: 好吧，来瞧一瞧，看一看，买炒起来，谁来买我的炒起来？橘子、红豆还有梅子、心肝儿，是买的买，少的少，买炒鸡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喝了马的味儿啊，橘子红枣冒凉气儿，做了酸事儿，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炒鸡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来喽，我们的父老乡亲们都来尝一尝咱们的创意炒鸡。来，叔叔阿姨们，咱们可以都来尝一尝啊！这个咱们里面都有夹心的，您可以拿一个好咬一点的。哎，这个是橘红色啊！
3: 是是是。
0: 好嘞，您尝完了之后，您感觉这个怎么样？
3: 好吃。
0: 好吃是吧？您觉得硬不硬？
3: 硬。
0: 有点硬是吧？啊，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次尝试。哎，大叔。来，我来采访您一下，您吃过这个炒旗吗？
4: 没有吃过。
0: 那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4: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还有馅儿。
0: 不到两分钟就已经被大家抢购一空啊，没有够，对吧？抢送一空啊，非常成功。哎呀，这两天跟着鲁泽这位年轻的返乡创业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感受到了吃土的快乐。那同时呢，对吧，也看到了他不断的勇于创新，将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发扬下去的一个精神。那我们的超级农人秀的舞台，在未来也需要更多像鲁泽这样的年轻的超级农人。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期这一共多少钱？
2: 3000欧。
3: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4: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2: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5: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6: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好生态里藏着怎样的生意经？
1: 太美了，太到这里的，觉得自己的一下子心里头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好。
0: 白毛牛稀少，牛毛价格惊人，您熟悉的这些竟然都是牛毛制作的，
2: 这个假胡子都漂亮，你看。
0: 好喝的牦牛奶，牛粪煮出来才叫香。
3: 哇，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0: 牛粪石头竟成了游客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哇，从传统到创新，看创业者们如何靠高原上的好生态开拓经济新赛道。青藏高原上草原辽阔，牦牛遍野，甘肃下河八角古城静卧在草原深处，白石崖下炊烟袅袅。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生态宝地。好生态是大自然的馈赠，可如何靠好生态过上富裕的日子，就需要靠新思路了。牦牛奶品质上乘，但需要靠深加工走出大山。老村庄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面，如何发展旅游，带动村民增收？好生态的财富密码究竟藏在哪里呢？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是一个汉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出产的甘南牦牛是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的牦牛品种。记者来到草原牧场时，一位牧民正在赶牦牛去挤牦牛奶。散养的牦牛野性大，不像普通奶牛一样乖乖听话，要给他们挤牛奶，首先得用绳索套住他们，这是藏族牧民们必备的本领。看着很有趣，记者也想试一下。
3: 那我们就试一下啊，
4: 试一下吧。

0: 对，哦，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
1: 人家肯定是可惜的，既然是不是？
0: 帅，你跟下来，跟下来。对。哦，差一点。

0: 我给你了。
1: 牦牛抓住了，接下来就是挤牦牛奶。纯种的甘南牦牛产奶量很低，每头牛平均每天也就产

0: 三四斤牦牛奶。道吉华桑一家世世代代以养牦牛为主，但是跟祖辈们不同的是，他现在养的牦牛大多经过了科学杂交，产奶量提高到每天7-8斤，多的甚至能达到每天10来斤。他一共养了80头牦牛，每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刚挤出来的牦牛奶用干牛粪架起的文火慢慢熬煮，更加香甜，是草原上特有的味道。
1: 哇，我刚才不饿，我现在看了一下我都有点饿了。
2: 行，
1: 好，谢谢，行行谢谢。这可真的是从挤出来到喝到嘴里边没有超过30分钟。那我现在就尝一尝了哈。
2: 嗯，行行。
1: 哇，好浓的这个奶香味儿。
2: 对对对，
1: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镜头了。这里面刚刚没有几分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厚的这个奶皮儿。
3: 哇，
2: 那个特别，
3: 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1: 那咱们就以奶代酒，感谢你哈。
2: 好，
1: 干杯。
2: 干杯。
0: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连着天际，牦牛散落在山坡上，守着这片好生态，牧民世世代代养牦牛卖牛奶。凌晨2-3点，女人们起床挤牛奶，天亮以后男人们就去放牧。一年忙下来，收入有10几万元，日子安稳，却也难有大的突破。
4: 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在10万左右。
3: 嗯，
4: 但是我还不是特别满意。未来我想养更多的牦牛，把牦牛奶的品质搞得更好一点。要是一年有20-30万的收入，我就比较满意了。
0: 想要突破，就要有创新。有人想到了增收的好办法，将牦牛奶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打通了更远的销路。仅牦牛奶一项，年销售额达到了3000多万元。
5: 来，回家了，走。
0: 他叫谢辉恒，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在全国各地专注销售主产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粉。今年的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他又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甘南州的一个牧场。
5: 这挤不动了。真挤不了。这确实要技术，这需要这个技术活，挤不了，挤不了，需要技术活，挤不了。坐这里吧。
0: 谢辉恒做了10几年的乳制品生意，一直和奶牛场打交道。一次到西藏自治区出差的机会，人生中第一次喝到了牦牛奶，便让他印象深刻。
5: 拿着那个奶上嘴里放了一刻，哇，那种丝滑的感觉，这种味道的对比是非常清晰的。就
0: 职业的敏感让他立刻开始做市场调研，果然发现牦牛奶是一个小众领域，很有市场前景。于是他找到了当地一家乳品企业，想请他们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可是因为缺乏信任，对方担心他卖不出去，不想为他加工。谢辉恒一咬牙，提出可以签一份对赌协议。
5: 70多年前，我们呢，首批来定制134万的货，生产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有2个月时间要把我们这个货物销售出去。那如果没有销售出去啊，那我们自认倒霉，叫自认活该。
1: 那你签这个对赌协议的话，是要先打款吗？
5: 是的，我们要先打款，厂家才能生产嘛。
0: 第一批定制的牦牛奶粉生产出来了，他赶紧发给经销商们，可万万没想到，消费者传回来的反馈让他心里一凉。
6: 就是有很多消费者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哎，突然感觉这个奶呀太醇厚了，就是感觉这个奶腥味太重。
5: 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牦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0: 奶味重原本是牦牛奶的特点，没想到喝惯了牛奶粉的消费者并不习惯这种口感。谢辉恒和加工厂的技术人员们想办法降低了奶粉的脂肪含量，调整了口感以后，销量节节攀高。除了产自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 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青海、四川、西藏。

0: 等地的广大牧区，不仅推动当地牦牛产业的发展，也让成千上万的牧民朋友提高了收入。
1: 牦牛是我们这个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主体畜种，那么全世界的牦牛存栏量大概在1700万头左右，但是我们国家是牦牛的主产国，占到这个全世界的90%以上。那么在整个青藏高原要积极的去抢占这个我们发展这个牦牛产业的一个新的赛道，来打造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动能。
0: 谢辉恒用一纸对赌协议和一次口感改良，让牦牛奶粉走出了大山，也让牦牛奶的收购价从每公斤7元提高到了10元，带动牧民年均增收3万多元。而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一种更为珍贵的白牦牛因为数量稀少，牛毛比黄金还抢手，那里的牧民也在为如何增产增收努力着。他们全身纯白，毛密耐寒，体型健硕，被当地人称为高原白珍珠。全县7万多头牦牛中，白牦牛不到8000头，极为稀有。每年7月，养殖户李旦建四让都要干一件大事，给白牦牛剪毛。这些毛可是非常抢手的宝贝，今天要剪的这批毛，经销商提前1个月就预定了。牦牛常年散养在高原上，野性很大，抓牛是最危险的一步。
2: 对，他们都逃跑了，你把说楼带进去看。
0: 剪牛毛的这天里，每一头牛都要经过这样的一番激烈争斗。这是一头成年白牦牛，有300多公斤重。绳子虽然套住了牛角，但是巨大的体重差让李旦见死让被牛拖着跑。他一边安慰着受惊吓的牛，一边缩短手里的绳子。另一个人抓住牛角，在3个男人的努力下，这头牦牛总算被制服了。在剪牛毛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这工具很特别。
3: 这是专用这个剪牛毛的剪子，
4: 这个前面特别长，
3: 长的一次下去，你看
4: 剪得更多，
3: 剪得更多吧，
4: 对，而且很锋利，
3: 对。
4: 后面这里面还专门有个弹簧，
3: 对，省力气，
4: 省力气是吧？我能体验体验吗？我真的挺硬的，挺难剪的。
3: 对，这是非礼的一个活。
4: 看，这么长，
3: 对，
4: 真的很像是那个老人的胡须的感觉。
3: 对。
0: 市场上的牦牛毛颜色有很多，杂色的价格最低，每公斤20元，黑色的每公斤30元，而白色的每公斤100元。像白牦牛牛尾巴毛这种长度超过40厘米的，每公斤都能卖到300元。比牛毛更值钱的是牛绒，每公斤能卖到400元。靠这些毛和绒，李旦建四让一年就能收入20多万元。这些牛毛到底拿来做什么用，能卖这么多钱呢？
3: 这洗出来特别的白，特别的脏，还要好好洗一洗。制作好了就是一个围巾嘛，哈
5: 哈哈哈。真的超级好，
3: 做个假胡子都漂亮，你看。什么颜色都可以，对吧？啊，这个女孩子们，你看喜欢黄色的，啊，对吧？啊，还有蓝色的、紫色的，对吧？特别好。
0: 想不到吧？白牦牛的毛可以做成这些产品，

0: 但是剪牛毛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卖钱。
1: 现在这样的话，毛一交，然后它的起标也特别快。你打个比方，你不交毛的话，一个月增重10公斤，那剪毛了，它最少要达到15公斤。
0: 牦牛耐寒不耐热，

毛后身体凉爽，吃得多，长得快。牧民们抓住夏季草场茂盛的关键期，让牛迅速增重，长到520斤左右，就能卖到10000多元了。这才是牧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剪毛最重要的任务。如今，李旦建寺让的合作社白毛牛已经发展到5000多头，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可就在几年前，他为了给牛育肥，赔了100多万元，差点放弃养殖。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0: 择这个鱼肥牛的时候，就选中了5岁到6岁的牛，就是按理说是它的骨架也拉开了，然后它这个招肉也是可以的。
1: 传统牧民习惯把牛养到5、6岁才卖，结果他花光了积蓄买育肥饲料，牛却没怎么长肉，钱全打了水漂。他这才想起找专家请教，结果专家说你选错了牛。
2: 5到6岁的这个牦牛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的人的老年状态是一样的，那么它的这个吃饭的能力，或者说是这个长肉的这些能力呢，就相对比较差一点，每天增重呢可能只有0.5公斤左右。
1: 选5、6岁的牛育肥，不仅不长肉，肉质也老。牦牛肉的纤维长度较长，肉质紧密，脂肪含量低，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但普遍市场反馈口感不如黄牛肉细嫩。
2: 消费者对这个牦牛肉存在一个误解，老认为这个牦牛肉呢比这个黄牛肉柴干不好吃，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的牦牛在2、3岁左右开始育肥，育肥5到6个月以后呢，它的肉质也可以跟黄牛肉相媲美。
1: 听了专家的意见，李丹坚似让转变了观念，改为育肥2到3岁的牦牛，半年后出栏，细嫩的口感让牛肉价格从每斤38元涨到了每斤50元，一年卖牦牛肉销售额达到了100多万元。后来他又和加工厂合作，将一头牦牛分割成41个部位，附加值提高到50%到80%。李丹建四让将高原白珍珠的价值一点点挖掘出来，带动牧民们增收致富。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下河县，另一群人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致富路。他们将草原上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稀缺的沉浸式体验，成了游客喜欢的文旅产品。有的家庭因此年增收2、3万元。这套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的模式，究竟是如何跑通的呢？早上7点，坚木措一家就开始忙碌起来。坚木措跟哥哥一家生活在下河县的八角古城里。作为游客接待点，坚木措一家开办的民宿到了旅游旺季，每天都有游客入户体验。
3: 喝奶茶，吃糌粑，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经常这样吃。喝奶茶啊，
4: 它是奶茶煮出来的是吗？是煮出来的，
3: 煮出来的。然后这是糌粑，青稞，青稞要抽出来以后磨面就是糌粑。
4: 哦，
3: 对。
1: 酥油放入奶茶中，除了可以蘸馍吃之外，糌粑也是藏族同胞最为传统的主食之一。糌粑食用时，就是将青稞面粉用少量酥油茶糖等搅拌均匀。
4: 不用勺子，直接这样吃。
3: 不用勺子，这样吃，
5: 转着圈
3: 这样吃。糌粑很顶饿嘛，我们一早上吃一个糌粑，中午不用吃饭，
6: 什么味道？
3: 直接吃，因为它熟了嘛。
7: 好吃吗？
8: 特别好吃。
4: 什么味道？
9: 谁还想做的？
8: 什么味道？芝麻的香味，还有点坚果，我觉得。
1: 下河县隶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甘南的文化旅游强县，下河县的旅游资源。

0: 源十分丰富。节目错介绍说，夏河县八角古城中的村民一直以来都是以牧业为主，每天早上赶着牛羊去城外的草原放牧，晚上带着牛羊回到城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这些年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展，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像坚木措自己家就办起了民宿。为了吸引游客，他会专门组织一些活动。这一天，他让游客们一起找石头和牛粪，说要给他们做一道特色美食，叫刀石哈。游客们对这道听都没听过的美食充满期待。
1: 我们要捡什么样的石头啊，大哥？
2: 捡这样的石头，这样的石头它烧起来很好，很硬。
1: 看起来
2: 对对对，
1: 青黑色。
3: 看我这种行不行？
2: 啊，好好好，
4: 这个行吗？
2: 这个都行。
1: 这个行吗？
3: 特别好。
2: 这个好。
3: 这个特别好。
2: 这个好。
3: 这也特别
2: 好。好，这三只够了，够了。
0: 人多力量大，很快石头捡够了。坚木措大哥又给大家发筐，结果他轻飘飘的一句话，瞬间引起了孩子们的惊呼。
1: 现在有了筐，我们接下来还准备什么工具？
2: 用手嘛，用手捡这个牛粪，对吧？啊，对，不脏呀。那我是青草吃的嘛，吃青草的粪，不臭，它是青草味。
4: 会捏手吗？
2: 不会，干的，不用捡湿的，捡干的啊。这不捡，这是麻粪，这种是牛粪，这种是牛粪。
0: 在传统牧区，牛粪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它不仅可以生火做饭，同时牛粪特有的慢火、长热等燃烧特性非常适于高原的冬季取暖。
1: 什么味道啊？
5: 青草味。我以前觉得牛粪是臭的，现在闻的是青草的。
3: 体验了一下是个新的感受，觉得这个很接近自然了，非常期待这个牛粪和这个石头可以做出来什么样的美食。
6: 已经燃起来了，
0: 用干树枝和羊毛将牛粪引燃，放上大小适中的鹅卵石，再用牛粪完全盖好，让石头充分受热。在等待石头烧热烧透的同时，就可以处理羊肉了。羊肉切成小块，放入盐、花椒与葱段，腌制十几分钟，以便让肉入味儿。
2: 肉在这个口子里面，
1: 要装到这个口袋里。
2: 对，不是口袋，就是羊肚。
0: 石头烧红烧透，就可以进入制作刀石哈最为重要的步骤。
4: 已经闻到香味了，
3: 真闻到那个香味了，
1: 相当于在用石头烤这个肉。
4: 对
2: 啊，
1: 烤肉的香味。
2: 对，
7: 确实那个温度得多高，
1: 你看全都膨胀起来了。
2: 烫，你这是高压锅吗？你
4: 站不起来了，越来越高。
8: 没见过这样的做法，也没想过有这么的好吃。
0: 除了提供美食，坚木措一家还利用自家房屋改建成6个床位的民宿，每个床位每天100元，在旺季的时候每个月都能有4-5千元的额外收入。
2: 我们现在这个旅游的人也多的话，我们也搞个这个民宿呀、农家乐呀，还有这个摆摊，卖一些我们自己的特产，额外的收入有2-3万吧，那是很好的呀。
0: 坚木措一家所处的地方是夏河县甘家秘境景区，这里除了有千年历史的八角古城、高耸的白石崖，还有草原、溶洞、峡谷等文旅资源，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自然资源

在当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背景下，已经成为诸多农牧民重要的增收渠道。从甘南的牦牛奶深加工，到互助的白牦牛全产业链，再到下河的文旅融合，归根结底是一本好生态的经济账。牦牛奶收购价涨了，白牦牛附加值高了，草原上的石头和牛粪也成了游客们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守护好绿水青山，念活这本生意经，牧民们的口袋自然就一天天鼓起来了。

山城之下，麻辣绵延，雾都之中，鲜味飘渺。在重庆人的餐桌上，陡然起舞的清鲜与刺激浓郁的麻辣交相辉映，留存食物本味的同时，又能彰显于山于水的味觉法则。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柠檬叶旺盛的生命力，模糊着水果清香与麻辣滋味的界限。辣椒花椒在滚滚红油中沉浮，吸足了油脂与风味的蛙肉，弹性十足，迸发出诱人的山城味道。鲜嫩麻辣、唇齿留香的滋味，可谓美味纵横三万里，牛蛙馋饮十九州。綦江区地处重庆市西南部，位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处，层层叠叠的梯田在崇山峻岭间连绵起伏，在阡陌原野中辗转盘旋。高山之下雾气氤氲，田野之间万物苏醒。

对农村长大的钱小虎而言，夏日的田间地头是一个蕴藏着美味的鲜活世界，因为那里养殖着可供食用的牛蛙。

0: 拨开参差错落的水稻，又挖遍露出了马脚。稻田里看似相似的洼垒，实则天差地别。只有深谙这片土地的当地人，才能准确分辨出可捕获的牛蛙与需守护的三有蛙类。肥美的食材到手，为了在制作时能保留蛙肉鲜美的口感，还缺少一种重要的辅材。距离重庆主城区100千米外的潼南区，是中国西部绿色菜都。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照，使得这里成为柠檬种植的理想区域。今天钱小虎来到这里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柠檬。柠檬叶味辛微苦，具有化痰止咳、理气和胃的功效。在钱小虎制作的蛙菜中，柠檬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1: 柠檬叶它特有的味道，它既可以把那个蛙本身就有点蛙腥味给它掩盖掉，然后其实它更能够发挥蛙钓的鲜味。
0: 制作沸糖蛙离不了泡菜的复合味型。泡菜的制作不分区域，但重庆的泡菜滋味是难以复制的。重庆人因地制宜，将辣椒、花椒等新香料大量的加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泡姜、泡辣椒的佐料文化。沸糖蛙中从来不缺少辅料，丝瓜、蟹棒、芹菜是牛蛙的忠诚伴侣。热锅后下入猪油，猪油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也有着植物油不可替代的香味。麻辣在重庆菜中是永恒的主题，但钱小虎却不喜欢用太过刺激的味道去掩盖蛙肉本身的鲜美。
1: 尽可能的去保证，以最大程度吧，去保证蛙本来的鲜嫩味道，然后在保证蛙本来鲜嫩的味道的同时，然后去迎合重庆本地人喜欢熟知的那种口味。
0: 柠檬叶从来不是沸糖蛙中的主角，辅佐主菜，衬托鲜味才是它的职责所在。
1: 比较老的那种的柠檬叶，它那个比较厚重的味道，它都煮到蛙里面去了。
0: 将处理好的牛蛙放入底料中，刚下锅时需用大火煮制，使得底料中的各色佐料与蛙肉充分融合。1分钟后改为小火焖制。

0: 瓜肉它本身就比较这个鲜嫩嘛，比较嫩。如果一直用大火煮，煮完之后，第一个是把瓜肉它冲散了，就是会让它整个瓜的形态不是完的。
1: 焖好的瓜肉出锅，这道菜并没有就此结束。跑油，在重庆菜中通常起着画龙点

小小的店内，桌子不过七八张，店内报纸糊的墙面，老旧的录音机，一口黝黑的铁锅，在细雨的傍晚品尝着地道的重庆滋味。饱满厚实鲜嫩无比的蛙肉入口，鲜辣瞬间溢满舌尖，一条鲜嫩紧实的牛蛙腿足以让无数老饕们为之沦陷。重庆人喜欢吃鱼，民间戏说没有一条鱼能游得过嘉陵江，黄辣丁是绝对不会例外的那种。火烧西黄辣丁作为新晋的江湖菜，在讲究重口味的同时，也保留住食材本身的鲜美。火烧西是重庆酉阳县一个出名的美食之地，而袁月秋的黄辣丁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超级美食。袁月秋是这家店的老板，不善言辞交际，却酷爱碎花围裙。为了配合重庆人的喜好，这里的火烧西黄辣丁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增大了花椒辣椒的比例。想要得到一锅麻辣喷香的黄辣丁，底料是关键。姜蒜爆香底油，再加入辣椒炸制。无论是糍粑辣椒、灯笼椒、泡辣椒，还是剪碎的二荆条辣椒，热烈凶猛，通通下锅。大麻大辣的味型在重庆之所以流行度高，不仅是因为本地潮湿，出汗可以防止湿气进入体内，而且辣椒有利于掩盖食材本身的腥味，所以加大用量。底油炒好之后，加水进行调和，使其保留麻辣味型的同时，又不以麻辣之味去掩盖黄辣丁鱼本身的鲜美。加入大葱与酸菜，再一次对底料进行一次味型上的提升。加入黄辣丁，煮至不过五分钟，肉质软烂即可关火。出锅之前需要再次撒上花椒辣椒，铺面底料的表面，淋上翻滚的跑油，使其完全包裹住鱼肉，鲜嫩麻辣。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麻辣鲜香的黄辣丁任谁也是无法抵挡的。软烂的黄辣丁鱼肉细嫩化渣，轻轻一抿，鱼肉鱼骨便能轻松分离。麻辣的刺激出肠，舌尖不适，再来一筷子却也叫人上瘾。无门无派的黄辣丁如同山城的地势，险中求胜，却也同样横扫千军。重庆被嘉陵江和长江围绕，江上河鲜的概念在重庆人心中根植已久。

清澈的河水在高山峡谷间流淌，水中富含的大量矿物质是孕育鲜美鱼肉的温床，大量的鱼类滋生繁衍，是大自然给予当地渔民取之不尽的馈赠。花鲢鱼也叫大头鱼，是我国民间重要的淡水鱼，肉质雪白细嫩，营养丰富，具有暖胃补气、乌发养颜的功效。撒下渔网，缓缓提起，活蹦乱跳的花鲢鱼便入了网。而这肥美的花鲢鱼是制作来凤鱼最地道的食材。鱼尾起刀，花鲢鱼被一分为二，轻轻一掀，雪白的鱼肉暗示着口感的嫩滑。片下鱼肉，斩断鱼骨，不同的部分承载着制作来凤鱼时不同的作用。马胃是制作鱼菜不可小觑的一步，片好的鱼肉加入盐和料酒进行腌制，反复揉搓的过程中，料酒渗入鱼肉能去腥提鲜。在等待鱼肉腌制的过程中，可以熬制鱼汤，化开猪油，倒入鱼骨，简单翻炒几下后，便可加水进行煮制。以麻辣鲜嫩为主要特征的来凤鱼，在烹制手法上，如辣子鸡、泰安鱼等经典江湖菜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但来凤鱼味鲜肉美的关键却是在这一锅雪白浓稠的鱼汤之中。炒制胡辣壳辣椒是奠定味型的基础，只辣不香绝不是重庆人的首选。炒至糊而不焦的程度是胡辣壳辣椒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时只需要将辣椒冲碎，便能得到这喷香微呛、辣而不燥的辣椒面。一种辣椒永远无法满足嗜辣成性的重庆人，而来凤鱼的秘密正是在这林林总总的佐料之中。无论是焦香浓郁的新一代辣椒，还是源自茂问的青红花椒，为的只是那一锅无与伦比的山城之香。热锅下油，加入泡椒，来凤鱼的制作从不斤斤计较，精细的原料配比在这道江湖菜的鼻祖面前黯然失色，犹如一幅泼墨山水，随性洒脱，信手拈来却从容不迫。鲜美的鱼汤入锅，在厚重麻辣之中又平添几分脱俗的清新。其发明者犹如江湖人士一般，有着奇特的武功，食材就地现取，调味如真化境，刀铲相交，挥洒自如，将麻辣鲜嫩一应俱全地融合进这道菜中。鱼肉翘边，暗示着可以出锅。

0: 撒上特制的干辣椒面与香葱后，仍差着一丝味觉刺激。一勺沸而不滚的跑油，逼出佐料与鱼最后的一点矜持。一瞬之间，色泽红亮，香气四溢。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 鱼之鲜乃百味之首，一片葱绿和暗红交替之下，隐藏着鲜嫩爽口的来凤鱼。正是这辣的刁钻，香的浑厚的鱼之味，火辣迷人，叫人上瘾。 上午10点，
1: 米家友来到重庆市最大的冻库，准备将刚定的马面豚纳入囊中。
2: 师傅，货到位。
3: 货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1: 要把控好，对吧？
0: 无论是火锅还是干锅，红烧亦或泡椒，总是少不了它的身影。重庆人也将其称为耗儿鱼。即便是冻货，米家友在选择产品上也有着自己的标准。
1: 我在我这里我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会选择最好的一个大小，主要的尺寸在20到25厘米，因为在这个尺寸的话，它的耗儿鱼的肉质是最好的。
0: 不同大小的耗儿鱼在做法上有着不同的作用。中等大小的耗儿鱼是制作香辣耗儿鱼的最佳材料。耗儿鱼是一种海鱼，学名绿鳍马面豚，因外形酷似老鼠，而川渝地区的人将老鼠称为耗儿，所以耗儿鱼因此得名。重庆人的餐桌上几乎从来不缺少耗儿鱼的存在，但人们却难以见到完整耗儿鱼的形态。
1: 它的头是它的鱼身的1/3，通常耗儿鱼的内脏都在前半部分，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捕捞过后，然后我们都有一个加工厂，它要做到三去，去头、去皮、去内脏。
0: 处理后的耗儿鱼才是人们熟悉的模样，因为是海鱼，腥味往往较重，在制作之前需要进行腌制，加入盐和料酒后用手和匀静置腌制。制作香辣耗儿鱼的底料菜籽油是关键，菜籽油特殊的香味跟姜蒜碰撞后往往会产生不可名状的香气。自家腌制的酸菜替代了传统加醋的做法，既是做料又是配菜。豆瓣酱倒进油锅中进行翻炒，增香提色的同时，也能在加入耗儿鱼后激发食材的鲜味儿。锅中的底料翻滚后，下入腌制完成的耗儿鱼。制作香辣耗儿鱼大小尤为关键。
1: 中等耗儿鱼呢，它的肉质比较细了，所以说我们烹饪的时间非常的短，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了。
0: 煮制完成后的香辣耗儿鱼撒上薄荷，再将200摄氏度左右的热油

一扑而下。一瞬之间，新的味觉例如舌尖之上。香辣之味一口入魂，辣椒的出现加倍地激发出耗儿鱼的无限潜能，霸道的口感滋润着细嫩的肉质。重庆人对耗儿鱼的偏爱源自于上世纪80年代，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日子里，冰冻的耗儿鱼是当时重庆人为数不多能吃到的海产，吃着吃着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情怀。平凡的食材带来不寻常的滋味，细腻的口感重现味觉里的记忆。重庆人口味中的一道道新奇之秀，置身于唇齿之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得独特而珍贵。

西沙群岛，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他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在此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 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 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进度近70%。华山脚下麦田开镰，亩产高于往年，夏收夏种同步推进，品质播种玉米更高产。世界杯开赛在即，中国制造非遗技艺闪耀全球，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0.5%。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有所升高，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和烘干晾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0号到12号，黄淮海地区还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有关省份应加强农机作业通行、用油等服务保障，为作业机手提供防暑降温物品，抓紧农机安全生产，保障三夏小麦机收一路向北顺利推进。前几天，连续强降雨给陕西关中地区的麦收按下了暂停键。雨过天晴，在渭南桦阴市，一片位于华山脚下的麦田开始收割。
1: 我现在是在陕西渭南桦阴市的桦山农场，在经历了连续几天的强降雨之后，现在当地终于迎来了晴朗的天气。大家可以看到，由于农场的地块呢比较平整，所以地里并没有太多的积水，自然晾晒了一两天之后，现在收割机已经可以下地干活了。作为陕西关中平原优质粮仓的重要组成部分，桦山农场今年的小麦单产较往年有了大幅的提升。
2: 前段时间的这个降雨量，经过我们的

0: 实测呢也达到了38毫米，但是我们提前在周边做好了这个排涝渠，将积水排涝出去，所以对小麦的影响也是降到了最低。您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取下地表的这个土样，现在的地表的土呢还是比较松散的，啊，比较干爽一点。
1: 那今年这个产量咋样啊？
0: 我们华山农场的高产试验田呢达到了约1500斤，较去年呢增产了7.14%。
2: 为了早日颗粒归仓，收购商们也昼夜不停等候在地头收麦。
3: 水分啊，土素啊，呕吐啊，什么都过关了。今年的水分是13以内控制在，然后价格是1块2毛多啊，回去就是加工面粉。
1: 夏收正在有序的进行，而紧随其后的夏种也在同步展开。以往收完小麦种玉米可能会用到旋耕机、播种机等多种机械，而今年农场创新使用了一种夏玉米苗带清查种肥同播一体机，它呢能一次性的完成清查、旋耕、深松、施肥、镇压、播种等多道工序。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机器，这边呢是它的一个旋耕的部分，它呢指旋耕苗带就是玉米种子落下的那一部分，而两边留的小麦底茬可以为玉米的生长保水保伤。然后这边是一个肥料箱，肥料从这个管道一直落到土壤里，经过这个镇压轮的镇压之后，种子从管道落下一穴一播，让整个的下种作业更加的省时高效。
4: 以前呢这个播种机呢我们是用的是等行播种，55厘米的个等行播种，然后今年呢我们调整了变成了宽窄行，宽窄行呢就是窄行呢是35厘米，宽行呢是75厘米，总体的这个播距呢还是110厘米。现在呢我们种植密度由原来的母保苗株数呢是5500到6000，现在能达到6500到6800，增加密度的同时呢它就会提高产量。中间的宽行呢我们可以增加它这个通风透光性，在窄行之间呢铺设这个滴灌带，它需要渗透的这个面变35厘米变窄，然后这样呢就提高了这个滴灌带的一个灌溉的一个效果，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作用。
2: 河南太康县的下种工作也在进行，当地采用品字型播种法和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播种机，一亩地能增产20%到30%。
5: 我现在是在河南太康县，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农田都已经收割完成了，那当地的这个麦收工作啊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下收的同时也伴随着下种。为了让播下来的玉米啊能够更抗倒伏，实现增产，今年呢当地采用了一种针对各种不同地形地块都能适用的精量播种的新技术。那传统的播种啊是等行等距，种子一颗一颗均匀播撒下去，但是这台机器不一样，它采用的是品字型的播种法。
6: 这个20到25公分之间有个四株，1、2、3、4，然后这中间又增加个大概都60公分左右，有个四株，1、2、3、4，这样嘞，这两个单元给这一个单元形成了一个品质性，
7: 隔着六七十公分，它其实是为了形成它一个缝道，
6: 形成一个缝道，这样呢有利于这个后期玉米的这通风透光，抗倒伏。这四个一道长大以后，它的根儿可以连到一块儿，抱团儿，这样呢它的抗倒伏性更好，一亩地增产可以达到20%到30%。
5: 那技术听明白了，如何能让机器精准走直线？在田间，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啊，今年刚买了这台新机器的农机手。麻高波，他种了几百亩地，这台机器搭载的北斗导航技术让他重新实现了一把玩机器的瘾。
6: 我可以随便扭动身躯，观察那个楼的动向，观察那个播种啊，这个下肥啊，不像传统的那种楼你不能扭脸，有点这个方向盘跑偏了，这个不存在。以前就这一直你要开一天车下车不会走路，现在很轻松。
5: 麻高波跟我们算了一笔账啊，他种了几百亩地，要是每亩能增产100-200斤，这台几万块的新机器一年就白送了，这也是他愿意自己掏钱尝试新技术的原因。
6: 是吧，如果要是一亩地能提产，对于我来说能提产200斤的话，就是100斤，那我这个楼都是赚了。
5: 从等行等距到品字摆放，从靠手感到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新技术的推广让下种更精准更省心。那经过现场的实测，机具的力矩呢，它的合格指数可以达到98%以上。
2: 在江苏北部地区的产量大县东海县，118万亩小麦从西向东陆续开镰收割。今年当地新投用了智能烘干机，通过预设标准加实时感知加自动决策系统，